0: Rikisa,샤워전력시내강화체세시비에도평되어봤지.
1: 下个月去了，就是周六这里来。周六就是休息时间，就是什么时候你就是来去做事，春节的落花叶的下葬或者去做事。就是公益性的事。中国秋秋罗康，忙于决策公司，把这区别定义在历年南昌节天水新年充分节，我去门外边郑州新年趁着节点，那些铺口等周围供应商把戏。
2: 这次年十周年，业界中间的集中中了日日节农村跑跑堂，用单位节来到各地集中，用单位节书记上班，让将军节主席干嘛在定节，年龙头年，年岁该叫立冬，广东那么的，从地头就叫书记习近平给各级各国官吧，叫用来拉得些多，忙忙当厕所工的各级进场节，若这些被地做要求当子当，用的当是些年。 到处开启的这点，你需要给这外区别们呢做教堂、米满鸟叫、农村破壁满足、内部西北里头开业不周年，门南新民用的当干特批过把当，妈妈满足及厕所当就弄点将给送西过，大家前两当我这里，你的当家的修路当，到上当开的教学起了当头，前里当特别过年，若教学正统季节，若到农村没喇叭西过来，低头内开当我到店做去。
0: 王炸前程这么些点，就从这用钱定令跟宋西过去，南宋那么的。现在年轻多年，让上用钱王不顺进边来的，咱能挣到各种活动，将用钱王不顺进边来的，咱能挣到各级别，点中挣到用色，就这把些。用钱三块当中间看的牌匾，王不顺进把国国钱挣到那晓得，白金里面去，边帮也从西边到票，我不是要把些。大厅前挣到那，汤干这活动，慢慢弄着过去。
3: 龙威电商喷泥所拉黑单子里下月节日全部送进镇的南站，一次要把戏。真有把公司下边大厅进镇的地铁单位也绝对希望一算把戏。对于年年进镇的这，他的南站开给下个地点，真有把最早内栏等交通加起王部新建办所，早内下年旅游特别设计了国家动物的贴片。先从永杰王部新建了旅游特别的通口单加上西边南部上部都要把戏。
2: 让上用王部先进别，旅游客源的内置，注定选把老板爷。王部先进把做让业绩拉在单，今天他那店里旅游特别些着呢，刚刚全部应变。内心王部先进把咱内用的这点，王部先进别下药，别到公派用下就意思了吧些。年前的前途中间着力，这就是季节，公交总部路中的工地中做单，帮助种出了，加上便利街往路给路所差些过几的特别呢，三年的给所差别都达成了，路一直一直这把的，动作下一节，这人个人的把单，里头没呢，车就个人来内部些呢，路给这把涨些单，通过，要些车来，每单个把单，再来带上，拖南就把所接，里头边呢，加上的成了七八单，跟车没来着吧，认真才有把几钱给那些把的，带进这边，路长嘛，俺往路一边，出去七八单，通街你把单吧，真正经我单，主要你把几用到，三年的给路车人家减配单，人家你把娘些等着我所接，内都他就内地他接的。忙不了，没用到很多呢 的所查拉者融资事件，所查东东党人民公国财力党团秘书被跟着东东宋江所押进冷静了命令，这些焦点被都打算给财定姐姐所查里东财定安排的。记者呢，迅速他把党卡进了平镇通边眼里西巴田，中秋区里接巧设计间突然区里把八上财力给。前头中一党中间思想给我这座遭到共同协商，中间进来中少几党，中间进来就叫三姐姐的路内上，中间用钱路所差别都得上来，安王路吃得了秋千东下党，破路中少的脚把党没他来带领，体内得就少钱拉子洗头拉子洗把脚，三年地给路吃张伯门头忙得当的，日常来就当街道去了单位，里头还得只有几双把的。
0: 想了三镇土地开始说。
2: 年底垃圾中介金，娘家龙口的刚上等家把了，前段就这些年，刚上的家被娘家龙口占着不下把少，记得就这趟，娘家宅基包养龙口的来年节，大概东头所街下头所边，中介就将七千投了千八万些，常人可以将金头来十千元把的。年底年这中介金没做店家了，才没有些些年。 Jinger Jie, Mezo Jolam Kapatan, Longo Jinger Jie, Jopatan, Jinger Jie, Losoba, Manan Danzo Kata Jinger Jie, Jata Tong Soje, Nidun Zunito, Sisi Shibamase, Lidun Pitaton, Mezo Sisha Jata Sibi, Manzozo, Mezo Dinja Jin, the singer with Zot Chenyo Bari. Ni de Loka Tonchera Jata Zonke, Nay Nyendam Jie Yara Tom Chiba, Jutun Zu Sibi, Tiro Sabi, Shiba Lale, Talam Pijo Namjan, Jender Kamu Nuari. ཁྱི Si Baran Zhu Tu Jin, Yam Jay Tinzo, Tapa Sine, Man Soso Man Yongji, Li Jona Jubi, Josan Piwa Si Yubari.
1: Topa number, Tindy, come Gason Janin Ju Sitter.
4: Daily Mawe Sanjay Chendana, Jorit and the Epipida Sijo.
1: Natso Sanin Jayo.
4: Sonin Jayo.

0: 街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跑个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伟参。长安乐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路门前杨大街的堂堂马王把松永强

0: 아치 新化给我用茶下水。 日的给这场过去呢，你呀，新华给错钱骗面的，马上给写完了，就没得。既然你想不到的，马上给什么的，俺做这位呢，屏蔽爸爸大，让这家伙让哪个下去呀？用过了吧？马上什么屏蔽这个不过退库的，起码做个这事给了呗。俺这新华给，我那边搞一些的，其实钱不是吧？ 其实马上给三个月呢，俺做这么这个面了，我可做一年这个面是了呢。俺做爹爹去了，他不稀罕的要的啊。那边合作也不得。爹爹，你写信是嘛的？
1: 让给可多学的。
0: 你多？
1: 你多哎？让牛多啊！
0: 还在阿家让弄还弄的呢。
1: 偏到看的要的，年的前面，没屋头呢，看的也那些事了吧？俺最新话，明明白白干了，绝没差不的。看的也那些事都看不到。老彭，让给俺做老赵的也行，那么贵啊？人们俺做不好，新话给这意思都忍住。连那你多少的？俺在哪张照片的嘞？我在这对面。这老赵让对的，俺家给俺可不懂的，到底我。哦，多谢，让给新话的，最多要我去，我马过的这。
0: 俺最我那这都是嘛的，
1: 看他年龄，看他那血液，你给他你了，我这都爱整个面。有些，给他你跟这几个月面，三百块钱的，俺中意的，阿姐，俺中意的。嗯，俺是他家这个大姐自己。
2: 爹爹，你爸爸是没给我让钱没多？
3: 卡啥米呢？爹爹，
2: 谁就雇养兄弟看个米？你爸爸呀？也叫马瑞斯，老些。老弟给拿，多个娘不弟给，别的东不嘛是呗？
3: 听这个就是孬逼呢。
2: 谁信个谁？看他一早你当街写不是的，忙做给天天前面接信拿了。
3: 你爸爸给是你这些了不着，兄弟娘们我过去啊，给是的，吃不起不让面子啊，也叫舌头面不着。让你心个是吧？能够给他这边也叫啥的些水是？
2: 钱他好点没吧？也叫不下不是呗？
3: 他的场面想不得嘛，比对起我是。一年你爸爸比我身体比痛没吧？
2: 星星，谈得对了。
3: 让个爸爸心思忙是当回事，
2: 我。娘俺是内心那么冷的嘴皮，
3: 俺让你听到的困难你的嘴呗。
2: 你
3: 爸爸没退休没多，咱们俺来穷么说，爸爸是不是给不到钱了，现在用余？
2: 俺来有说。
1: 今晚写首诗。怎么啥？养个谁有？呀，要紧的。嗯。请那个老中医的。
2: 有。莫好那有事。他可咋不对俺们去了啊？还那么是那个中午三点几个月不说起的。
4: 爸爸，阿妈，俺老有病。
2: 爸爸，阿妈。
3: 哦。罗永斌。
2: 嗯。
3: 嗯。
2: 干啥事？
3: 哦，干啥么事？敌人让欺负罗永咱，咱把他干啥去呢？咱们这些。
2: 是。俺来让你们都有个意思，你来不一不？
4: 爸爸，阿妈，他的星星跟啊，欧耶拉也叫马啥啥？
2: 的。
4: 欧耶拉杨是重要主要的，自己姑娘特别去都是啥？敌人面孔了。也叫马氏，马氏一家那里，新对门都输了皮啊！忙做给铁墩一家那了，给说娘们给我老婆也是了不由着。
3: 看出些呗，欧爷那个给说娘们家了，我可是女王马氏。
4: 星星给他个那是个，这些那了空间是没脏，矿也叫了电器钱买不着，能过他这边也叫的是个，车上矿多了生个生个钱，但得等着下不是。
1: 钱的老爷没给起来清白着，
4: 没给钱我穷阿妈，老年时老子看了你没要的，当时清不嘛是呗？

0: yecho ma ris lo sa di tam san shi rang ge gyeong sun xie me ba kwon su gang zu jie lao ye le ya du deng zi yu sa ka ya se de ki ne zhe zhe shi rang ju go sam ka deng yu a
1: qian ren jie zhe mu di lao ye le zhe yi
0: rang ge wo ne lao peng li ya guo mi dong tui ba zhe zi yu 老朋友人要个别啊佳慧佳慧个气度你是俺妈先的格式老朋友人们在电视俺做过我当土嘛是佳慧我呢和你过不起来都欧阳了搞不起来要是谜底气度创始的新的心愿前期还请不是谈的呀人们过不到的气度独立前期谜底的这娃气个月嘛是佳慧了什么都可做月嘛这 让给新民的啊朋友我念什么在马苏亚气度你的两个主卧室我念了朋友要我顶这句子让是是是说给这句子的我念给朋友要拉头的啊佳慧我念不会好吃的你那两个三不当别给这佳慧的欧阳我念真的心话给吞大地气度人们的我念这边的佳慧什么给不用过这边
2: 杨广明你当班别俺咋最多现在嘛接不接人没忙子光嘛别啊过年的时候给爸爸让给光发子光说我忙子的这段也狂好些等下明天可能做特别大事哈多能俺俩做事够久的俺别来写接人们的爸爸让这事情送对你让别来写句你让了我忙子求了平平起来你错接的也有了吧现在人们都爱着的年年
3: 什么话语人们也真不接了下雨能打雨没你看我当不上去啊其实你连个是打上这么几个俺在我这个撒过去嘛猪肉你也差不有送给然后他的连个穷别马车等到军队广播街东送给雨的请求让他平民错嘛去别打算这些话都给啊
1: 爸爸，看天气冷不起来？今天人不不成熟的。嗯，哎，起不的这下呢，梅花是你捧的可怕热情病呢，看了看你热情的，都是都是给。佳慧，上午空没得，俺今天在四川干了，可拉萨个亲密。
4: 啥我看不见？啊，
1: 啥我看不见？俺年岁大，现在俺你么就，年岁什么？家会我请个月，俺做装备也是写别的，阿家的，能就压个是年米的，再记得，俺那个做大多钱的，再长么解决？俺做年里边装的地干了，再缺你解决的，家会，俺做的这个，让妈进去摸茶呀，古典乐。
4: 隔壁对面对钱的让了，才开始说说声音的。
0: 俺爸没过。他是这样没多，他是这样没多啊。大娃姐妹把是谈的开就是。
1: 钱呢可都这个月了。
0: 是你妈这哪年啊这个是？都是钱。隔壁对家个来说呢，年轻咱们都是这家个用过。
4: 俺们下来，可对了，大娃姐妹呢，每张上嘛平价么康巴适的是这边了。
0: 啊，算是个多，乱啥的，推荐的嘛是，起码呢，上了那几千的做嘛年啊，怕落脚。

0: 你是我家的用过。大家坐下不是等会儿去。切账。赵家会。让给俺通道，东路街嘛得用多的。让给人家现在买水什么多，你也让现在买水没得。让给我那弟弟什么多的。张铁信娘不热，伢子是过个等雨。你最近这下车多。
1: 俺也特别去考虑药水，多看最多那里，俺这嘴工就有啥事。让俺他进去买水，欧阳他的吃了几面多啊？让他顾不得这主要药水，一年俺看这就是，俺老阿切平的。
2: 让给他看谁吧？欧阳给看的谁下子？
1: 看的，让给谁么就给？哦，如果要是你给买么？ 欧阳给铁打打还没吃别马车，疼到吐了快没多啊！你先行是马谁？

0: 佳慧呀，然而秋雨，佳慧，然而秋松，佳慧，那就看拉索佳慧。
1: 让什么吃你马水，你也让了吃酒，你也让了吃酒。
0: 佳慧，佳慧，佳慧，俺这酒没送。今晚你等着用情面，俺也这么说。
2: 明大贵呗。何姐，杨黄明也当跑轮水是吧？看到黄明也当出去谁？你让给可对朋友的这头说的哦。
3: 他的头发有嘛事？
2: 前的年朋友中也就是那个识别。
3: 要见娘了。
2: 当大事，天大的不错，谢识别。
3: 有事，我让你给克里克里说一句。
4: 爸爸妈。俺铃声用的电梯。
3: 让卡尔前头有那气息。
4: 怎么啥爸爸？
2: 爸爸，你这是我吗？谁？没现在让日木爹呀去到前玩的。
3: 新花给日木爹二姑捧了这些，但你最有吗？谁？
4: 做人是呗。
2: 人是。
5: 老爷，
3: 老爷，
5: 老赵，二先生，
3: 不是的，
5: 俺来了是腊月，
3: 年新个月，这是今年腊月，哪里些呢？都对面多。
5: 家人大，新鲜的团大爷呢，俺羡慕。你不过是最团大事。
3: 年新个月，新个月。嗯，老爷，
5: 我们年头出去。
3: 哦，地摊的老彭大想着意，多谢老爷。听着现在嘛现在年年挖到这么地让老爸这头不去一一年这么地可就让老爸这头没的年我那些最听不松
5: 年头出家长包女牛马大老赵
3: 是
5: 让了看过随从啊
3: 天行嘛是年让大出头小我三去老唐给他的团大的年挖到不过嘴嘛先不起死一现在让给星星的楼子写啊不过凭嘴只不要着吧
5: 你看这三个谁？
3: 让给星星了，俺做老朋了，我签名都是了。
5: 一年星星给人们的好话又是了比呢？你看这是了不是啊？
3: 他个的，人们同到老朋咋了要的？老朋给俺呀，哦，吃烟香大东西啊！一年我打着我名都是了，念老朋的，不过做嘛就是了比。
5: 勇啊，老赵。让他来随从啊！嗯，
6: 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4: 什么事啊？
6: 何琳达，何琳达，
4: 你今什么事啊？
5: 星星，星星，俺们还歇不着啊！
4: 俺们穿白大啥鞋？
5: 穿白大跟这啥不是？
4: 俺们跟你穿不起味，今天俺们多一些，你想不想让俺这边所有的同学点名都见了面去两个住的什么？俺们穿白大啥不脱的，拉不上呀，给不下？
5: 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4: 老舅，
3: 嗯，
4: 老大婶，你把气气说啊，你是我孙。
3: 我那是你丢的。
4: 可就没去看谢我这，连人都通不着的。
3: 谢也还有这，七六周年呗，哦。坐，你能坐，坐大些。

0: 他那个真的，难打死没多，早晚都是给不下。你现在俺老张老实，俺爸爸让给俺妈打道歉，我解释。
1: 星星，别说他。呀，对的。 星星，老子特别谢了，拿了老许啊。他的阿妹那最近这事，俺老头不算账，我那二弟是没事。没事前呢，让毕金达上海的中医先把你这了，别给他个找消息。一年他的哪个那最近这算账，俺老爹所就是。
0: 辽源群居之老，之火能创啥不是？
2: 爸爸，俺从老远不依，你老早找我断绝，老早断别记了，朋友来来过也不打死了不依。
1: 让了客户算账啊，看他爸爸阿妹让电话给吧。 你那床被赵家人打，这我先叫没用啊，快准备，让你喊了念不起。

0: 彭西华, 让你喝水。
1: 赵家辉, 让你去擦了别谁。
0: 你让去, 你家拉的贴人华下吧。
1: 让你贴的四个月, 同到瑞瑶四年没去。
0: 让你喝水过什么多啊?
1: 我喝下去吧。 让你年轻中国月子, 年轻中国月, 同时切不到卡卡金一次卡上谁啊? 让俺俺的平平又想个是的，年纪的久了亲戚，穿完裤儿什么时候了不？新华，看来你看看嘛，前面一年，他的地震差差不是，没退出完也要这边，今年我才要明年，俺明年冬天过有的，俺欧阳个阿姐也不的，给个你看领过是，裤儿碎吧？开始瑞要是年没事，他的裤儿去，三年算了几呢？
0: 彭西华。
1: 我这个当年看过去这一句，现在你们同样穷不是？我大平平怕不要擦，让人你去这些资源，看我平平拿了，帮对鱼的面，让叔叔他去。
0: 彭西华，你年难以让他就是。李生。
1: 林生，让什么土都没拿了，别拿有谁？你让吃，是你输人。你信哪了？
0: 赵家会让么多面，共不让意呢？
1: 一年年长的，
2: 看看是这土有嘛事？让个月才年谁？年谁？这东古姐姐就该你们等下。

说，刚刚说，第六个小飞船坐的，如今赵家人吧，如今叶星期满足你看地方，起码可是需要你。湖南人民建设树立和平的我最前面必须我们的，因为湖南人民毕竟属于马里拉。上海的铁铁有马戏，马赛是湖南的我最年轻的刘慧杰，比如我都拿下。你们到底面对你们两个是谁？湖南人民在辛苦，可是谁愿意？

0: 没啥事咱们有了。都对鬼用不过去。啊这让带几个队的。同他去了。
1: 这面阿达马金他切不是。王在跟这玉面他内心个的。
0: 小赵
1: 这马呢既然就他的别拉是鬼多呢。马金是没肉的既然就是。何总会
2: 给了。
1: 他的这么弄对你大大的面度。
2: 给了。什么大大点米都是，可是大大点麦皮呢？
1: 岁数差不多。
2: 坚强了，今年那个去哪了？年轻小的死在送给。
3: 去了，年岁个。
2: 今年那个去哪过我们死了送不多啊？
1: 都是狗日。
2: 江上唐官那区别，居然没有垃圾。
1: 哦，不是，唐的年少日子，点着嘛是表。
2: 局长留了个，现在要我去他手下，看俺们拉了技能不行，去哪给被子死了送给。赵佳慧。去了让咱爷说啊！
3: 佳慧，佳慧，
2: 咱妈对的，就我上俺那要呗。
3: 姐呢？俺去我手机了吧？
2: 在俺边。
3: 俺边。
2: 这次是不是没那么有名的呢？让给你干你意思了。
3: 明早什么时候开始查到？听我打到呢，那么才去把嘴堵啊？
2: 其实人家工作六天是没了钱，三百块钱是了比呢，那么就体会一下住的。
3: 有事有事，谈的俺也在江西那些。年日娃嘞，让三百块小姐马金棉的身边，顶这住呢，俺养是让土也用过着吧。
2: 谈的马西切土也要马谁？
3: 这不怎么啦？让李大哥推荐的，你说用？
2: 信不信？去做股不是联盟的。
3: 前年。三千的股票。
2: 那中意的。
4: 店长了，店长了，你给我，你给我钱。局长留了，光俺做店长了的，店长了，光局长留了的。
1: 我在。
5: 店长了，康斯，康斯。他人家来跟我买菜叶呢，姐。我呢，现在了结束完了。
1: 今天学会不是，局长留那些垃圾堆，俺们那车那么的，我呢洗手间啥子的。年前俺伯伯就走远，这送给村民呢，难打要嘛是。
5: 抱歉了。
4: 呀，交通局的，交通局的不是。
1: 阿来我的，俺们这小嘛是，局长留了，这地老百姓是多啊。既然给杨家军人呢。
4: 农民多，他个人。
1: 毛主席，俺大大闹不是呗？毛主席给唐伯虎干么多牛头马戏，再到那地去了，我们艺术家长难为求的。
4: 店长了，既然他涨了，谁是那个铁的？得你解决，你解决。
5: 小陈，让给菜的给黄哥去买杨家最新的皮的，我让上最便宜的。

0: 광도 템도 제베 남스
1: 강전에 남스에 아래야 가려려 테스타니에게 카티 체스디 아 크트세마다 구지 부만괴 흡도제 거스
2: 샤스니 란타즈 종다 자게 예치 망자다 진짜 지응이베 아
0: 허시에지 샤스랑게 메활군에 도시라 당송아 교비기도에 치다 취업시 나스네 샤스를 통수마치 쓰기도와
3: 자시 주지 바스디다
0: 主力把总结没有看错这里我你说到底这了今年有马这了几座刚这话是可以有马是通通下面上广州这三也有马是广州总结主力把这马这边呢通通还是多少小子嘉欣你要求马是讲给我库存自己个记得这嗯这嘉欣到时你来说来
1: 没花四年跑不停我才去的没多啷个刚来通知去的知道啊俺们下了大大多古德拜接着着去接着着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天天让爸爸婆们那不让乱马桶不应该的。
0: 这嘛是，
2: 这嘛是，我这巴不得阿妈那都请我三去。
1: 老爷，对的，事情可这么多，让了我那阿婶的话，老爷你记下，明月是来让你人鱼给不起不是吧？这嘛星星，院长是的，恰着一只。
0: 对，这个吧，好吧，谈的新年是吧？新年是。
2: 哦，为了，你才几年生活，给他拿出来
0: 去。是是是，先拿去。
1: 我那边。阿姐，我拿了克拉斯古典的。
0: 阿姐，对不起，阿姐，
1: 我那没，没。
0: 钱的别给兄弟的。
1: 啊，钱买的。
0: 样式别说啊。
1: 哟，
2: 爸爸，阿们可把气走。
0: 每次你去做锻炼活时，然后阿们去做去锻炼活的。我那你们农民下不上这些，老外是爷的，老们我得给那俺做拿了用用买吧。
2: 有嘛说谁？
0: 阿婆们要我让送上去，咱是不是？让对的。让来咱，俺做也咱国家家钱也没多，装不进这三块白来些啊用的。
2: 白来些说是，俺太太拉出天找个买不起米吃吧。
0: 嗯，米做米家，俺做来人个有的，但得老伙个肯定是没多。今年的钱嘛，给俺做买个院长，让吃个的是没多。
2: 爸爸。
0: 嗯。
2: 给些的吃了吗？睡了。
0: 哈，俺先说先说，爸爸俺哥哥的这买，俺。地灵个你们的，写个的三三不中啊，唱不上个才真是。星星，
2: 嗯，
0: 让老列长把我搞不起来去。一呢，崇拜赵家人，你们都跟这是来不是？
2: 爸爸，家人给爸爸让打个什么意思啊？
0: 嗯，让给俺看了，你给买不着。
2: 我要不是他起的，马些我朋友老爷了咋？看见不了姐，我们都老用不着。米子，你都看最前有马些？
0: 让个先当先呢，朋友了来回给不了三的，让个刘东先不是有呗啊？
2: 爸爸，你爸爸让的，阿妈大多起个用皮，一年家人老用的，年前都知道。
0: 让个前头也是，家人旁边有马呗。昆山农民们，我算上，过了不几步要是，家人给赶给我进门呗。等到婆娘们，我才要是。
2: 婆娘还是才要的。
0: 赵三给老彭了，我们也同出去才要的。
2: 那做什么的前途是别？
0: 喂，让给赵家人没了了，老赵给苏记了嘛？需要谁给？快兄哎。
2: 爸爸，欧赵来个我亲爱的，那做什么的前途嘛？是别？
0: 大地下地下羡慕我看他赵下人俺最拿了提出没用让拉不出羡慕那段 미경

0: 是，八戒出去，俺就上他们那里采些。你那里打算有速度啊？
1: 爸爸，我们俩三两口子可接不接？没上过战场不是的，俺就上过几座人路的连接呢，是不？
0: 这下这下，没上过战场面呢，地方小嘛是。以前让个军备团打的肯定是硬吧？早上给俺做，没说去歇点儿的。
1: 爸爸。我就上内陆新年时里，头大地没了看着下雨嘛的，马赛家好，他的公家是吧？
0: 看他们的赵家人也帮我龙马些。哦，当大些，等到长子给女儿的，让米弟的这边呢，还是你不抢马些啊？
1: 爸爸，你路就给随便弄这些是吧？马赛天不都救不得，他的长子给救人。爸爸。你朋友了，爸爸给你了，打到起来练不死你。一年俺他妈装不住，你我米，爸爸让孙老找不到。
0: 看大家人来查个是谁？
1: 原菜大批给我那些呢，司机大都突然有嘛事？
0: 让米的来用啊。
1: 你这一年俺父母是不？其实俺朋友呢，你都敢住是吧？爸爸，爸爸让给咱们看等于明年新个月。俺从夜场爸爸让推得来的，娘注意死我人。一年的爸爸让来不要嘛人，你根本就对俺不给钱不是不？爸爸让给说完了，俺从夜场偏给找着钱生活人。一年俺肯这几年碰不起是不？通到两位亲戚些，俺们谈的所谓要要嘛人。俺俩做鬼屋七兄弟，马不养活些是的。赵家人，连个托了俺来养鱼呗嘛些，院长老爷通情达，所有是咱能给。爸爸让给他的，俺就那年院长天天要我读生读。
0: 哼，听说院长那个普通级的真能过是呗？上面的来教育呗啊。
1: 爸爸，咱们要是当大，俺年年俺全国院的要我要嘛是呗？明个那了，年能没学的要个多，也能年看不得学的要个有些。
0: 他用啊用啊用啊，俺让拉起是嘛事啊？许多钱没有，还是年年的这些。
1: 爸爸，老对不起的。你俺最拿了，咱们当过去。我，看着当这事，我怎俺这边呢？干啥这样多啊？
2: 阿家红的，年纪我这些啥？做个买鸡光给来这些皮啦，同情。阿姐，我刚刚听这多呀，连我这些呢咋不认出？
1: 两个都是王没有。都是爹爹的娘家事，你来干扰俺这边的，我怎敢来这样玩的？
2: 他同我这样是呗？俺周明达，让局长有。喂，阿西，阿西的，俺这的，我那抓心给没多。
1: 喂喂喂，没蘑菇是不是多啊？对的，让老七们多喂啊。
2: 阿西的。干扰我这下的，他不要出马是呗？
1: 啥呢？哎，俺如明你是这着？呀，恭喜！
2: 看这屋子，
1: 地方真多，看着真有能力，脸大个硬，牛！
2: 哦，最哦最哦最，这这样啥才多啊？
1: 地的硬光强，脸个没人，干扰这就是，地天气热不？前三年这这批笋草不是切皮？搞大出没有？
2: 俺让你把停车钱还给我，才要停他的马车。明天的
1: 停车马车的停车钱，俺一个是到七千米多。
2: 哼，啥门市那个新个没吧？统统俺去写个去。
1: 检查生产没停过，得来试试的去。
2: 用啊！哟，阿姐，喂，这查生没停就写兵吧？今天这里嘛，你不停就这里啊？俺密码电脑上来没定没？是啊，丁英英。
1: 我就是，你是光不起谁？
2: 俺让你爹爹姐没通病呢，我那天咋消失？什么事？我有打退出车了嘛是呗？俺你跑去没事是吧？找不着不着兄弟我是。
1: 看你跑去是我是，你想通不中啊？赵家新，是赵家新人。
2: 哦，阿姨，俺你要注意的。
1: 搞定这。我这些啥事别？
2: 赵家兴参议。
1: 对的。
2: 哈，有。
1: 陆腿小赵。
2: 赵大红。
1: 俺爷拉是陪的。
2: 有有爷拉。俺让爷爷做出的，老出这个呗。你看啥？哦，看到我做啥的嘛？
1: 陆腿小赵。入米的人给江边。
2: 是，给江边。看这耳朵，我你们都是人。
1: 你弄我这么个，让给入米的，给他都是拿下。对啊。让给看别的面也是完全是的。您继续过又是这些。陆腿小赵，到我那陪着我去续的，不问您就不过呀，听是别。
2: 马里马里，哦，啊这，马里，行了，哦，等等啊，吃完吃到休息，要三不吃也没少，再不有别马在，宿舍也行不行？家伙没了，宿舍进去没。
1: 陆腿赵下心。

0: 也不是事实。你看刚多少钱？
1: 我没算，俺欠了多少？
2: 来过啊过啊，姑娘，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活的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干出去他们天生硬出去的哇！俺这大大看爹嘛说。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人蹲小的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那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蹲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个出得顶的了哇！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爹他错事。
5: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看看去。
6: 跟着走了。
2: 我要走了就是看谁能的。我来看谁的学的。
0: 我走了。
7: 我要不是不能。
0: 我是。
8: 先来了别看云呐人你去别三匹鬼。
9: 你给他们说给他们给你给他们。他的手机求你了谁知那个怂的。心都盲藏缺骨，下堂恰恰我们伢是做文藏缺骨，我们堂三面人全体心都做，你们缺骨出盲藏缺骨，东西老堂强大文藏缺骨。
10: 陆坤基三十九年，爹堂一直不忘，如果。

0: 你要跟我这么过，然后对的，入迷的那天多，对啊，看不见当过去呀个人娃的那了，让给你继续过一次提下。陆天校长，到我那朋友人娃继续写的，我们您就不想要提这边。哦，对这嘛这嘛这嘛这，哦，对哦，其他哦嘛的哦，接了，等给俺俺们家郎上，要些钱也拿不着，您怎么过的啦？通到宿舍去钱不的，要钱的用嘛的啦，宿舍用啥的用嘛的。陆天赵家西。
1: 宁久不久我内带兵呢，你说下是带不带几回事？俺准备算账，今早操完牛仔差不些，后面把制度来了就给么过些。俺给了算账，你让陈国接我，让给那王大爷的，后面身旁的再去个小伙子。没事，接么就得。陆天鹏梅花，嗯，让给开始吃药啊，来接不得，那去赶紧接过去是。陆天小鹏，让给点干着菜个药吧。
2: 盐多么菜个药吧？你等他几个时候？看来你妈有，俺就我这钱多不多。今天要学死，我自个自己偷袭，让他们女的看着，我有两个肯定有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这哪里来着了？葫芦马下，你听他讲。陆天小鹏，陆天小鹏，
1: 让步。
2: 啥人呢？是，俺来去把农民都死给别啊！啊，谁？你听这什么？给可不来些趴下，俺的总统来咱楼这。
1: 呸！俺去给别人干咩的？
2: 钱呢？勺子？给了你这个啊？
1: 俺那勺子，人们别等给别，多点是对的。他妈的，这个几件事，给这些人不少件事。
2: 米迪看你给我尝鲜了，老热不热？
0: 前头让扩大前么多吃过，好多啊！米迪广州那老用的送，让给年大人们多买点事情。
2: 你让了冷冷个月？
0: 俺冷冷个月，天气热着，俺冷冷送的。
2: 让冷冷面多牛面的，让给这一面你三不行个月。
1: 喂，你让了送了些，让冷冷面够了，让米迪咋控制不住啊？咋控制不住啊？
0: 俺那王明都，
2: 哼，看他俺过过当通马时，让他去接，让你是自找着去的。
0: 让个小当钱呢，刚是呢，俺前面去过了吧？那家没谁不让的。
2: 妈的是你爹没用。
0: 喂，彭梅花，让他里面亏着啊，让给明年年过，通到明年还要去预备。
2: 你让你爹没过呢，明年他年过去呗。
0: 让给俺年过啥子呗？让给年过年年过，年底钱哪面年过去？
2: 呸，三更嘛多，你也干是的，让嘛的。
0: 钱弄我那得不样死，你让去吃药去，让个明月的龙子钱就收了啊。没事没有，
2: 看他哪嘛的。
0: 哼，彭梅花，让这不三十七了，你让去，你明月让没。
2: 钱都不要死，路不多，你多吃泡面吃吃啊。
0: 我那姨俺孙子苦不吃不起，买不起啊。
2: 钱的拜拜。
0: 喂喂喂喂喂，快点过来。
3: 少子同我早上姐姐，这次女儿回国。妈的，让俺你们到广东多管住就行嘛了呗。
2: 少子别个用爸忙啊，少子给同到俺呀，冷子多东西带我自己。
4: 拜拜。
3: 亚丽，多是呢，让给他给些东西，年年的就过去。
2: 爸爸，阿妈。
3: 哦，用个月。
5: 欧照了，阿家堂了，有别的。有，在老张。有别的。啊，这在那蒙古听这一些，怎么差了？这有的也。亚丽，俺俺做了嘛，中国今年天天正午大。啊，
3: 对对对对对。
5: 让学的，不过的呢，穷的呢，你们都差两学。今年老千你们多钱？
3: 他可是。
5: 他的呀，李公鸡那是，是吧？
3: 爹呀，累死嘛的呀！老赵上对的，咱们宁夏大哥带的话，我要做这个路的，得累死嘛些。过年个些当的，老头呢，能不几个累死？什么些啊，星星？
2: 爸爸，
3: 呀，让对的，对的。嗯，啊，
5: 也去，也去。
3: 老赵，哦，看他爷让了，这不马啥事情的？
5: 哦，可以呢。
3: 星星给俺大爷累些的老用不是，家人给星星些的老用不是。
0: kenzu na ne lobdu chimo tyu ba le la ma shi ta mo de ya ma ba ro hi da o ye la ngar lo du yu lo yong ya di ji ne pa pa me til de yo shi ni ne pa yu de ya kon be sun da che sha
1: shan ge nga pa yu lo yo ya di me bu nyu nyu so za de le ge pyu ga yo mi su du ta no kona zui di le shu mo ni ya ka shi
0: ge bu di du rang ge bo la ge men song ga zu jie men jie na ni 帮民是了偏的追能过是让给给不得真过的家人给不了让给不了给所有难长因为我妈学会不会呢娘娘不用做不会呗总有这只瞧不是他的家人恩及家压的接着嘴边尊大略都难长穷不是他说呀阿妈阿妈你家来的给第一节破了这年一哦两眼俺孙哪了
2: 家里的家好你们都看了四个爹下你也知乎了你爹爷
1: 走去有点吧去爸爸
0: 这会儿穿啥不行你给你人家笑是不是啊爸爸你这是预备你主持行也行行让个阿姆你也学不记得罗子的
1: 有啊阿姐来修的
3: 有
1: 欧洲来修啊

0: 老爷，老爷。
1: 这下大汉给羡慕火。老赵，你也上了担子。你才能送报电报说，已经蹲了道士。抢我个皮鞭三弟，速去给哥头要马去。既然你上了担子，开始定位应不应呢？我让准备让你爹爹姐不过吃多些药呗啊。嗯。家人，别说他。家人，让大星星当到老群就送葬，每次给不来，给就忙得要的。我怕没打个雷没，让个银子打到腰去啊。
2: 熬夜了，多点呐。有啥听着过了，萝卜都弄不差不了，就是急了，急龙去，
3: 怕死的。
2: 贴不到药吗？
3: 这么粘不了。
2: 啥肉这么多？过不我是老贴着。阿妈，叶星星，我娘就叫他抢死给你了呗。
3: 是。啊，见了辽源，我最近你吵嘛是呗？等到我到家好接。
2: 抢三点钟肯定去最多。阿妈，下面那个最晚到是当街，休息时间呢，肯定多。
3: 有我。见到阿家伙就上桌就是，看哩，虽然想不到谁，年前呢，几里多子是女，他妈大真还是是女，同多小把女些，全部现在都是手机单品呢，出去推不开嘴也嘛的啊。
2: 是，阿妈让春秋店真吃不多喂，啊，你去叫天官抢死给不对。
3: 呀，
2: 妈的，你也是呢，天官抢死给别够了，卡拉当呀，他是要嘛的手语是吧？俺昨天我也要嘛这，一年躺在他是吃窝的，没啥么啥个那中么的喂，抢死给别
3: 的，
2: 一个当你不会怕死。
3: 他们晓得羡慕我，看伢姐手头钱我有十个嘛这边啊，没事呢，你也随便猜，什么名都怪。彤彤，然后就叫垃圾摊的解决了，钱上俺会没。
2: 彤大弟就叫这人嘛这，俺们都怪。我有的你也端过，你也端过啊，俺最重视简单汤水，搞出块饼俺呢也我吃啥都。
3: 何事？让你啊，公公忙活点这，肯这些啊。
2: 啊是，阿妈，这些年不得这么学的。卡里过我死了，你可对呢？家里这边我上嘛，俺们让这个多啊，是吧？一呢，你我这对，可对呢？毛生阿大哥，我们几个是伢子，可里个里啥味？
3: 那这是让给唱个小鬼药嘛，是吧？药啊，你我的是凶险大哥，一桌一碗喝多，一桌一碗喝多啊！你看那子水，到底土老药，听着，吃不定这钱呢，土老照顾大，我所照顾都是你出的。年轻做鞋的，土老做不到，无数做不到做，谁谁拿路人的嘞？看了看了年着七个米多，他个啥不？年轻做鞋的，今嘛年土老做不到，无数做不到做，谁谁拿路修啊？叫上车去。我是年好过呢，年都不吃不少的牛肉煮着吧。
2: 啊，谁都不吃那么多腥米多，都不那么多，谁吃不起那好苦没呗？
3: 都不吃不少的，我谁也忍不住。
2: 我那年三十三十出个。
3: 记住。我就拿我呢，叫不起来要吃呗。
2: 全没解决啥的，他的水拿去不知道。一年俺过水没送，省得顶真的吃我阿姨。我妈我的这三片就买当兵了，可巧了。
3: 这叫俺就拿个，我自刚听到我喝醉晕了。
2: 让给你舍不得这钱的用多啊。
3: 家豪，出去干游戏。
2: 家豪，小路跑不丢，收拾去啊。
3: 家信，你的面给面，光给面打。
2: 有。

0: 됐다. 도스지. 좀 쉬어가네. 더 푸른 교수님이시.
1: 지저, 영희랑 우리 같이 유어.
0: 처먹어야 되게 처먹어. 교수교.
1: 어어.

0: 明天阿姐打不过多，统统你们都点回四个月。婆母，你这钱能让给明天咱俩多少打不打？罗群军要我听着，肯定猜猜是。人家明天搞不起活也多哎，听上罗群军动作，咱们起码动不着二十下。
1: 金星，
2: 干啥？
0: 让不让去找一遍？
2: 乐意。
0: 我们去一遍。
2: 哦嘞。
0: 来个垃圾去一遍。
2: 去。老师，
0: 老师，我那时多，老群居顶着。
1: 你就叫了北京来推呗，拉不出去么话的，
0: 拉不出去么话。北京来用叫一遍。
2: 今晚去让牛哥弄个菜个别啊，老师，去让过个月呢，俺好难参加了去。
0: 没嘛没干了是不？俺我西蒙个月，同到俺们这边这是的。让给没等我生个月啊。
2: 你也找不着，
0: 让我找不着，找不着就我打，干着整年月是别啊，干着这块还少些，俺对不起。
1: 婆母，我真没对啊，让旁边你给细皮呢，弄给干是的。
2: 主持人啦，爷爷那就喝了多，俺送的。
0: 欧阳林生给，你托他们过来看不起阿霞，他那说给，没给俺贴点钱去，没的。阿西达不会有下节，什么时下时个？俺没的爹啥里头，你可你绝皮的。俺主人姐姐老蒙古亲事，年年最钱不多做，穷是等个月。西木多年没的，估计该等个谁？估计该马到那里，怕不该等个谁？特地让木多给大买的。
2: 啊，老师老师，主人啦，托钱呐。
0: 躺得记得住呢，敲板的。年前吧，冬天蛋白干了些。啥话没认我的，俺东看的，俺从头给登记。你俺东看了卡巴胶皮呢，俺最春秋二年的，别再认识钱嘛，是不？
2: 老师，老师，主持人，俺看到了，多谢那学员，俺把今天过年的工作也好适应。
0: 让就叫算账，过年呢，木头这话钱没住了，都吃我些，他瓜都让我嘛，要我接军故事的。
2: 啊，那是主持人了。你把亲戚闺女都要几个人？
0: 大姐说：“表子毛主席三姐，看过北京哪家哪的个？我舅啊，我看过的初中那个人。”
2: 那是主持人，你啷么子二舅？钱呢？闺女也是主人的。
0: 舅舅舅舅。
2: 那是。
0: 让没让就叫的，我们就是没多。你，没让怕没你给等个谁？
2: 那是主持人，多钱呢？多钱呢？
0: 大舅。
2: 主持人啦，多谢呐。这老爷天个肯定在重视。
1: 你猜个情况，俺就上俺楼才给你贴个钥匙。
3: 你找不着个？
1: 有事，给你点果断啊，吃的还是？
2: 电缆电话是，没你不给电头。
3: 杨兰了，尿湿
2: 了。俺去买水呗。家里的给二弟呢，可把香烟吧。
3: 你了，你若不急，个什么吃菜看看那了，不是有瘾。你想俺这，看不菜个主意。
2: 是不说起了，杨新华给你用啊。
3: 新民这次怎么能写这些？没人给俺打卡卡钱对不多。
2: 新华给二元两个卡巴几百么多，让大家伙来问了，先给我杨买吧。
3: 没人给俺私用呢。年年最能做，现在三十个月时，一年年嘛现了，俺屋里陈世美的开口那么多，家伙屋里还过岁数，哥哥叔叔个搞着这不大接不得下。
2: 第二年初三时，上大家伙差不多，军舅家搞着这活着吧，天子就只有两个新年啥的，做生意不定这是活嘛是别啊。
3: 第二日，看大家伙个年老孤寂，木然俺里老多钱的，做生意吧。家会个怎样的？退休人那个难处，不过春秋个吕多年我白嘛多，没见个吕多年我嘛些。他瓜都红几面吕多年。
2: 你就莫急着要去了。
3: 고대라 라닌지 지니르스기
2: 아
3: 자, 오늘 삼단 사비

0: 这我然而鲫鱼
1: 谁我咋逃了我洗不洗去给他裸体
0: 让他工作哪看我鱼啊横是中间头名的谢等个的
1: 用啊用啊裸球我咋逃了俺那你就裸头勒死贴图贴图
0: 有
1: 裸体
0: 裸者
1: 我咋逃了俺同多两个鱼给他你裸体啊用多啊人搞定这老远这还是个没有怀孕啊
2: 你这是哪里有谁
0: 你不知我给金尊娜加了鬼母苏我那还叫鬼母苏
1: 阿家逃了肯求还是送鱼肯定我妈鬼母苏阿西阿家逃了朋友话你让笑让给阿家逃了给苏吧既然你裸铁的阿家逃了那行吧君的裸铁的爹行吧君的用的话
0: 看女婿有个裸者
1: 有个裸铁
0: 裸者姐
1: 勒死
2: 你这个这谁让给阿七的当姐让爹看这个鱼
1: 我认识鱼
2: 这个鱼谁爹鬼不散让给十个鱼呗
1: 啥意思这马修听说当人们被姑妈给灭死
2: 了哟马油姐
1: 你让谁的让马家让婆婆送上去婆婆还你让清楚亲自给大家给你谢绝
2: 看你现在
1: 他多么意义都行于呗我们你都出去打出大前面的这样别上姐姐
2: 你心没了让给你我心没吧
1: 他多么过的鱼呗
2: 那他不是看你有谁那边俺亲了马学子其实让谢敏把人俺他妈等着别
1: 前面让清楚让给俺好吧这个鱼让给你俺好吧这个鱼彭美华让母腿电影车皮给他从彭三里面养见面都
2: 那是你还这个地方龙人级别
0: 志火
1: 那我那龙人的想

0: 탑스삼지치죠아저씨신이대단히싱글비
1: 싱글이규마시什么都没有，爸爸这里面没行嘛，是吧？他的这些所有嘛事，爸爸给他做三天二的，等到不论他合适的要是。我呢，我最近别干学校，我用刚家了也行的。可惜，你们这人们的富贵节，瑞鹏是你和平姐嘛合适哟。
0: 可顾不得这有嘛事？你也觉得日本哪里下有嘛事？
1: 我现在给你三十多的，彭家不会喊谢姐姐，我还是我有能耐，爸爸肯定的。他表达学习，
2: 爸爸等这些什么用？爸爸，考古是来有事。今年夜葬了，喇嘛的钱都有嘛事了。你两个人做考古村都有嘛事。现在我做三姐，俺们和你个生活事。
1: 爹，你不讲人当不是。俺是啥啥处处去，瑞鹏是你和青山这样个人。
0: 啥叫同到国村不对？爸爸的这些的彭氏中介都嘛事，熬夜了。工作哪个钱都是。
1: 那他都可这钱我的啊？舅舅，夜星期的舅舅来给我抢死给不着的。今晚呢，人才去了的。熬夜了，可能是日美团大的都是有下雨呢。爸爸、瑞鹏和我妈，我得这照顾妈着吧。
0: 人家看姓余，熬夜了也没个事呢。俺去爸爸。
1: 可以呢，可以那些。没上起来天差雨呢，准备也是通过嘛的。你对我等没得？
2: 可以没上起来啊。爸爸是个大事，叔叔今天又得去了的。先把东西拿走，省点呗。
1: 前头俺是跟着瞧的，跟着瞧的。爸爸的阿妈独娘仨，我拉出爹爹屋了呗。
0: 今年年哪有的？天大的现象没有啊？羡慕到爸爸没见过谁？
2: 他那阿爹又脏，今晚呢，你拿龙眉忙死这脚。
0: 你也忙死这脚。
1: 牛个多，其他你牛不着呗啊？你提的今年元旦节，爸爸跑两地，肯定是在我亲妈那死个月。今年个，通道你们都没在着亲一辈。
2: 他是。我让嘴爸爸写药嘛是啦，俺嘴亲自的通吧，爸爸先输药嘛是。
1: 你能不就是看这这啊？你妈俺河南的娶了小姐去开药不是给，答应了俺我那一切事。
0: 赵家喜，你应该写我，全大的人给写巧没用啊？俺这老太太阿妹去多忙去遇不得，阿妹俺不愿呢，腿脚多了爸爸写完自己就是，爸爸俺这哪个看是的？爸爸俺做切的边头我打。是不是写不得能吹的这团队密度先送你
1: 是就说他爹出来土豆也没消毒哎
2: 你路不特别了今晚不会见面了不会给你压个生皮
1: 现在密度啊永保三亚的不破定局的打桌子
3: 昆孙那个婆们也不让个那么恰当个，对这，让给俺一起塞不下味的。
4: 第二别的看看什么？俺做大工作，年再下不，一年，第没了这样玩呗。
3: 但我那亲自的恰下也要着呗。
4: 再看点子里奶我去，第二落地不及时。一年让给第不做缺了嘛去了。
3: 啊，是，让俺落地不及时。
4: 用啊。
3: 难得么个，但俺去的啥个主人的。
5: 姑娘，别的。
6: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Just the little bit.

0: 上给俺妈妈领个这边。
1: 你让妈妈领过去。
0: 爸爸，你路。
2: 俺一打。
0: 你求，一打。
3: 能这个东西还是能这个东西还是说这个三的就如果有他自己的这对的你说这个三爷这是对的
4: 这
3: 你这是个我那脸不是有人照顾的吧
4: 这女的
3: 不能便宜
4: 也可以的
3: 对对对对
4: 对的三十天前这是个用的啊
3: 其实我那边的应该是的你说是的小菜的
0: 我过去过去
3: 你让俺爹等过来，就没有那么多的。
0: 俺还给了你别，俺也干别的。
3: 你
0: 还觉得？让你们这样的东西忙上去别。
5: 也让秋鹏梅花，给你俺干不月没？
0: 干不月，看这个。
5: 俺也让了干不月，他可真小人。
0: 你可真小人，让我们村的人。
5: 你问你我村不村？让了爸爸瞧把瘸子嘛的呗。你和你妈那同村姓余，一年爹下来也看着嘞。
0: 然后罗姐，小我有这对的，你爸爸让爸爸能洗，也会有马蹄了。你阿家让阿家的独立有马蹄，可就是，一年俺有的。赵家喜，你应该让这些喜，你各自的让马蹄。
5: 让乌苏的这些姐全好多啊！
0: 让俺面子，我就有马蹄。

0: 年是马代吧，做阿母的干活的，一年加会给，他把欧阳过心多。家一大家好，请不差不是啦。俺大星星嘞，泡沫药水，泡沫我你能行，上浪地那了，擦拢穷心雨。
1: 这东古别过就过年了，等下。让俺们多点，偏不收拾着。
2: 俺就拿个铺面杆子去接，买些可别米的嘞，差么数。一年让俺们都得排队单排接了，吃不收拾穷啊！
3: 听俺最没必要上回去东西。
2: 徐三七，看俺干员训练嘞，钞票我给吧。俺就那双看见那看俺面的，样样要买的。
3: 的确可把个吧。
4: 叫爷了，看俺了吃一些多，这一年吃一些的呢，干爷了，看俺吃一些多。
3: 不能说的。今年过玉米，看俺要死的。
2: 香港人是吧？香港人。哦，俺香港龙华新闻的没？那是的。
3: 我在香港人是啥？你把那个香港人阿西哈皮给送过的哇？我那啦。给呀，去让把那罗皮给休息，去让给天王女儿送过的哇？那，但是我一接不是吧？把那个新的阿西哈皮也用不是。给呀啦，
2: 但是那去让把不是的，但是天王呢，你都这些个要你给，我打加拉克里那这个的，甚至讲你这打开个啥子都不会这样的。
3: 罗皮那大概这个是。
1: 我打加拉都做，开心不开嘛的。他这。你罗宾的大概这个嘛是呗。哈哈哈。哎。家婆这都，这个白白吃些老鱼啊，你爸爸在那天个东西都是人家吃。同我总共吃老着，白天到晚上，那是也是个多。嗯。星星，我电视打，天晚上给做一个连锁啊。
3: 天晚上一个连锁啊，把那罗宾给送给。
1: 我呢？大大些，
3: 俺最难了，咱这要好些那么多。哦，没事叫最好些的，一年咱们这点活是吧？让大家人给绕不起个学啊。<笑>
1: 爸爸，
3: 认不得，认不得老房子了要是吧？让我把那罗平银送给，他肯这些那个谁？
1: 爸爸，爸爸让给贝贝给包了这期间，什么都过于没了啦。
3: 年薪也少，老弟给拿了，老赵了，看过穷要死。婆娘这样些多，终究是他钱不是吧？张国贤呢，俺屋那当队友们多，俺俩最有钱很多钱是吧？伢他不到老赵了，人们的气就是咱的斗牛妹，让大家人想死个，老们顾着我是，我是给三亚求买吧。到时有不得呢，让个就不就没这活是吧？
1: 爹娘钱我也不是吧，爸爸，咱们多大，伢就不就没我这样的，俺做爷三个人们的钱都是吧？
3: 我昨看过些了，有的，爸爸让给餐厅当个满足了。
1: 年薪也少。多多，是你家人了，想去开钱不晓得，什么样的用嘛的。
3: 星星，
1: 上个班了，老便宜些，俺就老久不站过不得，你们得体力些那下子，俺啥么都当用的。可对于你家人，家人是。爸爸，是你家人给，俺就院长学妹爸爸想去几年的。
3: 俺这边干了呢，家人了，面包不让不要困难这件事情，这算有嘛的？
1: 你
3: 心说，
1: 先没用，
3: 上个不拉个钱也来不得，上个就不先没用，这是为。

0: 折腾。巴拉姆拉，雪儿。
1: 有。
2: 大家有嘛事？
0: 贝贝，波拉达莫拉的雪儿是。
3: 姆拉姆拉西啊。
0: 雪儿。
4: 雪儿。
0: 雪儿，什么时候去啦？
5: 有。
0: 爸爸。
4: 儿子。
0: 贝贝。波拉的雪儿是。
3: 姆拉西啊。
4: 是啦，贝贝雪儿。
0: 爸爸。俺这主意打。
2: 爸爸，马上去叫。
4: 哎呦啊！老赵，
6: 哦，
4: 老大，
1: 哦，
4: 打么啥鱼的？打么啥鱼的？你把那台湾的罗皮给你送给，
6: 我呢，
4: 你是大锅多，对不对？
6: 是，
4: 等到香港的故乡，
6: 好嘞，
4: 让台湾那边吃多啊。
0: 好嘞，星期天请个水。
4: 哦，对，
0: 他们让给过年没乐气。
4: 啊，生意些就是，生意过年了，下去开心不就是个？
0: 啊嘞，
4: 接下来个就今天没三票。
0: 是是
6: 是，
4: 老师就老实话的，我让你打个让给一下。巴拉斯当我呢，肯定是差远了。
6: 先生，也好嘞，现在罗皮个有什么？
4: 你巴拉都是三三么小，光天晚天头，俺老二学来个有嘛事？人家十几个了，眼光三六当牛眉，没事小个多半当，就是就过一千年，天晚明蒙古老爷有啥？你巴拉个俺菜个有老真生不有，一年只花些土米多，光给俺菜个用下古代叫的下，你。你当他三路跟着打呢，巴拉空，当他跟着上去吃大鱼呢。
6: 老爷，老爷，你这些别吞大了，搞不巧了。
4: 是是是，这些别吞大些。老些就先送地那了，跟前点了更多钱要些。
6: 是。
4: 听闻俺做三郎的，这个是俺做爷三个事。巴拉空个面中看的，装进那呢，给这用脚顶着打。
6: 哪个哩？
4: 这送货当他新的老百姓。我特别麻烦，我你个看不客气，将俺们的事托我些。
6: 是，
4: 老赵让伊呢，你把那红给送去那不是，但他他可不接待要的。
6: 是，不依那红，你我呢，趁机让伊，你们自己解释嘛是。他的光罗皮呀，过个阵子，我呢光不是，你看都几多个，光多了胖猪没。
4: 现在都不要说，俺都才买这里姐姐，这送货了，送不学我的。
6: 是，是。
4: 哎呀，钱能啊，主意的
6: 有啊，
0: 有，手手机了，
6: 这是的嘞，主意的。

陈立堂准备大胆地去做糖醋和土锅去。陈立堂准备那么有来作为定制替代品，怎么听给公看不上？那你看那最新鲜的天呢？品种参罗的陈立，农村来解决土特级气味，忙些时间难度。但米下点给自家鸡，点玉米给，整个时期吃起他就吃土呗。再为开发有时候能行，米下点玉米汤，整个上面都送了你了，肯定是吃完吃不着汤。天天俺最最新的，千万里牛这一，千万里牛这一锅里个，鸡蛋土，蛤蟆和玉米牛肉肉，一年天一口点我们，我那长麦些土不是为，你不用买的，天天里才拿听见了呀。 千木里嫩枝是开发时的玉米汤，天安村所挖的要修根垦殖地的玉米，我就修一。张国土哥给庄子人，你是你户的人，你千木里边的各位，你能不是当不是？一年你来呀，三对，人你人家庄子也不写记，扩张了庄子千木里的，你能土各位一男，要呢千木里边庄子，你能土各位一米，马西吧，太宗穷不是。 千木里锅里米粒的庄子米汤，我有几点怕的，肉身气味之外的，什么都当过粗不热了。你们那普通七百千木里提出一年，对我吃米南汉山锅边，人群给云中出药的，鸡蛋土，千木里嫩枝了，云土感谢七对，第二，俺们这个零。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卡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속궤

0: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总统说呢，各种去日军女青年四十九列全新旧谈规则那位谈。中国中央第七届书记习近平去总统所讲那位话儿。中国中央七十九届讲那话语，给习近平给司令李强，各种去年四十九谈德军他去列全了组织那位批评话儿，完全正确。上军全等位军委领导去加起总统所讲那列。七届书记习近平给赶快谈松懈疫情的光圈落正谈，拉达丁斯那我们些，你随手给列全卡抗压中年，迷茫忙错给厕所谈军农给定价谈，基础金融系全电力用油送军他几多七国边的送那位伙儿，全卡也都修给女修与国，熊林乡的女子破柜都具体，根据卡送年全给列全别为伙儿，三国边各种去日军女子破柜都具体。几的年多别都不去这一刻若给我们的全户大必须归别切别过儿给中途只是给女子团结女子破别忙错你也不谈归这些别的团全有你必须别过儿什么人家公开啥
1: 公开啥
0: 第卡尔票盖送我这里面听见你听的平常生于你们家是吧跟叔叔
1: 提醒你平常准备在中央的塔今天给别在你去给日子八三日下面是这两天那么谁了呢
0: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今天给为青年学概念从头说呢，各种去日军女青年随手给来团新旧谈规则那谈，中国中央去七届书记习近平去从头作用那回事，从头国组阁，中国中央去七届书记各个别主席，中央某委员主席习近平去全国团行，苍茫一二十年，各种去日军女青年给那么多学位，别不错儿，俺当年娘也学不起。
2: 从地图他定你不列巧数日语给女子团员各种高规矩度明日西面侧进去我谈迷茫我谈这话切语女子团结党中央给同哈江前不那我谈几个书记习近平去铁度高规矩艰难的你是若个谈铁给女子性所给列团了让这卡些团员几个书记习近平给刚刚的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给是几个抗议司令李强女子破柜都拍不来女子破柜给忙做他也是弱脚起跟错怎么着我们说女子破柜给也是弱脚他贴近女子心里团了足体那我是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给是几个抗议司令选拔张国清扬女子破柜都拍不来也是弱脚他贴近女子心里团了足体那我是党中央给革命物质他给是几个抗议列团促进给组织我培养更加他贴近女性脱单部所这一千把他灭损弱脚崩卡中国安能所七列弱脚独秀他金锥马他查见人到崩的界女子破柜的用呢铁度也是弱脚他忙做规矩他进就所给列团巧用呢别无处于及短语从地图他定给女子的杀对长二七位亏度全部他能细滚多着忙望他样子而不约了他过度卡入他卡住忙行四细给女子天一七位也是弱脚列团比较刚爱情不随意至于乔卡给密码自己的教过他厕所狂度鼓励他用钱呢车里他听不他女点给切到解体列团卡点地主鬼不他前边玩娘地他吹门忙怎么钱呢得是车里他我的东西兄弟教过他各族他替他国的日为店家人心了脱难前的小团女子点过钱柜女子破柜给米娜儿脱单前就是兄弟教的若教不列团给规定是不是店家给零钱柜女子破柜忙做规矩也不钱呢亏死他规矩不说进就列团洗澡住柜你不列女子破柜图若教的钱的给及若教不娘们的同时切柜是等于不是从地图年金巧用的铁西的梯度突破切的错别杀对卡中他卡最天空了大姐切就是腾进切不他贵能得是切令他年的东西切入当地女子年个演技切别女不切入东归这件女性气蓝水推过仓的动画他就对于他没拒绝

0: 年的德西财林七八堂年的东娃年规节七个兄女家吧年个预备规矩年部冷地堂规矩设计所明年年部七的九个年是若干七十七的东娃堂女子年个七位沙土堂日葵坦赞所特任龙宫都美孙若干堂来这年是所给独秀扛马规矩前年蓝家吧堂洛堂特定前辈特给女士七十七的东娃坦赞给女子国时前辈给其念念了兄女给念提醒女士她女国客时给就在广东东国时对不起从地头配给她定价机构恰贵也不切把她她在生气她她在真心她用切把对她那么滚度原因不在美东为七十几跟着苦心七十多万借钱呢定价电信给列电卡抗压主国时等于从地头很多团队先打了心就切不起几个书记习近平给刚刚的中国中央七十局给云联委员给四几个抗议四轮立场今天一百次你是对你偏向习子创给了各种总督各种高官日军女子你是弱脚他得不对他去那玩皮不是况且几个书记习近平给女子破鬼忙做了透过了前面两年你是弱脚他得不对他去所给了对亚国主角高官开进那月按照几个书记高官开进给广东六大团结特进前的密码自己进不他厕所狂都鼓励他用切卡女秀与鬼你是弱脚他得不对他去了对亚国主鬼别你所闹事李强习近南唐都觉得这么给中期女子破鬼都撇的三年三多都女子女子了四十万堂切记你是若干名儿怎么那么着况且他听给女子明日七面堂这话切不忙不预备一个鬼不行事这里堂听班催告七十岁年特别驱动期这话切别明日催告切的热话趁咱们月期坑度极度切鬼冷不堂听懂陆秀所到军体别梦溪之鬼女士切套若干冷不抗药相同的切鬼是松日李强期女子破鬼图你是若干期间错纽约年托起其虚不堂切记场面刚一开始切的若干忽大切鬼了人你给店家人国送也不切鬼别刚刚那我是提及李强给规矩设计给女子破鬼忙做了四百匹马赛机构书记习近平给托过他从这能路继续那我是况且客家文化追求他我举例团母体年也不足的内部前辈忙做给细节错位国国港年况且当堂师兄给那位强用错头的切鬼别年数那我是给冲起日军女子短桥滚动部署李强起培养用将他至于桥给列团年数先行你是若干他得不对他去列团二位也不足够心就那我是况且若干都需给查些机构滚动他规矩切的使用文书机构滚动切套桥用的这话切别明了确实的切把他心内预估苦林堂电板三年三套都若干切过今就列团抗力中年第五堂这话切别明年能命透过堂三十多位列团也不中年亏十堂规矩所给切得团聚切过女子破鬼堂你国的亏空给能命堂秋节四系所给德系策令温的东西切入当年缺点年过土时也不切开小团女子的国孙切过女子的最堂也是若干列团北村去切定卡些用着切过七教堂这位得不对他教堂团聚兄弟起诉七十当年至于七教堂年度这话切别明了立皮的堂进就所给列团也不足够西林当真做给莫特卡中德比女不堂当于列七别东局别上给女不抗力对年女子破鬼忙做给你提提心术前辈刚才连那边给我切鬼别你送到我这李强起听个让给都恰许切为刚银别学过堂错拉过狗而行六进千不月他是给生气他他才给三个他用钱呢得不利给三个客的身体昨年亏空他那是做而过世他你是起就切入当年一卡给女士国孙前辈来团也不足的密码忙做给厕所堂给侬定价他制作全用电力用具送给切鬼是送不着张国清他吴正龙狂塞来团男收入不是
1: 上军全党委给书记王军正给七十年去给你上军全党委军委联干给加钱送的作用哪里几个书记习近平给平常习子创给各种总图日瑞给女子破板那位高贵给请求光全堂七十年去给你中国中央七十局给村队托平常习子创给各种总图日瑞给女子全班年岁愧疚级别来全新旧堂规矩能够那位松懈开心开光全老将谈拉达丁森那我们说 རང ཅུང གེ ཉེ སེ ཁུ གེབ ལེ ཐུན པི ཚུ ཐེ སིམ ཅུ

0: 喊规矩呢我是
1: 从都国祖国藏文亚新年给他们小外米那儿阿达们呢让爱是不是记得你是初年给阿追求最久堂给他们送去了咱们了你不连我所日日给你最天年平均西子重给中总给中嘎过没能西面谈这娃切吧忙不穷于女子团结，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同千不难年，态度高贵开进南华堂。积极你是给你，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哪样？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创造作用那年，你是开局列团了新旧堂规制南华堂者，松懈开进那年，你是开局堂得端特举所给列团贴，让这卡塞对南华铁托呢？陆团习近平给首席党委党中央给派给列团了同千不南华堂。培育弥漫了透过了十信南娃抗力三个月基业书记习近平给刚爱心司令李强给女子破归途具体女子破归忙作他也是若干名儿实行十月二十日也是若干他得端特举列团了组织南娃他司令宣布张国清给十月二十日组织南娃时基业书记习近平给高贵开进去按照你是若干七百七十七十七年按照列团也不足够短距离卡叫三团团习近平穷于然后将等于给基业书记习近平给南为高贵开进去广东六大团结电力切脱痛切不切不谈切度规矩切吧切度切去别我借切行王军镇女子破规度你是若干列团了关东南娃批不谈让用讲给你是若干列团固执促进谈习子重给了各种总体日女在短桥关东部作托登西骂他年多忙做接玩恰娃出地切的干年各追切别你们说钱不恰不切呢你是若干列团在里堂团行苦林点表国内别有关地当局王军正气将用给人卡七八卡给点给你了自古他几度说他送给你他几度突破切脱基业书记习近平给南委送谢他高贵开进给广东六大团结他几度切的密码自己的进步他厕所狂度鼓励他用给建设切入当年三路机构他建设年纪列贵团结界用我切脱女秀与贵年时若干列团卡也不准呢这些脱水的脱呢没能熄灭用的动物它迷茫给厕所它给我定价了给送钱的基业书记习近平给那位送谢它高贵开进它党中央给特区规制团队的缺乏它这部团队的规制电梯东国别你送那位是王军正给基业书记习近平给高贵开进给广东去你是开业列给宽容了激动切给军控钱的你是若干列团他几个主管特别驱动起这娃切别没能参加列团也不足够行。彩礼堂团班教特切局最近切的日卡给若干读书制作差最不切呢参加起手切入当头数几件没留不谈没几件没留不切开让我全部约讲坑度几度切过没么教别两个也不足呢面具所教给亲密人不相的举例用了今年年用切脱女子破柜忙着给厕所地毯赠送切过内部忙着给赠送列团也不足够行包柜里包瓦汤抗狗包有军控切的我怎么包瓦汤我怎么约瓦我怎么规矩节切过规矩设计给我所赠送他写对赠送面具赠送确定人过点价赠送所给列团机构吃过钱呢得对我所当你到的内部忙着给细节错他面具小数赠送也不切过金州列团微信参谋主管行，米里里前年主管被浪子行，东西研究前年，第五趟这娃前边明年农民儿，新年说话谈，新说当年，日卡给若干门员常在年米这天，场面当堂师兄给土姑娘娃儿操着不过。德国彩铃堂年的冬秀切入当年，农西给狗儿土姑的切不切脱，年前灭班去年最谈。日为电器儿定年亏空娃儿年代切的研究技术切入当坎儿彩礼堂团班跟着练习堂具体切的小军女子彩礼堂团不堂念了开表广顺切过提炸堂提顿切别两个护大主任外套的专堂提到年名七岁男孩子切个军控切的女子切的彩堂电不沾年制作给土国切班人归套连语不归你是若干给批评他偏着提炸护大切的制作用修不堂夹表的切别那么上不对过蒙西只归拉索堂苦旧切教师当年你是南向列个腾进切的秋堂落南青东所给多尔军特别蒙西只归娘所抗教切脱人别行女子可以给蒙西只归苦旧堂女子可以给忙做给军丁给团给堂作为指数拉索用我切过 지조 균용 시튼 딘리 용교 송경 타직도 제디 지조 딘자 토담타 개와타 쯩여 렙시타 시슈 치루 당내 뒤도도 리카 개년 그 세트업 제토 뇌즈 크유 딘자 용교 긴송 제괴 균용의 신내 취치 개주 튕교 레튼 야고 주디 공림 쳔바타 兄弟 후다 제디 대위 개거 와 튕교 시슈 치루 당토 뒤도도 뇌즈 니주타 럭교 기 피림 미네 네즈제 더캡 당내 치조탄 지웨 레튼 야포 주괴베 니수 나와지 왕준정기 직조타 고치교 슝뉴 겹디 니시 로겹 레튼 긴송 강리 체괴바타 지교타 체리타 튠신 뉴주 쳔뷰권에 권동 체괴신 랑교조 동유기 레게 구지 실송 뉴즈 포크기 권동뷰 니티티 지용의 텀진타 문수네 권동 체바타 등시 망마기 섬취 지기 삼로 띵부 주바타 튕귤 로지 지귤 권동 차와 주디 兄弟 텀섭제 체내 로겹 두슈카 지귤토 폐주 약부 체내 공원 님귀타 초카 티슈 체배 니스 로겹기 레튼 줍다 차고 체괴 레게 긴디 닌디 체괴싱 등시기 조겐 쿠르겐 루튼스 간이 치살 쇼와타 구지 레지베 레네토 로네 레튼 주바타 년제 이르미기 칭아 리리 구지 제베 럼루 락다 님부 체바 겐주 쳔바카기 랑게 증주타 레괴 록주제 체네 니시 록겹기 레게 둡슈 직지 제디 뉴슈 유괴 레튼카 강야 주괴 시림 땅 증주기 먹텁 카르종 더뷰 니바타 당윤기 동림 비상기 니바 강리 된괴싱 렁괴키 망조타 기도 냠용 체바타 심류 강유 되네 망조기 강의 세로 체네 뇌주 폭배 망조츠 류게 이지 치스식도 교와 체괴 뇌주 폭배 망조츠 랑교타 편주 로람 지교 치듄 후다 체네 지도타 디기 된배 김시 냠주 체고바 제기 니수 나와시 기총토 지주기 뇌주 튠지 초카기 돕슈로 되네 세소기 러부샹고 마세 추도타 카토 감스제네 최교 제버서기 니시 로급기 레튠비 유시
0: 坦德比金起学别出去古巴日图我做坦德有四年给中高过帕托帕达吉利松度坦德地干若给读书他蓝向读书给熊人擦着武器向别干日下上用就用熊人地内西子熊人地内娘娘蓝用图别蓝向把人情起明儿蓝向把我就他他思路出国出他我出席也冷不脏向其行月季素不是 我说许多都给图片明明能追跟着读书讲推荐都建议本事明明能追动看杨克报业他这顿圈来能追你可见了欧维干事我说明明能追困难其中给咱批准东给有些送不是坦德比金可推荐人工去追中你本事我说坦德女子婆归都给些冷不相识月提人来做去追开些冷不相不去坦德我说给我坦特同派的吉利尼月
2: 协同穷心了女子婆归给电话儿当把兔子米几餐案来给予别托三级地别人个月给明日谈出过去这顿月去给了过检查他给个来全比给了干脆请不成月真脆这个全看给肉脚都不需要军队军队请不一把他没随肉脚崩地去到他卡托刚四级军队女子婆归托决心一把是第二年人生来全比赛亏空电话日托丢给了刚出旅人都四级
0: 大家能看起地主给月子肉脚没来肉脚切西里提切图民生肉脚崩看起其中肉脚崩看松足呢去能谈干嘛卡多节给呢催脚来全比个图推送第一个来空给三贵族群现大节去肉脚崩看谈念图森林乡过不成村呢刚他妈干催亏空所给心月谈的毕竟去推催就是你去给您给您光催催谈不也没日
2: 肉脚明年去把他卡多给切真鱼干脆切出你鱼把写到图中干脆切为粘土卡多年把零七对确着是军心去干多干脆求人心图救救呢求求请不切个面切咋他的盘图去给托在了给王文三名多肉脚明年写下去呢求最切个日卡多年干脆成心得心切零七个多
0: 却看给肉脚读书了的呢心里有个厕所也能不相信月现在从未给书记选拔冲击列策诺不辞令去他盘托肉脚东秀崩看西域本呢平均真追求供给读书他平均民生肉脚及肉脚读书莫崩读书安年肉脚崩看截止我最近面村的肉脚起源呢能不相约他给归去了得些千零七个运气送不至
2: 女子可以盲错给地图了场面图过去行月其实你是对人去过目人家催脚连接困难
3: 蔡某老撇别集中家规集体演览局给入群了三个别坚持学外教育不起。
1: 国民球队主办演面所集中家规集体演览局给年度不激烈主办年时参加演览入群体人家连接主机集体演览局都老撇不起。集中总集体局给军列局长宣布这些网站给小国团呢，是因为是交割，确实有过不新的多。俺最临近早年，参加他郑州店家送亚的热气送不着。男子团队明天，各种总级的局给领导不用给，感觉车主签约。各梯队总级的局军列局长宣布，这些网站广播训练，还是狂干南滩图，捕捉老寨街玩立约。一男男子团队羡慕他，狂车门弱脚给特色糖包七六片约。年年难，家里吃不穷呀。况且，连肉菜那盐都炖得少。年纪个两个菜鸡，这些王炸鸡、老炸鱼白铺了，可把的良心也不是。这些王炸鸡，俺做基地两个天，弥漫了些许主角人了。当运气一百五年，扛土拐个月子。第二，找闺女银喜送不是。前空立功是角鸡，可能被天天家里吃不穷时，觉得没点班，吃么年多，吃白年干，一时吃不他，年年被连根规矩清醒也不是。各种种，这不像阿东康给年到烈热，这些缺钙去弥漫了乡里许多人，俺最跟着银白，年半多顿都小闺女银喜送不着。女子团结，将用给社会卡给基地年到吧，绕脚前边片面，不过娘些给别的提醒也不是。西子冲一个基地局，针对脱单人拉入卡，三柱子去入侵去入兵登进去。俺最前面年度冷雨入侵卡关东前年，下坠冷不随不谈着，年到把上顶前年，女子亏度绕脚前边俺月季送不是，民不如病，谈咱们结冲突，明日参加谈，难想哇，人个脸皮儿前边少给脸了，虚心又不是。记者你是给你，给中给日日女子人生亏脚脸团，模特变形又不谈。当共各种贪赃暗动抗难，落为热度车型，弥漫年度不错，连年电送进行跃进。况且女子破柜的具体，若各部连团比较，给连点点情形又不是。
2: 各种贪赃暗动抗起所长次问起，年至没损入前谈，陈东跟孙前辈，美国来出边，年至国西入卡接触不谈。女子破柜的具个，关东来年不谈，干了几数年连续个月计送不热，再末日。建筑他在我东看去错干土里听不出你里边过心灵谁可连跟日日心谁追其心一百他人家那出日日他全西边那出苍耳家土西皮其心一百日建筑他在我东看去各国你到里听看去你到边这些点进去提炼安全女子破鬼多七年日日女子西多七不引起送不日各种去日日女子去路不都听不心一百他女子那出西多塞不起个天年听个别卡子鬼都给连根细枝，那么些更多起话，他十八强打用尽起话，年刚文把起的车我借给跟前年，大姐来听了刚刚清不车行月，年到别人这些点进去，各种图连个罗曼前边，三年提高更清不有本事，这些点进去，天军提高苦有钱了，当然都不行月，日日女子天气提高，大妈随便些都去都去送不热。阿东看起所长银别请问了你你呢还能你没问他你们看起如看你车贴女子破鬼图我们今年洗劫去过问他国母阿东看两圈起特同只有请不谈这条街的且真却懂他取消理智连根三不规矩且切过一问谁请问起蓝托给等着都不愿意他蓝长起蓝些顶些看着一面明明能去八年都给没别俺去三月份所去年，你去提到西多七国给预期送不是？托人说，俺东看密码年多不难，那样女子破柜都拒不他。年前对马那个前边，年多不去我东里，年头给金边，年不行为呀。况且他们家开三千年，忙做给国国七三小心一本事。再往去，俺去几个时期给呀，若要都不修忙不行俺月了。前不现代了呀，都不需要开钱听着忙不月别。但他师兄给透过我，俺在各种拉索各种也不同意这些送不热。
3: 各种去日日女子团结，女子旁边忙错车托男票钱不是。其实你去对人去三岁参数，各种重叠吉普重错三里乡里男票钱别忙错难，看了啥不啥都不穷一百他，看吧点不行呢，丢个穷一百谁。
1: 广美球队给别一运图，各种重点吉普重组那个规矩设计所，叫什么他赢别，渔民们广西插手设计是个穷人。
4: Tene nga to ta nyinga chimu no.

0: 这些都是 산다참라
1: 女子团体 萨如伯坦初期给洛军班位 咱们去哪?蒙西千日坦金康库有所结共期末就属于本职。 三对真多期末谈推荐的国族别秘密能追真多期末样托南起过不习一本日陆琼谈陆琼通真界促琼看孙期真秀别人民先真多难秀不日真秀把国子安期真多难秀听谈不应别俺们扎多咱们给穷文家真热苦有要不谈在这几个俺个人不多别心里了不送习习不日 年年去郑都查过七八个月，郑都人家即使你去过年，用手就着他，吃个开讲，进度个别菜系人客，吃个准备菜会托去不着去管不着。他是春节去购购别，巡逻路穷去参加三对郑都前面亲戚吧，别没他们，他连郑都两七七七个，俺去郑秀别新旧巨人他人贵去生气去吧，规矩七八说给全部的新年接起去月。 郑多村吃个土米呢，做米饼，老母村路过前边三对前的，村里人母亲感兴趣，这娃有去送不着。他是春节参加推测的，人不西边得西吧，主席选拔七人别准去。他连郑多尼伯推荐的年年，加起选了村儿，参加三对给那连谈，春节正端前边来的是准月。年轻人村，看别动物，吃过看军队边呢，选了村，村里抢在土路东区引起送不着。
2: 行了，生育多丢卡几十了呢？你去，他是春节去给孙别新田边三块去七天里面都为都做你物事，里面都为都做土，为了给奶奶立定去吧他。归拢他，吃着切片，鱼体给罗马连续突破天津准备嘛些，今有年新田边村长都土一百只，冬至给不行了，生育为呢，全部人把家乡对边，他是春节批给东家儿，人女给天空批送厕所钱一百只，前头呢。
1: 譬如他们真三年谈不听言行，三级继续谈，前手指挥，前头一切说，三级天空批送差不一百只，天空铁塔送用他，军军也不突破，前头春天三级天空送用他。 Gün zin suyi xieba, jinti jubei ci ji ni ne la da qi gün bi zhi. Suyi gen nang tuen ni, tuen wun le xing ne sung yung ge gen chi qi bo se duen ta, to tam qi tab xip za suy ba. Pu pian lam suy zu bo jie qi di, qiam du sa ji tuen kun sung yung le tuen chim yung jen ta, cien dian jen tu li biu gun di da ne, sa ji ning do gün zin tu biu chim yung ge gen sung qi gün bi zhi. Dili cun tu, na ju chong ge ki chu ri ge kyu zo chu zu gyun tu li su dan wei, tun le kwa zi ge qie gyun ni pi zi ba ta, tun le ge meng xing ar wei dian tu qin ba, chom zhe cam zhu nu ba ar wei qi ru jin ba jie chung yu. Lo du tu, chong ge ti yong ge lang yu chu zi guo chan chi chu ge ge ju si ma ti, tu cung bu le ge qia nga chan ge chu pa wa ta, chu zi xie dong ce guo chan chi chu si ma ti, ge qia dun pa wa. Sashi tun ba zhuan, nga dong ge tan chu mi ge si ma ti, tu cung bu le ge qia juan pa wei. 中列电脱眼皮谈比这零年穷一百七。你问刘娜，罗家总去去女谈龙女，你女姐给穷苦里家习俗的，穷出天用天亮给新修亲前年，女个咱们西群前头批给住个工地单元，明年盘总体用给准新不谈，准新别女个咱们那么长年，罗顿秀东娃吃我去来给年，总控编剧比赛托配批给住个了，健康给梦西点不定一百七。 你去广东谈香港给几省村别给这区别几片起过南总特别呢？昨天托总体给这批破片了人民团下去七百七，天堂七七，面具左边总体给西人面具不谈，那这边是七呢？南总去明年的看给面具你不七十九九天津加一百七。
0: 什么？林杰，天地平均生育年么子？年这学差？
2: 体外门外生育个南端看端呢？处理天地给 A P P 里头呢？
0: 三国借用。

0: 你们弄那些啊，对不对？谢谢，家里人看了说求雨啊。爹，可热的，贝贝，给我拿水果就行。可立起啊，立呢？你也行。慢一点，让你休息。 용아, 베베, 아무나가 고 말이야. 용아, 은이 아가 당가 조그르도. 은이 아가 당가 조그르도. 얘 좀 뒤에 다르치고 아. 야, 대수씨. 와야, 구둥비 오르다. 구둥비. 와야, 담아둬 아. 여보세요 아.
1: 빨랑아, 짐쉐다.
0: 아씨, 장수수 대시. 밥을 내가 용고.
2: 我们让队啊。我让你给不够对了，老师给不到贴了，最多嘛写用度给。不过从啥过好学堂去。
3: 家人，家人。我们让队啊。我让你给不够对了，老师给不到贴了，最多嘛写用度给。不过从啥用的？朋友们，你睡眠不起不到，睡眠不起不歇呢？今晚老师可真是给不歇。
4: 睡眠的，这几天过的，睡眠的，这几天过的。
2: 贝贝，你不跟我们别啊？阿哥当啥呗？带啥送幺六去啊？
3: 朋友们，你呢？哟，还是说，我这，俺呢？是不是没去不歇？
2: 人家都不爱，人家都不接嘛，算你可真是啊！人家老不点点接，别去玩的。
3: 哼，俺姐了，人家用不着我们这边啊。俺觉得的有别，俺觉得的有别呢，得人想去的，俺得去去。让小天管明白。
2: 可是我是，俺让你啥子的，最少学听不是啊？
3: 你让小天个有，人家骨子里别来些。
2: 嗯，
3: 到到忙起大了。
2: 感觉主任贵人是想听是有，
3: 用啊用啊，弄嘛是的。天天明星你追着吧，院长小老把那个小学的，让个新鲜事，得不得是吧？主任为哪个天天要死了那么多啊？现在前几天主任为了是不？让他特别亏着。他可啥不？院长那个人明天那下的，让你一起打，同情那啥谁？你现在他到底这有这边，让你。
2: 这外面被民警吸毒，院长来了，咱啥接？
3: 喂，老几接雨，妹妹没得这么大。俺听我老婆吸毒来说是，俺打到十来几个月。家人，咱学的，俺欺骗了俺娘的这边，为了让我进来，是说女娃当是吧？替人让给，说不定，没人还去给了去吧？俺娘的。
2: 到我的老婆仓没撇下去，我你个我三脚要嘛是，你那天看了细节，亲自一下我来你，明日的这批，
3: 拖到俺院长桥那啥，光打虚三线根，拖到老魏了，让小区去了六十，
2: 星星，怎么啥，让俺看我算数。
3: 你让你骗到三去，
2: 嗯，
3: 今早的钱都有的，让给三去偷渡的。
2: 你三去写我去。嗯，亚主啊，星星，
3: 俺姐们在这吃鱼边，亚主死了怪叫嘛是，伊那让给俺团团是可怜的。
2: 谁讲这些？ 是你个女的，将来到女的，院长桥那个巴拉打个折。看清楚，看清楚，看清楚些。勇啊，走。伊那毕竟老总主要听到的，马学郎我。
3: 可以呢，听到的做着的。
2: 星星，俺三个这三年，老总主要的，这通土不是，没土内开要嘛是，俺屋子用的没多。
3: 任新杰下手，任新杰下手是干啥事？猜不记了，看上几了要嘛事？草莓过年这晚才我的。 天青马十一，给四人先对面呢，你先求，然求得小马十一。
0: 啊，这段大地，
2: 赵先生，可把手，来这，云谷雨。
0: 不累，我赵先生赢。
2: 记住，卡拉塞呗。
0: 他的作业，
2: 钱拿着啥去？拜拜，团大下月色。
0: 团大可以呢。
2: 习主席还羡慕就，毕竟叶三那个人没得活人干的。啊，这你们都吃去了。
4: 这我做作业，给让做简单一点的。给让做团大下月月，星星个波啦，波叶那个。因为呢，这一股那呢，感觉艰难了，年年都快皮个人松下。
3: 你爸爸，我听到的羡慕就。
4: 听到听到起，我的阿妹，去当做写字员。日木他该过哩，伢呢老朋了，亲自下笔。谈到呢。日木的老彭咋呢？做林子玉，我念个，给人做简单呀的。我念了过，我们是别等个民族个呢，给人做抓不起大事呀的。啊，你给人做事不行，对我念个哑巴子住。
3: 是。
4: 我念个进不进去？
0: 爸爸，我的星星给刘姑娘打我这个辣椒，我努连不赢。
3: 干这不是？听人家人了，这就结果为免不是投诉。听我给联络一下，我又免不接少小着些咋？家人跟俺，每日这着些个单去。
4: 赢得赢，米少一万开起个是吧？要我这赢。
3: 爸啦，你爸爸去哪做？人们都过于三点等个都给。
5: 马里马里。
4: 罗马我听这样子他的人物的给他做哪了这个没人是吧
3: 爸啦给他你给罗迪也拿准就是啥些啊的他是对的一切都赢不是你给他你拉他们说
4: 啊这一定这么
5: 说行行你这么说的让大家人压起死去让他妈妈用回来的罗清楚的永不撒姐俺就拿了过我谁今年枪是给不及罗迪给拿了我全部参谋拿了给俺永过谁一年今年年俺拿了年轻妹子年参谋是他国币大家住的金子哪里啊大家住我去我谁俺说那么要我的这是啥子你俺做赵仓是那么着谁你让你要死
3: 俺们来你这不送的哎赵仓跟米是不
5: 是
3: 嘉欣让给国军给我和你妈过啥然和你公民队啊就叫大家来去对的爸爸妈随时跟这种公民队我让你来去对的
2: 让给姐姐妈下笔呢和你过血去
4: 小秋当他阿妹让大家信了给姐姐让大家信给落地夜拿了哪个气度若不是啥气有谁让给窗户这个窗户你准备拥抱的我那来拉不起马谁第一个家姓说的偏见也无免吧
2: 爸爸你两面是爹面你们都说送过去广东的说听他去面
3: 然两面吧第一次你们都我不知道钱都我的为这个给不起我没得我是对着国有三不久
2: 用啊然给听这些语呢提醒啊我是对着不起你蓝山然给我自己等他去的你爸爸不认这个小语
3: 哪里我自己想要买的昨天我怕去我年六百那然的然给去中东米三千爸爸妈妈不小语呢我宁愿去当的阿西杨阿学家这个你来用这自己给是杨他们协议我的家信爸爸妈随时准备忙学的他的场面我你也真没别说的起
5: 小秋给你看着情面的爸爸我你给看着这么久情面这批呢是是学不习妈这呢给他做的刚要有咱切不习爸爸我你给看着看过水皮呢我你差不多错给姐东不然是人嘛是啊
3: 爸爸阿妈你也三路是大米我你也

0: 这样你的人了不能这个有什么爸爸所以你来了这里丫头对的小来了吗有些躺着说了刚刚有些人吗是可以有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 年灭着啊。
1: 爸爸，阿妈。
2: 哦。
1: 前那个你老中意的。
2: 就修过。
1: 中意的。
2: 中意的。
0: 列古达，俺们这么些大，同多同大些也有。第二个同大的，加一了，叫你妈去啊。但他拉不着这个鱼子，落不中了，关键又生病。家伙，快救命！嗯。哎呀，大咱们人家有，是你俺们来拦过来。
2: 阿妈，起来，娘啊，你是干？
0: 有。用啊！
3: 大伯阿叔，大爷你今晚的尿只要嘛子？
4: 人还里边亏了，爹穷死也没多少，多死么多年，爸爸没心说
3: 去。先说，
4: 你年年让了妈些年用语。
3: 现在能没说的了，头牛没？经过你个追究是啥些？追究些么当场还些？没想到这我是。既然是新学的个爸爸妈干没嘛钱，都当我这样落去我是，哪里你不当当过一辈？哼，俺的我那行啥算？
4: 人早就有来有嘛嘞，早就有来有嘛嘞去。人说不得这回，人想。

0: 年我呢不过做，卡过手艺。小球给写不他个啥事，都爱点点出事多啊。
1: 这些呢可真多，年老彭大追多些呢，年了我的给怕这人物都错连过，他追我的给，学过这样这个是吧？老彭给，让了看来说呢，年如了唐僧嘛事，我那一。
2: 都不要紧了，光不是给么多乱不是，俺们这几年吃喝的药些，地里牛的，落地不切，你是苦。嗯，你也着。喂喂喂！
3: 爷啦，每年吃这些菜。要不休息，天天长阴的，俺两个多岁，心里着急。来死。爷啦。嗯。等大姐，去哪里学雨？
2: 等大个谁？爹爹。用啊。等大个雨学的。爷啦，
3: 俺我学难的。看最后。
2: 我们送姐，送姐。姐啦，其实去那里面呢，俺们现在也不便宜。俺来过的，俺让你去么多丫头么说，来大姐送姐娃，俺们要两家亲。姐啦，
3: 他先拿。上个月我再对啊，华兄哎。哪个没我？
2: 爸爸，阿姨。啊，行行，克拉塞呗。
3: 再给你，
2: 等多喝了，先买呗啊！你喝了就行。
3: 马瑞，给吃下去。
2: 我是没啥你，这娃要我要吃了，但你年轻些。马三让个包了的，老赵，这娃受不了的。等大的爷马先肯这些。
3: 爸不让给吃，没过吃呗。
2: 嗯，你也先买的。
3: 钱能给这吃不？当过我就怕。
1: 简单些，操作操作。平时中咱的。

0: 这边的错里给你送给。困难你给落地给拿了，东站你下下，检查卡些的俺做对了送给。
1: 你两个做对呀没吧？
2: 弟，老赵给俺开生命的。
0: 家人把那里军没变，爸爸让爷把那罗永给你拾了走。
1: 空姐，特别是大姐这边的错连过去。
2: 啊，俺听这生命的。
0: 用啊用啊，
1: 钱能用些，
0: 爸爸让幺看了啥酒？
1: 嗯，有。

0: 양 갑자기 왜?
1: 개체 무슨 아마 야 정말해. 영국간에 우리랑 같이 와.
0: 영국시 그저 송라. 뒤뒤에 나지. 겨울에 저도 아. 听我爹拼英语去买鸡。
1: 可是，彭梅花，爹爹你们弄的啥么多啊？马贵哪吃用呗？
0: 这个老年是的，顾小松了，年哪贴的？
2: 杨啊，
1: 人家三百条个银子条条住多啊。
0: 嘉欣，
3: 嘉欣，俺若不下去的。
1: 苏来松得个样嘛，年年我两个情况。
0: 顾秀松了，人家也要骗的。
2: 用啊用啊。看。
0: 马志马志，看俺子重不齐。
2: 啊嘞，
4: 看我孙大爹呢，几个人面朝生不得。
2: 那么是，俺天天来用笔。
0: 大大齐，看我边去台湾旅游齐。
2: 日本了。天天肯定用。
4: 花莲的是。
2: 花莲了，
4: 那是。
2: 你阿姆啦，花莲的是。
4: 日本，听这个皮句了，
5: 谁没花？光这片呢，哪个点这么些钱？
2: 钱呢？可
0: 丁爷爸不急。
2: 啊的，顾雪芬啦，满街有人。
5: 啊，谁啥意呢？光这片呢，哪个点这么些钱？别打，别打，
2: 累死累死，
5: 顾小别打，
2: 累死。
0: 到边子走嘛啊？
2: 用啊用啊。
5: 克里娜啊，克里娜啊，到边子姐姐来用嘛这。
2: 能带你的，累死。
5: 顾小松，
0: 顾小松，哪不鸦片的？
5: 鸦片的，鸦片的。去了，恐怕兄弟有点凶啊。
2: 你打字写的用过这边？
5: 这个人，肯这谁呢？这个人。
2: 多见了，多见了。
0: 看过高头孙子，读书一年，顶这是七十。
2: 顶这是我小芬，那我呢？你以为从哪去用的？我兄弟年末了，生个我那弟大找不着。
5: 末了了。
2: 是年养母手艺。
5: 嘞，是卖了。
0: 我那是别顾小松了。
2: 我那是。
5: 你这可话意思是，天为了叫不见家的，路途送了。
0: 顾小，爸爸，顾小是的。
2: 顾小
5: 送了。
2: 顾小
5: 送
2: 了。
5: 我孙拿了片子，去让新疆那些客人拿都有点难啊！
2: 累死累死！
5: 你送个客气，
0: 爸爸客气也欢愉。
5: 开玩笑，没事，请个别多。
0: 顾先生来。
2: 呀去呀去！
0: 真当欢喜。
5: 收的收的收的。
2: 去哪收的？
0: 爸爸。
5: 俺别个的，俺别个。
0: 爸爸爹爹的。
5: 用啊用啊用啊！嘿嘿嘿嘿，吃饿死冻下了。
0: 我爹爹伊，爸爸，顾小松啦，他爹俺做哪片呀？爹，日么时间片不得？
2: 顾小凤啦，爹用过盐了没？
5: 用过嘞，用过嘞。伊呢，俺那是日么没时间看，捏了矿山的啦。
2: 啊，捏些是捏些是，可是小鹏个羡慕东西，日么的我那伊呢，俺去让给工作几年的都。去那个看卡车是经过的。
0: 卡车姐，昨年你把送给？
2: 是是是。
5: 你没花到最多钱噻？你我。
2: 顾小凤啦，顾小凤啦，可能嘛的，去那个口头送的，长沙的给的，偏最最多钱的，看这个着吧。
5: 你我。
0: 爸爸，狗血的。
5: 阿东，
2: 阿东了。
0: 顾小松了，你爸爸阿东在的嘞，用钱要死。没想到个，阿东这又是你穷不得。
5: 是是，当然是。
0: 一年你爸爸赚要嘛钱？
5: 是，俺每天看三十块钱这意思个，但俺那赚的也没多。两年以呢，对不起了，我藏不着是吧？人嘛人了。
2: 顾小鹏那个送把用钱的，长沙的给对。做我妈的拉萨么着吧，拉萨么一边去个，我爹去了这局里，我这咋做能做错哩？
5: 是是是，他个人是。
2: 一年，矿产的，
5: 开水矿掏出下光那年哦。
0: 顾小松啦，你爸爸，去那爬天去，光不要个死，都做嘛那事个？人嘛的爸爸？
5: 是是是是。
2: 且呢，用啊，小鹏大、顾小鹏来，可可多些些。我那是来一咋，你俺都解决。的，出不进不打，进不了打。一年，俺是没得打这几个亿。
0: 爸爸。
5: 对哦，敌人经常是要人嘛的。
2: 那，看那是，你做的是哪门的？我让你解释些啥问题？
0: 马上给小松了，爸爸你很真切不是？你爸爸当的馅饼不？
5: 你也给小松了，听我解牛买吧。第一讲了，既然台湾那片不松啥，俺我那老爹不让买的。
2: 你，你是是，给小松了，既然我那到时候人去写着的。
0: 那你
2: 节能嘛的，节能嘛的。顾小鹏啦，既然我呢从军前年纪下，既然到这我做土了钱呢，我呢留着你。
5: 你这么拿了下面，今晚别说，今晚你去让金杯水喝。
2: 勇啊，今晚是可对应的啦。
0: 是你。
5: 钱呢？是你赢到了，是你。是你去让个钱柜那拍下，你这么拍下，我那就怕了，可都可都赢到了。
2: 勇啊，谢谢你那边的，累死累死，
5: 切的切的，
2: 累死，再见呐。你今早小老早呢，我路过我们家邻边，今晚我有点拉着你解决的。
3: 让个今早小老的，心这多么连个情面事都无。
2: 等到两个逻辑主义，哪点呢？两个是没长全民多。
4: 老赵，老赵，老赵，你说的。
2: 老爷，
4: 把叶子别撒下，别撒下，彭氏中间人们都总得几个。
2: 说说你多。
4: 天外没计了，他都桃花光这边干些。
3: 老彭给说的话用的，千岁干了，老赵明天约的。
4: 这彭氏中明跟这些面让给新个妹妹啊，千岁的这些脑灯个嘛些，但跟这些不合适。
2: 你我是大丑，说些啥？他的家姓我讲我两个大名。我连咋说呢？那咱老彭这次
4: 答应你去查大学不是？但是让给我家家亲辈的没事的，没得个在这个路面辛苦一辈啊！
2: 是，
4: 我懂了的，
0: 我懂哎。
4: 他可是彭氏主，什么叫我来买吧？既然做我的没事的事，
2: 就么说，我才个主意。
4: 啊，这老赵来过的，但是从别真没多，他这算不咋么事。彭氏主有句啥不有啥，天外没得，人没得没点子没多，但是光在这不咋么事，十年点我乐不送啊。
2: 日暮牛年的清查说呢，俺老彭在家住。
4: 用啊，见你丫去啊，老赵，见你让我来接你的。
3: 可离久了。

0: 新疆的这贼不了。
1: 今晚人吃卡出的，你让你们都吃哟。
0: 年轻别丧气，他人兄弟，光明如千里。
1: 我你写啥名的？今晚俺人们吃卡出的，让李公光不虚。我你们都找学生。
0: 肯定找啊。
1: 他那俺团他开心不是主意，主不啥说你们都找。
0: 团他谁？

0: 我做人事。
1: 都是对的。
0: 有嘛事？给将来在我们家中意的。
2: 让开我才要多，让开多的是对的。去。
0: 阿妈，到底来做嘛事？你爸爸人们的粗茶死呢？啊，你那是得不用个事？
1: 我见不多。落地给拿了，让他看个什么地？你也说不出。

0: 欧拉，跟着学去。欧阳林生四年级，爹爹我是别。
1: 欧阳林生哎。
0: 啊，苏什么去？张苏路谁？
1: 啊嘞，俺娘都晓得。
0: 晓得。
1: 在哪待过是？
0: 他在哪欧拉？
2: 让给俺们

0: 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说的是吧？你们 ya di de xirin yo ma zhi.
1: Ni xi su, xi su. Gu da,

0: 年月忙过点这钱的头牛没得。
1: 俺他们大哥爷，光年当初给打大鱼，主人把是家们家的让给没了不是吧？这些个的。
0: 哎，老张，你让了学学没得，让给四岁多娘不认识，老舅长拿了。让大老唐给操完肯这是给不着，三鬼头送了追求他个那不切死，俺那去让你了拧着些个。哎，说岁钱都一年，天闲也要嘛这，一年学个追也是年的钱都顶这钱真要了呗啊。
1: 顶俺那嘴，俺让你看你闲嘛这。老婆，得了俺让你每个端个，你嘴他接他。一般地干了。我让你给明天白马子做点脚表示，弟弟，我让你给养活去，你管干你做他接的。
0: 老赵啥意呢？年年俺乐不在嘛，切不切？路不通家了，顶这些呢？你什么拿了虾米？去了白虾鱼的？我那人
1: 让人家鱼的，你他个过去。
0: 谈得起啥没着？你说哪能肯这些个？随你行不？随你。
1: 你让我入花园不？
0: 是老赵，让个老酒站还先过不得，俺恩舅怎么肯这么多？让广大些胡同么的乖啊，随你行不？呀呀呀，我的捏了怕解决啊！嘿嘿，我那一打，我了那不钱不得个，俺那长西西他怕了有捏了起个，嘿嘿嘿。呀，
1: 老婆老婆，
0: 怕路啊，
1: 来点小的，捏了国民村民行吗？谁？你做三不写的，天天去上嘴拿了七千米的原牙，卡里切都一面，你三不写啥心情？让给人们的每天忙种脏，我那也无力。让给开店七十年的，我让嘴把那个老酒庄住啊，几米大么多？
0: 是老赵，让给我想不定这药源呢，年羊确实蛮多啊。嘿嘿，俺老赵让他都是为那卡里啊，俺弟弟，老赵让卡里。让唱过唱下，点不点度的这种吧。
1: 老弟爷呢？俺大老堂给错啊，跟这是给玉米，让给三大就行个了。俺做哪个不会点做？点哪了？用你那最好的玉米，肯定行个圆满些。一年不会做，四小煮节，说是永不长嘛，哪能这个样式？俺大老堂给当把拖不起呢，我领个圆。俺做堂的，光明年当初给的啥土是全部是。他都不到刚一天三千米，大堂的他没控制的了点米。老婆，你让了些哦。弟弟啊，人们的马桶杯呢？我爹呢，看着煮面。
0: 哎，我的老赵，田大姐，你老弟给新郎娘爹呢，三六圈的桶杯都让成我三千。学给老爷个八百。人们的听我七郎嘴那里嘴这，四岁不够成熟，嘴这要嘛这，落些款来回搞不了，人给别撒起点不是？一年老爷给你挺大的，这外圈的买了不得人给新个人吧？落地给拿了人给人们的钱多，干了些啥也不知道。前三年让几个车也有，人也三个，不过几个的面着啊。钱上听个夜上个播个人们的学的这样嘛的，那我劝你等个没得。
2: 本事都出完去了的，那就拿个人命阿别嘛在，你把那马屁当个去，你桌子警察局也。
0: 谢谢
3: 老爷，老爷，老爷去。
0: 谢爷了，既然我虽然没去的，光年轻年要的嘛啊，你这想真凶嘛？
2: 大姐，哪里到了你的？
1: 老婆。
0: 也可真是了不
2: 得！
0: 你把我老婆丢了不着？
4: 嘉信，嘉信！
1: 老婆，
2: 俺乐大姐，
1: 老婆，老婆乐大姐，
2: 老婆，
0: 老婆可真是了不得！
2: 俺乐大
0: 姐，
1: 老婆，老婆乐大，老婆乐大姐，老婆，老婆乐大，
2: 乐大！
0: 哈子，爸爸，开心不错啊！卡里，卡里，你们都敬你一杯啊！俺铺面上我也先一杯，对数啊！
1: 阿姐，老婆乐大，老婆，老婆乐大姐，
0: 俺是你爹下，
1: 然，
0: 你老婆乐我。你谢的，你拉不了是那苦酒没接不了了，拉不了你的，娘，拉不了呗。
1: 这其他人呢？老的个子脸呢？他都身体这也不好吃过了呀。
2: 西湖兄弟妈逼的这鸡面，
5: 他这些，你也吃不过呗？顶这三块也多，然后我那垃圾员那老些块呢，天开些些菜要吃。
1: 这样做，你了现在过了嘛些不些？地里屯大我们些了，你了人民过了些能吃多啊？
5: 你谈的人民过了的些个月，老爷，你什么账目只能给嘛算嘛？让说算几些的？罗县矿的杂产不有的，老赵给苏炳祖姐姐，天然最难给挪不得苏点不是？嘿，人个到了几多的？你来了嘛？你还要钱不中啊？人个这么的大，这娃开开卖是，俺是三块就两卖呗。俺平时种个一亩下来就有卖，一年种满过年月的。人个说算那个学校挪不没送过的，也免得不够充足嘛的，也免得钱没拿给的。
1: 你对啊，这老爷，
5: 得说啊，
1: 足够多的，
5: 得说啊。
1: 给学去。
4: 爸爸，给是跟着谁家有事呗？
5: 让个爸爸，俺谈个生意的。俺退休呢，可了可多钱，现在看着有那些年些。让个我老丈给顶着钱，人没多生的。哼，同多那米两吊钱，捡到了拉萨南大些个钱，一年捡到数亿美金大伙的蛋。
2: 老赵，给我俺一把中心演技，有就咋不打多少钱拿过顶着
5: 下。这下这下这下，俺妈你还有顶着嘛钱了？你写不上嘛，连用这几百捡起捡一
1: 个。老婆。让给永正自己给些个用吧，通过人目的让给拿点年银吧，明白？
5: 老张，让给年些吧，年个没多个。落现况了，年尾的七十岁，让给对不起了债务了吧？借了年，让了看的钱钱，可里可里赚大了呗。一年让给欠零没多个，年让了现物，长过现呢，让给俺已经买三十下，让个多点钱给他，顶这几年要的。
2: 出门嘛，学习，
5: 年把别萝卜空木多个啊。我找三个店员，提成这么低，俺做这个经营没办啊！
4: 赵小新，让给你爸爸老师给我，没事你也提出去证明。他的台湾面的俺做哪里，让开心个是吧？你做广告通这种事的，让有鬼提谁？说是听不听懂，应该买起去。
5: 我的老赵，可是让给俺当这边的，你这么的点点让上去。
2: 俺做掌柜，这么的其他做哪个是呗？总要拖不打黑驴啊！旁边花让给天天在水眼里呢，这么的让爸爸跟这上面，俺来才是亲个人。
4: 小新。卡了些个月，卡了些个月，卡了一天外面的人们牛个来死。阿姐，阿姐让爹，你们到省委局两度的，卡了省干鬼事。俺们三天密码是呗？全大钱不顶着，俺老在钱没住啊。
5: 妈的，谈得上了些句人。
4: 俺不退没？
5: 啊，是让来干来要的，来压着的我，都是那些小事，压着的。啊，是跑没得意呢。
4: 天佑，新华，俺们这嘛是的，你先把女的，然后把我打老赵给，本意瞎擦不打，用俺家堂了。赵家回眸，看你一个吃臭鱼，他那怂，你要我录这些臭没用了，你现在多些打臭没用，看你冷吗都？见到人们的素质也看臭没用。
1: 新华，弟，
4: 干啥你去找人？他的平平白白，陈光叔都眼光清洁，我都看看这个意思的。
5: 可是，店主可有陈光的叔都眼光清洁的？
4: 你要帮我搞懂他什么？
5: 啊，谁去拿你的牙签给我买的？
4: 你要帮不赢。
5: 但这一下老赵跟这次结果没让给对，你也心没松。

0: 佳慧，
1: 爸爸，他该羡慕我，我认个没？
0: 佳慧，
1: 爸爸，我他是俺们的勇队，爸爸让你用什么？
2: 佳慧，
1: 你还从哪里上得女呗？我他路老是说不起来，没事你也给了我干什么？三三主年一千不人生多啊！你大人那么大，嫁给我才会拿了这一句。给他做我三爷看里面年轻的嘛是呗？年轻的人，就叫个新个人来，嫁新个新个人，嫁好个新个人。一年俺这地官嘛些的，把不然三多的三不住，把不然给俺三路多三的用多哎。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啥？我们云南第一，小酒精酒精你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苏木江大那样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懈的，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头的呢，江大那样的呢，第二个呢坚持不懈的。
3: 绿的身体的车都绿江南我拍票。
0: 绿塘村边三九零，电塘街电零营。
4: 俺们这绿军的呢，俺们在打工，在弄这个，俺们菜都吃不进，电压的觉得别吃不消的了一下。
0: 地拉库阳的生康林，电塘街种子营。
4: 大龙啊，大，我这是电影。别说，生干苦养过，把养过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在电波前的生，百分之几不动？
5: 生不几不久呢？家娃搞的家里呢，领主用的。
6: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觉得，卡车小就得下。
0: 电娃妈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Pomehua, Jagger Harkun deore, Serde Studa, Pupu Tulore, Pomitulore.
1: Dear Sing, maybe. Dear Punkasa, Tisa Tarsila to Gorda. Jan Azida Nimdo, Guangdunia Tonsotinga do maybe. Jan Tongshinji, Kinjiji.
0: Janga Tongshu Macha. So Tinsa Saji Dranga Machin Maji. Better transfer to Yudo.
1: Kadi. Raji Gorsesa, what gives you here? Nanny Nimdo, dear sir. Raji Singles Singled away.
0: Jean to Yune, Singla Rochen, some yet the judge. Tangi Bab Consigil Singla, Dang Adangay Achibo Singla Nimbe.
1: Jangan Acho Sajibo. Naran Nimdo, Gamma Changi de Lomeda.
0: Sele Huda. Tunta Wisha Yunda. Nieran La Tessidro. Tuda Karune, Nasegasho. Nebaba Jammed Masha.
1: 赵家信，让叔叔是不是也生不对啊？让你啊，你可能老给生不对。让给俺回来嘛，老呢？让俺生那几不买上，肉质烂不的，让给欠零个吧。让给叔叔来老还是改变，温州给性别配面才咋这边？
0: 俺我听见了，搞不有。来春秋就打春秋去性格的，可多。让来吃个的，让给了啥个了，弄啥些？我学好吃的，天天天晚的用呗，从不人多吃。
1: 杨生你想冲起来的好多出啥子的人都是对不起了你是打着我钱的卡还没差哟多人这么的老卡水好修的当然老松脚里我打路听朋友话
0: 让给先记下你看不到些什么的装呀我忙起来了呢今晚呢什么这些话要要嘛去
1: 啊谁啊谁然而呢然该等给俺吃不够多你也吃不够上杨龙郎出去
0: 虽然吃不够多
1: 用啊用啊，连帮俺用。伊那两个俺弄烂住，伢阿姐过些也看得到啊。伢阿姐大找我看得要的，没事呢，俺谈得没啦了，弄些啦烂的有。弄烂了，阿姐到哪儿整整当家店，俺得找我看得要的。
0: 是用啊用啊用啊。
1: 伢那么孙子难免，我现在你们还想来住我们的，都会去个去。伢看得起来嘞，你没多。
0: 看得起去去去。伢
1: 现在起来嘞，让开我做些钱呢，没得钱是给不送我。俺我那块岁数，可还是不消费啊。 下了一年了，让你老爱给不有不行吧？通通过过当街，老年终于了年了，已经吃不起。让你到了级别啊！
0: 是。

0: 你是的说你接了些年还过去接了些年还过去是没事让你逻辑签约是了不是杨姨去送今天呢你们去不去接然后怎么去就是是让个我们的这么讲的用度赵家欣各地的你拿让枪没去没去送你的你让各位领了龙吧单对度啊彭美华
1: 让他的毒素先拿进去了他先杀毒让我呢戳巴拉了下让了土豆连用这有那三百五十多的我他爹爹的这里看呀让给给求人嘛的我他的干扰民给你水气的啊看呀是千万金给不求我啥的收下的车是马赛马林的这一把让旅途呢你也是不是他同学啊可不对对我枪是给不要的但是我的羡慕哦
0: 让给孩子些呢我身贵天命度啊用啊彭美华今晚呢你也提过谢笔呢我他谢意我他的让起来吃安排什么的你送个嘛送个
1: 光芒阿东其实你也让你送用啊你也让切把自己说俺捏了眼的用度今晚用不上所长的怕这样听到的没信念你一盘不到没想到的抓安排吧嘉欣
0: 你也让你几名都没了啊光芒阿东没事成功忙不忙事一年让给给不接头阿有什么什么这多啊让俺个通知去一遍俺让他看出去对面都你个有嘛事俺跟这一面让给新三十五找不见他点对都点来我有些对面都俺让他整个的啊是嘛这让给些不谈事俺老孙就来不得去了去我妹子我都是上我这边两面呢光芒阿东去俺面的罗狗
1: 俺用过三个马甲啊没话的看现在嘞都不知道嗯
0: 妈的让

다가인, 니가 게라 베다 다셔. 기랑게 바베카바르샤 송소. 다제나.

0: 都是在院长桥那轱辘下面不着。他这年可最是干的交易了不着？怎么都是那？那不是开脸去？喂，他让给人鬼多些啊？昨让给他们就是的，让给自己写吧，你自己写不来这个事，快去买。
1: 听着，我呢，警察什么的，老大以前你把他个用兵是，没准哪里怕亲戚，你把他到门口那待要是。
0: 让公公一边，将来蒙古地给亲戚，门口那亲兵呢，没他能看日生不着，你把你门口大爷面前，没拿大个中水。
1: 先生些，况是俺亲戚个小事。
0: 咱弟这还是一边苦着。
1: 用啊用啊，你羡慕用。
0: 这个烂泥石头。
1: 喂，院长找了哪儿进？找了爸爸打起个主意，爸爸肯定在接待呢。
0: 能打有嘛事？
2: 家人，让个有没有个把石头？
0: 爸爸可把伊不接。
1: 爸爸，俺家人可轻松。
3: 家人，俺这也攒了没面头啊，面头钱不提这来不是？
2: 碰上了泡沫泥的早起要是，早攒了
3: 泡沫差不多，俺这也攒了，
2: 俺没到拉面头啊，俺当的赶紧提起面不吃死。
3: 爸爸，
1: 俺们老马是的，你做快拉走。
3: 平时中间俺最难个什么的？
2: 天文面积的作业是啊。
3: 让个宝贝，
2: 每只要用着些三件，俺总过有时间，俺总在开挖菜个中心。
3: 那你给花市他乐不意？
2: 让个爸爸是当俺们这洗不起的，
3: 叫我老实的。
1: 爸爸让俺们这么洗，那你给啷们啥来哟？
0: 喂，爸爸，聊有可把洗说。
2: 刚才对了，手机留给俺们多啊。
3: 俺别的就是当不得，等多可把来嘛就。
2: 你来叫我老实的。
1: 老实。
0: 啊，用啊用啊，你先说。

0: 那你来煮啊。
1: 爸爸，先这么些啊。爸爸。
2: 嗯。我爸爸记得吗？这。你去让做上我他说真注意些事。
1: 爸爸。爸爸让给他生日三秒。我最亲对于。爸爸让给谢不得这些生病。我也没免疫他让谢吧。
2: 미지게소소내로치에도소소가고주대시야기용마시이내미신다가고수는큰지스
1: 가래미신다쓰레봐봐나주내무선사녀석님도쓰여줘봐봐봐세도시나주님도탭시단도용도야응고
3: 苏北，白霞，
4: 苏北多，苏北多啊！
3: 你爸爸打我妈白霞，我上去了这边，他要点名多。
4: 今天打过去，可怕白不了啊！
3: 可怕白霞，
5: 你多么久？
3: 你让过你住掉生命的鬼，可重要嘞！
4: 大爷那白霞说，平时中间人们吃肉白有啥？点点今年人们做年的事。
3: 是。三个年月呗，大大，给俺做名片来给写的，日不正午，阿姐过门女婿，过门女婿着的。
6: 那么这个介绍还是给俺多，养生还冷子鱼。
3: 嘉欣，让给你爸爸打名片通知过
6: 来。解锁。
3: 明儿许多嘛去，叫我引的名片来给记录过门女婿介绍，要不有点啥不着的。舅舅，名片来给可把有。
6: 舅舅，也请嘛的，也请嘛的。
3: 呀，
6: 让了名片来给忙的这个客气啊，哪里你干住？
3: 阿姐，
6: 谁没接皮？
3: 让人。
4: 新华，让我白，人们都话白不是，记得白不是白啊？
3: 你话姓谁？让哈新年吧，让哈新年吧。你算没看过中部俺从汉那些地库里啊许多新年事？你还让笑？什么老啊？开始唱为什么老啊？

0: 新华，其实俺做过这些年以来，他都不得过我们，是吧？让给俺了下土给打死他，这些年你多好不是，是吧？
1: 才是阿舅，俺年龄也小些，年轻早他就着急打，行吗老阿？壮哥就打，壮哥就打。

0: 爸爸，土豆你也没呗。爸爸，新年有喜。别问你托家了，连花木钱也收死。家人给爸爸让羡慕去呢。刚才退了，哪能那么多手机要买些？两元给同桌干嘛要用你们多啊？爸爸，土豆的家人跟俺羡慕，一年，俺们这几年片头要买些，人买些。
1: 爹，你年龄也是够大，有。俺们这嘛是俺们这嘛是俺们这是俺们都要嘛是。
0: 刚才让恁他妈心咋不着吧？伢年龙就不在心里多。伢爸爸让咱叫个来不送俺。
1: 他这下，老幼，俺去到节目个老幼些，是算那老幼。
0: 爸爸，同我家人跟你中面。
1: 去看看那爷爷，
0: 爸爸让老爹不写，你还有戏。
1: 娘们，
0: 脸还有那疙瘩啊，我你给老管用用着的，他着。

0: 喂，你这东，你给哪打熊猫送啊？
1: 让我去呢，你屋子里三下还最给你，偏多还说这，米点点让了，三家有谁？
0: 哼，像你说，我让你也吃完接不起，三当我是，让你歇息哪对，爸爸来打多少钱活着吧？年轻的什么的，打啥还好些？
1: 你吃完三顾心里生病，但是你住土司。
0: 上个八百多天就是没了吧？
1: 我现在他妈说，你八百，他骗了，只没得出国有钱，可是，波兰罗片终于在日本，长过橡皮呢，你波兰空，罗蒙古地给七个兄弟建给，我最拿东西来养过橡皮，他的，你是玩起兄弟，波兰爹们他们打。俺做嘞，手机嘛贴不上的。俺们我呢，所有没人都管上谁。
0: 星星，光上个波拉的，上个金山游玩的，多些了多半个星月。
1: 上个开开心嘛谁？但有小有小，别做陷阱，你我看上谁？家人，他的你，你最看上的。叔叔点笔呢，压着压着起笔，一记鱼。看咱他这，面干点燃笔记了，能叫大笔呢。老脸的啊，主人归谁？年薪个月，让谷这里别来些个准队员嘛谁？所以呢，不免要什么？俺准队没多，一年他点年团的，谷这个人通气起来，人家他立马起笔的，薪个月。
0: 你对这前面，
1: 人家前面呢，谷这个事呢，你这生不是的。
0: 我这老去去的这要嘛谁？你到厂里忙活些，你忙活去到哪个去找？俺那我好怕些事。
1: 家人，
0: 用啊用啊，人好了年少。
1: 我那年看了你个。
0: 年少，给送去的我。
1: 你让爷爷去的，让去对的。让主人管古典一的。家好。呀，刚过生日，今晚来的接送的刚过生日咯，啊，期盼来的，看了女婿联系。但你都问过。

0: 新疆的这贼不了。
1: 今晚人们这个出队，你让你们都吃过，那你听到？新疆主，我让你了昨天去四大，看过熊大概这个事，我对哥哥是熟悉，密码不懂这个，我让你了第二军队没多。
0: 爸爸，我他还是俺妈的用途的，你从哪里找到你预备？我老孙熟悉了的，你是年纪了。我也是多啊，那人那么大，吃个草木哪里这样鱼？既然你个我三爷看里面年薪嘛是三种个，年薪个鱼，就叫个新个人来加薪个新个人加好个新个人，你两个就他爸妈些样的，爸不让生多的三种。

0: 佳慧，
1: 你在铜锣看谢谢你去没？
0: 开心嘛是，别来送谢去是。
1: 嗯，
0: 转。
1: 能不能送起来谢没？一个是虾米。
0: 别来送卡巴去坐着，转。你爸是女啥？从读书走几个小时多？多少年电视三年，克拉啥多？几什么事？
1: 都是古的。你明白哪个哪种是俺爹些？
0: 请教师人家有。
1: 人家古的啊。
0: 用啊。教师人家。
1: 用啊。

0: 爸爸，我今天来吃米。
1: 啊，哦，佳慧。爸爸，爸爸，让我光打死你。我来弄下。今晚呢，让客户送米。啊，今天我别的休息啊。
0: 爸爸，我能办咩？肯定小姑妹什么打算别？
2: 不是，爸爸，我不听这两遍啊。但我贝贝个尿屎也没冲啊。
1: 啊，能打很多，倒是尿久。团队阿妹，不就讲也个主持，既然你小姐姐呢，看尿也个久。
2: 我同我队长看了，真乐意。阿妹，你个小姐尿还行个啊？
0: 舅舅。也请欧兆
1: 兰
0: 哦，俺们休息下多啊。
3: 我是新华院毕，佳慧，俺是女婿啊。新华的评比你们都熟悉，
0: 莫话家谈了，怎么能？

0: 丁老师，那家回答这话可是这样？彭西华绝对偷偷你阿家罗玉雪的，你就弱着死。
1: 是说罗玉雪多啊？听说农民的也是丢的，母亲的右手。阿姐，新华新华，俺俺家些蛮多的。
2: 俺俺家些我也蛮多，他的年些吧，恰恰也有些。多子呢，年爸爸打中国列村的安差不打。
1: 阿姐，俺俺家就最多些的嘛是吧？老赵，俺俺家就最多些多。
2: 爸爸，爸爸让唱戏的没咋？你俺娘是给观众。好多，俺在让个有关的新闻嘛是，俺准备赠送不的给新闻们吧，嘛是呗啊。啊，是，去都去也看了一把。你听说小听那边说的起个，新南国没的，赶快去也看到啊。啊，没得，新华，你的国门你到处去打，主力把是咱们家有，让单位人去叫，人们俺追打。
3: 俺回家地面老便宜不？
2: 钱都上了。
3: 你吃一瞧，佳慧，
0: 赵佳慧，让我那脸不差不着呗啊！佳慧，咱们要单呗啊！

0: 爸爸，
1: 老赵，
2: 老赵，
3: 我是，我不是去南北啊，仓库上的啊。
1: 老婆，仓库上的古点不对，但我让路不脱片去，俺做的三年钥匙片，他那年岁他最起劲的。
3: 阿家吃不嘛啥啊？我叫过你吃不嘛啥啊？但我讲但我特别没啥钱不是？他认给你了，装备咋搞钱不是的？嘿嘿，俺做的个老旧账充不起不是吧？既然最后俺碰事中了，我是多是赚的，先没到俺且看过是不是的。
4: 哦，咱们也不是赚的，老要嘛了吧？
1: 嗯，
4: 老婆，让点去的，俺俩做一切要我洗的。
1: 是，
4: 去的。
0: 欧洲了，汽车是。
3: 的个是嘞。
0: 天晚没的，俺俩做两个早餐。当我看见，爸爸你猜下来去，爸爸，什么的做啥事？你，爸爸，
5: 老爷，
0: 家人，
1: 我就要出去了。
5: 老爷，
0: 爸爸，
5: 老爷。
0: 宝宝，杨叔的，杨叔的去。
1: 我接到
0: 赵家人，给我念爸爸给他。

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你说我要

0: 他等我年片都好了要紧。
1: 让爸爸跑不出猪马是呗，让爸爸出猪的，让命就刚见大家面对这肯定是啊。
0: 他等我要对脸没多，没事呢，俺我能给外面，
1: 让些大钱的，俺我能有咋？你爸爸是不是我这把人？前堂的女道女的，让给俺死不上冷不着啊！你刚刚才给你给那么多哎！俺这是从国王妈到的，开始让给，我从前人们的菜还没清平呢，让陪欧阳林生这间，妈妈老不叫你呗。
0: 大母女的，疼多母女皮呢？命龙姐，下面我家又要起动马蹄。
1: 美国，俺得结婚了。你给不给的做去？你做你爹，这么的能用于？到底考虑意思不是啊？
2: 你爸爸若不去过卡尔多斯，我继续吃个蛋去。
0: 你也参加欧洲了，推荐那许多，土生熊面。

0: 让给我对三了，你也对我。
1: 让俺去你们的厕所听个专业嘛，这边。
0: 他的厕所听个专业没？
1: 前头还是个专业吧。
0: 公共浴室切缺呗，垃圾尿个专业也。让给俺们真的生不动了，你也切没用。
1: 让去姑妈家呢，俺们自己看是几个人。
0: 啊，是，让听这些年有了呗啊，你也听这声没？让俺谈的，俺怪不得怪啊。
1: 也去。俺和你妈过的这有啥区别？让俺两个干的有嘛事？俺儿子大曲杰，俺来把别憋死。
0: 梅花，咱们家些事多。
1: 俺也接不过，俺屋里都有名头。

0: 这下这下我你对呢我被接查住着他这下这下这下也有那谁也有那谁带我住吧。
1: 深圳了，永波咋还有？
0: 让给，我找军队民斗个。
1: 你让有什么个？有大，有是有大姐，有大，有大姐。
0: 钱呢？我中。

0: 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
1: ngã mùng mẹ đi sinh ngã lại tủ mặn nhặt gì ta ngã tiên cứ ta chết rằng ngã mùng mẹ
2: mùng mà gì

0: 让给人们的苦啊背吧。
1: 搞定这里，让人们成个对啊。
0: 让给成个儿三姐洗衣，
1: 让老对不起，把别俺菜还用个三姐洗衣，
0: 让洗衣先的吉祥。
2: 阿妈，我爸爸打阿忠的赌，
1: 统统打阿忠意思。我不让谁，前面进了，就算哪个家老鬼子真念药是呗，天死人灭的，不让出个是呗。
3: 阿姐，
1: 堂堂你让谁的去吵谁？天死你，俺是念啥了？欧阳林山让爸爸冲出把这煎饼的，俺就把不冲个是呗啊？
2: 前头你爸爸输着，
1: 你让谁还你？
2: 索木，
1: 你让谁打？多拿些就光起了的，你让你，阿家长看经理。平平，平平，阿家长不过你这些英语是别。平平。

大爷的那嘴全部拉死。老爷给人们的么好吃的。

0: 爸爸你吃下去。
1: 嗯。
0: 欧阳里啊，趁这落下最大哟。
1: 嗯，羡慕死。家人的趁最嘛，我学习才有十个多个。家人老来送的跟这些都大多。哦，大大些吧。
0: 欧阳的家会里啊，独同就你记事。那爸爸。
1: 嗯。不得你拉他们死。
2: 爸爸妈。
0: 哦，去这穷所。
2: 真做不到穷。谈到这事的机遇，我说若不切切，真在养儿当个都不切切啥。
0: 大大是教会，你爹是没有股东是最远，起码欧阳林生在住的开药啊。
3: 我托俺爷子多是给我注意。
0: 就是。

0: 呀，面色比呢有车日，你是给挂着？
1: 星星，啥学的？他打的这句几句，俺连不要接，俺你们都弄得清嘛是吧？
0: 你这可吧？他打的爸爸让他找我买吧，认嘛认？
1: 咱们说年安逸，老赵老三的当着说。一年欧阳林生四年的大了个姐，顶着几十三不三嘛兄。
0: 爸爸，
1: 老王装不的，连把俺钥匙别啊。
0: 爸爸，屯大的当姐前皮呢，爸爸让他找我有嘛事？咱们可就嘛多，可穷呢。地老老爹不请女，这，年还这都。感谢苏爸爸。
1: 托给米的，疼痛我做过的几个。
0: 爸爸，苏苏苏苏，现在没管用度的。
1: 马姐，新西兰的新马姐，落地给拿了，让个阿姆当爷托给这给点些啊。托给米的，别过的些点去。
0: 阿姐，爸爸，他那的差不差快差不些，年年岁了爸爸给接了，托仓吗？擦瓜家不是吧？那也有嘛事？
1: 偏多米多，多米多。空年单队员呐，擦瓜机给还是干多些。地那团大山给新个嘛事？新个嘛事？
0: 这是爸爸，他这是。
1: 上队的，上队的，我虽然偏多很多啊。
0: 阿七，爸爸也穷气的，羡慕到阿们尼塞日。
1: 上个阿们尼塞日噻。拍不打击不是，那么让个阿叔的这娱乐才能要求吧。媳妇，你这下下，让个把住眼吧啊！
0: 爸爸，那这下这下，这是钱。
2: 执念，为名为利，抚慰心底的伤痕。

0: 真行不了，我跟牛奶就飞飞飞的，还是走的哎，没毛病顶着的。他家这个米呢，我年纪大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行不上去，等到初二新毕业，咋什么痛呀呀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人业的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下对所的情侣极度对别送极度对别你有些应别没原团老不学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的
1: 接近西藏投诉你不了追随给公家庭捉狼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缩碰图投诉你别给自己搞落于归狼给了几天的苏醒图接下来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马斯咋咋给你最团结中间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呢什么是骚扰茶是通知你有人的没读马斯的情不明读美军说样这么主要读起来呀
1: 美军兄弟退出的美国借机特别难度都能协助狼吧天着忙不录一把西塔借机进度云图区别都能协助狼吧几个卷西塔扛一把进度这次把这种呢是说你几个家庭恶主意 TNT 给把这些天着忙不行动上算俺去陪在沙卡那，人家天天欠我了。俺男生绝对欠过不了，至少开车都点了九米肉。美军国军欠不了，至少用两度训练。美军的价格都是舍不得动。女性运过团冲突动员，子女空都去不接受。现在马巴罗女性没办法接触。

0: 上对的对的凭着世界偏卡多些
1: 阿西爸爸一个凶起的先不到阿米尼斯的
0: 你是一个人谁怕不打劲不行我让个阿米阿不就定这鱼肉请打开这吧请不定这下下你还可把住念一把啊
1: 爸爸那停下停下停下辽爷，
2: 嗯，叶少，叫谁啊？家豪，坐。你来宁波请求大家酒。啊，自己坐干嘛坐啊？俺去醉鱼，坐。去醉鸡肋骨嘛是，跟这多。坐。对不起。
3: 我
2: 老年的辛苦的也需要自己。上个多少年忙活了？你用的是有的，俺也收起没得。

0: 俺就走了，你这出去哪不能大名都对你家地边面试。
1: 俺就走了。
2: 亚郎往事。小宋，你为你家有这药啊，希望他加油。

0: 中军为了，俺去让请学员。阿姐，你这中年年纪同样没得。
1: 可是，年纪同样没得，你这中年年吧，下去去抓药去。要死！俺卡拉马赛光了，电脑落不赢。
0: 阿姐，这下，看在俺电脑落不赢。
1: 今晚呢，是不是去了？光年参加明白怎么这些学弟，回去教一下子去。
2: 朱军伟了，你弟弟他给我不赢，当他拿下，把路也接不起，连不挨约。朱军伟了，
1: 来，
2: 去让去学员去那边领过来呗。
1: 他算的，那么咱下去学个教育，教我这些技术。
2: Let's。
3: 朱正伟了，你中年的吧，当他稍微接不下，明天马上就得去下雨。我们
1: 就找了，怕个月接下去嘛结棍了，年年把车比，去让谁打？提纲咱们车要着吧，下面那去让个养家谁打？
3: 家人，到克拉长下，扫码是。朱正伟了，去让家里拿去。
2: 咱老爷吃不着，咱可拉走，咱可接着过。呀，表子大，表子，表子大，让你中年那边能不能一遍？
1: 我空不赢，可吃算了。
2: 让爸爸听我，明天马上去牛肉呗。别吃啥那，都是我家面三百斤了，草药不停止。
3: 俺知道了。
1: 嗯。
3: 培训一个嘛是？家里面都是我事，让晨曦把不打就不吃些，老师们可能把不有那想去姐姐，插花结不丢，土生我国没结不是不，接了插花结束。
2: 你做的是什么
3: 比不是？有的有的，土生我国下面可是别接受。可是二的三十四个，
2: 二的多不？
3: 是是是是。俺们去了，你把不开心嘛是吧？俺们去人拍下衣，要钱嘛干活了，你做成谁？弟弟没了钱，是个，搞弟弟俺们就交给爸妈给吃些，过年年他们家那是，俺们去了开心嘛是吧？

0: 朱晨辉了。
1: Liz，我跑这去过。

0: 哎，你哪个写的起？吃谁个写的起谁呀？我哪写？老彭面子的，最怕给出去，他们的给不是大钱呀，穷么子呢？你最近这，这个的事情不得啊？老彭穿不是不？给些伢子的这些的用途呗？给些伢子写谁？让给些的都可以嘛的？听我跟他做，他们这肯定上去啊！你哪写？老彭你哪面子是嘛的？你也干过，谈的听这茶呀，老彭给谁着？ 差不多是迫不得啊！俺这陈行都搞得适应的，明天去解释嘛的。
1: 俺让俺做，你们拉开没事，地里上三亩地七十多很大。
0: 不是，老爷，老夏给俺让这三亩地七十多子的，你让俺去，让个三亩地当土阿用，听俺让他们在当地节约一嘛是吧？大大的，让个什么的租借去啊？
1: 马学的，
0: 哎，他都有的。
1: 老彭电视看不读不的，去让做夜场个嘛的呗啊！年年生了，米是交给哥了，工资很松些是吗？听这是吧啊？干夜了，云店一边没事，罗马古七年里米新到了工资就不够用一呗。
2: 其实俺听人家外国人给八百几元钱呢，你也工资能这些什么的？
1: 对我有多大马事？我有多大马事？
2: 可多是的，
1: 干夜了，去让把那可丢罗皮个人。
0: 叫我是，
3: 干爷了，今天呢一个许多，敌人就是叫是没钱呢，生意干这一样，他们啥子出于啥么子？
0: 啊，这要个看起来对的。
3: 巴拉罗平年也不是。
0: 老爷，要吃的。
1: 有，小妹儿，岂不听这下的，通通罗妹妹，敌人来绕个哈拉当去，谁啥子人？啊嘞！
3: 干爷了，看啥说？
0: 老爷，我来换些啥？
1: 这瓶破香，这，
0: 你干了？说送多少？一年，送几次钱？做娘们啥子这些？说的前面有啥难大用嘛是？送不出去，看面子是？干爷了，都这么难的？
3: 俺们家马兰西这边，
0: 今天破了空，老土阿用，可把老土的，人家活没几个啊？说个几个是做娘们啥子的？
3: 其实我那老皮没多呢。
0: 光光头上咋？今晚的卡过去个是？
3: 去哪里呢？干爷了哩，生产团嘛是得用的呗。
0: 老爷，让生产强嘛是？俺就上我老厨师那是那边米了吧？老婆们别生气嘛是呗啊？
3: 谁给妹妹老魏让伊呢？你是不是生意有事呗？
1: 对的，我压力了些啊，主意，压力了些啊，主意。

妈，妈，我是女，我，你别。

0: 아무튼 지지 모두 여라님도 소화기 마시
1: 가르쳐봐 양자수여다
0: 수수등 메모도 나르프자 신메봐 준비이나 미신다 나르겠지다
1: 어째 가르다야도 보고 봐봐 라부자 왔음부터 배야
2: 不，也不可把气说。
1: 让个不是，让个不的，只当在争斗的。我弄得气啊，回去了。这你们爱去让人看热切皮呢？差不多你们去争斗去了，你个欧元些。上个月叫我不回来啊，就打，你让小点我，叫我回来就打，说说不过什么？说
0: 不过是，让个不过是的。
1: 也不会，陶亚丽，我可把这个月啊，你心可马上上去，让他，落地给那了，你让真我把对阿弟，我想的兄弟们多，我最爱上爱对的来对，上个月俺见了些女个药些，陶亚丽，你让谁的？ 这是金猪马大河里的伢让他进入我鼻尖，冲出俺的伢大药水。
2: 妹妹，
1: 俺中面，俺传不出个了，俺中面，俺中面。就这女子多皮了，俺过河打多日子不对啊！我老公老些阿些，俺也会想个三岁生个月，你苏记了三岁生个月，没想咱们些，俺差不多多日子也不赢的。 我老公老吃肉多，你差不多做些些点不行，你说的这都可以收了。你把那个，那谁还便宜送给？那现在是我独生子，养俺日头的，买不起手，大哥哥买不起手啊！ 原来的地震就好了，婆婆是给你的名那么近，婆婆是给，真话，也不多不。
2: 咱俺这也三个狗不认得，咱我是个主儿子的，俺老不在马前边，爸爸俺上有都死的那当当人家。勇马人，孽仆，勇马人，勇马人，咱们长下去给你勇马的。
1: 我说你一把，粗说了你的，俺就那些哦，但俺都是教书马多啊。 你也差不多是我们这点不行，你这个做，务必。

0: 野仆，之火，之火，让卡巴雨，卡巴卡巴雨，阿妹你米多。之火，之火。之火，
1: 米索达，多个米索达，多个米索格巴索达，多个米格巴索达，米索达，拉萨罗巴托夫的战克战神。没怎么，要我见爹不都没啊。

0: 那阿妈很过有啊主意。
1: 有。
2: 刘月，刘月。
3: 阿妈，阿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刘月，

0: 都不必讲话说的，马列多西。
1: What the?

老婆，我有另一个小，别是仓库上的，让我有搞不起来用嘛是呗？皮哥呀，我没得用嘛是，是吧？亚丽，之前没给我脸皮呢，搞不定这了，玛丽拉，让给。只活六马团子，才还请不起，是吧？

老赵，对的，老彭的压力给，我领个来死，对的。

0: 你俺们得土给钱一之后呢若不需要谁对那地给俺这趟去想我把我年岁要给住先不得长期盼望的生病
1: 让给明天去休息的时候
0: 开始生育
1: 俺们可是出面天了阿家长给俺们就这么多呀卡着的俺让你把羡慕的耳朵国民跟这些面让给俺来写信息让谢大念中要岁贵能面貌都很多当心吧谁
0: 让俺总让如意的马进信息俺在南面没在进你人虽是能面貌多就一面吧让你邀请你有马人他们爹爹是爹虽是能力是的

0: 爸爸随便点一次。我你给爸爸这么瞧不起。廖云，让人不生气。你随便点一下。他为啥对我是的？
1: 勇啊，其实我打包出国时，我送包店面了。你对我是，让给台湾我做手表是，是吧？
0: 你让了他去做，我打两个钱不回答。让给农村天气小差不是，家好，可这次卡债面吃不上，给谁去行事了？我打白面谁不行去？一年落地给拿了，在大理四千个县也买不卡些，让给年岁的出口是三马些卡些，你俺就那么说咋着的？廖云，把面腾大大，让腾大。咱们接不起，大年叔，这些两个马匹，看女儿。

安娜大美，嘉豪，啥用这里一起对？

0: 的，没说下。
1: 厉害了，可把没说的。
0: 没说下。
1: 宋江的。
0: 宋江的。
1: 宋江
0: 的。宋江的。
1: 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
0: 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宋江的。宋
1: 江的。宋江的。宋江
0: 的。宋江的。宋江的。宋江
2: 的。宋江的。宋江的。
1: 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你选的

点过点天元年不写过。今今年啊落些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写把他。今年啊没他落。虽然农说啤酒写过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他上帮的笔看管这座他这也不说写过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他点价点过松就他干吧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说容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写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如果干过了就把他落手就点过写过啊每顺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他们啊喜欢他每顺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就不说起就点过写过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点过写过对连年起人没撇就写吧他擦了点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起就点过写过

0: 出现的别的事情呢，工作包了没了工作，有的时候，建筑马当古，古大厝大把出现的，那你接了，古这爬了，变成干的出现，那你出现的，说不得算的，你嘛出现的，我不有些，我的有，啥子的，就嘛有啥，出了个节，出现的没有差些。
1: 年冬卷了，眼巴拉个，出生的印记我都不管的松紧。俺就，老家不弄个姐姐，啥子忙不拆不打，出生的钱呢，你都不穷些。俺不是穿错的，出生过的去，趁着了天，难免也多没的。今日别个去年绝不得，啥都愁容可以图个别。
2: 没些天眼出在雨伞，穿看风，路上一把片，我就爬了松土，听我那天的团建交流员出在天，听家说那月把了，已经吃不起的了。第二天，空气雾气差不多天晴起了呢，日龙啊，气温我数听满具体，吹些钱。
0: 确定开了，也是关于马步钱的。另外，出站的，常州三家中马四店院长，出了个钱不得事。接了，跟个小林西，村长呢，出站两百多用多。车长，把那个点点点出站要的送的，空格是叫龙伢子去拿。
3: 接了，这些都是彩铃如果点出钱去，都是彩铃钱不钱。八片，怕是培育一日三步，出钱出些钱别落地大难。普罗山创业的前途，落不得着些。
0: 年冬几批了，让家中给顶住一个了兄弟，南山平江村长，九连不成。弟弟咱们，光头珠海。
1: 门这些把老家请不他，接了，老金桌子的南京人，南京七镇出来老家的请不是？抗穷三多年，佛家最增长不了他，天天这句老有一那种话了，云强他人民这位，空给通给起了钱。我讲。
2: 培育起出钱的，空给吃买弄的，难免啊。这些彩铃的，老孙子钱没借了，出钱的月吧，点给穷些，点嘛在出钱少点，点给钱都不穷不着。把那个罗马运用钱呗，新年出钱的，出钱三百七不足个，培育了闲家钱不提，卡塞不他，媳妇差不了求了些，几千年天总看样买吧啦。
0: 用我心头钱为怕是春末落呢，八百过来给不及你呗，就整天平白给给了托别吃下些都丢丢当个钱。出席七八年，三百怕了，落住下过下。俺老用的咱吧，春不的，出去了一下，就整月时代春不出不去，春不出三年过了，时间还是接不到，出干是接不接，你。
2: 人民团的国企不行，逻辑哈人民团国企不行。第一呢，全把俺们的人顶在了面，我不就我皮子小人。八百，老龙他们给钱再牛头皮就整天，他那普罗山了再整，除咱们特别出名的他。
0: 加起为三栋铁的罗山区来对几个不相不错。罗山区出站铁的店里，如果为一万个的，你们建议从十几来那么多的，他那俺们从最有名错了，普遍给一部员工先对着了，什么些钱些些的。我做差事的，说干些的，就该是你要的，不该是其他，不该是。 接了没有年马儿亲家，不干的不灵。车长俺对 师兄了若叫你去拆解师兄给若叫我了苏干出三百点赞那你给我讲吐子穷死
1: 师兄给若人我出在能没兄在忙得起苏干看能拆解那是给我讲吐子出在给钱体会忙得起出在体认他他顶住苏店里东西天里日子都那边出现在明白了出现参见的配备没那么严重其实他中南配色的就把车就是
2: 啊这车就得那就装备不够这个要天结果给脚脚了我了车就得要天呢那边个装备得了速度不热对你忙着这去工个没那这哎呀这是干部个得了啊那几年得写出去的那了另个大家用了没少吧骗个多少那两个前几年呢得了送的修个也得对吧枪把脚着急的得了去哪修要不就修你那点呢骗不修都对你装备这个去的了修的呢装备个出人带某个把没上个对你那边给装备给那么大几岁了撇解全部
0: 不论你写笔呢车不推荐是谁有马的干嘛这个写的你出给个用年忙不多跟对了忙不起来多你干嘛这个你们对有的你们记得参与没事变化的那个
1: 就这样贴了拉了呀孙秀街边从最偏给的不及格三十多下给你桌上给南昌怎么塞给别人开心起的去了
0: 马总阿伯重塑的天狼松姐姐就给我了念月子真就得不得不要钱总中大牌带牛钱这里阿斯里要马上第一空了下下边呢满嘴重塑有个吞棍铁杂没不钱那你中没错一年行着来了定过不要钱这样的最初见的三百七百七了满足中最

0: 能了，三个忙不住的。出战的随便接了，准备做拥抱的下下面。姐姐，你叫他怕的要死。
1: 蔡某，爸爸听完出租图，先用的老用了他。洛桑提出战建设性彻底前年，爸爸了出战去做点想。可
2: 是你看上没买的呢？可是你原来的准备的料是吗？
3: 哎
2: 呀，对嘞，你那只能还独立的吧？这你玩不了。
3: 但是说上边进去，
2: 咱们在干什么呢？咱们抖音那宣传嘛，是大几的？
3: 哦，对，说我你们认识，你们
2: 互联网时代的是吧？
3: 嗯。
2: 他老三个来的嘛，你给他叫过来的吧？那再干这个，再干这个，再干那个。
3: 再这个加青年的当绿化局，都三组当在这里管嘞。
2: 对。
3: 没人能就是。
1: 洛桑基巴巴拉出战给学了多年对于中年的年初年三旬巴巴年年的年薪学不学那么久了他咱这也不切就你从年纪电视做一面就用电脑当面中写的信年年巴巴洛桑基巴巴二十提到千里面巴巴从没错的拒绝钱
0: 念了特注意不切中年电视上嘛住过这人家住过这天马赛出现怎么当我的熊北你说的特殊场吗 pass 给不出去中你听着多少我留不起怎么也不知道
1: 出现你那么长天了全咱们人心给中间拖把他蹲创作委员林刚起你们今天特别不给从共马人前把头创作能门卫乘坐前面门卫过了这家他子乘坐托穷就在电话的前面心情着干他车干能行者土色车干所南昌马步车过前着身他两人在就前有几间期心情着干去车队车过前你的车队难求七十几家，各自团结吃酒吃的，吹得了叉叉舞舞他，谁有我了得些？从你的腿顶他吹得了钱钱。
4: 罗吉那天看最过眼了人，谈到吹在村间的车干面咱天津人人，罗吉没得青岛过茶杯鸡了，老三难路的，俺就三个难给俺说啊。那是，秋天季节，克拉斯个幼年忙过些啥多，俺就让他提着吃着钱。
5: 谈到那么长天，几千年茶不热。大一年南洛给十几层嘛最灵就是我也吃上去也不吃对啊第一个就从这南昌送咱银记也不吃吃不吃也不落地吃下呢读书层嘛住差不赢那么些着住的三年级不吃咱的自信的就是
1: 穷嘛娘世纪吃些天里吃餐后的这句普通心中对于天内松出战的拥抱不讲过的色东大对抗人类两年行说团在创世界给联盟间给从年过有所姐姐车西提创作用给团共嫉妒这一年娘都配给当晚娘秀所求

我们对吧他，天尼，牙齿外割空隙，他照不了。怎么呢？抗菌杀菌嘴巴他，尽量不用心。这种嘴我以出面嘴的，人你给悄悄的他们嘴型。

我们的人生都是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
Chongzuyu pigi ti, jiji chargui chui gui yu la, nguanja mebi sikyu nang tu du yu. Chongzuyu nyamdi benjuru ki lam dunba chi yinbi nguani, Chongzuyu kumi namni, zebi chongsip kyangken ta sungkip kenti yin. Genggui namki, tingja ki gore na, mi nam lela chewa, yang se tong yu za ze cham je ta zang zhe qi ru ji dang ki le gui xi yin ru pi ge ge le yu du chu yi qi xue ki wen zu xi shi na pu chong zu chu zen ni che zong zu mang zu ne zang pa ta mi ji ki qun qiao ni cang mei bei zun qi bei pa la

0: 叫马进，打铁锤来找赌，没几下的三个钟头，再中可丢个走吧。
1: 叫，叫人给彭玄白看的是个用过上古的鱼呗，银行真对不对？
0: 你这个吧，叫马进输了。
2: 多是过的。
0: 참말이참말이야

0: 叫嘛啦？看这个小孩子把胸部了呗，但是俺一般没把手机。
1: 让梁云丢弃。
0: 阿妈，钱明都，阿们那查孙子年轻小。
1: 俺能大明都查俺妈孙子，都是那查住着。让丢弃，俺你都是那个人。

0: 我这边去，我这边去，我这边去。我这边去，哪个去呀？哪去？这是什么消息？我这边去。哪个是玉的？要去去。这是米的。都是什么狗的？让四玉，我这个走。要去去。让二十年吧。我，俺俺们小气死。俺们小气死些，让给米的我先给玉。我先给。
1: 米大哥，多有劲！老子怎么个个的？也叫你耳朵，有，有，有劲！Yes, go！Yes, go！我去去。这什么说啊？压住我去，压住我！这什么说啊？让。
2: 不宣布我小娃是马金的团队一囊，马是。可别没几个读书的，今天的人用到单位都被我最穷不是。可别，咱老用心不是。
3: 年前把马金的，俺最老这年长都听牛年说专业听马边的。 假期老早三百几了，收金还讲人不算不的。他的头家尊主老蒋的七句春句钱不的，可别全部通知路人送别，今日你别马街，他的老子呢七句钱的，那选他当看了就不的。让人老子听俺老子王伟哥的，今晚拍街的，给买一草马街了，给送银贵钱不的，他的老子可能七点钱送不的，铁团明显都有点当我赢。
4: 假期给老南给团体内六级人员人员。米大哥，有劲。现在俺先走的，也先走吧。 上课了，三位。
5: 你别拉土没。

0: 但是阿姨，但你有嘛事？
1: 现在还着人，俺妈跟苏弟老兄俩一直等人。
0: 怕么是阿姨呢？看了嘛，你们听这这这啊！上八百上年了，七个建议老兄的纠结，批个老些老兄去，天天苦口婆心，七个十种情况去，原在那干啥呢？坐牢来这真嘛是生命多啊！还告诉俺，
1: 妹妹，七个点心去，俺七个准备，俺拿袋子去那银行上借点银。
0: 拿袋子俺做矿主人的事。让个矿水卡的给我一枚，俺最心嘛是生不得。啊，
1: 俺矿水，
0: 嗯，俺米多大？不选不拉着开开就摘到。
1: 拉着，嗯，啊这，俺们那些人三百鸟子三百点肯这些，
0: 俺鸟子差不多哎，别叫鸟送老便宜，俺俺是来下过去，让些有啥？三百块就买东，过一遍老不叫要我去。
2: 呀，
1: 我三对民族，
2: 我没超人，才出钱的。没得学的。
1: 你还是羡慕人，你阿妹啊，人家陈西老亲找个人死的。
2: 现在让了什么就可以？
1: 我这三对民族，一年生意起来一折的，阿妹阿娘都用过人死的。当我看着钱，我能省些待遇。
2: 我做他给钱，就在江州也顶着，肯定是我的。是不是马七？你也特别当去。
3: 让这些钱给这叔叔。
1: 我们这钱很多，工作几多的？工资涨的那个多耶。我们这钱嘛是，俺让两家子小，让旧人那做不得个，看底细。旧人也一个人在做，让点那个日子，让啥来不得？让去做人家没意思。你是俺？
4: 嗯，先是。
1: 你让了小个，再团队，再三不过的，你们又对我谁？你让了小辈，你们在做，让给你是俺，
4: 你是。
1: 彤彤哦，
4: 彤彤还是有的，
1: 啊，你记一下，记记住，让给这个是你的，让给我们家这张，俺们家哪有的？
4: 你让给这什么多啊？
5: 就这一个还少，
2: 可以，
1: 不给，不给多，少一个的，
2: 写上去。喂，陈国贤呐，我这三名国小孔子给连了我呢，怎么认识的啊？
5: 这来，这
6: 来，这
5: 教授，
6: 俺这教授费小云，
4: 云，
1: 倒是够的，听着起，这边提起去。
6: 俺这教授费小云，
1: 做这边伢们东西，心思眼，听不起啊？
4: 阿妈，俺爹生的，
1: 用名多，不差是小事，
6: 就
1: 是，俺这没去啊。
7: 有事。
3: 喂，杨先生，杨先生。
2: 陆天陪小云了，提醒我呢，看我是啥水梦也生病。
3: 什么个水梦对？啥人呢？
6: 九州老马安大教授费小云，珍惜六千小到六千给老马的，车子出装啊。
8: 大国主。裴小云，俺们这嘛就是让车队过组。
4: 光棍村见了，俺车村几个人？
8: 我这看着些不着。这个人让车队过组去，过组。

0: 가르쳐서 대부분 누구해?
1: 슈르스
0: 슈르스에? 캬과실 슈르스에?
1: 니쌤 슈르스
0: 쌤바 슈르스이 나지
2: 니
1: 장게 남이야 고치 마시

0: 让刚哥开始说。
1: 让大姐先，让我俺说着去的。
0: 让不起的。让个的。第二年热钱都没多，那些买吧。刚哥娘们新年了说着去就的。
1: 但很热秋日，俺说不准去着去着着去。
0: 都是让刚刚我在给爹要些说今天你也让捐款
1: 听这些你要我阿姨你通不赢呢
0: 转年一万面吧
1: 全脸色
2: 全
1: 脸色全脸色全
3: 要求是当大的电视业，
4: 当大电视。
1: 去年你给了很少一句戏，
3: 给了彭家我是要求是，
1: 要我是用不起。让电视哥啊，一直跟着秋雨妹，你给了给几个亲哥？
3: 呀，阿妈，
1: 你也几个亲哥？
3: 到罗州，我一直等个要的。
1: 你给几起？
3: 没了孙嘛岁。
1: 彭家要不要嘛？这是吧？这，
3: 这。
0: 要不就行了，多少年三万。
1: 你那完了，让兄弟那些写的名字，
0: 看得多，
1: 还不差不许多，没来也是新名字。
0: 你也谈到让让让新名字呗？
1: 你两个性格嘛，是不是？
0: 性格嘛，所以也看得了的。
1: 让兄弟，今天那你就来这些，你也挂了让让不新名字啊？
0: 对的嘞，顶个让你兄弟想不上在的，让你也是晕的。
1: 看你也就能骗到要嘛的，你醉不醉？
0: 让个钱能看这些我的，
1: 老顶个老大就可以。
0: 杨啊，让雪的，看着过多。
1: 谈的啥么好么事？啥么好说让雪哦？
0: 听说是楼主房子是鸟拆了。
1: 记得叫着。小云，打叉送哎。叫谢谢。拉不进来去走走吧，名都真不意思多。我你去查哟。你让雪。
3: 他去做点那干么喜剧这些，俺不是不。
1: 天天上干去不着，你们弄那些不是呗？记录看那的事。
3: 阿妈，俺们让丢的。天天名字大概这样，这些被你们孙子，请俺们让该搞起来个记录看那岁月，抄起对的。
1: 日子，天天这些被你们写。让对的，阿妹让恁些什么考名都，赢的，所以恁你们都赢的。姐嘛，也好穷个些，让陈西老的钱毛催促呢，阿妹给别你们下不些。姐嘛，让老的团，看对俺团结，阿妹，让个做着前面陈西团呢。阿妹妹子的东西请要嘛是。
3: 你陈三妈，你阿们让听到些钱语？
1: 是的。
3: 提的名都大个，阿们让叫我请他个这。
1: 可是，
3: 俺阿们这是来给转女名都，
1: 让狗主要穷么是哎，现在要穷么是哎啊？
3: 妈这。阿妈，妈是，你阿们让老平不？见了给俺要些啥穷送给，存到我那做俺各自需求。俺们这些啥给？
1: 让个把上班多点就对的。俺你拉着去开始。用啊，年轻就，让拿了，打不着过节对啊。说是。
3: 阿妈，阿们让克里说啊，你写次进去当过。
1: 让给阿妈今早差不多请人一别。用啊，阿妹看了十几，让个写人去。

0: 啥催多呀？
1: 啥
0: 多？
1: 快点，先生。
2: 啥催多个啊？
1: 进去
2: 吧，多。
0: 啥多？啥多？
2: 这咋啥多？
1: 红花姐，绿花郎。
0: 特别啊，啥啥多？
3: 谢谢，谢谢，
4: 还多。

0: 让女婿听闻年轻生育女
1: 的
0: 孩子长得个成
1: 就
0: 女，成生育女，也不
2: 能
0: 成成年轻辈的成就了，成对了年不让你啊，成心了女
1: 婿，成心
0: 也不能成心成心
1: 的
0: 是他错的，听这点点农夫皮，君子不要胡写，毛文白刘长玉的，听从俺爷亲母对白，爷妈心的年纪大了，姐妹是这么大条我啥当过，年轻做同不起当过，这是要胡写女啊。
3: 为啥？세미고시가아마념능시리시야오늘녀래뉴스도보리
4: 녀체는오늘녀시야
3: 비싸시샹교시고친제중대니니좀말랍시야녀세미고시세가친구

0: 让母亲的用不着呗啊。让俺们提着钱都丢，俺心里不去的米多。母亲的血当年也能引起广州着火也要着呗。
1: 你把孙女擦。
0: 提的倒提不着，怕落到他这你。
1: 没。
0: 让全国都是着你一遍，让俺们全部民族啊。
1: 陈敏都，阿妈，我注意的，我趁现在敏都，趁现在个利息拉多，我穷对那间轮轮爬，我然最难过穷去地那住下不得，不过现在年代是张浪不如咱们自己地多，我咱们听姐子个主要要嘛是。穷对年他爸，我看小刘牛买了，穷给牛买，今年那看牛买了，拉着这座前面，端起一笔来，俺们让给俺天气等牛买。看意思呢，我真是想不着，你给真些买，我他能认识这么多青牛鱼？天气呢，拉着他家的头子咋接，全国三处，一年全马票吧，水工钱跌不大，俺们让给老刘新的车还给接跌皮。俺们让去的，俺没这边。
0: 你妈是？让谁买的？

你让阿妈洗浴，让阿妈没人没多。阿妈是，你让阿妈没马人死个没的。可他让阿妈其他的，我那其他事多。可是你这马前的让人中马是吧？

0: 山烟罗酒，你好多是那住着。
1: 啊，开米豆，你若不去多是点火。
0: 点么个？
1: 毕业礼说呢，我做一个大学。
0: 成没？
1: 啊，我问你以前么说？山明生就借中表钱，苏姐全部没对。现在俺们成本都是那年三批头发。但我那还成本没对。
0: 成本都。
1: 这人民是谁啊？

0: 我们的心不是吃饭年轻不买给我们谈的拆用的小云是年底呢得送到哈密斯团去买今天也有菜了不过去到江马市地里前面所开启的不给我们打真的等给你们个亲自的差不多连接给个有年名的妈看这群所没给兔子买给兔子特别的对多了有个叫兔子能当名的
1: 钱得比啊，米给通知哦，是吧？嗯。让人看见是哎，米得给通下，一年，
0: 你把冤钱都给，
2: 娘下。

0: 喂，让给俺老丈人打牛肉去，打死个多。爹怎么就说要吃个？
1: 就得吃么个？你让吃下去，老爹打他叫上你啊。
0: 叫我去。
1: 见不到伊，别叫送点老去吃吧。
0: 钱的人，
1: 看你个叫去。马头苏里老去时。
0: 这是哩，让着我住不得。
1: 看见谁吗？这，俺老人打个气的。今年红队去别老队来打伊。
0: 嗯，顶这硬不硬？杨啊，走，把孙娃走，叫走。
2: 这
0: 里
1: 这里这里这里
0: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2: 这里这里这里这
1: 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0: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0: 金妈，你们到老家主要有嘛事？老孟古提，我你老不记得，今天几日？路不都开车过的，马况便是了许多。
1: 那么我们准备随队有嘛的？姐嘛，别去可怜矿主的。
0: 瞧见民都。
1: 到时呢，听说老张是那华裔名阿哲，来个是面对你让李姑姑。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谷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

0: ngani tin cha ji job an yi chang ma rong chung jik bu che ge chue dang ge xi xi kha ji le bi cha bu fo zhe qi ti ri ji ze ga ta men zu gua ga zhuan me yo ma ji dun le kheng jun shi du cha yu qi ga zhuo
1: gu da ngan shi de ya min du mo zhen na zhuo
0: ge la te ge ngan zu kan gu di na le ma de ya kha re
1: Namsi Munda Devina, Tirin Chacha Puyarisha Kangudi, Toruna Yuba, Shoni, Yang Savi Yuza, Jiju Tianyaki, Yangachimusha Yori.
0: The Chenna was Kangina, then Yung Madbe
1: Yung Madi, Jijuni, Toruna Yugu Yuza, Chacha Puba, Kanga Shua Sobi Ginche Tungu Yori, Tondo, Chidam Borjinda, Dushu Debe, Chulo Tunguji, Jiju Tibego, Chulo da, Nimdo Tumba.
0: 玉树切瓦，推最通端拿落了日语母亲出落的念头，读这个月子，厕所用落的，面交总准了，女子全部听不见。可是日语听不见呢，看不见，看这个电视。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日语听不见的这趟，如果也抓不住。的日语听不见，给的下，俺是搞不会着急。
1: 日语狗狗爹不赢了，回头骂人。给啦，俺是罗满主呀，看着。日语狗呀，脚不松子，回头骂人。回头是的，日语狗是日小了呀人，俺这爹是的，人家七岁给念着的。
0: 给啦，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托哪能办？
1: 有的紧，前些天的巧了，听不赢呢。奶奶，这天俺啥吃不着的？你看把那老奶的肉饺子吧，啥子羊肉吃不赢？现在俺做两个吃不赢呢，牛肉饺子对面呢，拉姆山一百元工资。
0: 给啦，钱那这肉饺子差劲，俺做了着。
1: 有嘛的，这些的恁们吃了点子，恁们吃了工给吃不着钱呗？我打不着，我做没完三百三点点，几个月没得。
0: 日日给暖起来乐器，想给团长看了呀，托拿去过。那么是我大大哇，穿着啥西装去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来月头个日，现在点做轻松来了。

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

0: 金妈，你们到老家主要有嘛事？老孟古铁，俺也老不记得，今天几日，路不都开车过的，马宽便死了许多。
1: 那么了嘛，准备随便要嘛哩。姐嘛，别去可怜矿主哩。
0: 瞧见民都。
1: 到时呢，听说老百姓呢，欢迎俺这。来个是面对，你让你过。

0: 郭小阳。
1: 哼，
0: 啥这个？胡塞穷啊啊！
1: 妈的，让孩子写作，你这都是亏。
0: 跟这多啊？你阿妹请啊，牛总的奶奶还牛香，我让做亏呢，举了单子，估计了怕啥也好笑死个。
1: 哈，也好多，让乡中起来去建设的多啊，啥意思？
0: 啥阿些嘛是？就是夜晚来个用着，让就是短的穿个内用，对呢，短的干不久呢，让个身体是大起个。
1: 我昨天用他算账，桌子热气，开热油，吃热鸡，出了路子，军开油嘛的，干不了掉的。
0: 啊，是，啥意呢？卡单火车啥时下？上星个月呗，老百姓住的呢，你让没想到吧？证明都上不去，谁在那讲吧？
1: 阿妹在呢，你阿妹我从今年独家先有三姐。第七度看过天松北不的，听到我亚兰托里亚刚进马中年保证这团呢，南山叔叔红果毕节米里亚要四个月，我拍下什么没用托给你给别个领主西过要的，
0: 肯就马说，
1: 第二个没过不的，你阿妹看你看就是过要的，就是弱不起的。
0: 哟，唐托，你们刚个测皮节，那兄弟接到百八位，来日结果说，俺准备干了两千个用吧。

0: 个手艺。小聪，东东，咱们先过去学钱呀的。人民参加，可把过去几个月不得，甚至几个月不念几个月。我呀，想了咱们叔叔孙子的，都做去学的。
1: 七七口，七七口，应该求。
2: 这，
0: 要我多。东东预备。
2: 有，东东俺有。明星大哥这那俺去多面，看到俺的其他什么就用不。年前那俺的高额都不清，看到七七参加去多，算我身边。
0: 对。这个，苍梅生就定这里呗。
3: 那你上来，咱就是这个意。
0: 儿子，苍梅生就定这里呢，你可真瞧不上。俺做七九七来参加的，面干净了，俱乐部以内，面包忙活定这胸骨嘛的。
3: 袁占兰。
0: 啊，是的。
3: 俺不会参加整队的。
0: 阿丽，既然是女的，生就蛮扎多的，就应该是这。
3: 唐古爹，我不我搞不鱼，你那不亲戚的做，我就能够去做吧。你不爹，你亲戚这个要我心的没？
0: 顶这马下，爹刚来亲戚这个老总要我写了有的是这些，就这个的。
3: 亲戚可怜的，可不写好月账，我吃那会儿你能去拿差不多这东西？
0: 你能也不等给谁？爹就这些的。染个名了，繁荣死我是吧？心就老么疼吧。勇啊，这次让木头越位呢，他人记住让木头参加了亲戚，住路你家住。三年学会，你也参加了，叫多个个学。
3: 啦。
2: 上不曲折家心，错卡丘。
0: 上
2: 不曲折家心，错卡丘。
0: 老乔是干这一件。
2: 错卡丘啥？
0: 老乔是干
2: 啥？错卡丘啥？
0: 干这一件。干这一件。马步是马步是。既然你过来要我们红姐，肯定说了多啊。你兄弟看起来大，辛苦一点啊。
2: 光木错，光木错。
0: 来，我跟你吧。
4: 我知道，我知道。既然你喜欢森达，我你你来我他那那一，可能得来有些钱。我你你是给不是买张，第二年是给不是第二批。
0: 阿里，是。没丢个呢，他给俺可把脸羞，来个吃我给别的解下。
3: 光木错，给那你雇佣人手。
2: 天能嘛哩？
3: 可俺是出战堂了的。
4: 出战堂
3: 了。俺兄弟喊主任徐立业。
4: 看不上。
3: 太多，兄弟喊孙桥。
0: Less。
3: 太多。
0: 哦。都老爷，我这关系。俺这几位。
3: 出战堂了，俺这是哪嘛去？罗塔梅吉么个有个男炮拉不要的。听到你是去的。
4: 哦，没。
2: 哦，
4: 没。
0: 这个嘛啥？既然你过于认识。
2: 天能嘛哩？
0: 人这人不能屡战阵遭错局前走，你们送个队长呢，这是欠就不是。三大王的我也说，两个错误是。特别俺打主任学了，兔子几个钱这么多，其他你腿没过过也不多。
5: 我谁？天能嘛谁？大哥，你也退出队当队长，郭小阳车呢，跑去了开几十个兵。
0: 这下，选拔生也得两忙子小伙的，要我都。
6: 可是多罢了，对不起张总啊，看不下去是冤的。
7: 你刚被用什么谁？
6: 电视退不了，我是第一塑料设备的郭富城给队长几股钱吧？
7: 郭富城是个青年人，
6: 给几日不是的，给人家拼命呗。
7: 第二嘛是不要了呗，给今天三百块我拿，确定给同志拿噻。到他爹妈说，给今雇员是吧？杨子荣雇不得人的。
6: 罢了，你学校的香港的给今日批人的，
7: 前头听外到他爹妈说。那头日我人嘛到香港了，可真是累不累？但我那工资给你十块钱呢，香港了累嘛是吧？啊，
3: 然意呢？
6: 累不是多。
8: 仓花洗个屁！
3: 铺仓花连个有的，让伯伯算了嘛，算清了
6: 呗。俺是那闲酒，俺们让你过去。
3: 铺去俺的去有的，钱看着点出的，去忙送了啊。
7: 那个嘛，你听我给土路的给介绍几趟过。土路的个谈不到缺钱，你谈不谈不下面子了是的。
3: 用啊！
6: 喂，可里通，跑年的名头，就用啊！
9: 其实
6: 你也是你们这一边的阿姆拉个干了大姐姐让了出去个永久的下让两个亲戚能不能上面让了些的事故多啊操啥咋是阿姆拉个这叫让给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
4: 可以的。
7: 等到中面是继续的。 幸运前天子明了满别当
9: 这下两个药剂<笑>
2: 咱们重不进这身子，重不进来要命。哦，莫管莫管，让队长重不进这舱门来住，我来管民都。喂，管民都去，若不进来就到国军。啊，这莫管莫管，让队长，若不管民都，有事啊，莫管去。
4: 走，
2: 叫老马说的，俺最难听到的就是国三跟若不去管民都。
9: 啊，
2: 这，
9: 老
2: 范姐，马西达，去哦，爸爸，
7: 这都没看到脚子的，
2: 马上解决。

0: 欧范了，参谋长们现在送啥？若不到先把卡料的，是瓦家了。
1: 哟，爷娘家去写个印，俺祖堂头大了，听说过上人过也没多。
2: 让我去。
3: 老范，小黑呢？开军了，明了满别单每年见不见？让你这些人天长命的呗。
1: 你也天长命，你三不来天长八月。
2: 老范，让开军。
3: 没事的，
2: 你做辣椒老马，我对人情不深，别光嫌弃个这个。呀哟，有钱。
1: 阿土妹，我打个狼的，工作有了。工作没钱不多，我打个狼就点个
2: 烟。啥？
0: 我再要饭了。年把那个给让了，亏亏损损弄个多。退休那三郎们光给给让了，亏亏损损弄个要死。爹来他可叫谁？
1: 我开心对面多。
2: 爷爷。
1: 听说过三位团队买不上烟，给让怎么钱不多，点点个烟。
0: 给让二姐嘛难的。
1: 二姐吃个烟。就来提起点感情，
2: 啥呢？
1: 爸爸，做大做大做大姐，
2: 有钱，可真有。
0: 既然，这次既然个头头困在那个人呐，
2: 俺
0: 老是坐下着呢，下面那直接不着呢，你把那个主角直接塞上。
4: 主角真啊！
3: 我真啊！
1: 妈妈听的。
3: 就老舅。老舅亲，老舅。不行吧？既然你怕老舅，老舅，
0: 舅舅，
3: 老范，这回就能马上上。我是现在装不起来，用我上去。一年他们的人没一岁死。这回真的没事了，阿姐，答应了开业新米，咱们真的没得。给让子表亲呢，今晚呢养子突然有个忙事，是吧？让大老范今晚养子过了你为那大雪。
2: 有有，老郭，天早起是，对吧？大弟，但他们老有。
5: 怎么想嘛的？看那房子不要亲不着吧？这嘛的，起码怕出同样的霉，那聊聊着。
3: 研究到点这事，一年对我到，俺最没了钱的要的。
5: 听闻钱有呢，谈的钱有嘛的？俺那最破的几对的，肯定是钱多啊！老弟给总干的，不说是钱钱，连孩子钱连空就得没得过。我就陪你去这去读。
3: 我是，我就陪他，大总朋友的跟着去读。
5: 先民读。
3: 前头两个接车的，开车也差不多呢，顶着前些就是，之前的枪是这边接了，差是转到看不着的。
5: 勇啊，你也跟着车接，让谢我啊。全民都对待。

喂，多少苦的，多少苦的，让先不给我买吧，年薪给，我还谈的，看起第几买吧，天命都贵啊，让起了钱，过日钱，温州民税呗，过他们的几多的，说不得也该干了，狂钱去多，我最我呢，控制能行，军个嘛哩，马西控制他们个表姐现在有好哩。我上次有喊个表姐，一个月上他们吃几个面子鸡毛生出困土哩，一年他就投了恐怕里多，他们吃几面子钱可是困难所要哩。你吃羊白米两煮的个了，几个两个的个最窄呢，我还老煮个哩。让你了，恐怕看不，冲凶了怕老姐，困做特皮单煮，两个开的吃我求你，苦大气息。韩国恰恰写的个连大，没牛了嘛对吧？我有多少次喝的？

0: 喂，然后我这个恰恰着呗。
1: 是，这个长毛恰恰不是。
0: 前年爸爸恰几大，我恰几这个。弟兄们都，这场我老不讲讲是啥，这是。你我妈学刚毕业，我有嘛的，上个前手边练个着，手不练个着啊。
1: 送就送
0: 给你。前年啊，送给几大，送不起零钱的。用啊。
1: 打，念了多不多，当大家用。
0: 嗯嗯。
1: 念了通啊，爹妈家里呢，到时呢，让这连着的。
0: 我下扫雨。
1: 下。浪下场在他爸就修的，浪下场在他爸就广中一路过。广中一。你怕亲下地，睡不着的鬼，但是姐，让克里说。

0: ᱛᱮ ᱵᱟᱨᱵᱮ ᱥᱚᱵᱛᱮ ᱛᱮ ᱪᱤᱛᱨᱮ ᱛᱟ
1: ᱠᱟᱱᱨᱮ ᱫᱚ ᱡᱩᱡᱚᱝ ᱟ ᱧᱟᱢ ᱛᱮ ᱢᱤᱱᱫᱩᱜᱮ ᱟ
0: ᱛᱩ ᱡᱩᱡᱚ ᱧᱤᱝᱵᱮ ᱢᱤᱱᱱᱟᱝ ᱥᱤᱨᱤᱥᱭᱟ
1: ᱟᱡᱤ ᱪᱩᱝ ᱟ ᱜᱮᱡᱮ ᱪᱩᱡᱩ ᱡᱩᱥᱮ ᱟ ᱫᱚᱜᱟ ᱠᱟᱛᱮ ᱛᱮ ᱪᱟᱫ ᱪᱟᱵᱨᱮ
0: ᱪᱟᱨᱪᱤ ᱫᱚᱜᱟ ᱪᱤᱜᱩᱭ ᱢᱮᱫᱚ ᱪᱤᱥᱤᱢ ᱪᱟᱝᱟᱞᱮ ᱪᱩᱝᱥᱟ
1: ᱠᱟᱭ ᱡᱟᱨᱥᱤ ᱨᱟᱪᱤᱱ ᱫᱚᱜᱟ ᱟ ᱪᱤᱜᱩᱭ ᱢᱮᱫᱚ ᱠᱟᱨᱥᱟ ᱫᱚ ᱟ
0: ᱪᱤᱜᱩᱭ ᱢᱮᱫᱚ ᱪᱤᱥᱤᱢ ᱪᱟᱝᱟᱞᱮ ᱪᱩᱝᱥᱟ
1: ᱡᱮ ᱡᱮ ᱡᱮ ᱪᱮᱜᱟᱢ ᱞᱮᱱᱛᱚᱭᱟ ᱢᱤᱫᱚᱜᱟ
0: ᱪᱤᱥᱚᱨᱟᱱ ᱛᱤᱱᱡᱮ ᱥᱩᱭᱵᱚᱞᱟ
1: Chuchok e rang la tenda xie yu. Rangge chuchok xun ba, sanggu chuchok chuk ba, nganzu jinchuk sum, hawaan toga ina la kalasa dus lab a.
0: Pige kalasa dus, chuchok rang ngun ni chung e?
1: Nye kira ni la, chondo shi sonye yi. Yine chuchok kienpa ma xue a, kuchung e.
0: Kari ina?
1: Kaan yin zan chondo nang tui di, chuchok kienpa kwa xie a yin da. Xien sung e.
2: 嗯，我呀，中医的。可我这个今天吃完草了。
3: 草药，从前不学的，中医的。从前不是继续的。从前不。哎呀。就这两个多好的是对的。听人家讲了，你们到老年大概就去吃呗。
4: 老年大概的。
5: 唐伯虎的秋香那么弄不舍得吃，
6: 差不多，周星驰，瑞瑞，周星驰吃不下。
7: 我呢？观众呢？眼睛的手指是吧？看你呢，俺是真的。这边，真的，好嘞，真的，好嘞，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 nga rāng sūlūp rīng chūtū dāyā tīng chē chūpa. Tānta tē jē, tū tsū yu bāzā.
3: Nga yāng gā tē bā khā rūwa jē, pū chūng zām chā, tū tsū yu yā yu mā shī. Mā sē pū chūng pō mē tū tōng kī chūm tī chī tā.
2: Khā chē sō, tē tē nē tū shī tū. Nga rāng chī bō, rāng tā rāng chūng chē tē sī yu, lāp chā chūtū tā kwa rāng yī kū nye kī pū shī bā sī nye tī chē tō. Rūwa tū gē.
3: How come so?
2: 你不信大大找我请你买一张多少钱命多哦什么呗没人都买起我自己是的啊弟弟你的我吃一个没有啥有钱钱没事一个没找什么人过去你是的啊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 我们的人都是人。
4: 老范，两个民族呢，没做开发机构，就是狗。郭小丫，
5: 那，兄弟们呢，让你兄来看了，有样有样的。
4: 上个月俺三家人有么的，三家没，俺幺女没多，去让爹在这前不算账，那个没个生病。三家没那这一下，三家有那事了。你家哪里啊？都是些不久，你爹呢？上个礼拜那么久也好多，一年年让了陈贵家寄了，连老早的正好也是做，第一天了，上个老早领小过了，老早忙死些，小过爹不怎么给，明天天不多。
6: 是。
7: 郭小杨，让开吧都。
5: 哦，要去，出征了，俺开吧领个主意的。
4: 有。

0: 喂，苏英吧。
1: 阿姨，饭熟。
0: 阿丽，让一边，喝酒哟。
1: 你是第几次吧？就是我听着喝完了，俺们又要喝酒。
2: 你让两个，小金水不送啊？
0: 唐德让，估计给俺爷当姐，根据难处，你忙做的，听着也我亲民都送给，我唐德慌兄弟可能领着伊。
1: 你先请啊，看不清。
3: 先到人生几个月。
0: 晓得，来喝了哟。
1: 两姐妹，你让了，趁着水怎么样？大王呢？让两姐去。
0: 杨啊，都是，今儿中午水先出来。
1: 杨啊，俺宁可把肉提出去，让提出去呗。
0: 提人要命多，就叫今年俺大伯去逛街，穿错个事。
1: 啊，穿的还是错人。
3: 还光不着。
0: 提这去，提出去多久了？这么多。
1: 杨啊，让提出去的可把给不晓得。
3: 杨啊，拜拜。
1: 拜拜。

0: 那路开着出国要着吧，那住个嘛子？看到那个是干米多，老准确多着。看不懂不轻松呢，那老爹呀，我就是，就说给不老用这大堆，顶着钱看过车子钱咋咋，轻松么？给人家嘛是呗，羡慕到俺是中国的了，拉疼嘛是吧？轻松可真是给不住人是呢。
1: 他家是干的，我都全家给不住你，婆们的那么连住住的。对呀，我呢，就找不着许多。你那俺做真些钱，那么连住嘛的呗。
0: 对，没些那真些钱就是。老爹给俺就找给吧，吃不中就做给点不的，我的都是些那米出来种是吧？
1: 是是是，爹是，别啥嘛钱，样样有嘛是吧？这叫什么？想给钱呢？
2: 你爹呢？的确，俺不记得些。
1: 穷对呢，俺都是钱都是那可不就上上老些钱个人，他个让俺担心，俺的去年日子些个人啊。让俺们这么些的，俺让看不见下面的，俺让给穷鬼钱不能行，穷了钱的生病。一年年前呢，屯大地破上门路去的，让给些不能行，看不懂个手机，屯大中呢，就叫个，看不得马背病呢，肯这些个。第二就叫梁山了，破过去个真些些大马的。
3: 就叫了，抓了没不随意，穿过亲戚了，当爹妈先不随意呢，尿不清不喝的，
4: 那可这钱能够着？他妈管下都。
5: 现在让他特别也考虑，特别开门。现在中啊让了一遍，俺的特别没，三只让谁？嗯，没事。你至少让给特别的来养的这面是鱼。嗯，至少给你俺都是代码对的，俺们这人给。
6: 用啊用啊，带嘛用带嘛用，学的。哦，你是那就叫给吧？是不怎么样买不起去，就我当初也去呢，买不起些食欲。对我有那罪是，前阵他在特批的特批买卖特批上时，开始他还是个大家要求呢这些的利息，开始要么就呢，就叫弄得吃吧自己就是，看他穷鬼吃不开跑嘛是吧？
1: 啊，这现在嘛，去就叫给把三轮马桶这认识几个嘛是，总讲那中女人民，先不，俺做那些啥个啥也看不着的。嗯，穷爱一直撇不得，我那穷再多啊。今年进九年的没赚钱呐，俺来三家娘家去。
6: 嗯，真的用啊，钱能想不来呀。
1: 既然你看着不要的了，郭中伟。
6: 哦，前两年来过了，你是朋友，你还记得战斗还不是？
1: 嗯，
4: 行吧，前头人，下面呢，俺大小位子你们都得给啊。
1: 哼，今年进九年给俺三十岁，
4: 顶着青马是，俺两个就叫冲着是吧？
1: 开青马的，俺是那三木当场，看他拿了名门和算账，别丢了就得点么多，去看了也不生病。
4: 嗯。
1: 钱呢？
4: 看了你也这样瞧，缺的你也端账，看了你也没这样用嘛，是吧？
6: 过嘛的，我让老婆月子看着俺屋登个的。
4: 行啊，坑人的春秋多松啊，都是天气问题。这叫我呢，拉萨那么大穷的人民多。
6: 我呀，
4: 特地从多的，要我去拉穷死，你那晓得的。小舅妈，再这个知道。
6: 是，再这样想想，早该开不了。
5: 小伟子看不到爹爹去，看了啥有嘛事？
6: 没事。同我讲的，就说给不出个给，等他歇歇待宿。就说让他这些事啊。我还俺们这还有吧？就说这个新来的吧，俺让他先学的个苦人搞的。
1: 等他听见了，先学的苦人些些，照顾也有是呗。
6: 反正我等到就说让他照顾起个多哎。
1: 照顾，你那女人不是土么种？ Kabagi je zum dusu tu chwa samti. Togon jo jinge sho lebza tu shu sin su.
2: Ale. Oji, tos koda koda koda. Nye chia ji. Chisho kira ni di te gi jwa yi we a.
1: Ra yam zeng ge ju we. Ta khen zhe xie wu le. Pe ji gyu ling gu xi za. Gyu yu cha. Di le do ji di te gi samu ke mi tu.
2: Ale. Nye shins, semna mishin da yue bishi.
1: Rang shu to duwe, yuene nye rang shi ma ri.
2: Nga rang ni jinju chung chung shi bai a.
1: Di tiar nye zai ju cha gu yin.
2: Yang a.
1: Kanda nye rang shi nye ma shi nye rang nye ha gu ri. Chung du nye tabara, nye tun da khari nye rang sang tu mi. Zeng bu lin yong lgo go dang tu nye rang dang tu ma ri. Rang a shu da, gyung zeng khari.
2: A zi, sen nye chil tun du nye tu shi ki wa ki ba. Nam de da du... Chapovia Ningoto.
1: Machine do car. What's he? Randuda. Randa Kishi Gide. Babe Tama Bagsi News a bit shivery. Rangy Lush.
2: Yonga. Subsachila.
1: Yonga.
3: What are you about?
1: Shirji Dui.
3: Nedoibe.
1: Oh.

0: 天天扎西边，你没事。让金总收点钱一边。
1: 这是阿姆拉，今天竟然跟你们那样下雨的。叫我去的。
0: 小云堂的罗云就是。
1: 我再去让你，别的你也不着。小云吃不掉下来，信不着的。
0: 我和谁？天天街边这么大车，我啥吃不着谁？俺大哈找过也是。
1: 他得去让俺女婿要什么？女婿差事呢，你去让谁家吃去？
0: 俺那子没。
1: 谁去让女婿嘛谁？钱呢，谁拉的个去的？既然爹爹要投资人产些，趁些你给你给克拉三别的空间。
0: 嗯。
1: 趁些嘛，你那克拉也没挖着名度。
0: 卡通个鱼。
1: 阿拉二锅头。
0: 我看看爹的。
1: 既然了。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默许为未来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体连扎西北你们谁让听做手电请一别
1: 这是阿姆拉体连给人给你们那样下雨的叫我去的
0: 小云堂的罗云就是
1: 我最起让你别的你也不着小云扯不定下来亲不是的
0: 我是天天给别这么大车我才扯不是我大家找过也是
1: 他的给让牛学有什么牛学差死呢你也给让谁个吃去
0: 我哪次没
1: 谁给让牛学嘛是钱呢写了这个去的既然爹爹要推推人差些趁是你给你给克拉斯别的空间趁是每年的克拉米化妆名度
0: 看这么远
1: 阿扎二锅头
0: 我看看爹的
1: 既然了

0: 这地基问题多，感觉对不客气民多。杨啊，阿姆拉，你前年要过多，他都是修理，前两天送别看了，但年年老几有意，生意粗暴很多。杨啊，前年我也觉得，俺觉得我也这些。你能干么？你俺是那直接钱啥？你是大大的。
1: 杨啊，弟妹呀，
0: Liz，
1: 俺住你家。
0: Liz。

진가리오 사르시 딘시

0: 我看了看了有没有用啊你啥里啊谢我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爹吧到我送看了接你的好姐你们几马 的牛的。
1: 呀，
0: 我得这可真是。
1: 呀呀呀，你这不是买点
0: 那么多？老爷，呀，得牛的。
2: 呀呀，他叫谁？
1: 他叫谁？
0: 呀呀，他牛的啥？
3: 也做女婿，军前面吧，女装前不提，超级难。也做女婿，嘛在军前穿不脱。

0: 让我去找可对用不了啊！叫个来找一出。可我也不去，咱爹当的，我等到哪里跑罗去，就问你了，就找银白康巴读书，也不是怪不当过去。狗屁有你这里，叫客气你的，从前不给你的，怎么对嘴巴开口才有嘛嘞？啊！
1: 用啊，钱那倒是够巧。喂，你家没客气些？
0: 俺家就不知道新疆、缅甸多少派出所接不接，美国各种可些那我事，没得个这边啊。
1: 找不得的，一年两个写不得住，叫看你看不得住的。
0: 叫的从不钱不得这边，钱那样啊，倒是那类似那给这要我去写的，之前的急忙俺你叫了我了，多个才叫的。
1: 能打要嘛的，让你叫个头浪顶那些要的。
2: 这忙俺让你说开了，怪不得，可再过有那药的。
3: 用啊，钱那让学的，可这钱的少有不得，年里面不吃的。年长，听我能行，年出不也学的，年开的吃学。养呢，找我的居住亲生病。
1: 第二就找不到，让没得学的。
3: 他的理工给，哪怕还想学不是，学历初中学毕呢。
1: 我让国内同胞联系，
3: 让学的国内做着些。做着些，让给钱的做着些啊！俺最累过那了，没得个来买吧，让给马先生买些。这是现在些呢，国内第一干了，真最青年。让配备俺些。
1: 年轻的那么多要买的，俺去点起个。
3: 让女士，让个其他的这了，俺搞不着了没？俺让其他去做。
1: 让这最青年搞的没得吧？过过咱让个早起我也不晓得。
3: 提来多的。
1: 卡比妹妹马斯内几个托面了，家族看样给谁嘛谁，第二让了这大区别，难谈过的也，你不的，让给你大日些，十里十里接的，丫头个什么没不的这，我体会通对没多，上了新这大，东西娘给用给，伢子伢子，让给俺新这些把伢子给，让妈爹的用过的呗，我让你妈爹接些多。
4: 团委托，俺让的超过一户的，老早一户去了，就是最多。前阵给些提前，他把让了些我上地狱，一年看你团过没多。提前给些些些啥子，你怎么准备把写给？
5: 是的。
4: 恰下个天了，年前呢，俺让你，俺们这了，找俺们多。让不不全都有的，敲上我的，你解决解决。第二个特色隐藏不的，敲上我这里，一年让给俺卡不的这边呢，俺的这边的。 让给俺人家收拾收拾的，爷爷端端面不是能点俺开灵的。
5: 可以呢。
4: 你让了别笑，俺让这来问的说不大对的，可是咋多？年前呢，秋天记得差不多，秋天烫脏，田埃脚不算脏，那我给不要的。一年俺地那老秋天给土米多了，年初三当街龙水流水切土也米多，还托呢，刚不办兔子的，开的外屋脚不一年，秋脚手切了。
5: 那边看些几个不老穷多好不的，一年俺国家的不老皮，俺狼龙出外不老，激素中外不老干部有，第三处皮个的。
4: 前阵俺我那些呢，俺爹有一辈全部占不的，俺让大部分你们些个特别些土米多。
5: 嗯，
4: 让的这刀子包不切这么的呗？顶着一亿的，你还开玩笑？看意思呢，俺两个前辈你们谈过的那送，俺来现在的不送，啥子地的？
5: 这我地主咱们也别，那我去。
4: 嗯，人来往学生多，有人给我们七八七个人。
5: 他们嘛就为了年年上学了，工作啷个你当？
4: 来，看这局长你们到单位用的乖啊。几个嘛啦？
5: 用啊。
4: 几个嘛啦？就分给别的。
5: 看过多。
4: 年年了，我这些，今年就。
5: 看过去。
4: 就朝西还有了，倒是那贵州了，从业下庄的。
5: 福建了谁？
6: 倒是呢，
5: 福建了，刚去东沙给下庄的。羡慕。
6: 人贵州了，羡慕你啊，这里。
5: 福建了，是吧？嗯。现在去哪里去？
4: 杨家咖啡开去的。
5: 舅舅，我吃个菜从多是也不生病，舅舅让配个茶来。
6: 咖啡。
5: 对，
6: 让了个这个多。
5: 第一我吃过呗。赢的也。 那个没炸油子，红叶蒸嘛是。
0: 前的就叫人给媳妇写着。
1: 嗯，查不着那个马虎写着，要是，这是最近一个三线前途嘛是。到头就写好，可是给接到明朝行了，看你的业务是，查了这么大八百年是，念了八百个写的，小娃跑罗进那听你跑是，谈过的，谈在头最近一个，你是不是行呢？我不就怕了，别查了空么啥？查了空么的怕啥呢？你我不就呢？出去呢？听你不都不是？他唱了这边歌写的，这边的娘子啥子要是，西边街头。

0: 然了，是可以过的。
1: 哦，怕不过于怕吧？见那狂魔的也个要着呗。
0: 第一的也，不再累了，存在嘛个面子，狂也脱不了这。既然你给俺采不着不着，除非俺抢下了，小娃说啥都玩意，然了可再过的。
1: 前那年地面前就叫人吃烟的，就叫人可再有。
0: 满国美，准送东西。
2: 然后你那还弄起个呗啊？主要是你这黑嘞，叫我了多少代接，怎么学吧黑了嘞？
1: 你的祖父挂在的，他都怕怎么学了呗啊？
2: 妈的，你这黑些说。
1: 差不多转送东西的，下课再过来啊。
2: 是，爹是。
3: 杨啊。你的腿大蛐蛐是吧？哦，能大么个？能大么个？俺两个开了七年烟吧，让给戒毒的啊！俺最长俺了七种药的，什么事？让老爹不去，可是让给吃了这个我那烟呢，也让了娘娘再让吃吃。哟，个开去，俺当着的两个过
1: 谁别干呀？张妈这么说。弟嘞，罗卓，就叫个啥罗三爷，我去接。
3: 就叫人看了年代，那俺出不去个嘛子。
1: 让多点对的，他都出不去，我生不对啊。下个所扎啥不是？带你们长眉生瓜主意。
3: 但就叫人给这马学的。
0: 阿妈，呀，这蛮好的这。
4: 长我老远的，让人家读书也不多啊。管他哪里看那手艺啥，让我这家人肯定轻松。
0: 啊，叫我爷。
4: 干了些啥穷月着？
0: 要月。
4: 我让住南车的仓库查数。
0: 啊嘞。
4: 那可对南车要的，俺早就点念一把啊。
0: 要啊，年纪了没让了歇歇。
4: 爸爸，俺让住车的仓库查不着，那点这的钱下能死的。生就他个嘞要
0: 嘛。
4: 仓库帮俺都比穷生过的。
0: 都是那歇歇的，俺怕罗家中国做读书也要加注意。俺们两个人说啊。
4: 哦，菜的个年年提出，让个阿拉女婿的，通天上是阿拉东过的，
0: 年
4: 怕罗家庄吃不多一点，上去的节目，对吧？嗯，呀，
0: 阿
4: 林大
0: 姐，
4: 阿林大姐，
0: 我阿月，阿月阿妈，阿们两个来叫啊，我。
4: 刚过去里端啊。
1: 嗯，喂，对的，其实呢，俺来吃个吃饭呢，我呢不要我吃死你，但是这边的干了就在这边呢，我呢，干了是啥也不差不多。
3: 他可是，那么来个肯这些呢，就叫人家别让俺军个是，
2: 就叫军给俺退出拿下，让俺解放了这边呢，第三个我们打吃哩。
1: 嗯，这些我呢先要接送啊，你也可怜你军个员。
3: 嘛是，那是。就叫人，就叫这个孙子八戒似的，谁嘛谁？
1: 你把我们兄弟几个塞下，俺八戒
3: 最好的，八戒最好的。啊，这做对的，干啥鬼吧？嗯。
5: 叫杨姐，今天叫外边人去，算不算干的些？叫哪里是他们个这个？
0: 嗯，俺边人没，俺阿拉红星二哥都是。
5: 杨阿姨，算不算这个？
0: 光大哥吧。
5: 大哥。
0: 嗯，呀。
5: 呀。
0: 啊呀去。
5: 啊，叫啊。
0: 嗯。
1: 哎呀，大爷，我呛死！你的，就叫来看看爹的。
3: 差不多些。
1: 见到郎东。
2: 叫
1: 啊！
2: 叫人了呀，吃下去。俺就来五年年家，苍妈跟着娘过来不过些数，一年地瓜儿收三不还没个账，娘就清明多。年年地瓜儿过春没，叫人给辛苦一呗，继续的。
1: 上个月这车子那么多，
2: 嗯，
1: 跟这些的你运不到最大上海了。第一场就没有人，没谁没看见第一场就不见，全部抢先。因为他在北京的第一场就没人民多，毕竟割不到腿了，不买不着。其他最来往的跟这的年代呢，没得庄稼的他老汉一个人，毕竟建筑品质一个人，偏多买杂，年年要买些。
2: 嗯。 让先生见到上海的经济员嘛噻，贴上穷兵不的。
3: 嗯，继续寻吧。让边交下年日不？派总监面前的体检，派总监面前过村里呗。
1: 卡总，卡弟弟弟呢？就叫我去了边交给，完全不应当。过村送的，妈妈跟着他去要买的。拉着你团长给包点做，妈跟着是结果面给老三爷，我就提个月，是吧？今晚你妈先不看到那些这些眼睛，弄嘛事？
3: 俺做的新个面，就叫人给开心个阿姨送呗。
1: 那这些这些，可是我们家对的。年纪年了，俺也觉得，就叫给我们老李送呢，可忙下不去了。
3: 嗯，老对不起，就叫人八戒这事了不着，俺年端了早就没有这闲钱的个，叫八戒。叫人把木头花月，我你同几次去打住的。
2: 嗯，出过来，我爱唱些旧女的，学的学的，就叫学嘛，不行啊学的，就叫学嘛学的，标准的，耶。
1: 看他长得捏嘴呢，他个人是，就叫人家上不了学堂。
3: 看他死去以内，他个人嘞有嘛事，就叫人给信不起着。
2: 特批你顶这些的，说说可到你不去了。
1: 我依然在担心你。舅舅，我这就叫人了，再没有要的生活的啊。
3: 舅舅，看吧，今天是他女差的，是你舅舅要事，
2: 巴不得俺们身边给这干不下下，亏你三斤去的。
1: 都是点的五码大舅舅，国粹这些点呢，绝对五码的。
3: 舅舅看吧，其实南通这些点呢，绝对远远远码大。
2: 让你把都落过去吃我的。
4: 大舅舅给呗，舅舅给呗，让你快种哎。不过第一意呢，用码正阿是大主意。
1: 大家对是，老多万年呢，是不觉得连头个面都，过不帮我学的。
4: 人全都是多，
1: 果然是写就写，写咋说呢？可这一年三轮通不热。
4: 我普遍把充电的安源线有三三百多，普遍把卡库的俺顶级就要的。
1: 到江西，根本是年底，根本说不得了是端午什么，充电的俺也都是拉内业务多。
4: 这是第二个年头没多啊，其实三轮坡度清洁，三轮马桶前肯这些啊，不过大不过这个嘛的。
1: 不见呗。
4: 哦。
1: 顶着人的情满是，就说让西亚卡多啊。卡三姐西就满是呗，你也听蒙古那位不？婆婆西他打个谁？西亚卡多啊。
3: 我是，就说见吧，肯定是了吧啊。人家是学的，
2: 出门嘛学成当个西语。哎呀，
3: 就说见吧，就说真个肯定是了不中。
1: 卡总。
3: 啊，这左右摇人嘛是。
1: 姐姐，俺做这个给腾给你写点名的，马他来考察去，什么时候写我是吧？啊，这就叫大爷这学他过去。
4: 对的，让你能什么口语没不听着？让个这大舅的我，这大舅的，让我们请俺注意的。
1: 这些，这些，这些，你亲戚。但是这个亲戚养得给呀，既然是这个哦，
0: 爸爸，
2: 我做的给谢爹鱼，
1: 不给吧？既然是这个要我这女啊，跟着听到了，你也知道几个名，老兄就听到你也过去一个名头，你呢不给吧？年薪个月，全部的个个让我听到了，身边去个啦，心里想想，偏心的多，全都拿钱不着这边。一年他们的跟着钱嘛，就说说他见我的哒，啊，爸爸让了自己的心也没，不，老我前辈断绝七绝的，看那是自己。

0: 我们的天上点不上这些，就叫我再送你，阿拉上桌。今日是你的母亲杀死民族，阿拉上桌。我去一边，米仓妹先上嘛，东不离，他阿拉上桌。
1: 天天去找金爸，阿拉蒙古同学，叫今年阿拉村民路给。
2: 那这下多长年前不是？天天新年三那给三木写送啊，签上江浙同学的邀约信。
1: 好呀，等我注意到，我让说兰卡奇马是不？
2: 让克里用了三天马去。是吧？我上了蒙古部到觉得，我这个注意。
0: 要不就对啊，走。
1: 就叫金爸村的他去说呢，人民的人家看不得，老蒙古的这些人家老只有托牛面。
2: 俺对这苦还要些，等到团结蒙古主编电影的，密码团结从头操作要是吧？况且俺团结等我马上三百，三百写着多啊，喂喂喂喂，可以的可以的。快点送。
1: 卡卡对啊，卡卡对的。
2: 我等于。
1: 你等到婆婆家住一趟去，三百块钱老累一晚吧。
0: 我那人。
1: 人民军一人，对了，找找找。

0: 出路有卡些个，让人罗起面多，用啊，通道去三姐爹那去，等给中华家母去。玛丽，阿拉同在坡田木去，唐朝是同你爹去。两个月呗。
1: 莫真那爹爹去了，新年三木过去，让个干过的莫真接别路，我们你们都请唐马去呗，光大去不去，阿拉木不同在，干过学校路嘛是。
0: 去请玛丽，你干过学校请中大用个了吧？
1: 可是中大事个事，你来年开了年纪，明年你们都落着，岂不算在地家要用嘛是？
0: 用啊，第三次再过啊。
1: 这我明都可累个累，说些。

做一个幸运夫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言，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呢，睡说开车都不要嘛，是不？

0: 这对于我有点损失。他肯定有肯定有名的。肯定
1: 감사잘해가리는
2: 어나변조뇨종롭진에롭든지롭진나뒤에딱지에쳐가요비
1: 롭진롭이라어견수태세중아
2: 리어디충두김상교보다쌉다기레미체니다롱숲다니메기일대산디제차리캐랑순례하나대년은신인제오다장모딘제화용그래
1: 손개블러딱지에갔는지요
2: 당연한초구미나원의변조뇨종롭진에퇴별롭이이내렉체로하시주기디광라긍진다저와큰매장얌체고라스도체장시도체대중자리아게스티아주긍진시아디연이큰제지리
1: 키랑체시디체세도닌가슈네슈사아요
2: 님질시에서마리체는요사브라시에수녀닌고칼라히메키랑주디사간요르베칼라바스도시야고치바
1: 체는용아녀키랑뜻슈죠긍진시체사디갸챔부지是的，你大明忙过提这事，去让个工作弄大点些，建筑起个工作个，起码是。我那前头工作人大，生脚拖拿大，吃水拖拿，吃完汤接了拖拿吃水。提这钱的是呢，工资开个牛也不大，开个庄也不行个是。县长，可这多。你提这事，你听个多个。
2: 你什么说？
1: 你提多拿了，起码是水平不？
2: 啊，让给我那芒果心机，起来都老种新牛油呗。
1: 提这嘛是，做金藏手工提不是？你把那天个上海的工资牛装出大事。
2: 让上海民营不是？
1: 嗯，嘛是，俺福建民营。一年谈到俺做农牧场北京地域，你把那边叫的北京人吃么事？开始去让第一天的细节讲地域呢，你去让把那老家数年前就落水过。
2: 杨啊，人民还是有呢。
1: 是的，一起是一，俺家是平地吧。
2: 杨啊，
3: 阿妈。
4: 哦。
3: 阿姆拉布尼斯给挂住，你也接。
4: 莫莫。
3: 你也是给挂住。
4: 莫，接莫。莫，擦着雨。让布里亚姐姐，公司你们都见不到子虚。
3: 我住没，你阿姆拉罗着接我。
4: 亚斯哎。
3: 亚斯，嘿嘿
5: 嘿。呀，请问，既然是幺五千年啊，我当阿妹干了些点鬼。七姐啦，我懂。这你顿怎么办？
4: 用啊，让给些大气。
5: 不行吧，让给这几顿啊。不穷啊。没事让那垃圾桶要嘛是。一年几种钱别冒着牛头，让给三百块就端过去吧。姐子，我懂的，可这都。
6: 年尾咱们安排早了月，可再端点鸡吧。
5: 啊，对爸爸，咱妈学的。这就嘛是呗，俺就我给端去。想跟我说岁数不？对你吞到老哈子，对你肯定是吞到老哈子，爸爸。
2: 对你吞到老哈子。
5: 这些人渠道很多，对你八九呀，九万。钱呢？我忙些人给吞啊。吃猪杂，我都听说。西风。
6: 碰。
5: 啊对，看着有那朋友多，这样预备买菜，朋友也多啊。
6: 钱呢？碰个没？
5: 我呀，都是天气变的，既然做年了，我阿妈追啊。
7: 爸爸，阿妈这块要了呗。爸爸，是你年退休去养家，就叫金把这些呢囤大的他去不是吧？
2: 就叫金把某种原物让个捐的用个嘛哩？
6: 是是是，得农民用个囤大的。
5: 他还是，就俺写下这意思，得农民用个囤大是。今晚给咱做，就叫金把用不啥土皮呢？我的个，给咱做怕这个是，是吧？
7: 爸爸，年尾这个制作金牌金不这样么？用过了呗？
2: 年前呢，制作金牌金不这样嘛的。我的年金不这样，俺也把这学。
7: 人家没上过银多钱，可多啊！人家这娃可多要钱。
2: 俺家这娃有的有。
6: 这叫给我他去订这车呀的，你也算叫的。不行吧，订这马修的，订这些比呢，我也没得话。让你们两个协议，你听我的吧。让你们两个协议，你听我的吧。爸爸，爸爸让给自己的日子写不出脱口去了，全大的都是电客币。喂，这叫什么让给都是写币呢？太差没得过。七条，大叔嘞？七条差距给不送啊？
5: 让了个人是这就是啊，订这一呢，你也找我呢，我也有个面客之余。
2: 让给你爸都要我的。你爸都要我的是可是的啊，让了也有个面客之余。让给我妈养的，你那天怎么去？我也要的。我也要的去。
5: 把给妈去啊，今天就明白。
2: 你让了家里给我们我也去呗。
5: 哼，
2: 用得贵。
5: 见得着，去哪儿找？
2: 南爸爸，让他去到马家去哪里呢？
5: 既然你去到马家，可你真的就行，不行啊？啊，想给咱女儿塞钱，可你塞的单，苏西那天那路线距离，拉过来的，路边，今天就过去，拉过来的，俺们要面个这个，马家路边。
6: 拿过来的，刘梅，但看你没走的，就是给我们几个看不到我家亲属。但看让你让我住送的，就是因为今晚呢，那些人我等面试的，看让你进，我就进。
5: 今天过过去。

舅舅，过去的。舅舅让掌柜拿客店呢，俺做什么麻将可这是给不了。舅舅。

0: 让军部有马士兵，罗平清解释内月子，卡在西的，卡在前头是那，念上了我亚球。过去没？
1: 过去。
0: 哼，到底是对的。
2: 然旭的，他这破书本真是被锁起密度哎。
3: 与其他农药嘛行。

0: 下个月，不要来呗，那我就没得。我是有，叔叔是有。哈哈哈哈哈！上个月些年也不，上个月的这些子，俺也的这些些，第二个月别说什么多，听够的这些可就先不得。嗯，年前的俺总干爹忙啥，连不差不着。俺总干过些没得。
1: 디고르시에바 가려리 루큐를 가져오거라
0: 봐
1: 통도시에 가서 다니 쌀고간대쇼

0: 雪的我让你可真行啊你谈的让你啊你路线不行吧我让你甭管你们谁去不过去就给我们出去瞧吧应该就行的小大爷的
1: 你也没问别阿家的跟这头啊南巴的雅虎都苏古的都是干啥些让你看忙去啊请俺这么是的让给姑娘预备今日给朋友那么些对南巴的个嘛的过不起了这个里不过给点有啥的新贵呗谢谢的这些用语让谢谢错的当过可怕这个有可总<笑>
2: <笑>让个老婆的真凝结了凝结不卡多干嘞干的讲不是的听闻的了讲不语这两个忙我切账拿不走钱是这嘛俺在那个修来场嘛你也切乎那你让个老婆的这位您接着接着住他人看见不许不许多啊这个阿姐叫穷了别人想<笑>
1: 你老爹你老老不当爹那颗粒颗粒老俺那牙老不抢不死了米今天就交给可多经过当下什么穷了人下那这下行没到要么这地米让给姑娘你老来不去了就当个你可把住啊
2: 当个让你老年大个住我
1: 老年大个
2: 哎
1: 嗯
2: 前几句让我爹记住
1: 几句让我爹我妈这
2: 啊
1: 三个起来要是地来垃圾让我爹都
2: 阿姐让
1: 个来看看这是天天呀要的这可真是啊爹爹爹没事的用米多用米多钱脏米多哦进来带去进来带去阿姐垃圾让过日子没事的脏米多钱这个没事的脏米多没多少的提着糖对了没啥学会呗
2: 哎呀啦没事的脏米多
1: 哎呀也在行哎呀
2: 太多要些修了
1: 来这
2: 可怕天啊老年看了几楼啥子你可怕天年一呢新城老年看了也个了听说能行你这钱吧我那没二十多啊谈得起贵人你的永远何其你这马车看呢
3: 给不打搞不定这一度我定这月呢你这钱币呢一度我打地基可在打搞不可在用个嘛的这个其实当年这意思嘛
4: 要叫那么早来的
3: 马哥马哥对我这点学就的他的来就
4: 有有有能当不过
2: 喂，俺没事整个月。
5: 告诉你就是的。
3: 下去别自己啊。
2: 要啊，还可是。
3: 喂喂。

0: 같이 써. 대부분 민두에.
1: 옐라랑게 수수 수대 가시간다.
2: 수대
3: 집어다.
2: 영아, 영아, 남자만아.
0: 당긴 난다 미에봐.

0: 能力。
1: 我奶奶最老的呗。何子，家长都多得得意呗。阿姐啦，既然是的，你来上车上，他去不去我了吧？你如果去外面做什么，打车还用不？爹娘最老了，车速提上。打车嘛的，天子若不，你俺是在做去。
2: 妈的，没，他都没应到哟。你说的速度啊，你等他去就，天子车就比速度也不轻。
0: 妈的，阿姐，你唱个戏去。
2: 俺做窗户人，一年年来上车的，我那人的。哼，
3: 他亲戚让肉吧，每次人家菜还有这么吃死了去，给不给我钱木头啊？通通拿不拎子吃去，你那么让着，还是你不亏着。妈的，厕所贴不着吧？弄点这些话要的呗。
2: 姐姐，你做啥拉嗦？
3: 俺们这车可多啊，他在那牛角看那马车用着哩。俺们去俺们这车上是，那个钱没多少，多少年车哩。
2: 苍木苍木树年让俺人去年的这对年月是呗。
3: 苍木树年数的是啊，给就给好多。
2: 让些丢的来拉不远，隔壁就让个叫了家表钱送。你长
3: 着，让个都是些我的子孙。你这人那岁的这老的什么种？
4: 现在让给你最开始了的三角，
2: 大吉一下，
4: 大吉一下，吉一下，谢马西，弟弟，你去的要求么松？去的要求么松？康子，大大内部接单内那么多，一年工资一手接过来接了，内边什么了普通么做不接我的？先说，
2: 他见呐，
4: 大内部大家出去玩，就是，
3: 他见呐。
2: 这，就叫了大西哈着。俺也住没，年前的你这个不了，交给民通队去嘛哩。
3: 是，我那军前头，就叫真啊，让给俺娘吃些大西哈酒的，俺也住没。
4: 家里人是俺就我也住是，啊。
3: 巧子叫人家拦着，让给人去屋里。
4: 叫没马旭，也打个住，抓起。
3: 没，进就这嘛的啊。
4: 姐姐真啊，杨啊，杨啊，今天咱们年轻就，既然你们是队友。

0: 지저. 지저. 谈得跟这多啊！哦，这，舅舅，天大的阿是江国云多钱，别的求死。舅舅，怎么撒手？
1: 中部，既然在我爷爷这个月半年新个月。 Namaste, Kimchan Sim. Pama Sim de ma soro che na sangbu yoshi. Nga soro da kye mi do. Kiran zui lo pang ra ju su.
0: Jiujiao, samru di zhidang yu omar da. 都是些内容嘛是，
2: 阿姐的念头牛月，今儿当起谁都，第一证明都批给证明都是，满对不啦些个去，可里别亏人。舅舅，你也是那个些货，阿姐的舅舅让老爷们都，舅舅让老爹们去，今晚你碰不要我这些酒，马六爹家去，舅舅让老爷个碰不要我这些酒用的贵。我这舅舅，听给舅舅让了，可不就人没要的。
1: 要我去面对，苏姐要我打南北走不动，下面的你也给他接，给他你给些好几钱。中部，中部，你让了给些资金一些。
2: 对的，舅舅。
1: 对的，人来说，啥？俺也钱没花，让来舅舅的这些买把子肉。
0: 我在舅舅，给些你这些人要的呗。
1: 他个点给不赢的。
2: 我在舅舅，让给身边的俺困在几个月，俺让自己就算咱扎到多钱怪冤嘛是吧？舅舅，让舅舅，过年你来需要了，让给老少，就得人来送。你大家让子的，一些自己先准备都，先准备都。舅舅，等大弟，我这穷嘛送，咱们我这弄下舅舅。
1: 嗯，这个。
0: 什么连过的事情？什么出了用过嘛事？什么出了用过嘛事？舅舅，哥哥孙子见客多啊！
3: 让客去要牛骨头喂。
0: 客总，让你们都坐下。
3: 让几位呢？替人家打个水的。
4: 阿姐。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

0: 让顺吧。
1: 让顺吧。
0: 面干了，我点点那位赢过去。
1: 钱大大人，俺不急，让看那个多。
0: 你的钱那里是呢？让一切不对。
1: 钱点点拿着老皮。
0: 钱的让个年大觉得。
1: 让今年那位拿着跑下。
0: 可嘞。
1: 就这种事这么多年，俺偷不到顺吧是亲戚。
0: 钱的让个是呢？你可真是笑嘞。钱。张一杯，钱。让土骆驼呢？我那拧几把石头。
1: 这边。
2: 呀，银的，东的。

0: 家想在我们家批注个谁头上上批注着的心思你爸爸让我呢天葬点不许多
1: 很多东西呗
0: 也东西
1: 不真啊爸爸肚子是不是通过民族呗他都要忙查下你是给我
0: 你得里蒙古的东西一年啊热死没得
1: 热死有嘛的
0: 既然这个是
1: 赢过去满嘴还哭语
0: 多少三片给了的
1: 是但你是给热一句是是谁来个气
0: 球
1: 呀
0: 不听啊哦既然是给你写起拿了没用啊啊什么都就叫烟吧没给不起了的靠近你
1: 有有戏
0: 这个看到你也拿下是不是
2: 让你看到咱们来他们妈是你要到把电视去
3: 让唱过先呢你老婆那边去了你明天看到你唱过的
2: 这边
3: 嗯
2: 让听见这份了啊
3: 特别明度来我那点你老婆扭扭着吧
2: 我能让来我那边洗点你一边
3: 让给先能听见这个
2: 让钱是很远
3: 你也躺在根子洗洗这个雨
2: 根子也
3: 嗯
2: 过去没说你能让变成通的讲子你让他打打电视
3: 玛丽第一天的年我呢你们姐姐牛妹她都老中起一起来个几个里天然水面咖喱啊来个这多
2: 要多玛丽咖啡鱼所给的年用钱跟着打了那边边用作是多
3: 咖啡用的这一里米斯亚的所以咖啡有的来日子的局部呢弟弟姐的生病马上人拿完了你让你用钱吧行了让姐妈点点长颈没有什么钱呢妈她来院长写图里
2: 哦陈思院长过写字满足院长给我搞到我就能送给让个钱吐着吐嘛姐
3: 陈大弟让给他解决的你现在要我要买的
2: 你他妈就在让吃个鱼
3: 我吃些还是个
2: 让给姐姐写吧今天干累了啊吐着吐嘛姐啊
3: 然他家里个等个月啊看到我这点的全大地尿的差不多第二年前呢是吧让罗兄弟先用忙子养过来第二次让了马高伟米去吐去米地让拆解点呢尿着去热嘛的养过我的也让长颈面不及的给我打院长钱让我几个月
2: 给这车买不讲谢谢让你吐个招来招嘛姐
3: 你也唱个谢礼吧
2: 国际是去的
3: 地里国际还是谢礼
2: 国舅舅的国有月姐土有没去的
3: 哇土就有嘛的
2: 烈水
3: 烈水爹的呗
2: 嗯
3: 唱过些呢天尊南局有套房的总内要多啊
2: 天尊等得别顶一边
3: 是让我们这么继续我用不欧子拉孙呢你爸爸来托这间对我是牛逼
2: 让家我听见还是见你能带有吗是
3: 这是让给我对着他们要求
2: 用啊带上罗酒让我是不是起来
3: 罗对不起
2: 嗯两个妹妹害怕就是啊
3: 用啊可以
2: 可以我主意的
3: 用啊
2: 让你现在给妹妹
3: 给妹
2: 啊用啊钱我主意的
3: 咱们把老年大家说

0: 그래도 공림과 공바다 롭든 삼로 고아 렌토 송해 땡강 아란스 디 고마 쳇시 도도가 구지지게 롭좀 제야 마담시 다 진주 跟这个锅底，他个唱不下头，拉光马枪了。
1: Liz，
0: 对的，对的。陆队小杨，珍珠两个菜姐给起钱去。弄久了，俺进行修饰。
1: 地址盘古里，去让俺做所难的，他这些的，去让进行修那呢，去让他这的开土你要嘛的。
0: 小杨。上街的这些子，俺心归多是铁球，一年六千不着吧？但那兄弟可可不这样嘛的呗啊！你来是不是那组写的？小杨，
1: 来，
0: 对，对的，对的。年来那的，俺最初个闽南的鸡蛋锅的，他与出场选不得，主人徐立春呢？见不起的，选不起当官的。顶这钱呢，徐立给主任给困难的当官脸皮。可这个老百姓云彩云脚进来，就当不起。上大小过了，托不当的多。年前呢，的杨家庄一个苦苦生活起来，上个等在要钱了。
1: 出战堂了。年底的来年的小伙这样差不多。
0: 阿来，上个五年的这差不多。
1: 大哥嘞，
0: 亚秀，
2: 严占领啦。
0: 阿姐，
2: 阿菜那边。
0: 菜边的，菜边的，对的，对的。
2: 来是。
0: 等到前天没，昨天，特里下去买啥，阿拉人。给东西先能给摘到，得不得不贵？
2: 得不得不多，送的。
0: 顶这事的，让你你搞不起三米几的，你痛起三老好起也。顶这嗓子，你让个听到了，提句情意。
2: 给人顶这么送的，给人给差不多，俺偷过西南南去。
0: 顶这一呢，你也是可多些的。
2: 送的，
0: 你哪里啊？个老几？我这钱我上不去。让你了，你先把牛啊。哎呀，没得，前天下午有百马菜，你有没有？第二岁退不起了，有谁？老不进退，来个点不有谁？旁边前天好像也会有谁？跟这多。
2: 袁占领啦，我打的。那对地铁里三班对面的，车站。
0: 马学的，马学的，接着等这些姐，你还看个子嘛？这些，我一千个面都，老等这那边没人，你这个光路

0: 你这都小死了小死让一天我的这有点穷的三么久当然先不到死给不穷哎没穷出去二去永安的没有给自己肉钱三么久我爹妈用过了先不生你这个意他的旅行也都签不出哎呀呀我听的呀呀你听过
1: 跟着走，继续的。

0: 我们现在要去买一年元旦那个开松嘛是，突然间想起来，俺们两个上班东西老久存起点点要嘛是。让个妹子的兔子吃个青包卡多啊，没事来让我老走的，那顿得上大热饭吃嘛是呗啊。我准备，你是哪米现在有？
1: 卡瑞，
0: 我错对了，苏蕾。
2: 陈百强，杭山军爷，过年没动啊？每次看到新爷也没新的预备。让给俺们阿公们人生不多啊，说是学不进，生不学不着。没些学不的，也活得多点。怕我急了，顾不住高速路，到我就把香港了，才来点不是？自己如果看见啥子吧。

0: 算不能。
1: 第一天两手做巧的，谢谢。
2: 谢谢。
1: 出场留了，别别。
3: 哎，让两手一边。
1: 好。
3: 小雅。
4: 出场留了。下来一边。
3: 让妈带的。让两继续吃下去。
4: 送的。
3: 让个跟在女总经理照顾的年家还记得。
4: 没人了。西区三五六大前面记了，给了个女总岁钱留的，没人给参加下。
3: 妈的，你得这个买的，你没人了，阿哥姐给他们有二百四个月，你再把钱的工资累累几个看着吧。
4: 阿丽，钱你给就提着，其他的朋友们可以呗。
1: 喂，胡兄吧，俺俩是个人过，总得钱买上去。你们这对做菜姐去做吗？
4: 团大有呗。
1: 团大也买，做不做钱的生意？
4: 人家嘛哩，
1: 啥人也得这些个。让女啊，朱长堂那个，俺让做雷公给毛五没蹲过几锅，俺打干面那咋？让他生最别的吃，我上不去。
4: 生最别的吃也开药嘛哩，让来我也没多。
1: 得不得不得这阿姨，
4: 爹娘都开药嘛哩。
1: 你家那人家让来老早的，你不是啥消息？忙说忙去，我顶个多啊。
4: 顶这是呗。
1: 他的两个三岁性格是。
4: 让顶这我娘干来还容易出。
1: 那么大头，啥大头？米大头呢？那我也不要啥。
4: 地下现在让苏斯达特去洗
5: 参观林家修阿妈参观
6: 呀他这哪见了
5: 你家这叫见不肯这都
6: 谈不多吧大怪金都还不多俺你们都看了水些地的谈不得卡子几笔的浪白水素，天天腾起滚的他，车里做么钱，吞多
5: 钱呢？心不痛快啊？
6: 看到白白卡还是也没说。
5: 卡是人呢？
6: 听说就叫老鬼出东西，能遇到正面都是的。白白写不动我那谁多啊？听说养怕罗钱数，你手机里养嘛钱不钱？人家也没给你多，什么东西南区教会用过了？马团也是最低的，年初都买着什么三十岁写的，生意也难得的，不叫接单没多，看来还准确切些。
5: 哦，至少钱不，哪不应该是？
6: 那是基本拿下。
5: 嗯，
6: 但很着巧嘞。
5: 这钱能用吗？是不？特别是当前三百六十几不是？
6: 钱怎个？八百当然是的，你们这看也是财姐，看他是一出这么久。看到那不就要我钱钱，那这都绝对不轻松的。
5: 你这钱赚不着，
6: 赚不着，
5: 赚不着。王婶，俺们让给爸爸呀，你先接了老出去那边，给他是弄了表示。
6: 爸爸说是给他后头一块还顾着。
5: 嗯，十号见面，十八上当，都是天气变的。俺等到两个月，注意的。
6: 可怜当啊！白白给俺不会点开水水，到底看你没亏着。
1: 胡兄吧，俺是给钱啥病的，生就能让给俺，给些个顾客睡了。
4: 用啊用啊，
1: 对着早上拖俺着吧，当然累死。
4: 让来呢，刚过去住的。
1: 可累的。让饭容嘛是呗。这是当然有些，让干活还是干净，俺干了些不干净。
4: 俺来过的，地卡谁的？
1: 哦，你让了我这小，第二来了郭小杨谁？没让名了范荣啥？
4: 你还过去？
1: 没让你把那名俺那个恩姐的，把那个俺我这那辈婆母好的的。
7: 妈是，是，光把那俺这边俺冤家是。光给土西送给，一年土这天这马日，鸡蛋个年土这日。
1: 马日马日，既然你我姓个月，
4: 我姓个月，这月是哪月？我年兄弟呢？你们都谈论兄弟，莫让俺兄弟干你的老着意，莫让俺做三郎那个年纪学的怨天欠宿婆婆这里。小哥，看你年纪这个去了，你让给当上姑爹去。
7: 郭小爷，让个就还是有余，让个先不能去马日，俺谢谢钱
4: 我。谢谢给我，让个汤中啊，莫让给我这去。我要到这次去让你和你学习。
1: 用啊，
4: 我注意。
1: 用啊。
7: 喂，你先把人打。郭小杨。
1: 人所有人不得这样，三不三嘛去。 嗯。

0: 我啥意思？你有个多个啊？你别过来啊！让他讲这个。
1: 错就是的。
0: 周梅，你走开！拉面俺先回去。
1: 错就是的，俺娘做菜有。
0: 看人娘做菜，我有事。
1: 把俺前边浪大特别娘做。
0: 看人浪大特不是的，把马的咱娘就偷马生不对。
1: 是不了，俺看着是伊，是不了，俺弄烂的。
0: 弄烂的，阿拉偷人嘛是。
2: 让俺的，可对你们都别在意。
3: 肯定是屁股的。
2: 哎，俺总干那准备接了，来个美女啊，谢不谢？太感谢了，要穿自己没多少钱去，一年年三六拿了。你那么辛苦，你还不回去？让了长过些呢，我跟进了硬盘去。来个的结果生病，一年来个的来拉不出去的嘛是。我来人家就在前面，现在让你们都吃过生病，我念着过你念嘛东西，你们来接的。我让你给来不打接，老些没进吧，点点半个人。
3: 听个东西，听个叫人给你打，我穷讲起的。
2: 嘛的，
3: 听到。检查到下午三点，弟弟叫人给叔叔把我的钱塞进地里，他的三轮灯头关出来二十多，你叫人写，他的头上有肉不离。
2: 嗯，
3: 年前那他的头上的肯定起来多少呢？牛肉面我是打，炸不起来多。马赛炖了标个醋差不多，炖够冻点蛋差不离。但有人没说话，买我的家人地头牛肉久久大，牛在杭山国家大，怎么用还来我送的？
2: 女的，我那老亲的中药原理啥事，要些啥些事？妈的，现在我俺最美好的修都吃不上。
3: 年盘都修完了，现在特林修木头呢，是你让干我你的店铺的，还最旧年节新嘛的。但是现在些呢，让退了为江林山上有些的。
2: 现在干了过钱，还到饺子拿不回头。
3: 饺子拿不回屋里，
2: 要一袋，
3: 就这个五毛的。
2: 谢蛋蛋，
3: 你的，
1: 俺们两个辈子嘛真，俺是哪么还有这东西的？
0: 要么啥事？
1: 你写不赢不？俺娘做菜个意思，你都要的工作可的。俺杨家是哪么还同意？俺们两个连俺觉得。
0: 用啊用啊，你让个还得吃什么的？连个吃着。
1: 是啊，人家临死年的，苗爷吃上明年人。是啊，做啥事？啥明年节都虚的人，是啊，恭喜，啥恭喜？
0: 卡的卡的卡的是，卡的送，送明年节是，有你那就卡了送。
1: 你还卡着小人，你还跟着小人。古北黄历山的几个人，肯定可能写下名图。
0: 我呀，答应你让人去看点超市嘛是，让叔叔可怜可怜娘子出息，让现在俺们娘子没到，真不敢叫难跑的。你别光来听这，他可热不？
2: 俺到路顶修理，两个在老马我亲不是，你莫让你用起来用。孟东那样的呢，吃不起不要紧。一年的人聚呢，不用给车轨制作起对。莫让给安堂国民都关起休息。第一，别做上过几百马仔，我干脆莫让了老将钱还人。想不了，年仓们新过钱的，点过那段过协议。我这打，忙做给文教结果写的。俺最初呢，处长的，处长选不起，等到兄弟干个主任级别，来年送他们过去。第九年，忙最起头接的，来几万年把接的，谈过的人。现在咱们统计起越热话越了，年代俺生气接的，天地定归难了，胡大学越热话越。
4: 喂，来大姐说呢，还是这样？
3: 还是好嘞，那罗吉梅啷个学着去嘞？他说。主任的，
4: 对吧？ 다 룸이 왜?
3: 남자지야 가로래 팔론 레안이 개미.
4: 님도죠. 주고 대제 쇼 가로래.
3: 나라 님도 죽으면다. 야랑가 예간 고신지 가로지가 룸이. 말음을 기로 인초.
4: 왜? 맥신라 말다.
3: 나 맥신라야 가려요 봐. 네디 신등 주배 죄상지리. 범다 기시야 그대 총소.
4: 야 총소. 나 뭐라러 나와 좋으시오. 범도 문에 야우스도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

0: 俺最初的处长大处长选不起东道兄弟看个主人姐姐来年送他们过去的确呢忙最起的不接的连接我那边接的谈过的人现在咱们通知起约着我约了年代俺什么时接的听的定规那了胡大学约着我约喂连大姐说呢卡起子约卡起我嘞哪路给买龙哥学着去的
1: 主意的对啊大中明白俺们这些还好的怕论连的开门你们多住住过地就学好的俺让你们都住门的让人家年干过去就学好这个住的俺们没记住人住喂喂喂喂喂没事了俺们的俺没事了俺还有吧年底先顿住别决算起的跑门大街下个这凶手要凶死俺们让了那我住不休
2: 我们的屋内也好多啊你了打算是得意日本日你让唱个鞋皮呢我念你们都卡拉斯和钱皮马车通通老年代和钱皮的日本日姐我们的屋内就差不多没人给你当地就差不多是给人给钱的旁边啊等我等过来也能没人等过来
1: 让多的过于差不多，让多点当皮。
2: 多点当皮？
1: 嗯。
2: 钱呢？这个，当然，大家没别的没，我注意的，拜拜。
1: 嗯。

0: 喂。
1: 范荣? 上台还是还有吧? 俺这里我得用不然该跟着先去你也让俺来跟着去一边让俺来跟俺送去嘿上该俺送你来得呗跟俺是这我送去过呀送你来得呗是哪么用不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郭小阳快读。
1: 郭小阳哎，清楚，来大姐清楚。
0: 人家嘛是，你得去自己拿着古典品，马腿眼长嘛，你通就郭小阳肯团里么说。

0: 喂，天子跑不得个，同道追都差么松哎。
1: 他都给天大谢别个意，都是些，让给共产党中间的干部老领导能联系起啊。
0: 哦，用啊。
2: 俺的你叫接不接？
1: 前个些呢，兄弟去的，我那有的，让给谢不能是出去给俺等就是，隔壁的让阿妈给把普遍仓么老用过的是些酒。可是咱们遇见点到干嘛事？没事呢，俺给俺等的，根本没有钱阿勇。
3: 农民咱们你们都带着，可拉些，俺是普遍的给爸爸阿拉家进出没这些，出国就随便呢。就说根本现在的北京见到看不着，顶那就叫人家自己解决的，就说让给就说根本什么那个给这些热钱，搞不得等到咱们他去了。
1: 嗯，用嘛是用嘛是，真的用嘛是。天大的人就叫真啊，最真的用嘛是。去的对呢，然后就叫真个算子，就叫见白，就叫真个同对和嘛是。对了，都是些，然后就叫寻把些酒。
4: 爸爸，说些酒那边都有嘛是。
3: 可是呢，
4: 就叫见吧，早晚呢用过嘛是。
1: 没有钱留着呗，俺给俺等的没有钱死了呗。
4: 嘛是爸爸。就叫金白爸爸让你用个面子写信嘛是，一年两个月先谈着吧。毛志明爸妈脸是老透明的，毛志兰爸出了钱是老透明的写信呢。爸爸让特别看的远，没事呢，看完今年嘛连不打也呢，拿着民间的钱币，光能给干不能给过不能给写信呢。爸爸让了特别看的远，哎，
3: 但是。就叫这个写当爹呢，特别缺的名多个。
4: 嗯，

0: 醉。他吸毒。
1: 就是的。
0: 爸爸，我那一，可不是我认我着，我那行是生个多啊，我顶着讲俺了。可不是我说的孙悟空骗呗，你全部都是妖马神僧呗。
1: 啊，醉，俺那俺们家南边干的，统统看你们先进。就是的，
0: 爸爸。爸爸让给俺的当兵马贼。查给我去当街全部停在咱们街道管理装马的国人那里看了当局人。据说也不够的街苦就要到马进街道看了所有咱们居住在这局人。你们送我们居住落实了管理马当不起看别国内屯住装马时屯在街给不大学不起两个咱们国家干了也切我所局人。干不对看了谁准不清楚呢红星当街跟二国都是这街动手局人。据说也不无需我所托为呢屯大的他学不起。그래도톰대야간도도부구대유다
2: 양아양아
0: 고부대유나
1: 양아장시없이승치부긴배치도루동체제조선도산유리
0: 봐봐조선예다쳐
2: 야고도这叫真啊！让去的我那要个多，孙悟空让能是妖马的。
0: 好嘞，送俺啊，不中啊！

0: 내가 띵 제라.
1: 닌집 두게. 가비베.
0: 가비.
1: 가비는 키큐.
0: 뭐네?
1: 뭐네?
2: 턱 보야 턱.

0: 陆天明小国杨烈士，他的俺让个心不？每到那些日子，先别面对羞辱事业。
1: 俺心不没些钱呢，每到那些日子先不起。你连他的俺心不，交给干那些人。
0: 阿姐，看这个，
1: 俺有个主意。
0: 啊，爷。

0: 听不惯的。
1: 光照两个起，叫真爱种地下。
0: 既然是俺们的来生，根本今早就是谢军的。
2: 谢木军，一年那么多业务多，俺过去是谢军，一年至少这个也钱没送。小概内容就至少给马斯票呢，至少给别没他们那些钱，也马钱吧，七点落去亲自。
0: 想了也谢军的。
1: 哎，你给谢女木军。
3: 我这里马屯是的，关注唱片咋说？
2: 这是，
0: 这些这些，赢马人，他们就赢马人。这，
1: 下面了，俺就保持人点这书记，他们现在开始比就唱片告诉学了。
4: 要不都，
5: 要不都，要不
4: 都，
5: 要不都。
0: 嘿，俺最近的学生呢，你最近的心情？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从没听到咱们街道街出过这电话上去，谢万谢。你好呐，丁家的个不正啊，什么家啊？丁家的个几个大妹，几年过了的亲戚送咱名门个秋雅也蛮是。你呢，他这个年嘞，从别扎个钱不是蛮是呗？你俺这三大大不过的个出不去，老的个拿了。从没听说说若不切不得也就是要应答也就也就
4: 了解了
5: 解
4: 了解
0: 太令俺我呢搞不起家庭看不被参加的妈被参不联系过了你是这个就装不的过了对吧过了俺别装不是吧他都不无了的阿家输了他都阿家黄了可能都参不配些是吧一年饭餐米点着学唾沫酒用钱卡里面场面新鲜起，今年小云看最能面脸面多，早的小云阿面说过要要嘛事是吧？没脸的开要嘛事。
3: 虽然俺你用嘛的事多，
5: 对对对。
4: 喂，李总。

0: 会老出去给俺了，俺娘妈养的可真是。
1: 小玉，跑么地呢？是俺心里老累多，俺我俺搞不懂。
0: 倘我俺养女么久，咱们可不能等个这三句。
2: 你这可吧，
0: 今儿咱们等的，俺长隆可这出面，咱们心思所在，可不能等你打三句。特地从平子仓做起啊！你仓妈也是一，落地男阿买点喜人，仓妹阿妈打到喜来切下，你仓妈快点收一，仓妈快点收一。屯东米西那几年也是一，我落地从平子个写去，平时米的买皮呢，落地个男伢们看不用过这。

0: 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西亚姆的阿姆拉 袁龙托我们去阿婆选吧。喂，俺给先吃一顿哎，面都唔多。
1: 每个团队来的，看样马先生可热死。可是小云达，
0: 太甜了。
1: 太皮可料的，具体就是。对的对的，叫我对的。阿姆拉，
2: 哦，连接的谢阿雅家着呢，那是连接谢阿雅家着呢，
3: 看
2: 谢不得的啊！我到那里，巴拉冲到这些地里，南面七里洋外，这些面都是我一大。
1: 呀切！妈对的对的，咱们厕所的厕所的厕所的厕所的。
2: 听一定是上面口的新贵太阳是的。
4: 新贵太阳好多。
2: 泡沫修那嘛罗马团被接了，看不到。从没看这个通宵打水那马车吧，出奇迹。
4: 哼，兄弟们的想了别离，朋友了老板，先拿钱拿去那边多。
2: 之前的天文都是他偷牛有几只。
4: 俺们呢，俺去俺们打个哩，打完俺去打完打个哩打。
2: 天天的写就阿姨。
4: 这下不穷啊，人家上面端了我那看不起那钱数，羡慕到电用密码，看见我用个月。
2: 喂喂喂喂，去哪里去哪里？借用个安松吧。爹呀，刚刚车被偷了，包围人事，全部收拾的。
4: 他个人还是的，主管领导。
1: 克里皮啊，拖鞋呢？拖鞋呢？拖鞋呢？就只有你脚下去啊！克里皮啊，克里导，克里导，收收拿啊，收收拿啊。
4: 保证啊，两个是免挨主管的。
1: 行啊，就啊。
4: 俺来顾的，让铁林统计所下下还是不的。
1: 是他们家下头啊！
4: 长谷县呢，俺特林心测比。
1: 俺心测不蛮多啊，心拿了，心拿几个？
4: 哎嘿，是，他的三面古学老非常，俺这三古学天门人都把学不得。
1: 小妹，听见没事，老舅。
4: 接着用。
2: 去叫群吧。
4: 嗯。
2: 去叫人心测不多个。
4: 哈国中尉，
2: 你也考上哈国中啊？
4: 人家考了一年哈国尉，
2: 我考了一年第二天就得上中尉。
4: 第二中队那个月，
2: 从大的八十个头也要嘛是？
4: 家村那里可别土嘛哩。
2: 前头出大学都是这才去的。
4: 可不是。
2: 爹么这不开明多个？出大今年个可不我得要的上，什么起步用到考试？
4: 人绿心绿，
2: 可不是光忙些耽误事。这就行吧，但就叫人搞着菜人些，叫我来个接到。去叫金牌团大的主票了的。

0: 도.
1: 통야 미도. 가르쳐제 대오시. 삼을 잠만 저단체 대오시.
2: 왜? 왜? 돈도 고제 대고야 가르쳐제. 나란주 김창 선도디 그때 전인 봐.
1: 단단한 소리. 年年写和, 是吧?
0: 念了，根本没地方的个写给他，根本看出中国的作业嘛些个些啊，
1: 爸爸，下去呢，举不起来要嘛的，是吧？听这，根本也别亏是吧？根本说的这是对个嘛是呗，是吧？我现在根本听到都是的，所以军事都是吃过去。
0: 那爸爸，到时给写的起诉的这马学啊，我不见我是明不知，先没到工作也马去吃着呗。他的我那我吃的药去。
1: 老对不起，你他儿子自己还是写着写好，接了普京的写着哩。让给都是去，看他我那一年每年让给就叫给把念了，这不马上就是写，对那让个去的要求没多，就叫给把那给下去，对这钱当嘛的呗。
2: 是是是，就说这个。
1: 丁师傅，你把东屋里丁师傅学过的，可对对，你就叫人吃还是写笔呢？就叫前辈，俺就干了一点，拉他们送啥么？我想见不赢呢，趁他这些单呢，他去不是是吧？就看对对让小妹写么？我得来不是得多少？看他你们的呢，你也记住了些。
3: 啥意思？让给我们学校好多，让孩子念吧，让给俺们多建立起子妹妹啊！
1: 哎，你给我中介电话，让咱们多大？就叫给马团员，我查些培训兵呢，你可都别给理想。
4: 是是是，
1: 别别别，慢些，别。我叫叫钱，可多阿妈，没得我那，我别的点事。哎呀，大这些，给俺做的，要我这东西。哎，让给我中个中介，啥子？爹爹就干这个，马就。
0: 阿妈，阿妈让爹爹我嘛是，爹来就叫给我妈给东西的。有有有，福建吧，福建吧，不开始去，爸爸控制让他给小雨是的，福建吧，俺这上面让古代的，过去的。 福建吧。

0: 马主席，拉紧不严呢？
1: 你自己罗有么不？哪里呀，罗有么不？马主，马主席，我是这多，我是这多。
0: 看着自动调调起你的巧合，阿吉达不三年的城市美景。
2: 阿西呀，阿杰不是也拿着拿下？阿杰啦，布鲁曼娜啊，布鲁曼娜啊。阿杰，龙马杰啊，我好破了，布鲁提着香烛烛，可能茶烛烛。来，布里亚，松嘎铁头，佩达，松嘎铁头，佩达。

0: 我们这里呢，成都其他停车场。都是的，我呢心都是拉穷的啊。地铁了，我让走，我不去了。停车场不去了。哎，得了，这个解决了。大家现在解决了，看到我谈的，就到停车场里面的。哼，让给心上嘛，心没过小单有的。
1: 常过些呢，隔壁呢，莫让老马用白说话去遇到，老马用那天界电影有些，他的老脸上也显摆得出。莫让南地院长，我们几么都老用过的，各自的莫让老脸上，人看这起子有啊。谢莫松，你我呢，谢莫松啊。
0: 年代呢，他的人对于哪个年度？我呢，超有年怕过去。可是啊，免得把瓜的拉崩，电线免得了，说个长皮就当节目上丢过的。让个什么的电线面呢，超过年让了呀，看得起啊有。可是现在老蒙古的个亲戚，记住我是那些拉电有嘛的，要是有，他人身上有土的也许的。让个些那个这些我是。
1: 给些长过年就读过。
0: 学的，满年不是长满学啊。
1: 用啊！长谷县呢，塘沽的三明古学七里古镇古镇这地方的，垦殖前有面个人最好过面吧，每年不去歇皮呢。莫让给米卡做大个老这个月面，让给新个月面。我有个有同大歇过的，你不的，听我莫让给开林有嘛的，他的莫让给每天面新都让给欧洲给们，我那看过些还要的。开些水的，莫让从大地铁了，让顶最开面吧。我那三明古学大人多点呢。
0: 让伢妈不吃我吃的，地震面子给我用过了呗啊！地震初伢妈不吃，伢先给个的。地震让个看起来，伢看了伢去吃，热嘛的。电线大学不大，破缺个啥？让个些当地呢，伢过不得断过来的。缺要嘛的，南山卡路脚的也会用过的。不中啊，咱们也忙起了，伢歇不的个。
1: 我那俺来新南了，老妈娘还比，天天让个车上写病的，让学的，俺让你们都参拢穷人，你让他们你来让穷起个哩，让大三没过学，我那浪迹密码哩，没穷的就学。

0: 赵国，上个县天做捏三木的牛血，我昨天这家伙嘛这又笑死三木的牛血。今天让我买嘛，我让杨氏成的，俺子兄弟你们都强把劲给这些的钱，命中也不得钱藏我钱用的，点子三木可对我呢，最多点不起来些，最多点不是卡里面，上个新贵面。
1: 超过俺兄弟不中俺之地，阿家了刚外能有点白马菜，前不差说呢，年把都那么连阿生个月，敌冲队是吧？热嘛的，那我明朝查理是吧？他的年让了些，三木老师等队，全大地查老有那个个哩，你们去俺让苏寨去，兄弟的听这家伙，隔壁娘总去，金柱明就先他个的幺幺嘛呗，因此俺那屋租去，现在大在面做了钱了，超幺了呗。让同多年王先别三五手的呗。
0: 天大第一天了，你也干了过了去，破晓那些他去不前面。
1: 可这些个，什么大学习的？
0: 他有些距离。哎呀，超过年天公那岁的子上嘛，他没把这个人的。
1: 先生，第一年王先别三五手的还得些。
0: 来过的。其实没人给俺菜个用，俺这花钱呢，可这叫人。
1: 对的对的，人家这吃不穷了，三木当马大地里找。
0: 用啊，钱那点开平的，你们特地念书用小银。
1: 用啊，我读书的。
2: 上边那边钱吗？三木非常勇敢，咱妈送钱那个去。
3: 杨
1: 头，杨头，杨头。喂，挂住啊！

0: 林小过给叔叔给外老大，俺这三五下过的，路边是抓的几个的。
1: 今天还多，
0: 要不，
1: 谁也不都要买的，你笑。
0: 你上了上我歇我，弟呀，林小过三零那个，千万别给他拼死了。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谷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有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用个月提炼着马竹光耳烟出酒店了看阳山
1: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他了托拿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的先把头眼破胆乐月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困你的他给抓住胆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2: 儿子我们的卡的切不切我乱去不着
1: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在亚布拿下俺安躺不当死

0: 陆冲给送吗参不给吧先看给我查图车刘十九拉雅生气狼吧
1: 给我再批大姐陆冲的给天下鬼天那么多咱俩狗那些的他去偷咱可是转一个月去啊姐耶我姐你这个真写的那边呢让他苍茫拉出走下陆柱的爷这就被叫三中啊我当的三个心里可愿意有些陆柱的爷心脏心里面都替他全世界注意哦这
2: 好比人当情况我就算了呗
3: 这当做哈雷国呗当上去先要遇到
2: 好的
3: 要是他给出手
1: 陆基将来老有名的
2: 特别要不是
3: 那就当做罗子去
4: 要做罗子要有名
1: 有些朝鲜大人上了当了陆柱的个妈亲生了陆柱姐俺来国家家了才哈主意得先看在干部厅个妈去你陆柱兄弟你们的汤茶是你这姐呢真给妹子养在身边你们的小事
5: 爸啦给咱个屋内全部念不就可以我是一个的
6: 爸爸躺在地震呢用个妈的地震比呢陆基看着爸爸那边拿爹爹的
1: 陆柱的那边拿爹爹的这些呢陆柱的给准备呢将给那边弄弄一些的必须是哎你那天那边将给那边拿的是不你别摸啊
2: 罗总理
1: 耶代表我那天这些的高兴了的
2: 好了呗让给你老婆头发的这些人将我拿着的给
1: 这这么子我心归替他去死
2: 有其实给这不做罗总
1: 哦这既然什么情况了可以先到这个做什么修美呗
2: 有效但上班算不熟美
1: 姐呢天天我也不听这个音呗
7: 天天我也不长气吧去了桌腿还没吧你来拍桌落桌
1: 啊
7: 啊对快别了送给我一下多
1: 啊俺路不都可以修好修这小子姐姐让你不想我的给我太稀少的哦这是啊太稀你你那么体会姐姐管你真是鬼子呢大话是别哦咦
2: 咦后边什么时候全部都都平了
1: 啊让你要死个就这样了那你就没得什么了吧这个马上你是不是马上就要规矩了去恰死
2: 绝情马上
1: 你给马里都是用过用水我这个呀个特别卡的哟的
5: 可别那个东西变得乐死
8: 别去藏不乐动我马里
1: 我是那边没没的粗犷今天露出的心不久都是前面呢接个两个主要都得住水我来讲个事呀这
5: 快别来给没给你
8: 我那个第几十年的给没给姐送给起我的
5: 啊这这你不是快别来的这还你退不了
2: 跑走了老东西
1: 啊这叫我的这跑走了是不是叫我上不当那么多
2: 这是哪大米多我做老主意的对啊可比
5: 是啊
1: 你你这马戏可能是你用过马戏
5: 可别来给我做老同个买不着
9: 他就对我最怕了那我那上面吧这都什么烈草下
2: Harpe, ta de asma lo kami rishya.
1: Ayo. Kenzi chinsu na chine yonbe choku ta nga. Tuya yomari.
2: Harpe, rangke chonsu kyopta.
7: Wei, rangke mo jena chalau luye mangja marta. Chiti tanto.
1: Hey,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5: nyam to sa ha cho
2: yong o
9: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ये देना कंसोल तो ठीक मारे कदे से ने गेंगे जुजु जिरदा
10: चेनंग जु कोंगे बाबा लो रबना रो सुजे कंतुंग मो चंचा ता ने ता जु दानदो
6: ह नाय नम तो योगी
2: जंग के रा ता ता चो सो जा दिले ने सु क्यो
10: ते ता दी ngan zo zi zhi xi
6: la ga le sa zhi qi la
1: h yang ni xi na ye wo xi ge me ba
6: h nin zhi zhi de su de
9: 嗯，对云堂阿姐，咱们已经收拾起了，就给爹爹写上草书了。老爹不急，俺就要二把，就给爹爹你把东家家他那笔都不接个印。这爹已经送你去了，怎这么急？俺把老个月把看戏偷了看不起。

0: 我就是给他擦过啥？把老花的多点，他去见米多啊。对，哟，哟，对。明明多过。可是电视我那得要着呗。啊，可真羡慕嘞！我那可是不羡慕的呗。嘿嘿嘿嘿，哎，爹爹，我这明朝现在不羡慕嘞。我不去呗。
1: 哦，这个路就到去，路不近到，咱们同学先学去，再跟同学的同学去查查雨。大姨呢，想夜里头给我不怎么多，查金，藏么藏么少。别傻死！哎，看看看么啥？我，别讲，天大的狗人不点点钱，那种么多咋？我呢，心都牵不穷，俺俩俺俩两百有生病，俺俩救命多，俺俩所有要钱都要嘛的。
2: 那人那啦，路旁去不给。马瑞，去让给他这么送着，那他就难免啥的。嗯，哼哼哼，今天呢，你同我奶奶闹不的，你让了林间的这么恶不的。
1: 是马瑞，你去让个土里去送大嫂。
2: 那人那路呢，可不就不针对米多，你林间的，现在进了，这后面做生病。
1: 让个做的，莫个路没那个啥子的。
3: 给我们做，不是不过，我苦口婆心的说呢，也已经苦大些些，听到土路妈他们去学校。
4: 今天用啊，让了他们苦口婆心这个人，看着，讲给什么都不见你，从哪村子要钱看起我哟。就让土这妈那些，也已经连个猪都不吃个人。这组长开钱不是话。
5: 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钱不是花，这个

0: 江吉阳全部偷不着，连边楼楼有钱是当混淆。
1: 啊，江吉阳哪大没动啊？
2: 啊，那个谢斯杰米多，这一点任你东西，连边哪追下？
3: 任你东西。
1: 所以连边哪追下是卡死人？
2: 对不对是谢米呢？江吉阳连边楼楼表姐说不去江吉，任你个连边哪追下？马赛江吉阳。你能给亲戚钱拿了随便说了许多
4: 没能给亲戚拿随便准备
2: 他在年岁的店呢将也扔你的店钱你能拿两团土也没多
1: 啊儿子你这人呢将给别的你是一个马是吧
2: 嗯
4: 钱能够最养家的将给里面拿了钱呢将给你们拿的出顿都不切多
0: 他都马腿着着吧牙牙子有着呗
4: 让主人玩的
0: 让给钱呢
4: 哼
1: 哎呀，看做女给人的，看做是不是去了？姐姐阿姐是不是去了？
0: 老对不起，我最近给爹娘的路子要求。

0: 中国中央恰恰就结束了中年西中国的人年轻年少若说理论很久当各政党党中国中央给习近平习近平给从这做出了一个党中国中央恰恰就结束了年假设习近平给三年里长西中国年轻若说党到底他就理论了就这能批评过了王继正给让宋军党委军人员看给这期从这做出了年习近平习近平给该国党送一卡进成功的后中党来的邓子能马西年岁入住雷电卡抗疫这年忙忙忙促节催促党就能节电价党协促用先天电力用就是送上特级的西规别年送能一过了收卡给到休节女休有个用了下年年岁不够的西点刚就卡送年促销雷电比过了三个月协中给了的年岁不够的西点西点年度比到休级的节入住雷电扩大变成个别西别过了西中的日节那些天节那些普遍忙作你不当各地西北里的修有年被一笔过送人
1: 赵伯南吧更康生
2: 更康生
1: 当然呢不给送康成了人前两边看给三家几百个事情
3: 这里呢本大准备七九六档现在几笔七年效果日子变化是向来农地协商的协助
1: 中国中央乔氏集结的几笔七年十几年从头从年这种给日日努力年岁若叫里的研究党估计那么大中国中央给这教书记习近平给创造作教那么的创造我足够中国中央给这教书记第二个局主席中央忙局主席习近平中国东北省参谋亚将领这种给日人都接触接了的学员地步出了俺当年年一起把的
0: 从地图大唐内巴里受责的日节那些天年协中搞过局的没那些名策进行往大没忙不大只要去有那些天节当中给同哈将天不能往当习近书记习近平给撤掉改革改进能力年岁入手党撤进有些素质来定了让这卡萨对应习近书记习近平给刚刚得了中国中央恰恰局者决定委员假设习近平给三年里长内岁普国的片面内岁普国者忙作党年岁入手神经做了层能马戏内岁普国者年岁入手党撤进有些来定了则这能是中国中央恰恰局者委员假设恰恰给三年前把张国清啊内岁普国的片面年岁入手党撤进有些来定了则这能是党中央给人民武器党假设恰恰给来的促进给则期望不让上用党查证有些多党不送这些把党没损入手崩卡中国安宁所切立入手到后党经着毛党查清年度崩的节那些普国的用年撤得年岁入手党满足各类党研究素质里的修用年编故促于决定要从里头打听这些现代上帝整个气味可得他把党南平举动中毛党两三不月了唐国的家长党抢走盲线三一节那些天年体育年岁入手里的白酒刚刚全部岁月这修卡给妈妈自身就把党厕所工作过去唐中新年前日的他把党女定者下的细节雷定卡电动这个把党前比我的娘这一党追梦忙在新年大约前年党我的同学的兄弟就把党刚做党提开过去日为电价上印了都能细节小天那些电工细节那些破口节目呢导弹杀绝了兄弟家的若说雷电节决心是比电价给你细节那些普遍满足各地也不信念各色党各小所研究雷电协查这个那把来那些破口的若说细节加起若说年龄当时及细节黑电发现从这头年纪受用年扎起来太多的把细节筹备上体超容党强制腾空了导致杀绝了当地七八党我能大约七年党年的东西去了当地那些年个研制西边那把去了东西查证你是这样做推广场的动画党就对这党没这些年纪大约七年七八党年的动画两个就杀绝了兄弟家吧年个也比科学那边浪费党各地啥岁数没能内部写的许可年岁入手社会行动的党那些年个七月三度的党日过唐僧所讨论论库的每日入手党里的年岁素质都是干嘛各的新年浪个把党路党长征七月查证年岁社会行动的唐僧这那些各岁系别这些年里来兄弟家年查证年岁党能够够岁者就是工作动机协调把戏从这头配置党店家经济来强个也不是把党他在三个党他在真心谈中写吧对他那把工作人员不怎么动于恰不写真跟着可算写的东西写呢店家店里给雷电卡刚要这个写电要从这头打动电信引到了很久写吧写
1: 这就是这些品给刚刚的中国中央超市集结的用，也是这家康克斯罗尼强就带几笔菜你是的用。不仅这就是这些品给诺切破格满足了，土克的菜没拿呢，你是罗教堂得不得他就那么拍拍的，空格这就是这些品给诺切破格满足了，土克的菜没拿呢，你是罗教堂得不得他就说这里都要不着急，该过该去哪样，俺做这就是这该过该去去广东拉的东桥他这些的，妈妈在镇子把当，厕所空的格间他就写克了，你修有个，你是罗教堂得不得他就里都要不着过别，你送哪么的，你强，现在那么趟的就进城门，这种给诺切破格的拍的，菜你啥多的，诺切你吃了，是要那么趟吃不？你是罗教门的人参着哪么的，空给大厅间诺切门难吃米汤，这娃七八忙不有别，也就过把些的，菜里当汤不了，做酱吃是素的，他家启动跟这娃七八门难做这些的，这 干个七十七天，若结婚到西姑了，让你接点家老人，我说要不西姑别干个那么的。第几你讲个？各地采集起，奴才捧给满足了，几百拍拍马赛，就交出几十几瓶给土客当，趁着那路几时那么的。况且给叫我做主角当，我这里都没他呢，也不着点。你不是被满足起，已经成为功过高呢？可做当当师兄给那位乡长做他把些故事，你说那么的？这种给人人奴才，能叫官当不人？你抢个不让舅舅当，只有巧借里头你是新鲜，你先说叫当，到得他就里头我位也不着着。想就那么的，况且若叫特殊节扎起进阶了，过冬当规的时节，才有我是进阶了广东系统，朝阳连这块区别不难，初些些把当。你需要个过冬当点不了，三年三度的若叫西瓜，研究来到刚来周年的不当这块区别，明年那么土客当上述单位来到也不周年，过冬当个叫手机，下头冬就西瓜，奴才破个当，年过开工节那批当吃鸡，菜系手机带着菜来，我带冬就吃了当年。初的年过都是也不稀客了，若头奴才我熟悉过，奴才你这当年说若叫你到别处去，前车开始了用这些过，吃教堂这位得等他教堂，听见了兄弟些就去了当年，只有吃教堂娘的这块区别么难，老些当研究所级里头也不着过，也让当赞助节忙当快总的把你把当，当有利息别，当就别上给你把刚里多年，奴才破个忙做起你吃的，上手钱包干个来那把接了。西古比，你说哪里？你讲给点个让杰德，全用气味讲一遍。让我当错难过节，我日娘子请不要。他自己上西当，他自己上路，他就是你。到你自己上路，切的是的。做你去广东，你做过小当，你这些就切了当年。瑞克哥，奴才我送西边，你都也不着点。妈妈忙做起厕所当，就弄点家当，就做就用电力用就，俺送些过去送白的。张国启等吴振龙公司里头那就有百人。
2: 让江江单位技术级王局正给接近二十几年，让江江单位就很敢给家庆创的做江南年，这技术级习近平给不久以这种起来这种种的，日日间都在同伴单位各国各经济工作党，接近二十几年中国中央全世界级创地图。不久以这种起来这种种的，日日间都在同伴年岁各级级别来到永久党，各级那个单位，松懈各级级工作老将党，拉得了顶上那么些，让永久年岁各级里头变成贴永久党各级那里。
0: 从能够走个，咱们也一年先能得学员们了，我当年娘也学不习。十三年学中年前，我就去在教堂，刚刚上去了上了。那帮人硬说，日久见那些天年，不要用一再装起来。谢中宗、谢中刚果然没那黑面党，这回提拔嘛不重要。那些天间，直接收集视频改通天不那年，差得各给各天那么大。十三年学今年，直接收集视频改那样，中国中央天才拒绝从的作秀那年，年岁可是来定了，黑面那么大，规矩那么大炸。宋熙改建那年，年岁快少当，大定他去苏州立定的，那是卡上等那最童年。隆平习近平改宋熙那位党中央改，表姐立定了同天不那么当，表姐妈妈了通过了实现那王刚能成业。直接书记习近平改刚刚言，三零六强改那些破口的时代，那些普遍忙做当，年岁若什么呢了？实现三五十年岁若少当，大定他去立定了自称那王当。 现在研发成果听见三月十昨天那些，学者初级习近平改革改革听见，我是年三入学级别确实开始训练，我是来年一步着点儿，等学者开始三年大一进正式上学。让上用党员解释下初级习近平改那为改革改听见观点，来到了团结团队的协调，同全部学霸党，这都各的学霸，这都下些别的细节，王俊杰那些破格的年三入学来年了。
4: 广东那边的批判党，让上永杰年三入学来年过去做讲堂，也是中间了，始终总结了那些东西，广东部署重点。当时马党年度满足计划了，下午真的系列，今年搞的系列，让学生们提拔新人，年三入学来年参加团队过年，别觉得广东大把事，王俊杰，永永杰，人家参加开开，点开你了，这个他记得学霸党，送上你提拔系统。
0: 实际书记习近平给那位送去改进党，改革改进结果的来到端桌他记得写的，慢慢扎进政法党，再做工作过程当中训练。原先开了党呢，上路经济党，跟着你这，李国廷就进行系统。女校有个年三入学来年，搞也不正面，再给他去接通呢，没那下面牛的动画党，慢慢这再做党，就能点下了跟送写的。 实际书记习近平给那位送黑单，改革改进党当中央给他就跟着团队的吃瓦当，这不团结了，跟着团队动改变，人送哪不是？王俊林给实际书记习近平改革改进结果的这，年三过去立给，全由了领导下决定中写的，年三入学来年他记得这个，他不就举动跟这位级别们的操学来年也不足够些。
4: 前日他吞不了，说他下决了再看细的，日卡给入手到有郑州差错不信任，错手写口去了当头，十九家马里巴当，没九家马里巴写克了，人话全部里面讲，刚头接到写个，明白手边那个也不证明，每句所说者根本弄不晓得，就能用了今年年上写到，那些扑克满足者，厕所点上跟送写个，你不满足者跟送来的也不足够些。
0: 不过的不话谈，刚就抱着这种心态，我上不话谈，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话，我上要 当个村里大年的东西吃大年，南皮镇叫我来东口听不西托。年前没把来去年岁当，日为点下定年，可空我来年的强征，年不是写口吃当个了，村里的团把来镇在里皮当，就是西的。过去年子的村里的团把当，年了开辈，过村西个，这大天的西边来个好的证明，我都点错当，对托年面，现在南沙几下就是西的，你在强征村里的嘛证明，写错就东口西边了，让个多另一把个。 年前入手这批人当品质，直到后头西点，西宗用小把当介绍西边，那不上不丢个，忙给这个拉手当，可就先就是当年。年前冷下两个当进西点，缺他罗，冷，趁到苏州到县提边，忙给这个娘说，扛着西头，人比肩，那些不过节，忙给这个苦就当，那些苦节忙做着，今天就天西当，作为这所拉手用我西个，西宗全员现在店里用着送上他去了西点，西宗店家举手当。
5: 高瓦当子女立下当，随后吃当年，丢头的日卡给年卡，塞到西道。那次给店家用着，跟送西个，全用了一年。小区家长听着来电也不值得，工人才把当用的或者西的，只有家客或者听着小区吃当套，丢头的那次那次当，入手这批人，明年那次给大家当年，西秀当这位来电也不值贵别，年送哪怕是黄金证给，郑州当，我拆掉了兄弟家的。 年前罗少来电跟送，讲了十个八档，荆州当村里当团县，南区区广东广东县贵县，让上用单位节来给个的协商，那些包括节广东别你提的，信用了当村当，我去年广东十八档，当时忙忙节三军就给上了单包做八档，团就入职，荆州广东十万真的。
0: 用的当时几十年，罗少到香港、广州岛必须要不洗头。公务员过当，小卡提供西边，让些罗少节，来电这段七八十个，来电跟着你这些贵县，当时节总跟公共农田节。 Ganyi chesar hiwa dang, goti leje ba, lini to lo ne le dian zhiba dang. Nianzi yemi zhe kenga, liri kuri shibie, lanlu lakda nipo shiba. Ganzi cimba ka kya rangi zang zhe dang, li gu rozhu ki shini. Nianzi rozhu zhe li ki to hiu jiri shide, nu hiu yu ki li dian ka yakbo zhugu. Yeri dang zang zhu zhe ma ta ka zung dabi nipa dang, dang yu zhe dong li bai zang ki nipa gang lin dian gui hien. Rangu zhe ma cu dang, shi dong nyam nyu shiba dang. Semni kanyo tenye mangzu zhe ganga seru shi ni, nezi pubye mangzu zhe lingge yi ki shesa hikda njwa shi ge. Nezi pubye mangzu zhe rangshu da pengzi rurang shi gyara chetin huda shi ni, zidu da di shi dinbe chengi nyanji shi gba ki zhe ninsu nao shi.
3: Shi zhong da rizhong zhe nezi tenge, shu ka ge doki la tenye, si su ge langba hiwa ma si, kyu do da ka do. Gamsa ki ni, cao shu shiba su zhe ninsi rizhu li din baya ba shi.
2: Tata Beijing Kisho Bichi Tso Gapa Rindu, Nga Tso Tata Yusani, Che Chong Ga Ku Pata, Pata Jili Samdu, Tata Ndaka Rojo Tafshu Tang, Lam Sha Tafshu Chi, Yon Lo Tsa Tsa Gu Gu Chi Xiangbi, Gang Rindu, Rang Chong Chong Yon Lo Dini, Yi Zi Yon Lo Dini, Nyan Na Lam Chu Tang Bo, Lam Sha Ba Rin Chin Chi, Mi Nga Lam Sha Ba, Nga Jilha Tang, Sai Lu Chen Gu Chu Tang, Ngon Chi Xi Yi, Lam Bo, Zang Xie Xi Zin Yu Ji Song Pari, Ngu Zo Di To De Ji Tau Ji, Mami Nam Zhe Jin Ri Tau Xu Jiang Di Ji De Ji Yu Pari, Mami Nam Zhe Dong Kin, Yang Ke Bao Yi, Da Dan Dan Chua La Nam Zhe Ni Ji Jia La Wu Wei Gang Ri, Nga Zo Mami Nam Zhe Ku Na, Qi Zhong Ji Zong, Bi Jiu Dong Ge Yu Ji Song Pari, Da Da Bei Jing Ge Di Zu, Ning Gong Qi Zu Zhong Ni Ri, Nga Zo Da Da No Zi Po Ke De Jiu Xi, Lam Bo Xiang Zi Yu, Di Ri Nga Zo Qi Zu Ka Xi, Lam Bo Xiang Pa Zhe, Da Da Nga Zo Jie Gu Da Da Dong, Ba Ta Ji Li Ni Yu, Xi To Xuan Xi Na No Zi Po Ke ji diwa la dan ban tu zi mi ji dan chang ya li ge yu bi to sa jia de bi nian ka yu ji ma na dan chen ku qi ji nan ju xi ji ren ku ji che ba dan ge jiao li du bi ji le ga zi qin bu che yu ren zu che ge qiao ka ge ro jiao dou xu jin de nan ju xi mi yin ba dan mei zu ro jiao bong di che dou dan ka to gang sa ji jian ni nu ji po ge de ju xi yu ba li de ga ne ni si li du bi si ku kong di wa rin du du jie lan gan chu le nian du zi jin da jia lang ka ji Dao zhu yu bi, ro jia me ni, ro jiang qian zhi li zhi xin du. Mei zu ro jia bong ka ki qi du ro jia bong ka sam zu ni, qi lam dang gang long, ka tao jie jie ni, cu jiao li du bi xin du. Di chong de ka li kong jie san gong cu jiao xin da ji ki, ro jia bong ka ta niam de, sa li xiang gong ba zhong zu ni, gang ta ma la ngang zu ke kong si jiu xin yu. Da da bei jing ki di zu, jie ci ni shi ji ni ji, ning gong qi zu dang bu yi mi ri. Ro jia me ni jiu ba dang, ka tao ki qia zhi jie, ngang zu qi chong ni yu ba xi do tao xiong. Ngang zu qi yun zhang de, ka tao ni ba li xi di, qian zu sa jun xi ki gang du. Ngang zu qi rang zi de ju ju na, qi xu qin bu qia zhi yu bi, da da ba de, qi kai yin tu zi la, jia wa ngu sir men du. Ro jiu me ni xi ba dang na, qi zu qi kai ri lan ka tao ni, ngang zu zhang zi, da jiu qin li xi jin du. Chou ka ge rojo da xu la di ni, san xu yu ge cai so ge lan ba xiang xi yu. Yi jie zhong yu ji shu qi xiong ba, zhong ji li cao no ba cilin ge. Da ba de rojo da xu bong ka xia yu ba ne. Bo jiong zheng zhe, qiao kong jie da xu dang. Bo jiong mei so rojo, zhe qiao ra ka ki da xu. Ma bong da xu, an ne rojo bong ka ji ri. Nga zu ji mi zu ne rojo xie ne, lan ba xiang xi dang. Jie gu qiao la da xu cilin xi jing xi song ba ri. No tse kere mang tso jie di du la chami do kere xin xin yu. Jie tse nye shi di nye ji gomu, nye gang tso jio lingi kene, tse mo lo pe pe, jie zhong ga gu, jie di nye la ji ji, re chong la, san gu ba jian zhe xe wara jio yu ba li.
0: Gomu, kyo tse jio bi yi mi sa. Xie zhong ga gu shi di nye la ju jie nye do ba jili zhe bie, nye zi, tso shu nye la re chong de, nye gang lingi zhe yi, shi di nye la ju de lo pe pa xip. xie zhong zong xie de ju jie jun li ju zhang xian ba zha xi wang zha jie xiao ba tian ne sai yong ngui sun jiao ga jiu ci guo ba si jin dao nga ci lin ge zong ne cao shou dan ren zhe de jia song jiu de ji ji song ba xi ne ci tian bie nian de lai xie zhong zong xie de ju jie nian dou ba yong jie gan jiu cha zhe xi ye ga de de zong xie de ju jie jun li ju zhang xian ba zha xi wang zha gong ba xue ne la xi gong ge nan tang de zhe ge lao zhe xi wa le yue yin na yan ne ci tian

0: 我来我这儿看那手机去啊！哦，卡巴马西亚，到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
1: 我来自己去吧。
2: 干哪呀？什么石头？
0: 出国前自己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1: 过去过去，
2: 到我的这的小姐来点名单，小姐的这啥的阿没卡巴要。
1: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也讲进去。
2: 他卡巴出去，俺送了南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没卡巴找。
3: 这不，他阿没卡里面去，他找。
2: 卡巴的救命点么子，铺子没子，追出南。

0: Small Lingye, Gungamsa.
1: Gungamsa.
0: Lingye ne, Ting di, Junya Sanju Nyamja ki, Le Zen Sigbara, Gusuki.
1: Ting di Sanju Nantu, Zoni.
0: Jungo Junya Chipsi Juki, Zondo Gonzo Chene, Penjong Shizu Chongi, Girong Zong to Rijuki, Nuzi Tumbara, Rogib Le Tun Bitsu, Gujinavata. Xi Jinping ki, Zondo, Zodinavata. Gorta.
1: Nebula Riju Gi News Tumber, Xi Jinping Ki Nebula Sinsila Tosu Dutchin Simbata, Li Chang Ki Nebula Silula Tosu Dutchin Simbegor.
0: Lodun Chang Wu Yi Gubun Beijing to Shungunavata, Xi Jinping Ta Zhaola Ji, Wang Hu Ning, Tsai Qi, Ding Xue Xiang, Li Xi, Han Zheng So, Bao Bao Ji Wisar Ji Jibe Pasu Khan to Xie Ji Shuara Pepe Goro.
1: Xi Jinping Ki Gege Wu Zhuxi Gagar Tsenda Gwebe Goro.
0: Xi Jinping Ki Jir Ji Siden Ki Nianjur To Tsen Gui Zumi Bebe Goro.
1: Li Qiang Ki Penjong Ki Zhong Tu Ni Si Zhou Qiao Tan De Dun Ta Ju Le Le Dun Zu Zhi Nan Bie Guo.
0: Ge Yong Ma Tu Zu Ge Ju Ju Bie Yun Ling Gang Ki Zong Du Ting Ni Xi Ba Bei Jing Du Chu Ba Ta Zhao Le Ji Yi Zuo Jiu Nan Bie Guo.
1: Qiao Ka Ge Du Shu Ji Ji Ki Penjong Ki Zhong Zong Tu Ri Ru Ge Ne Zu Tian Ba Ni Si Zhou Qiao Qie Bie Guo.
0: Ta Zhong Ni Su Bie Ka Ju Zu Zhong Ki Chu Zan Ne Tuan Ne Ling Gang Li Zhu Qie Bie Guo So Yin.
1: Xiang Le Xi Zhen Nang Tuan Nam Si Zhou Na.
2: 中共中央七夕局给今天几位参与书给您从头错呢给中给日语女子你是若干不了听心就他规制那我他中共中央给几个书记习近平给从头作用那我是从头国组个习近平他李强赵乐季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索参谋亚行呢给中给日语女子去给他们的小伟也不错俺他们呢两个是不是 从地图他定你不列车所日语给女子团呢给中高规矩度明日西面策进去我他迷茫我他这话切语女子团结党中央给同哈江前不那我他积极书记习近平给车度高规给金南的你是若干他贴给女子所给列团了让在卡塞团语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刚阿达中国中央七夕局给军列我云给是积极抗给四轮里家女子破规度片面女子破规给盲作他你是若干期间错从这那我马赛女子破规给你是若干他贴给女子新列团了组织那我是中国中央七夕局给我云给是积极抗给四轮选拔张国清扬女子破规度片面你是若干他贴给女子新列团了组织那我是 当中央给革命物质团给是积极抗给列团促进给组织和培养军教团贴给女性妥当部所这一千把团免损弱教崩卡中国安能所七列弱教读书团金珠马团常见引导崩的节女子破归的用呢贴度也是弱教团盲造规制团进就所给列团巧用呢别无处于及端语 从地图他定给女子的杀对长二七位亏度团不他能不行更多装忙我他样子而不约了他过了图卡入他卡住忙行四细给女子团一起为你是若干不列团比较刚才请不随于至于确卡给密码自己的教过他厕所狂度过了他用钱呢车里团团不他女点给切得不接替列团卡点地主归不他 前边玩娘子一趟春梅忙咱们前年得是千里趟我的东西兄弟家不趟各族趟提他我的日为电价人心了团南前的小团女子点过切柜女子破柜给米那儿托他们切柜兄弟给的若干不列团给桂林西部电价给林切柜女子破柜忙做桂枝也不切年亏色趟桂局所金柱列团西杂主柜你不列女子破柜图若干切的 给其若干年来特色切柜时段有不是从地图年间巧用的铁西的梯度图切的错别三对卡入他卡最天空了大姐切柜儿藤金切不他桂林得是切林他年的东西切入当地女子年个演技切别女不切入东柜拆给女子心气蓝水推古仓都动了他 就对于他每个月年的都是七零七八他年的动画年规节七个兄弟家吧年个预备会给内部冷地他规制设计所明年内部起的结果你是若干七十七的动画他女子年个七位杀到他日亏探索特定龙宫度每身若干他来这年时所给都不需要扛马规制前年蓝嘎巴他落他彻底切别拆给女士七十七的动画 他们给女子国事切别给其娘们了兄弟给们呢拆给女士他女国客席给就在广东东国时对不对 从头到，批改他电价机构，吃亏也不吃不他，他在审批他，他在尽心，他用钱吧。对他那么更多，原因不在没动位，确实给跟着苦心吃了动话借钱呢。电价电信给列电卡抗压主管是等于。从头到，他到团结行大了，心就切不是。
1: 现在你是给你，给个我这习近平去。 你不来日瑞军队子团班命令，你不来申请包跌了三岁得清当当的，你现况中国他你不来，他怎么集中他？日是我干过日瑞军队子出警团的，明天西面忙不他，这我才给忙他填不满噻。就拿一穷棍出警随月呗，俺中国师兄他中国迷茫的出去呢，得重清白，让俺许个他。 昆村能为他买军炮兵民呢？给国民创建了三十多个营，送一不是？习近平去，中国女婿越贵，这我吃不难，吃够吃不他，这又忙错，内部规矩吃够嘛噻？慢慢儿免就钱呢，免得西面用的东西他吃不进，小队女子团购我吃够瘾。
0: 俺从各个年龄，日久推行，来往几多这一月呗，你不来，若叫来团比较了，中国小队抗用吃不他，南北交错给若叫了样吃个人，各个年龄慢慢给拉当帮着吃的，男子来南边给你热了，亲戚给准同你演习，你说哪有不是？天年，这次健康给是来立强给干，你不来是来不论的啦，三岁得请当月不是？中国共产党去培养党员。
3: 他怎么那么大气？控制日路给他们怎么办？让爷爷每日来段他变着组装他不中意，培养物质。中国密码七岁出门，从头搞继续背，给用用天刚给这些学员吧，成为一股风。记者你去接您，北京八宝日围，三级级别彭素罗，宣布前不是。陆队员乘务，记录一到你四周六到我这边参与学习年级七周去做送他，干嘛挨拖？北京拖过些不他，过些多，公路断绝天你了，佩服是。
0: 记者你去接你银行处，爸爸认为三姐几百盆水抽干土，俺们这一趟根本给那边看不通，的确入门这场行。错干给金文书，热气西南外拖，陆队员乘务了，东秀车被娘爱修，谢贵被这个请不给予不通。这个请贵项目图，陆队员乘务已过把了解决。 陆军乘务已过半，每到随便几图下镜。马上掌握中国共产党给党的去革命下有谁？我追求最高档切割图。习近平。

0: 照乐记，
1: 王沪宁，
0: 蔡奇，
2: 丁薛祥，
0: 李希，韩正所以《谍剧入门》这出图，陆军陈武以国防军图片面，俺他们的两眼虚不疼，可对连松虚不满塞。陆军陈武以能美的恰当脸托出了谁？
3: 一握手，表示慰问。
0: 陆军陈武描写破人他故事节，习近平他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所陆军体面感度最高的配方。
3: 前往医院看望。
0: 那么，每周为托你。
3: 各种形式对陈。
0: 陆军陈武呼吸管的两年什么虚不满塞。
3: 心痛哀悼。
0: 供给能力的都是那谁？
3: 表示深切慰问。
0: 等等，一个比这物质体国邦了，写意学我的家人。
3: 送别。
0: 那么，每周为托你两年虚行。
3: 表示哀悼。
0: 中央团第一个比只有跟过陆军团，陆军乘务国促修改比超过团，培育与听命言，不帮了写进学完了家里
3: 有谁？
0: 第一个比主席习近平去，今天这边在你学姐您，主席感觉俺解决把他，调解吧，调你吧，调松吧，调皮吧，天我把接了，才大贵有谁？主席感觉俺解决别能，中华民国集团第一个比。面具跟宋杰这么提，其中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与去接您。中华民国集团第一个比电影民国推出各继续版，去年五月天刚给从头听你是别拖，全将全完。谈到吃不着钱呢，其中一段你四周旅到我同伴蔡静年呢，老得了几句阴险可以不是？主席感觉俺调节别能，中华民国集团第一个比目前宋江他不再拖动杰这么提，其中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与去接您。中华民国集团第一个比电影民国推出各继续版，去年五月天刚给从头听，你是被拖全程全无版。谈到吃不着钱呢，进入一段你这边旅到我同伴蔡静年呢，老得了几句阴险可以不是？主席感觉俺听你别能。中华民国集团第一个比新来接任题，进入一段你这周旅到我这边蔡女士接您。中华民国集团第一个比电影民国推出各继续版，去年五月天刚给从头听，你是被拖，说句接不接，全程全无版。谈到吃不着钱呢。进入一段你这边旅到我同伴蔡静年呢，老得了几句阴险可以不是？主席感觉俺听松别能。中华民国集团第一个比接送。归拢接这么提，记录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与去接您。中华民国集团第一个比电影民国推出各继续版，去年五月天刚给从头听你是别拖，说句接不接，全程全无版，谈到吃不着钱呢。记录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今年呢，老得了几句阴险可以不是？主席感觉俺天气别冷，中华民国集团第一个比陈嘴别接这么了，说句接不接，过了去电影民国推出，去年五月天刚给出去提。记录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与去接您。中华民国集团第一个比电影民国推出各继续版，去年五月天刚给从头听你是别拖，全程全无版，谈到吃不着钱呢。记录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与接您呢，老得了几句阴险，可以不是？主席感觉俺天气别冷，记录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与去接您。中华民国集团第一个比电影民国推出各继续版，去年五月天刚给从头听你是别出去西送。陆志远去孟西部部长去国内，听就他。李长官孟西部部长了，国下才有影响，可以不是？
4: 这次你是给你本身开头，这次是四川头集团参着他，你当革命女色主流上海娘们来争做，我做了没受控。这次是四川给党组参观去不他，卡巴给客陈东参观他，给客个主席习近平去国剧团，前往主题的中国团，这次是四川玩的，这晚半菜托盘定十多单位，那么三不对这边参观总比去别有值。 习近平去中国谈经济是四千年经济上不西他连王就读这位弱的上不略给一起敲别超过上不经验。给个你别玩中文是别人物他能为他的贵族人同给个你别迷茫玩咋装什么西恰月。其实走村敲你别偏尊自古他咋装什么的动画偏尊落中你别你给姐给什么他用几个月呗一起敲的亲不满塞你们得定死的亲月。瞧你别这外天更多着心被给及推破个催更差不这样勤奋上不能特区给绕的牌推着三边瞧用意特区绕的这外牌六句人心给穷举穷举你懂革命女三个老我与她虽然站不落弯中期弯给推着三边瞧用意特区绕的这外定色的东西她勤奋上不谈产给你们追忆中期两万七吨差不多有天听着开心穷呢瞧你别玩给这位列成三不多个错语俺最遗弃了点呢这我做不他偏尊改表他就的钱呢密码了偏不准不他年干了卡点也不加的给个你别这娃定色的东西是送不着习近平去第六年中国共产党五年呢老家的居民俺考虑老习近平中国俺就爱鼓促洛阳人这就是四千起你懂革命送去旅行给个批给东北咱俩拉大也不切的女婿有贵这就是四千三百四十九贵的东北不谈陆贵给国组是三百套瞧你们中间两万七吨超过丢油贵的当年给个你们明白了第几准的让社会咱明白怎么能洗的谈爹领拆给这个钱立给提问起我不贵勤奋上班之外十多当年批给特区这条他给谁公路去让牛上不别的定时切的推门狂别永久的给送切过你别你给他用切的不切托别举起冷静念追切呢推你念的定时的当过给个你别人类他如果就在年交日子修路那些都是确定所给别的念的定时的当年忙心吞得给十字点的当过枪马人路拉大也不切的俺这给错的电话切别给几马拉他给几接诊给十字切别给几止水了送给他切的切呢米这个两万几吨草别三匹拉大他怎么能给穿过切不洗腿给切的熊长路蹲起怎么能解决马拉走准规的东国别你送哪位人习近平去上海俺们的曾祖总呢罗你是这样的一人偏尊遗弃他你偏咋样全门自古这个西边的店呢上海人领导他别当年娘们都点下他店里送店那么三边亏空娘们的定死的单位怎么领导牙切续他明白了忙续批给给丁数千不点别求对人心给亏空娘们的增速系的距离中国这就是四千起上海娘们的增速给日国主席给各位严库村空到给空弯天气天穷他去年年来所以天生死天别来天主板顶着拖不起个月来瞧看与推梦别尊我谈定与无措通知理智穷年上海宁都云金塔塔别上海年来增速也连王极端错不丢月了鬼兽三不进途于一气月皆送不人
2: 基本书记习近平给刚刚的中国中央秋季局给云联委员给四季节看起四轮里强今天也被请你去读你偏向习子创给了各种总督各种各国日据女子你是弱脚他得不定他去哪玩皮不是况且基本书记习近平给女子破归忙做了透过了前面两年你是弱脚他得不定他去所给来段亚国主角各国开心难语按照基本书记各国开心给广东老大团结特进切的密码这次进不他厕所狂都国有他用切开女秀与国你是弱脚他得不定他去来段亚国主国别你所能力李强习近南唐都觉得天马集中起女子破柜都撇的三年三多都女子女子了四十那万堂切记你是若干名儿怎么着那么着况且他听给女子明日起面堂这话切不忙不预备一个鬼不现实这里堂听把催告七十岁年特别驱动起这话切别明日催告切的这话趁咱们月期坑度极度切贵 ལམ་བུ་ཐང་ཐིན་དུང་ལོག་ཤུ་སོ་དོར་གུན་ཐེ་བེ་མང་སི་ཏི་གུ་ཉུར་སུ་ཆེ་ཐོ་རོ་ཀ་བ་ལམ་བུ་ཁང་གོ་ཤང་ཐོ་བ་ཆེ་གུ་ཤི་སོང་རི་ལི་ཆང་ཁེ་ནུ་ཚུ་ཕོ་གུ་ཐོ་ཉི་སི་རོ་ཀ་བ་ཆེ་གེན་ཚོར་ཉུ་ཡུ་ནེ་ཐོ་ཅི་ཆི་ཤུ་བ་ཐང་ཆེ་བཅི་ཚང་མེ་གང་ཨེ་ཁེ་སེ་ཆེ་དི་རོ་ཀ་བ་ཧུ་ད་ཆེ་གུ་ལ་རང་ཉི་གི་ 基本书记习近平给托古尔塔参政能路举续那话是，况且给各文官所追究他俄罗斯联军母体内也不足的内部前边忙作以细节错位改革纲领，况且党团师兄给那位强用操作的结果被内部那话是。 给冲起日军女子短教滚动部署李强起培养军将他只有敲给列团艺术先行你是弱脚谈得不定他去列团二位也不足够心中那话是空气弱脚读书给长期机构滚动他规矩前的使用为数机构滚动前套巧用的这话前面的催事的前面他心里有个苦林谈点板三年三套都弱脚前轨
5: 金州列团抗力中年，逮捕他这娃前边明年能灭了，托古尔他三十多位列团也不中年，亏死他，归局所给，切得团结结果，男子破归他，俄国的亏空给那么些他，求解，色系所给，德系千里，我的东西切入当年，缺点俄国同事也不切开，小团男子的国孙切归，男子的最大也是弱脚列团被村给切点卡塞用着切归。 七角塘周围，德军塔角塘团结兄弟起初七十多年，至于七角塘南部，这娃前边没能立起塘金州所给来团也不足够。西林党政组给莫特卡总德部女部塘，党员列起边，东区北上给女部抗力队呢，女子破归忙做给，你提提新秀前边刚爱来南边给我切过边，你说那话是？
2: 李强克听个让给多，恰许切为刚银边，学过他错拉过脚，二心又真切不悦。他是给什么西他，他才给三路他用钱呢？得不利给三路开着三天，昨天亏空他，你是昨儿过西他，你是七九七路当年，一卡给你是过孙切别来团也不住的，密码忙错给七所他，就拿定价他，记做全用电信用脚送给切过，写送不是？张国清他，吴正龙、孔三来团拿收入不是？
4: 电邮密码抽错，搿就是被军火天干局操作天意是吧？其实你是给那个其中，毕竟密码从阿前面抽着。委员长赵乐记忆，就职操作总局闹人，从的通。电塔接不局，民局接送接诊他，母亲送给表菜列送到外接诊，三头数据给被行列接诊，三头数据给被接送归拢接诊，数据给被陈翠被接诊过给，电笔接了垂线接不局，全将重新。
6: 录制员去蒙西部部长的国内秘书局谈，李长官，蒙西部部长的国家局电笔接不接？从头到电塔接不接？中华民办集团监控他，韩国人玩去，车间轻易了抽签追究过去，监狱民办推测永联港的电笔了垂签求人，从头到电塔接不接？他们卡接的他们托单过去，监狱民办推测永联港他们实际永联港的严肃垂签求人。 从头到电塔接不接？张有霞也，中华民办集团监控中央盲团奥运联杆的主任选拔困难秘书局他刘振利也，中华民办集团监控中央盲团奥运联杆的奥运的困难秘书局电笔接不接？从头到电塔接不接？倪月峰，监狱民办推测接受中共奥运联杆的主任奥运选拔，国下接给他肖培塔、傅奎也，监控德信奥运联杆的主任选拔困难秘书局。
4: 赵世勇他，张中给个德系奥运田钢给主任选拔，国下切割。沈炼去切团民办陈康给原长选拔他，持续奥运田钢给奥运，国局陈长阿别陈斌他持续被困难秘书局。党广所切团民办陈康给原长选拔他，持续奥运田钢给奥运，持续不接了国下切割也不接。从头到头东电塔接不接？民团国电一团在现大了，全将穷人。从头只有电塔接别，团在卡。 就直接赵乐记忆松懈闹人，赵乐记忆，我全按吃过拉达他，边疆谈制作品给东哥的各地当娃，迷茫推测给陈思雨来团接了，拉着三百吨鱼呗。习近平去陈炯给广播老总他，拉达定时前呢，但给国吃一个他，迷茫人情让大，陈信给各部用个接接个用个，他用前头，彩礼谈团别陈思他。 忙着陈述，陈信陈述前解决了各地党团，却用呢中国路给停车间了各地动迁，陈炯给接送结果，谁送不人？ 赵了记忆，人工眼就就谈偏见与规划谈差不切呢。我就爱明确两件谈：中国路给停车间组准切呗，那么三不丢给切了命呢。总来开工谈，三谈开工，七只开工结束，陈述全局，熊女给的，女婿有过，陈述不切脱了动谈，陈述马拉人心谈，金融人心，天桥人心，跨局人心，切切了单卡。 这陈平，陈素有他用切过，这陈谈吞别细节谈，决定通过给细节来谈也不着过。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路给陈路马拉新旧谈，车站三只节切过的兄弟们呢，制作用所陈平给定村谈，冷路给定村点的东角了，车段切的，陈路了自古谈，陈路讲话，陈全不切给切全给让道，切了东过呗，你说哪位？
6: 操作车间，给有迷茫推测各局级别各联干警，七段切记听你西部哪位？给有迷茫推测各局级别各联干警，即使你是给你个其中，毕竟迷茫操行期末了，责任给他们交在我操不着。平常西子创业集中总统，日日个女子团呢，明年西面他朝前边内村拆迁团员。
4: 消息都不消息，人事若干来团变形越难，盲操管理他，代表进球来团商家，绝对套变形越不着。即使你是给你，民生若干如果是日给龙街前的出租街呢，那么他接了你去拉过去，其实出租西塘切给也冤头。女子出汽修破过，各种各个月啥叫呢？穿脚来团别个错月。日日个女子我，给了，年纪初年，各种各个牌给，那么接了开些用事去了月。
6: 另外，女士看了若干都不少，体外麻木，若干吐气，查起本地他，平均针灸天气，春节七天规制前的，胸冷下冻，吐不到七星月不热。啥鬼吧？陈景天，第二年，各种家务呢，接着警察给个杀人不谈，三年的给若干不难过去，着了么相信越南，可以说他懂春节七天的落在上二十月不完三，断桥所产不灭周围若干遍，咋咋啊，若干来天变形都结束不热。
4: 说不透他，上个月正七月，若干来天了，刚爱算了呀。根据卡松去若干本卡。

0: 六组前的女婿有个这王前面面呢催熟七星月刚托给饶教天其实女婿给人给托人饶教崩开忙不行日给龙给前面女婿地位亏土教育他中央龙青年轻几个雷公给三国不一样刚他妈嘎归亏土顿教育不行三国吧张从前起第一个四部托前面你懂古给生个多女婿地位亏他特懂盘大吉的恶处咱们月 刚他妈儿觉得却从我怎么过速度饶教如果谈不腻没孙子来出别饶教如果是隐形宽嘴脚家么他说点催心有件说求他没去养气体地位亏土巨型度计送不着四川没孙饶教都不用去给如果他是宁拉如果给日本选拔要学情体俺做地位亏空是教心做着我前面没能催个体质女子亏土教职谈到俺嘴 女子亏空了牛肉些天气吃不汤铁气亏空一年内皮催熄七个月节送不着看到那肉够如果给基地明明那么住点呢米汤我说我这吃不汤出头头给住点呢这我前面呢催熄七星月不着三个不汤结巴肉够多不修汤念不通给冲搞他怕大街的几个三年月不汤谈的每孙肉够如果给出心说了点呢断确是个性月不着 女子可以给盲错规制也不吃鸡谈点钱儿却用给别尊我给种干闺女活给女子碰你去问盲错俺别了那个规制设计昔日规制钱也不他给种充电都月月月过完俺别我不中眼啊点价亏土那边钱行也不着咱不谈中农通知说给种充电都交也不着 现在也让我们看见民主如果这做钱呢那边盲错了免钱也不着三个月
1: 给部创作那套娃儿，内地的规制前边，忙做错了，都对什么他，从外国钱打你行不？这有不？创作那边设计说，明确设计什么也不谈，明确设计了，牛肉不啷个规制前有不？你看那你也不能同在弄，不参不当，不参不加，你得里面人管没了，没你得管弄。
2: 他这个人家得改革不了这人工弄，他没上过弄。 其实你是给你一起追求最疼不疼，哥们我们这个无意参数。对于求求俺还出张个记录都来顿着急，这种你说送别开局吧，主演主谈张志远、李佳英姐娃儿兄弟同事前呢，不能说这数，除了他，三位参戏明年兄弟我，你女独联出钱养助他，高准要借这个就是解决两个人来助钱有谁？ 出张给切了，两间主编主演主谈张志远，可对大家去出张能，七老同年两间样立住穷有谁？我就切不了心了，听你，让给去开局吧，出张给切了，两间主编你不一般谈，谈得切了开局吧，送去，可能托两间主编到我送来给有谁？来请，这些大人只有给这里做的谈，那在做的钱有谁？
0: 你懂革命女士主流一些啊，他写的干脆变成你们来赞助的，突然表情的，昨天说吧，这次你是对他，你是给你辽宁大连土操不他，听你赞助提中国绿细菌切血他，吃我忙学的突然表情的从头写进行，操手巧看的，中国绿开工看的，你们来批准了定价，他不切不他，中国一些啊，他写的干脆，今天操不，你们就切个别不切罢了，我就切不满噻。 深圳都操过一些啊，他写的干脆变成你们来赞助的，估计明年冲突了有些纯正投票入股参与不着。二零深圳特朗普，这次你是对你深圳改革名大贵的，俺的绿草写不提，俺的草肉民谣切个嘛噻？改革提车嘛，你不听个音写绝不着？听你深圳改革提名大贵的特朗普哪里呀？看得对，从头那天天俺那他牌。
3: 二零三年七三四个月呗，二零那组体制没退团的这个明显就业不着。
0: 这次你是对你看得这，是论可你看得这，二零从团七七四九三天，更多着新月吧，团团穷呀。俺的刘秋提明天了，陆局有人点月呗，看得他喂，明天他怕居民演戏就业不着。
2: 天地中央三九年不着，年终雪茶。
0: 体外忙完，三军开端呢，中央年初立功给三军规矩常委托呢，西南岳父兄，天给三军节勇。
2: 三军节勇。

0: 也不是事情，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啊过啊，欢迎，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活的吧？谈到看到人蹲吃饭的都是对对，干出去他们天生硬出去的哇，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研究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个出得顶的了哇。
4: 这你说，我说。
5: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跌宕错事。
6: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5: 他们看看去。
7: Gwen
8: Ki, Tsiso
2: Lucy. Oh, yeah, Gulaga, bring up. Can I do so, Gila? Why are the
0: Jews?
9: Can I say Nanda? Gulaga,
0: let's see
10: that. No, no, no. Okay, you're going to go. Hmm, what's it? Shin la
11: 用个月，提林卓玛卓光二姨出酒店了，康阳山。
12: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谈了托纳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纳尼的先把托眼破单乐园，工作日来个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困你的谈起，错就断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13: 儿子，我们的卡的钱不着，过路去不着。
12: 巴拉达姆拉的军军还在亚布那下，我安唐伯当斯。

0: 千里塘吞北大大的七座塘，昨晚脱过去。千里塘吞北能久嘞？所谓定居铁大些，什么人家公看不上？他那看那就是新鲜不甜的，品种菜农的菜籽。除了我国来端的，密码满足的七座塘，就拿点家塘之外有不塘。闽南给开边七十塘之外有，除了我国开根这里，除了土个怎么些？土根内地铁给人有些些空的区别呢？大家各说生命来的外，哪个钱不通过月？天地里菜那木头北京昌平区，水田区内根广送地内给主人李小林去，俺做日除了塘才能让叫肯吃吃过面他。除了个给我国扩建扛大。 吃这些过敏，云头我们在南安国有些抗大吃这些过敏，这个太了，这些训练，上面除了我们国糖、宁国铁、西到七路塘的，电价除了安徽电路等个地址，下面铁锅也不是在了呢。
1: 天然的山药给咱炖的呢，除了我国天然有电价贵些，除了我国来炖起卤肉天然，关键没办法给它配个作为个人吃的。民生农事营养菜单别提人，跟着些年鱼大大的也大不了它。地炖起年虽然不是有天然，体外健康全部吸入。出街被退缩，茶酱起三奶人心汤，卤肉给人心气味健康，吃不破菜吃了，农村养菜全部预备。
0: 铁汤酿土，弄出茶果汤，是为人类绝对给不汤，出萝卜都给吧。人有啊，咱们都出肉说，人穷可能是穷些。前头出了汤，菜呢，俺是让脚皮带吃过上。汤不出给别个说，那么些我的汤，年代吃着了透过忙怎么吃呢？如果有汤出那么说，人家吃起来越肯多吃过不汤。对汤南北关部，那么些更多空都吃不汤，经常去过送吃着也不吃呢，店家给您吃过。
1: 你不，开的肉桂汤，除了亏的月呢，日本汤出手了呀，都是吃够了，他难吃过不汤。除了牛菜、鹅蛋汤，店家啊内部年月冷天了，都是内部菜的，人家亏呢，看够看吃过。说不，人家说俺们家那除了吃个不，太正常，就拿了，他妈陪不买吃完了。牛肉年代吃真塞的大了，牛腩也用去，日的不熟，够过不来，牛腩天的店内够没肉。
0: 是不，开的除了桂南马塘呢，公牛美穗塘几多所肉脚的菜坛，几多菜的，人家给看小摊，人家内水年生熟年肉脚熟过。我不，开的除了模特切入菜呢，内有七三上脚切模特菜，他有给有些什么国邦新的业绩，据说全部说，印度白骨节啤酒扛的菜呢，三年来有特切过。
1: 除了开的除了南村呢，二百多坑都开，点不汤，硬土白，江味松的，双年来特特奇怪。我女老公给家中靠吧，俺罗新千年买枪又不汤菜，牛头跟人都远呢，老么又不奇怪。想不啦，除了过送胳膊，菜贵不就汤菜没肉就又不提的，常买罗了点不牛肉呢。
0: 汤不，南国南有去，深秋吃了汤不来，旁边绿荫汤能穷吃美容。你不，除了给人家亏呢，跟人都约不来，三不汤穿咱们土着美容。说不，人你我汤，咱们对穿了了，掏钱吃过不来，日三不汤，朝对我了呀，吃又吃美容。是不，除了下周亏了约过不来，去南龙湾江湾了俺美容。我不，初中也运气，托三约不来，去南天的店内够美容。
1: 除不，旁边人不点别人，不叫吃不来。俺家堂客人每晚7点吃美容，对不？人家推荐牛肉不叫吃不来，就拿了俺们的活酱吃美容。给不，这个月广东了再送收过不来，让他们去吃就比呢，真吃不来给美容。过不，可有他，看起来这个吃过不来，那多少路坑穷都吃美容。
0: 就不，这边看到了浙江菜过不来，但是他年代要在多拉东美容。这些东西吃不来，拳头难了，吃过直接吃这些个甜的，吃团味给人过生日。就他俺村拳头出了一个，我国扩建扛大吃这些个没收益。汤不，说天天肉饺子拉几斤？你不，比起来，天安村广末日店家俺7点7对拼到月。
1: 松柏，脚块汤，烧脚鸡锅肉，天天除了龙王我国吃饭，松柏辣子些。拳头没在那我国有些抗大吃这些过月呢，狂的水杯血汤比起来，脚块汤烧脚鸡锅肉，特种拆过汤汤，今日有些干吃这些不易呢，没在那出这个，没在国庆的馒头土过节。除了我国给跟着你，除了推个怎么些，云南那天天给谢谢老君吃不易呢，刚才退休开了，拼到全部用面人。
0: 现在俺村军头借用温泉去读西江南，除了我国他，那次运动去写些矿都去不他，你有让叫他平均交了个六个七路单呢？米仓妹，店家俺除了我国的人员难受过。

직전에디니균댄케랑그소화인시광매추수주발내가주남제추수니발니코치주추수당보를야랑대제수칼라치네망유체균진류정칼라주주딩제드송마세니고니가니당좀들라치는딱도라시네로바特东他妈谈比拉尼，连个党作为女秀小姐姐都在哇！天气先生，各地对男人忙不行，天然的超速用心有。千里行走路，美女表的当堂，作为空气泥巴了，只要腾色表巴了咸鱼。天顶的当里，秘密情人给给哪吒写血的一把糖，没咱们人义给的当了，艰苦跟谈不的应该，人狗眼的当给写上六种切不糖，的当给那顿了，好好切吧。作为空气三不行，加不切过。餐厅给谁来了点不汤？为啥么就六种吃吧？他妈当抢了半碗，三块没牛没用啊！吃吧，姐你。地当给蒙西银白，地当给六百年，蒙西食堂卡吃的没？蒙西西部铁道长嘛，退年千不了六百。想了俺做娘都六种是哪都？餐厅给谁来了点不呢？地当给蒙西银不汤，铁块炖呢，年纪了都对松鸡出去了，你把都没六百几心汤。

0: 什么？你给公看啥？你给做那么些问题里，才生生难把头上那注意。我们最起码是呢，忙给你送不人了，让这个社交忙起玩，没听呢，吃就跑远不谈，天南的路就个什么嘛子，啥呢？开个车手的，车上预备，你给做这些个那事，没听呢，投诉难多。他能先去，穷人穷他走，出租所给，但是车辆给来顿讨了呀，兄弟忙怎么就难多？天南通过，让就呢，西子塘来是。
1: 那个宁州，那区豫剧团小区前头路豫街里啊，吃不着年，只会拍拍剧么？他啥子看见了呀？吃不着年，只会拍拍剧。路豫街什么嘛？三三年开了呢？吃不着拍剧，天明街三年开了呀？这么忙不可能，可是那么提剧么？他啥子看见了呀？吃不什么子片呢？路吃拍剧。十年，西子塘路个宁州，还是前头龙湖街里呢？吃不着拍剧么？现在路吃拍剧，啥子看见了呀？吃不着年，只会拍拍剧。 天明街三年开了呀，这么忙不可能，可不是？那么提不给么？他啥子看见了呀？吃不什么子么样呢？肉吃不够，对嘛？吃就方便，那么些个金牌，通过那十年你没有派上穷去，啥子忙起玩，啥些个那做人个的，穷起他，他话都天南的，伢那去龙湖他集中去龙湖你俩啥些个那做人个去玩，只有这么看呢。人牛他他们的出入就不少个啥些个那事儿，投诉难多，下面呀，天明街我都看几次了呢。
0: 春光去了，吃不着我们的人心，吃不什么些朋友。出长站九年你学怕人，春竹不中了，吃不着我们的人心，吃不什么些朋友。出长站过年就是个怕人。深州子去了，吃不着我们朋友。出长站过年你学怕人。看不中了，吃不着我们的人心，吃不着我们朋友。出长站对年就做怕人。三个中了，吃不着我们的人心，吃不着我们朋友。出长站对年就给怕人。
1: 那段去了吃不着我们的人心，吃不着我们朋友，出长站九年了，你十几怕人；穷街中了吃不着我们的人心，吃不着我们朋友，出长站九年就是个怕人；矿街中了吃不着我们的人心，吃不着我们朋友，出长站九年了，你十几怕人；城也不去了，吃不着我们朋友，出长站叫什么呢？你十几怕人；麦道中了吃不着我们朋友，出长站你十几年，你十几怕人。
0: 南中了吃不着我朋友，出长站叫什么呢？你是住怕人。可入不去了，吃不什么些朋友人心，那么提不着。出长站九几年就是个怕人。满看不中了，吃不着我朋友人心，吃不着我朋友。出长站几年就不断怕人。中得中了，吃不什么些朋友人心，那么提不着。出长站九年你是送怕人。十年去了，吃不什么些朋友人心，那么提不着。出长站十年就住怕人。 你们中了，那么提不着出长站西南就不用怕人。少中了，那么提不着出长站西南就不用怕人。高二中了这门课就出长站九年你生意怕人。不深中了，那么提不着人心，吃不什么些朋友，出长站几年你就怕人。初前中了，吃不着我们的人心，那么提不着出长站俺内就住怕人。
1: 春光去了，吃不着我们的人心，吃不什么些朋友。出长站九几年，你十几怕人。下面了，雨果子用穷苦给恁们兄弟兄弟。报得了，吃不着我们的人心，吃不什么些朋友。出长站九年，你学怕人。兰州用村吃不着我们的人心，吃不什么些朋友。出长站对内就是怕人。南村吃不着我们的人心，吃不什么些朋友。出长站对内就住怕人。 路南楼开了吃不着朋友，出长站九十年你是送怕人。南家八娃吃不着朋友，出长站九十年你是些怕人。这些村部吃不着朋友，出长站九年你十几怕人。三面了吃不着朋友的人心吃不着朋友，出长站九几年你十几怕人。杨国进了吃不着朋友的人心吃不什么些朋友，出长站对内就住怕人。 下面了。

其实昆子旅了下西中心苏西汤了有些哈江前云店那边我了乔治里这里是最先的咱们有土的鱼年个期为推俗女秀鱼贵鱼客索家闲谈多呢最给乔治里这里给出咱们有土的他中期这里我就咱们年期这里是就咱们江期约束了乔治里这里短着呢给举牌有土的行在哈江有个月江口座地呢在当托旁个游客美国铁国萨勒店呢旅促狼龙铁国那不地哈江几恰娘搞完呢推举秋行游强在当托以江洋米游啊几个灭别帮不他你什么气미지기원의주연아창자다니손에게차긴신배미미롱동도낭양경초기원의신아창자다니권주차서딘사교회지도대배김시시권주디가기신디가차롱충타르자단한시지도디니최소기호알팔미도홀시비창단기서시체미토장례대배속자망고让人所思从而旅行起与一狂赞南亚米教馆龙文吃东西秋季吃毒可谓云他切密毒信心气。

0: 藏妹苏苏三下雪的。
1: 你家三舅姐大姐心住姐呢？哪个卡给团大的？家表亲也多啦，我表亲也多。其实我那天在节目上，藏妹呼声不够弄当头呢。那在孙德平家里拖着吧。第一天了，俺一起点不有。你先看了，星期九我去卡里，坚持休息。困难就送养了。我叫个哪个卡几个也有钱呢？那在过去给咱，那在当年，那不是你不抛下？今年哪个头上跟咱这样的？西安林七中了，听闻出牛羊嘛些。俺那最近娃子十四千呢，跟咱这边去了，小军羊面贴了，引起三不当股的。年三家钱呢，也有可能钱那么多，工资不光多，三不钱不钱呢，现在老大去给家。
0: 钱的上面没得最多钱了，那是估计说不算是，上面三家都入不消费。
1: 你做江苏哪出去的？根据经济节目也是。
0: 那是哪是没钱花？因为那年大姐吃过两个腰间小吃，那三个人不是，新就现在在腰间去。今早里那个因为吃过钱不得。那是年不巧的，人一个得不到，肯就钱的用不完的。
2: 钱能按照他当吃去开的钱呢，才没兴趣钱不到。过了兴趣钱呗，那算马天没用过的。
0: 那三国媳妇话做呢，过了兴趣钱也到，才没兴趣钱也了，钱不能不解决的。
2: 那你今早两头大的，让给三妹要个当差下，知道吗？开的钱能两家万多啊？
0: 就算个没过嘛是，老百姓见了，养心做钱啊的，能退了来不得。我小小长辈马永祥个来家住都三不所谓，赶紧歇去。每个三儿推销单推荐的。三个名儿推销单的逻辑是的，前三个最看重两个的团购钱呢，推三七三推进货了差不巧些，等到国民能软硬结了的，推销起
3: 来
0: 住。
3: 书记为了，终于兄弟弟呢，害怕来去，终于书记大到他们中去选呗。俺最去年今年拿着对银卡了，银三两银三十，等谁估计上小学就去把从头学啥，终于兄弟看了操眼了些。

0: 说就完了，你真的要我提下，新专区给落线那了，看不认自信，点点滴滴接断句几个，我拍给两个青牛员，人中可有闲子的，蒙西只顾饺子要的，全当进蒙古要的。年初边上见着马勇上了下山呢，书记正了兄弟呢，借用电站去查不哩，全当切干了面也要哩。
1: 罗罗地边最面的街头队，我那一人学过也是，就是我有几百记了，不是垃圾所压的，你这。你天天跟着你们路上去马勇想是你的我来拉不起人民度
0: 他个人你家空都一个卡机青川局的当下做端亚的最低给王那个给咱俩的落蓝切马赛林路主要的是提下马赛三路的这当年蒙古有的
1: 路上的话来呢等到他个人这些书记建筑第二名呗俺们这蓝就跟啊无车间的没吧俺们这蓝过去然后我们这两个是哎，你们这些做过这多年，我们这难哎呦。
0: 团长，我有事给你打，听俺来个切蛋了，用到蛋炒下了，切蛋杀不打，特皮杀不进的菜炒不里。因为解放那个解放邻居的用过嘛的，差不民族。俺三家钱呢，你炒完进不用样的，开起那顿去的。解放邻居的用过玉米的，手机忘了个，他
1: 就
0: 能
1: 就。就是这些吧，看来都是叫我一个事，等到多年交的。现在那个警察这样学习的，今年那个皮鞋当下个人不杀不得，你们自己过事。提前五年管不得，一年应该清不事。下面都是用对，你那个进了大嘴的，开始用不赢，就用了开始打错事，开始没用不赢，你最先开了嘛事，换做大嘴是打错呢。
0: 天然嘴那个进了出的钱嘛多，加鸡蛋的用过嘛哩，很多那个多军官过个吃得卡，也我接我哩，吃不起喂，那个多军机去西马拉不起了。
2: 用啊，能得么？
0: 前的年了，都是乞丐。
2: 中气着了，闯进五这节吧，我那管不起了这。前三团大姐，前那年了学外语。
1: 团大和人呢，谁养起的？
2: 俺做青川区的孟西组织团局协会的，拉不着他，等到俺做年看起，当时劝你们都，那来去用了，我查个年龄看见要么是，你先看七节个送不起，接了女娃用的，光打算了带出去过去去。
0: 让给出好钱不听这嘛，钱嘛都安慰免的。
2: 中气着了，活算嘛难的。我国有修年没，谁去拿着修年衣？前两年个最为了送死那节，俺孙拿来几个男仔的，确实拿着修年衣。
0: 可当在了，贴山国家奖励，我们这呢贴山现在是第七。现在年少年代比，虽然看级别大，与我年龄相近，座位却看不多。
2: 重启着了，俺孙巡逻新员见了，两个忙是这通的上去。
3: 他个这，
2: 俺孙明三当时巡逻新员见过周康是当年衣，马赛巡逻新员见了两个鬼这些的。因接触国外，人不贪官，岂不是应该
0: 是
2: 吧？
0: 还是国家的，
2: 国土也没多。
1: 就从新源县归这家的，来学这家的，还有哪有同大事？俺爹那成为了学士姐，开始在对我们县的见面呢，工作接着学。
2: 丁老师，俺小学三班那个也真是，听俺用的开开马新业训练器，但俺包多钱的话，我忙不清桑，你啥不是哪里下？第二年大四起对，我蛮希望我能忙不多话。一年见着说你素姐姐妹，给马勇想了恰恰呢，你随便啥子，不是那些有趣呢。今三年这检查，第二天人的，那你团结检查不多，给马那个，我也不是那吃不得。你又看嘞，黄松大钱呢，都不丢些那子。上面的这些说话基本是街头呀，钱都是的。你上个月，他这个那你团结检查领下的，他这个我归去的，他这个三路当前的，他这个铁松是那钱的，没些工资我归钱都有嘛是。落地给拿了前用的路钱几头卡拉塞点上一年不恰上去塞干了塞多多是塞不脱呢一年住你丢嘛是看到你上门微不送上独把恰恰呢想着学院没吧上门基本上在爬山上我上面爬不嘛睡不起下爬里上我上面那么的塞要古典是的前面的说话的这些我也有嘛是别嘴前的出轨浪的阅读是刚来给你呢新的说话基本是阅读的
4: 要素
5: 舅母，
6: 子，
5: 用下点雨啊，
6: 点雨
5: 点雨，
7: 亚叔，
6: 对不起，不恰当吧？
7: 克拉塞呗，
5: 塞子，
7: 下面呢都是东哥啊，
5: 没，
6: 对的，
7: 前你叫我对的，
6: 阿拉东面呗，
5: 东面，
7: 陈大宇呗，
5: 有，陈大多是些，
7: 陈大和宇，
6: 前你去东的，
5: 让你这行嘛这，让你是给不着对，你们干两家咋个来看要是？
6: 我干来看最远的，克拉是东西面吧，这个南面，这个罗来不得啊。格来可以是，实际格来咱同民都是意思啊。
5: 俺在那个来说吧，来了他个让来管用嘛。
7: 我都晓得。
5: 你家呢？ 等到几天了，咱们去查大米，你阿姐现在让几个三大爷喊了吧？对了，永祥咋进去？等到的追多几次的，现在俺等到的让他追多几个药米。
7: 都是对，我那团亲戚有着，现在学的，你也让了学了团都不给带我。
5: 让给俺最如果也给谁的，说说着上当就是警察。
7: 啥米几个？
5: 他个让伊。
6: 啥的呀？去去嘛，打。
5: 是。뭐
7: 야다니지가게시마키비사돈르다디간사고이녀보여마시마세낭시겐산리여기겐게비안을수매바자게리기세
5: 오턴다디신부송자녀랑다주도제비랑게제나요구제마제
7: 뭐야다니쇼자게알디엠두게
5: 알디엠바턴다디녀공디라도시
0: 마시你爹那让三木大爷忙查去，确实没着什么。三七提讲罗蒙古新得去，孙托不可最重要的啊。
3: 三七不给警察联会那中送碎碎等去哩。
5: 啊，
3: 碎碎阿吉达不会他学中中马去了。我对于让我的我做啥不着就有啥么着，让个老高去才妥啊。
5: 我做的一个张忙着去，忙他就现在，你心里顶最没不恰子，你心里，我做的这些呀的，我啥很欠不着，一年年心里。三姐的我呢，六通个名都经常领过身边，俺做老宅的用人，每几天的写过也免吧。
4: 一年，这个邓大的写账，杨年什么了，顶嘴免不恰死。
8: 邓大的，人家上不了我是当我的，哪块都干个十九的，你让笑，给我找点不起来样的。人家我做他业绩，能力的专家去，学过十九的军刀枪兵呢，俺的啥不得，可不得的人，除了枪火上面，全部是马拉巴利用。
4: 你这钱阿勇，其实我那是去了更多穷逼呢。顾大姐两个钱都动不嘛的，你三木大爷讨了些。
7: 你让军大的这药的，我那三木三木穷啊。
4: 啊，这让还谢我的，我三木三木穷一那去。
7: 其实两个俺确定是那，记了下面，几个人，谁去给我钱嘛去，让个军刀枪嘛是。但是当勇呢，边角组军衔的，可不叫金边俺送走。给我当心嘛是，现在上新闻的。
4: 杨啊，让这些大伙的警察连套军衣，注意呐！
7: 不是，注意点啊！
6: 注意了不得，咱们上去去。那可立起了，可立起啊！差不多了，可立起了。
0: 建筑在我，他都过足不易。
9: 俺年龄的，重点点的，今天是个节，日里其他场面俺恰着哪里，干脆也回去看不消息。刘边出入，难道他你不见？三姐也无事，还有啥
7: 子？马队长，
5: 马队长，马队长，
0: 马队长，马队长，陈多少哟？呀，马队长，
10: 赵永霞，我是打罗去的，年龄大嘛，团着去的，当啥人呢？当演员呢？
11: 金牛吵吵，金牛吵吵，我做电视大产品的，另外女婿自己照顾的，大人我听见了，我用不起的，来肯定是小人啊！说起来，厂长了，年少天骄，我啥子西装男的？
0: 没唱没跳，点接点没对，恐怕天天打个里，让了姐妹呢，明显打个这小鬼，店主要对你面子。
12: 这耽误嘛事，
7: 没给钱嘛事，多谢，啥给天的？天的去。其实你要听都是那不能你见到谁用对我啊
6: 来不及呢金牛闯入谁多
7: 呀金牛闯入你把刘家他人前面不多要到就是
5: 当然有的
13: 这是什么样的这是什么样的这是什么
6: 样的阿姐卡着几个月啊阿家长卡着几个月啊你看你名气没
11: 你名气这次丢人金牛瞅着他人不听这样就我给检查华林同志
6: 但没误的阿家长我以为你撒的粗皮用不嘛是吧
11: 你来的这个了哪个爸爸俺们那处不过你谈的群居心哪个两个大多起来气度哪个爸爸来的俺这不是我是前的三星警察里将我得病的永波忙中是三九撒大人过顶着听个人算三个人我就过去来个顶着夸群过着啊
6: 大侄子落对不起的落对不起对的我就撒几几不嘛多的老妈爷我就撒几几不说子平时若不起来有的事
2: 你也点的许多新鲜的猪肉，点总的也会有吧？可有口水的钱，湖南三国吃的还有人，真值得点不值得？马赛啥子的，起码配件些了当头吧。请求越过来的姚家别投诉呢，我是湖南三国干了三七十年，叫你给三张纸，吉林苏、瑞穗甘肃穷人，说句归啦，既然给广播加钱不嫌多啊，啥东西这急了？吉林的瑞穗甘肃穷人，说句归啦，既然给广播加钱不嫌多啊，啥东西这急了？吉林的瑞穗甘肃穷人，说句归啦，既然给广播加钱不嫌多啊，啥东西这急了？吉林的瑞穗甘肃穷人，说句归啦，既然给广播加钱不嫌多啊，啥东西这急了？吉林的瑞穗甘肃穷人，说句归啦，既然给广播加钱不嫌多啊，啥东西这急了？吉林的瑞穗甘肃穷人，说句归啦，既然给广播加钱
14: 我这年月子接着做你们都。
1: 听说这个两个前头约不下了，点点滴滴许多，人家个星级排名这个咱们先来算一下，俺从哪来去嘞？永保穷不得。
14: 伊呢的数据怪了。
1: 人家还是先对你先给，那你检查林百姐，人家排名星级永远住着，前三天让是老狼搞不得前面吧？
14: 嗯，前天去让送的，跟着前头个热了。
1: 提提让接当接，让了两个三不起这样远，许多幸运姐追赶给捡起你去。
15: 到我堂哥那啦，老沙达，老沙自己给你母的。
6: 是胡教练，写的马东达，老沙你当差不多吧？你来先打主动打。
15: 别客气了，当什么当球？到我身边进来几个小，准备俺走日去了去。今朝临别提亲，三别天大地，来个没有那永不可能有。
9: 永不要嘛大。
6: 是啥子？是不是当头的吧？对俺操管没亲戚，我那朋友啥子？
9: 这样子，听我举那了，连小孩子都操不住的。你杨子龙不写等于
6: 前景多大
9: 儿子呀，加上疫情没有吧呀，小子要不就点

0: 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两点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的生活是给人家去的啊我们这个人是 다 진이 되어 보시. 이내강의 제주 수직에 로봇이 도망시. 제자 예사바 나라주 견자 견기다 사수인의 미자다게치. 지마 늑수다 소교 집에 뒤줄리두 나라주 냠레토네 튕기시에너.
1: 마음이 향해 갈수도.
2: 군주 조롱제 냠지 견자리지시. 이내 주의 주시간라.
3: 퇴장 소수제 견자리야마도지기 냠지 견자리야 꽃팀이도. 제자 나주 큰제체오나 삼대유.
1: 뒤김로가다 뒤김냠지 남불로가 임배모도 모직부리. 나 삼자매 지시.

0: 那这条街跟咱里边去了，星期你不有嘛事？我让你连海鲜开。那什么事啊？多，多过下去捉鱼，顺路幸运节目中，俺给几个朋友，俺拿出媒体在用播消息。是啦，其他人俺做两个也不是点那么多，你家别的那姑娘有米，前些每年来去。俺也不出，从今天开始吃一件，两个也不吃下去。不是，杨姐停下，捉不起来捉。
1: 不是，莫这的东西谁听不懂啊？谁嘞？大哥，让点下去，可就老用吧，今天点用嘛这边。
2: 等你老天下来，妈妈，出去吃个油皮。让点下去哟。
1: 不要，今天不想买嘞，莫这的热情。不错，你的，收点不收？你的，收点不收？你的，啊！
2: 你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我是江西的李叔啊，能做点啥力呢？来合作做事，一年年头没过去投诉。
1: 这次省长嘛，去，他对俺的两个松竹瓜有利，倘若对俺在县长那样团大体，有事都嘛有办，说不准甚至拆打。你不的，新那年在省长村之所，送不的，将我得不啥，苍茫头下山一样。倘若两个是不是这里去？
0: 华姐，田大姐，俺让了些爱鱼，俺村那人，俺来老在墙壁上几年，让了一株大米。
2: 现在开始买的，让点点小人纪念，让个错了，达到用过的了。你得让咱呢，那些江土肉先上去。
3: 你咱呢，江把的开米多，这得达到七块米多。
0: 让个西瓜嘛是，让大人到那些江去了，跑不得了。搁大秋节，给什么小人？给那个说上土多。
2: 那这下赶快小嘛是，给你说的。
0: 没得哦。
3: 俺你的，让白雪你的，
2: 白雪，嗯，
3: 我是。
2: 老谢没偷学人家面下恰恰，我也现在是下，拿来六零团差不是呗？六零那天差不几了，墙上拿来老几两油蛋皮，躺到拿来老在开会时就来了七个月，什么？拿来那个，什么拿到老总钱过个这就俺娘是吧？
0: 娘个人，老母娘这么的这啥呢？俺可早就问嘛到，妈娘不怕这个。这个拿来不呢？星期个跟拿来住个，星期二才送了忙个单子送下。我是新穿个啷个的个，我是你说的下，几个等你月钱，也个吃跑不得个。 莫这要在当头也没多，两个退休是不是准备？公家机关提前，决定好了的，都给莫这么多头没多。莫这现在抓可不是不是多？
1: 很大的岁月呢，谁不辛苦着？年一直都躺平够了，搞不起啥去。年前些咱不打，听见咱爸，啷个岁月个？年说是岁月呢，工人们做着那路虚实了没？瞧见摇头转一个，难得的。啷个岁月个忙碌？哪个来去看？说岁。
0: 所以特批单据了呗？
4: 那段地西林路最窄边，啷个说也是上面也有的生活些。落地街那西林路做砖铁了，马过去一站，熊林路做砖铁也铁个，一直的年头段，搁做是干么去？他连俺做青砖区个，熊林做大，啷么都看的个，要求少了三处。一年堂的，凭借啥要么些？地里多些，明显多不大，是万人不懂个。
0: 他那俺最新的县运建个砖看的，哪日看村委会个总砖，他都拉不着眼看个娘子仓嘛。
5: 谈到来这边边干去，我陪去当时忙头就有了。
0: 啷个说吧，门卫忙过去过去，肯定是特批单位。
5: 谈到特批面子，让个人是拖不过去。年底了，俺俩最新接待呢，特批单位就是。
0: 新接待呢？
6: 阿拉辈子谈过的，年金入错几个人，年入错，年面七零有万民军属。
0: 对的，对的，对的。
5: 嗯，
0: 阿叔，既然就那个整个过对了几个来个啥不是个？
7: 马爹把错罗用的过，我呢要卡最嘛些，俺俺是中国米，中国钱多，哪个钱不是？你那个不穷的，他那也个老不得钱过些，过对了老不得对了不下，你没对嘛钱吧？错罗是了不？俺从那贵不过，老不得对白钱了，错罗用过是吧？俺俺从那贵了做砖的，连给赔过的，俺俺做的原地有不得，老在没的贵过要是吧？
3: 真个，爹用这，什么去学的？让去给老忙过老不赚钱。
8: 장원사보다 세순 천재 망고질러 경우 좋은 기지. 다 그래서 뭐 여러 밀린 피케로신 백이급다 돈은
0: ngazungone sheraga kyo langar chasha na tirin chingchuane sharjo sanggo budo lewa ni shu zyebe berberi dengi langa gang la chuzu shi zgo song a yine lo jo la ngasne nyudu shung lam yori chubu cha go yena ne bar do langa so orda
1: chubu lam do gyo yena langa mang so ris ge ji ta hu ra de ji o gu kan ge yi
0: o wei la di an ye xian jo ma da lo jo gi chong gi da chong si meng gu ji le ji ji ti ji ji xia
1: 这个，俺孙女都来过寒假都，
2: 一大，
1: 我呀，
3: 我那穷苦多啊，
0: 爹了做爹去接学啊，你也穷苦的给他多少通感情，
2: 用
1: 是通
2: 嘛，到老
0: 点
2: 嘛，
1: 你也过得怕也不下五十八了，用啊，俺做朋友是不说的没啥，
0: 那可以我去东那边上读，
1: 养养考虑不，俺最近有你需要的，看不接不下去，明天你买点什么吃些，打个折下过来，
0: 老爹不去，让看着咱别介意，从糖果店吃鹅卷用不起，
1: 可是吃鹅卷。
0: 哦，
1: 我忙活的这肯定特别当个专业吧，俺没事的，我忙活的这多牛没得。
0: 你让他错过没得？他的难事，刚好碰见我那些呢，一万股小交的，头三期三头先给不了，你没给，如果东西错过使用，让个得谁得？再没记住，再让约住，三号机能走了，没买了我的，着送俺东单位呢，没给钱呢，听我做嘛呗？
1: 其实的，爹爹辈没水线的，俺以前没多，现在让个钱呢，俺以前

0: 我那一，我看你，是不是一个了？老阿娘多年，挺多年巴不得，让就不着玩的去，听到的。我来两个姐姐住不着。正干枪是给不是呗？枪是给差不是。七个老总这个住的，我身边跑不起去。七个没在的。马志，浙江那去。啊，来。三康给七镇长年时，米养个干了，南北子也是多。让那个包平大包风，跟着穷说啊。包平枪是给差不是。
1: 过年抢是给不差不是，过年抢是给别急了，甘肃龙溪呢，人民都爱用着，过年别个轻松，他都不过是当老几来不是的。
2: 对的，爷年可能晓得啊，不过莫来吃些。让俺们这买起，叫我要的。
1: 现在让俺包风跟着穷说，包风能大没？那是年年岁了，够丢丢，不过怕了年纪轻，看见是不是个多？
2: 包风不过过头呢，年纪看见轻不？
1: 上次老叫给介绍白一个婆婆，
2: 白雪，
1: 听我介绍白一个那么，白雪给的。
2: 我最老妈的介绍白爷，不的你抢是给几十不是？
1: 你的白雪是年的，婆婆也好许多。年前俺下小长婆三舅去的，年大俺娘到德国时，见过多了，老乡全部，两个全部，谁个也好许多。我呢，八分的，参半是不是多？
3: 喂。 我不得点长命多，因为我姐弟兵呢，学习没得。我呢，俺是主战争了，娘们的多。提着正干给的是些不够多，俺是我呢，前路特别少难些多。青川区项目的，哪日的给个啷个，马孙的养伢们多。啷个马孙兵呢，团结了，推销找他去时，但你几个想找不对，如今俺们二狗的，婆婆兄弟。
4: 罗松里过去，果然拿了根部战绩的，获得了根部把戒，获得了那边的追杀。不过我当没多钱，当时他没不行，干脆不办办得不接，就给没干那钱下，一年没干嘛来过了。罗松里边不没几个兄弟，我都是没不接不行。哈，给他们来不呢？一起当街，那来就看个星期我养熊了么了，做追钱了他们这些会不会是我东西啊？
3: 钱得不呀？
5: 那个来就个啷个，假如说前面呢，俺让做来是我要些。
6: 一起当兵么多，我也没多啊。
5: 可是，
6: 军队前面呢，人家就是我要些。一年忙着看了，军队军姐，军队训练生意间中考了，大家喜欢有热事。你三不三百呢，人家是我要有那么多，让俺们接待对的，都别把俺给的，太忙起来，几乎进度还不多。俺妈用的可真是，人嘛是，俺也按照来查查一下，俺谈的那个职务那里有呗，厂长选不一。
5: 嘿，这个事，没事情呢。你拿着呢，集中去打一下，是不是？人家人家三十多，俺还是那么着吧？人家没事，弄着小的用嘛是。人家俺家个叫郑二的，这个男的没在，今晚开了没？你说的，快点回来。嘿嘿，不过他的俺在兄弟生意间中还给几个亲戚。
6: 兄弟生意间中啊，啥子的呀？你可能没有开的。
5: 对俺这手机微信中给别别，那么长时，做出些啥事呢？有我去搜一下。
6: 有我哎，别给合作的要要的。
5: 好像我从金门过去的，那么长时间比较远的，通到楼里门过去的，有我起来做远的。
6: 老早就是就忙过的，这样子是忙过的。俺最近来的就叫着吧，西安来全国的湖南全国全部看这么多，啥子叫啷个的做，他也还有吧？哼，你也能笑，人家都过来才被接了，离婚那里已经带土鸡，如果有要讲过的，他的西天修路，他的别的我没别，不上的，咸鱼、工具、智能电吧，然后仓库做么多，他的俺就能过来过来的，原材料给一万米是。
5: 他的七层楼买牛肉的，让我去参加那团购去了。昨天六点来团不是，点点让通吃的。
6: 让谁当钱的？俺对那么三个西拉有的是有呗。让个俺家银白瞧你，米了大当，哪是一码事？
5: 让给俺亏亏损损接送俺爷爷的，他就对俺外面女婿有赞意不得？
6: 听到起，让你也吃一样。你先看了，让给哪里有锅呗？老张哪点都是多，没得个事。坐楼当一个人。阿哥们，嘿，俺们那个孙呐，把那个，拉不着一个锅呢。
5: 让做大肉去送不是送给？
6: 啊！让人弄巧嘛是，俺就把那矿给买子的，心安理了，立刻批不是。他的米粒姐妹，啷个地方都进来给？让已经年些吧女儿，离婚拿了点土巧不是？哪来就点钱？今天说说米玉是，俺是咋土巧不是？
5: 这，让俺做的，同我们给点个。
6: 他这个，让罗来这里把俺们那个狗修的话，你也别给他吃了吧？
5: 是你哪来就的，就是土狗干的，就得点个。
7: 俺来，让俺村那阵的团员老几老么子多。
5: 嗯，
7: 去年让个来个贵州县啥下，就老在出了事，俺让叫都归我
5: 去。俺来过的。
0: 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的人是谁？我们
6: Palagi labda, ikuni.
0: Rantsu lo danguris, shu songi. Rantsu lo danguris, shu songi.
6: Lo dangru songji.
1: Xiaoma, tanda nganzui nangzhika la, cenpa sabzu oshi. Xingle lakze kebi sezi sa, rangka xile da tangda di.
2: Xiaoma, nga kwa da neti ba, dimzhu yegme.
1: Semta xie sabe.
2: Xie sa.
1: Chen de xia zhou zangui nangzha zhu nirwa. Pige le su na, le gu huda qila.
2: Xiaoma.
1: Chen de nge rangar dozi ne, le ne gu xia yi gizhi zhu.
2: Le ne gu xia yi.
1: Xingle lakze kebi sezi gi, gu zhi xuan ba.
2: Kari.
3: Dong zhou xin zhe du zi, ca lo sen du. Kiran su mi ge ge yi za da ji bu ri. Ka du nyu gu da, lo ma dan ba. Za bu ge ba. Sen du gu jie yi za su, xi zin si gu ri. Qin zhou dong zhou xin zhe ca lo zhu a tie, cheng xi du zu ga zi qi ri.
2: Lo yong bi. Nga yang jia, ca lo zhu zi da xin cheng lo yong bi. Chung du mu du me be, du me nak zi di zu ni, ba bu gu zi jie ca bu ri. Nga lo yong jie har xiao ri. Xin le lak zi ke bi dan ya di, nye lo bi jin li jam da zhuwa ke mi du. Zhuwa me ni yak xiu ri. Nye de lo nye de shen zhen qi bu. Baba, baba rang ge nga u zhu jie cu guan yao zhu zhe di, dar zhu yi.
4: Zong long.
5: Kwa deng yu.
3: Rang deng yu.
5: Nga da ya ka li yu bu.
3: Pomo nying zhi mo dan du me su ya shi. Lo chung nga gan le nying zhi mo, chung shi du bu, yao ke zi.
5: Somna nying jim shida du, nye chung du shida deng yu da. Gebi du somna nga zha lem nyi gyo. Lakwa yi gam chiki, nang re sobu yong ge somna nga xieba nying zhi. Nang le tung ge chi du, mi chang me somna nga xieba nying du chik zhi. Gebi du, nga zha qian pa cha su ne, somna nang zhi din zhe jie seng yu.
3: Rang yi na, ta zhi rang da qian pa cha fu di. Somna nga ge war da.
5: Somna ge min du. Somna nga zu qing chuan ki. Ma ji, lin hai chong ge yong ge, nang le ri ji ke jian shi, de da, suo men ge zhong da zhen zhe zu men ta le, nang le mi pu, long bu xin da mi lu zhen ye ga yong ge.
3: Ran, suo men da nim do, lu zhong ye wo qi chen de yu bei.
5: Yu ge chong,
3: ye de ne ran jiang guo yu bei ma ce, jiang de du, ran ge bei zun jie bei shu guo suo men, mi zi de jiang chang mo ran le chuo.
5: Jiang de yu, jiang de yu.
3: To nem zi qian ye wo chang guo.
5: Ye suo men da zhen ye lu zhong ye wo qi ge ge.
3: Ka den zi ne bi.
5: 你上了,给个那顿去吃下鱼。等到哪里?让给个那顿去了。三单去呗。你爹爹了,三单没?啊,是,让个落嘴了,干啥去?你这家对的。哦,我是,陪着让帕米尼给老马坤子拿的,你这看见去不着,等到这有这边。什么?你给的最初贵这些东西,我那今年有这边。
3: 老马坤子能没养过多了，暴风四年铺的，冲着南站打你们到两站，冲着全部死消息，夜店里天天藏不住。
5: 民宿暴风给用做那老皮，给我一起参加老马去，我要记得农民给老马去装站，我你参不要马去，
3: 参不门多哎，岁数多，马暴风给速度哎，
5: 马去，我来点这生病，
3: 马雪，连生，
7: 马雪，
3: 阿家伙先走，燃情和南站大姐。
7: 过冬吃过嘛是呗，这嘛的。是。俺特地带客家用。
8: 就个珍珠包呢，当用上你十寸针织做最多。今年你老早起，小小长辈拿来蛮用上个来冬了，再用用个大姐姐做最多。明年拿来团结建仓特别是个，俺大些个用，大大的白雪，你先过了俺创建了住的，你让俺起来别的都给你用，让偏套妹妹。
5: 雅姐啊。
7: 你这嘛晓得？
8: 现在还这里，现在给哪个多啊？
7: 咱俺哈尔滨住的，让你别脱了毛色多。
8: 你到哪了点子？脱了点子可能可还有些，到到时天天做客最特色。
7: 我管嘛晓得。
9: 老早人不了吧，我一块儿吃一遍呢。那我那弄那么多啊？今天用啊，阿家伙子，今天做两次去，我注意点。
2: 阿妈，嘿嘿嘿嘿，我自己包分。
9: 阿妈，
2: 阿妈，让起点罗列去嘛。
9: 包分，
2: 让更多啊，干没？可那行不多啊？
9: 三亚天冷，能干咩？
2: 让，这还是得歇下。阿妈，天热嘛的，落不住，干来多哎，干来米多。哈哈哈！哈哈！干不快哟。阿妈，天就热啊，
9: 天就。
5: 老杨的这下。
2: 阿妈。
5: 哦。
2: 当我阿家那代表村大弟，阿妈让谢免的。
5: 谢去谢去。宝凤。
2: 啊。
5: 让舅那个怎么去给来回接到啊？让六姐来接来，甚至才不热。阿妹前呢，六姐不前的要多。阿家花钱能行，明自己能够给六姐来接不接，所有全部选不到。看我，等到杨氏六姐手中别个多啊，我连出不许许多。不，甚至来前呢要我热，因为让个。两个老舅长喜欢开着的，你这前面的处长的主任是管到看不谁？
4: 你要是用过钱的话，上课学代表的，俺在米堆这边客栈差不多，包括老杨边。
2: 爸爸，老杨边。
5: 哼，俺不做那老偏的，我是参加的老队参加者，俺是清朝养了俺堂过着的。可是人家因接触老什么老边呢？之前俺不提前参与过着的，给俺最配救命的通知起我嘛这边，点点暴风了。通知前呢，开始差不多了，来回就有几十。
4: 暴风拉不着，来回也不着老远要些。暴风也不算早，你暴风，俺是老远过这边。
2: 阿妈，去年啊，六十才把两个休息的。
5: 前头也好想不着，阿妹让给铺盖个舍不得给住我三间单元，让铺盖两个吃住你算早，你还那单我什么？他那年成这钱都没。
2: 阿妈，管嘛的。
5: 啊，
2: 俺住了对面。
5: 看的，
2: 住两个钱对面多。爸爸，我出六十六张。我嘞，先打张姐的，我做那让你去票上，新来六十，可比设计来个去。
5: 是不？阿妈敲门归的，看你敲门那吃个酒席，阿妹土老追查送的，让人看了手。
2: 我愿意，你阿妈让你精神些没？
5: 逮住敌人了，他就是下毒啊！
2: 妈的，
5: 这个老偏欺负的。东山去嘛的，
2: 阿妈，路嘛是
4: 的。爷爷，
2: 阿妈，
4: 上海结束，茶叶有没啊？
5: 茶叶没。
4: 不过走路这两个钱用着，我那钱刚好也是。让你多叫他个人叫，收个比多啊。

0: 你叫我们写我，我做那规矩老清楚么？看他个老来多啊！什么？对的。呀，我穷不是，你让写我，让老子特别急。当初老用过的，我那什么什么穷，还挂到让个家的，拿来托他们去来是吧？新来去被来个几个什么什么穷？
1: 听到说这新被过年节这去。
0: 可是过年嘛，差些生不多个，你让写我，可见个特别急个嘛什么事？谈到事情了，去让做东西，老群
1: 哦，人家大，四岁起来去也有点这没办法的事。他这老远的，能不能买点表情？
0: 八百件表情过去，路边里一个当街，俺来过出去不哩？让八百，路边里一个过不是？
1: 是，先不动俺出里边。他出老来的没吧？说明让他的车去，心里面点点安的，俺就能过了，但是别好气的。现在出老远，对你家里有没有新个事？谈到那个，那么多卡来不得，急不急？没对新就钱皮呢？ 马红不记得拍这些，新旧马前的眼看着过没打，姐妈偏给看着三个妹，看上去没热的，两个月吃花的，谈到刚才退的，让人家做脸皮，车上上给六九套跟着的，几乎是三三十七米多的，让给他还是能做钱皮呢，说能做钱的，记不记？做老用伢个退你的，谈到蛤蟆过皮呢，每次人不快也没嘛想的，记不记？
0: 让老秦老西老中钱买水，让给叔叔妹子的拿了，开着车过没打，开着车都没得了，上路马桶皮呢？谈到不到老秦进不得，动不得。
2: 什么？什么让个写不得做？
0: 老西老秦进不来哪个中？老秦老么一人吃下，写不得个哈可是。写碎了没人进来，没人进来，写不是？俺就能是过出去接，得用掉这些礼品多。什么？
1: 啊，是，白雪这多。暴风落雷斯。白雪，我往下脚上过两次个羊皮，地宽了，连生给让了咱们七十多。
2: 什么？我做菜不拿个螺丝的，动作瞬间嘛不是啊？什么你打车个主意？哦，
1: 用啊，打车个主，你上了些我，暴风落雷不打。 那这团结，俺最得来归咎。下周咱们新来去比赛在当下，等到张家学把我下钱多啊。
2: 这边，钱的金毛我这给，多个忙是哪着？什么？你去了过啊？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人都
1: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2: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汗全力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上山种树去种好多好多的树等爷爷老了我接着种种得满身遍野
2: 菜当人别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3: 这个我们在我们云南边缘小酒精中心经理嘛我要动家的你自己的
4: 苏布尔中大那亚的呢他讲给给什么事的他把多人一个苏布尔内住的呢中大那亚的呢第二件呢给什么事的
5: Luton Timber said the Luton Manga Pepsho Luton Timber said Juni, the Tanki, Gelling. Aran to Juni, and Zed, a form, Philum, the Anit, Ted, a Tubbit, then I did, Jodup, Ketchum, Shizir Asia. Gila, Kuyang, the Sinkami, the Tanki, Jungzi. Dalonga, the Jetty, the Sinkam, Kuyango.把羊不交给给全部洗净了一下，
6: 你咋点不进那三百米是几不三百几不进呢？交完卡的交给那领主用的，
5: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交的，卡车小就了一下。
2: 电话码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他不进。
7: 地堂的女别错街堂
8: 今年社会年泡拉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泡年不远社动路团旅众为参张阿拉托南路团面具今年社会路门前杨大姐的地堂堂马王馆松江墙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 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老妈，那么几个月给我的人开了几个月啊？做了过度的，差不多陪去打麦吧。嘎吱嘎吱，菜也好着没多。当然开了几个菜也没白啊。
1: 我差点的鱼。
0: 那么多的，吃不当着几个多啊？然后呢？
1: 差点的鱼。
0: 你然了，暴风过些我上去。
1: 暴风给吞大河水。
0: 但那么熟人过是的，你先狂了，你花心菜还亲戚白学了呀？爷你可这一面，这些也会是吃大了不？一年你们看些亲属的，花钱给俺连给面没多，俺这那些东主找完了，听我看些菜还亲戚，我让同样没多，让学当俺有些的我嘛是吧？
1: 花钱给俺有些还少些啊，这些呢白学都没变出。
0: 现在俺是你菜还注意
1: 啊？谁老去就挺大的做，上天就小嘛是，然后一面学过两个用过是，然后面呢跟这些呢偏多好了嘛是，你点的白学是你给泡沫的，谁们的钱都还不是多。俺做暴风的，泡沫的真多么多，暴风叔叔来往了都够些。
0: 一年俺泡沫的干不休的，人年月白嘛菜，哪打起个来个参谋要我切土的，要我看准备多啊。
2: 欧永山，欧永山，俺拿了说的。欧永山，
1: 快解锁，
0: 快解锁。
2: 欧永山，叫俺拿了说的。
0: 爷爷，快解锁。
2: 爸爸，
0: 解锁，
1: 快
0: 解锁啊！
1: 快
0: 解锁。
3: 本年七零年过不着。
4: 我们就往那个年阿姐，本年七零年过下是。
1: 本年七零年过下。本年七零年过呢，小岁了两个月是呗？
3: 两个月过上，叫我面干了去。
1: 面干了去是，今朝几个面个，俺是大钱呢，两万人去走。
4: 吃上去。
1: 嗯，都是些墩子，上街莫摘竹竿，可把叶削完了，着装可得莫东西了，你捂点。
2: 娘，他这……
0: 娘，罗姐，你肚里，今天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老魏，你三不是让当姐，特别是要小心一些。我让做啷个样子下去，走进所有去下。啷个样子？听我局长正啷个那么能行？我最近用了，没事行个就是。咱们你们都别过去，我让做啥子过去给不接，哪是搞个里面，啷个管呢？我让说说说就是。可是不啷么的，三不是要提给老三刚刚这边的，我让做前两公司没去就是。你这出边的，我让做能送啷个样子，谢谢的，谢不谢托不就是？我一起有，我做那闺蜜的，家里的给不多是啦，刚爱的呢，绝对不是。前那啷么啥，等谁连锁错去，让个去些的心就切多。

0: 间断啦。
1: 儿子，杨斌，华金。
0: 俺这的江木德不是打起来杨斌。
1: 啊，快进来，华金的，俺间断了是平民的。第一天呢，还是写的过来，俺亏少几个月的。白雪、宝峰，既然你华金及时上前联系下兄弟，俺不收拾他，我让军大人做老将也无交接。因这老将前途不光大，我爹也军大收拾。
2: 我断了，俺当身边。
1: 到大人。
0: 间断了。
1: 哦。
0: 是的，咱得捐钱下。胖了，
1: 二小子，别去打，
3: 他就说，
1: 你给我让给豆腐吧。
3: 咦，我让给豆腐多。
1: 让给你这怎么有用
0: 啊？他们有本领送去，拆掉去。
1: 你老不讲，不讲理。
0: 把那个老不讲话开就骂人，一年不让，将我得对的。咋了捐钱多啊？可是咋了捐钱病呢？将我算头骂人，把那些再骂些吧，切不切？起码两个钱头，谁不差过钱吃我的？
1: 那都没我，啥都我有，都收钱什么多。什么叫人越穷那么多？
0: 阿七，那有啥呢？听这几个可是不免一百。
1: 啊，华姐，你拿着大钱去下面，米仓面，俺弟儿借点要钱，两个钱别说，要钱我着吧。当初留用的很值，现在两个洋马钱呢，说说拿头马的，两个的你往俺托年俺的交着，托年交着。
0: 啊，他这点用钱老白的得是，其他东西托年不听这去呢。两个的能打用吗？谁？咱们两个去预备。
4: 宝峰，
2: 哦，
4: 人家阿叫华清的米不倒是的，阿叫华清的老在的，要是他要谁，林海能来就米仓面要都收拾的。
2: 谢谢。
5: 宝峰，
2: 哦，
5: 在咱村里呢，怕中年一百。
2: 朱梅，他两个在点人。
4: 王姐，白雪去让你穷对年年这个是切差不着不？他的那不是屯老来咱去让你点这的气小，俺这去让你点这阿拉同样古点有的。
0: 啊！俺做体力的，去那做南菜烧饼吃的，也我穷一面打下羊皮。俺做汤做习惯，那顿多个。
5: 让给爸爸热光的妮妮六百啊！
6: 爸爸俺弄烂掉了。
4: 马爹姐，卡拉索。
2: 杨龙大姐，卡拉三米别长。
4: 让给这边卡尔多。小墩子，马对的。
2: 哼。
4: 让给爸主人吧。
2: 卡拉三生命，弄给解释的可少些。
4: 马对的。让他到我那弄菜上住去。
5: 让马生的要我抢走，前头小墩子说是伊呀，妈妈说的，忙着说啊。小墩，看上让给俺呀，下送你是了吧？
6: 对，俺下送你对个。
5: 前头要我抢走，头天俺从农场没得多的，让了什么就开始训练了，马学的。
6: 前头俺谢的，俺穷对那宝贝，我有脚皮算脚趾。
2: 让谢玉。
4: 小墩子给谢他着不？
6: 俺穷对宝贝让给日头蒙古山送啊。
2: 你谁怕去啥？你我脚皮让马随便了，俺是那多管了些，让谢啥好些。
5: 那这是这说，让给你儿墩子写卷用对。
6: 我穷对没那个定制送牛油，日叫日大好些，日了日大乖乖乖的送给。可惜日大难摘了，日大没味呢。日大难摘的，动不动叫他开药嘛是。日行里有百张多的个钱，日大的个塞呀塞，赔呀赔着我是。俺们这的难摘的钱多，日大忙着说我生病。
4: 俺你娘都说的。
5: 墩子，让穷不穷啊？你妈觉得，你家俺嘴爹家边米鸡，心情用俺勒索，叫老妈了。俺嘴爹下数年月里边是给些吃意思啊？下数归干差点做，挪不算账，家边米搞不起来就是个。隔壁的小墩子个，下数老娃做些，别个亲不亲皮呢？俺做大亲是为我那些皮呢？弟，叫我上过去买去呗。
2: 钱你用啊？
1: 葫芦干椒，
7: 哦，
1: 葫芦干椒去。
7: 不是，我做啥不？他这个用吧？
1: 检查连不连送，那让你涂鸦用的钱是吧？
7: 你得检查连不好办事着，让给检查连不着，我家老子了不？说说能做些别事了的。
1: 让你这么说的，花钱给让对我打送，让给能做要钱，绝对要钱下生意。现在提的我钱啊，让老不着急啊用的。
7: 我老不着急，看着月吧，顶着这几天待下看着月吧。我那
1: 你。啊

0: 让俺去呀，俺一直过路了，休息休息，让俺去呀。
1: 妈嘞，没去有白去，他都推荐点啥算啥，没叫过孙小五的。
0: 让俺去呀，我这过孙家就最远差不多嘛，等到停车下去。
1: 你得讲也去有嘛这，但也去有嘛这，也没那个你拉那跑去阿拉都是通过着。
0: 阿里古达，阿里古啊，过了干就让俺唱个雪的，让给江西的那了，有你可别的，
1: 可别有嘞，
0: 那俺妹妹。
1: 怎么抗辩不了别人？让给江西的拿了，阿姐是别有句嘛是吧？啊，让给点点别有。你这马戏的阿姐，不大姐，阿姐是大姐，你大姐，俺一起没说。妈的，好大的，大姐，真的阿姐。你大姐，俺一起没说。妈的，好大的，大姐，我来啊。日日多。
0: 对，大对。
1: 让点子可难找啊。
2: 家里就别找去，这边在这里现在有钱。
1: 给呀，好多，那你团结给咱来不来去？让兄弟多多多多，俺也就给好多啊。
2: 你让解决好点就，能来要这钱，就我的前途不对，先不到联系你几个亿。
1: 联系你几个亿啥子？要钱的，钱的钱。
2: 这些光我这些，我那年来了贵米多，卡了贵米多，叫啷解的有啥？全部都抢掉多，一年来了贵米多，让了阿不少多啊，阿姐大卡不少是给不到啊，日节少比些啊，就没得，顶着少些有啥？
1: 那这些这些，我这个听个嘛这，我这个听别人呢，日节是大包阿姐的，俺看看老马的。
3: 你让唱过戏哦，你也讲戏难了，毛日大，你娃多少得不？忙活得没那么久，我这个没得能买的生病，我让你给过了多少多少得不？永不惹得不起个大。
4: 等一下，
3: 什么？两个月？
4: 哦，把分用呗。
3: 什么？我爹用这穿大几天了，老准吃了生意。
4: 用啊，学的。
3: 他等俺做小桌子过米。
4: 过了，得不来哒，说比起的，爹冷不啥不起的。你看他团菜里啥不啥么东西，什么人给米他罗些？
3: 团菜可是。你看他得不是得我们做生意？
4: 得不哎。
3: 哦。
4: 哦。
3: 这边叫冷不起的了，明早人他要是，一年让给俺做点餐不油面，明菜就啥准吃呗。
4: 你这些的，有五节，干了呀，跟着去呗。过那去，得不得不一呢？手脚咋能丢了？那我当买的送给。
5: 马上也冲上过个钱不多，用啊，凑个凑个啥意呢？你也了，给我们再猜，得那他接下。哦，对啊，你老着急，大大六年了，都不算个太个，连个几年时，都是那年一个就过节，咱们家还是有买的，如果前途没吃过，
3: 我也
5: 当然。谈得上什么最多了，白雪来什么最多，没人给新这台了，揣得轻一些，今年人家给那在店家批给当地。
6: 吃花生果子，车站今年了，穿的起在啥子果子啦？年初是春节，那过个我这里盘，可能在车间淘不到，脚脚淘不过去。
5: 什么？你爸爸光大拿了，可拉啥小事情？江西当不当啊？经过来就啊？
6: 年过是一个月，
5: 嗯，可是一个月。
6: 暴风雨让你给，什么最近不是多啊？那山店家批给等个啥？我那先不听不让这些。
5: 啊，也是的，今年人家菜都老是特别，收入上涨，什么做活儿就不是下手雨。
3: 俺正常学不来的，读也快些，没时间我先参加那团购，人家也老不进，给我们订这那团不是不？来个鸡蛋花这个些，什么广大人也买不起了。什么客气哟？
5: 客气哟哎！你让了，给个那顿是吃我，让他白雪怕了，订这个这玩意儿去开门呗。
6: 听这个这玩意儿去开门呗。
3: 听完多少去？一年里他的老来办去了，没让酒钱，俺那我是开灯的多，拍起新郎没买着，你莫让了呀，我做钱的用不嘛是吧？
6: 泡沫也好听这了，明日我去不得，肯定是我。看的，劳动起这一边。啊，也没多事，你苦口婆心，没让给看下面，年子小。
0: 建筑，答应了，你要这拿下。
2: 作为那些新建的住房的，就是那些啥子的，那么啥参照些啥，参照些啥，订这可把用过来。
0: 小舅的，如果你也提上这两个买不起的，俺俺就拿来去给，拿来做下午的，便宜卡不着的，大大点用嘛的送给。
2: 大大嘛点不卡着的，俺就订这钱能回便宜点些都买了呗。便宜
0: 当不起，一年下交账本拿着，连锁网购几个，江西拿了地租大，送伢去，毛大牛娃的，听不进人的说一下，订这是便宜当的用过的呗啊。
2: 这些，妈带去学的。 老高，俺是唐多，四岁叔叔，这只买过手机号码的，电话号码的便宜号码的，钱能卡着借回来啊？这样学的，那亏那推进仓买，怕不打钱的所有用的，跌下来也卡着的，仓么说话记不起来，多便宜呢，也我着吧。
0: 让给听做，那我叫你等明多，听这话用着。

0: 레고아. 올해 조이나 주리려라 세니.
1: 딩아레 리크티체베 덕부기사기 니슈다. 첨레 린탄고리. 마왕고 둘럼체레 십데고 주체 시스난다.
2: 나라즈디 게다나 그지. 상무 계급로 원부지르 봐. 로고 침비 게다나 레나라. 소비다 디투소치 가르친 뒤에 제비는 참부 요르비야.
0: 제 뉴스 거대요.
2: 라드시. 장게 조유 조진 자사비는 진짜 용구르비야.
0: 자스타 삼메다. 나다 조진 老刘 야쇼지 더조이. 되다 되다. 매니디 这些 봐 개요 마치. 더더 개브르마 조비는 예. 슈누 시윤 견소 조위로 고도치 가다고.
2: 디제 대외 용마지. 니자로 현장 아주 충전주 총기 용으로 공도치니 망쉬지. 단다 차 중조선자 내줄하는 용마다.
3: 수지라, 주전라, 수지저 랑안 주취라, 다시도 지능가 비인 숨기, 저지 야오체고 유입자.
2: 독시.
1: 드린 세부 가래야. 차 개불라.
4: 세부 가래스. 장바베 기가지다.
1: 허지. 나는 레지게 바베 기가지샤. 바바 식마사로치.
4: 让您打这些 超安西达都是开了几个月啊 那规格拉在的肯定是养单位面上的马当姐 您打这些 没人肯定是都会有没的 别没肯定是都会有没的 开了几个月生不多
1: 是啊嘛 阿们俩开了几个月 得了的
5: 那都还用多用 常常谈了给我 让给主持人那个事情的关系是 日干了 松西妈妈的 心着 去教去西了 心着要我们写不起 没过别 全面教的给了 三个单姐的事还是过事啊 让别过生不多
2: 어제 상물에 자도
1: 저 연배
2: 문이 연애 치자서 봐봐 기가 저실래
1: 디야 알아야 오르다
6: 저스 티송아
1: 야 봐봐 루르다
2: 디네 봐봐 기가 손자 나랑 스티게게 봐봐 강경인다 봐봐 내미 치린 연배 문도 주기
1: 봐봐 기가 저실래
2: 기가 저실래
5: 나 버퍼
1: 오
5: 장수디 나도 샤조 장부 롭진 로마 당부듯이 마세는 굴러 저 로욕시 나준의 고역이 고호 미창미 장수와 주요다 당도 년자 나래 롭친당의 금자가림의 신구비 되네야 장소 로주의 금자가림의 신구비 장게 나준 낙세대 심주 야오시에는 삼주 나래 나래 나래 조지 나라소 낙세다 신디게네 카제비는 가게 마시 장게 심리 유제 나래 돌시한 승비
1: 봐봐 봐봐랑가 셰 타그리 이 내래 봐봐랑가 삼르당비
5: 爸爸现在听我新剧前面的邓牛有理一年内哭迷藏嘛搞不起来多我就读新不一那差不离我就能哭了心脏嘛谁吞多得不来的说明你能要有理而能我就能哭你看嘛真的他是吧上个德国的三个叫拉的给给我就能哭迷错啊给不当图是呗其实错啊给不当图没呢推出出来嘛东是的也你肯这些不离你瞧瞧不浪瞧瞧不可来你深圳了
7: 英明江的成都三个是苏比永不三亚国不送上年末夜间这都出国看见月饼你那什么月来点击了你也积极破了压下空中啊国国大街看见点击买不下去你那年广州不多拍币空中啊广州不多接地当去你那天气不多拍呢接地当去那罗用呢但接地当你要买的上去就空中让了国国等个月吧三不了吧学大可这样吧这个这个没先这就要吧这个毕竟这个这去<笑>
4: 让学的让学的俺到我这里也用不开始有没有新个月呗确实也记了提出压下去
1: 空军团队可是我已经这么多呢你也看不到了我见过啥钱都空中钱就就的爸爸空中我那钱有的俺爸不让破处处买呗俺妈冲光了俺你陪随他都要起啥了吧团队让给俺没过了写下去 라게 아마 라터르베 디제 제비는 언니 초아기부시다 게야 용구마리 나게 아마 라데 독스 치브리 이네 랑 보고 참아라기 대 직도다 베트경라 다샤 디가리야 언니 미라니 라자 다 초아 근데 시게야 우리
8: 안주고토라
9: 난가이
8: 안주너리
9: 안주노보이
10: 혹시 이티 가자야
11: 아 주도하시고
10: 겨우 다 하시다
11: 신나 된대지 아까 도와줘 아 뭐지
10: 가자야
2: 我这，后面做七星桥。多钱呐？我做农民，我顶着那把多钱呐？让对的。有谁知道？
1: 有谁？
2: 干对的啊！我检查起没做。
1: 检查起，我检查起不成？我检查起能过下去哩。二柱子，锁骨没有？也有。
2: 后面拉马车啊！墩子，叫个咋的？钥匙打不烂？准备些小的。
9: 日拉托杰纳兄弟，
2: 日拉托杰纳兄弟，日拉托杰纳兄弟。俺那婆婆咋说呢？原来那俺的军备呀，我就在做啊。我呀，那下铺里。日拉托杰纳兄弟，日拉托杰纳兄弟。这张嘴好久啊！
5: 对的，
2: 我自己有心的多。我们团结呗。
5: 有心是假，
2: 答应你特别送啊！
5: 我这姑妈们是担当的，段子给姑姑妈们干过担子，陪同马戏。
2: 得空心不难买着。
5: 有心是俺的有的，我有个领导姐也要马戏。
2: 可以呢，要学的。
5: 对这些的陪着我的。
1: 啊，这你心面。
5: 啊，这下这下现在贵马戏，张哥现在俺当做经营着中的，啥子也好吃些，啥子的有个给拉些些，你也听我有个同牛鱼，一年吃不得这同牛面的。
2: 罗木队，
5: 我俩通过不得，特别那些的，我最兴趣是牛马戏。
2: 哦，永山，俺俺做能力要顶着绝对，今晚能很久兴趣是玉门多，那些没比呢，有个几十马戏。
5: 永山，我不得俺俺最可丢高啊！爹托马当吧，他个下土都给他丢些。
2: 永山的瓜皮呢，用不着的。
5: 俺俺最的几年你的狗土不得，你呢新的狗土不行不行。
2: 永山的不给谁的。
5: 你包的你的，我得多啊。
2: 马戏好戏，啥子可还要的啊？
5: 俺俺做的，这都蒙古也做不起不是。你现在，俺做那个暴风给俺的这些去，俺让做那个两米，兴趣就过姐姐，所以也叫我们死。俺让做三不打的，能不三不三不是？这个了，那三不是？那三那了，将我预备马车，等到现在过去，别想想了，第一次了的这，等一下去，俺让做所有要求是。
0: 太黑了。
5: 听我俺是金牛中了，他人工送三米，跟咱连队去个嘛是？大谈的，工作绝不给这点油的。
1: 喂喂，让个可就嘛去了，工作现在参加个阅兵了，俺俺做还给没去了。他现在的这边
5: 啊，不是，我叫林杰西，俺正规当去。俺俺做有个点送去要钱白嘛是，等到能送些三当不是，兴趣下推荐里找一撮，没得个讲我这个有点，送不起了那我的，电脑我们当去就叫嘛是。
1: 俺不让送三，你还是给没？
5: 对，像你爹，
1: 你这油麻蛋油麻些。阿七，你这油麻蛋钱，没啥么对起人没有说些，爹我是的，让几个人家爹能啥样的东西没有。
5: 用啊用啊用啊，俺俺是比啥的给，对些我是，他的那个做的，俺俺做，搞不起不多了，送给我的，哪个才是送给我些不是？
1: 年一米长的一个病，一个两个下，跟这些的。请你两三个下，谈到下下准做上场，请你姑爷女女妈的，我陪小大爷忙过要的，别叫他谈过的。
5: 伊那两只车多，
1: 如果真借请你过账，我那来好嘛哩。你
5: 爸爸拿我三五吨来事，车子当阿东都没现在俺下边事的。他特别要嘛的，你来给么子？车子当阿东，请你，等到等你们多啊。伊那公司俺来老婆小子们多，开始我给买这边呢，你也讲不到哪个家务事的。
1: 看你别亏的，许多也不亏的。
5: 让许多好的话，
1: 两只给杨子明那关有账，不论要不要找的嘛，都可别叫嘛的。
0: 老吴，王峰，连生，两只团大的怕累差错呢，现在了嘛学了。
1: 俺学生那些嘛的，你爸爸洗个大钱，开始先买了弄个几十。老吴，当年最拉差差，什么家些事，你们都特别干的要嘛的。
0: 下面那两卡了，公安收个贴个。
1: 俺做干那个个名多。
0: 前头两个年上学生到了。
1: 年上学么个？
0: 俺让死的，想不到他死了着。新疆的做，那估计开酒店不得多啊。
5: 通知着了，等俺做推广谈过来之意，主管去打下来检查，你这个大人需要，等那三个人的日子啊，批个酒给别干着。
1: 兄弟，新疆专管的让个监控员。
0: 阿姨，
1: 让兄弟新疆那边。
0: 今天呢，团队派了，公共小区出来一个，装修了老安大大电影。
1: 兄弟，新疆是你的，干了一个多的。
0: 他可是，
1: 他的
0: 没
1: 卡最贵的钱哟。
0: 团队谈过来这三年送你钱不多。
1: 你家的我就贵这些多了。钱能俺年收提少啊？做过呢，肯做来这的，铁松钱的来我呢，三皮土也让着些。哪个来亏了？与我来的别人，该有呢，肯做俺谈过的。哪个来推销钱蛮多了？许多新员工来，两个贵这些些。但最少最低些，没对起。我打了号码，我心里不疑。你就真正来个充一起对呢。 唐公我信不得那好嘛应的
2: 是
5: 各队队我选不得
1: 队队着交个了浪嘎队队个用不得我念别人多几个女个孙子的家子给住给个人心差下我念来老马的
5: 他的三位将我的队随随哪个两个自己去给我心情拉多
1: 花钱开让做新专辑的要了不
5: 他是
1: 没让人呢听说六十天了那么大要马的给我那个推进老阿给检查我给一个三家没想到了马学这么多大嘴切出最美
2: 喂
6: 急救进行时了
7: 你也想搞个从下给我养死车给听说想下了成功协助要了呗今不当个亲的龙洞找了呗死给
2: 没等啥生命呢光做想下只有这么抓啊顶着给那样吧可能做用呢心内心个的
7: 迎接开学点呗扛架那么着过的没事特征两个做想下了用解
6: 扛架你们离起来切都这等到家了你死切
7: 想搞个机重建钱不知道卡里内有这如果所有高中的我有大妈当地让我觉得土有这三亚电影女儿在不在啊苍马开局点不过这
6: 你香港电影有何两个人找钱比
7: 几次推行推动推过这
8: 老马
2: 嗯
8: 大人车局有没啊
5: 差点的有
8: 你家别的金牛虫虫两起的家长跟三万给西门去给
5: 三万可是
8: 而且小刘落了红万才有着
5: 经过山上你偏就搞不起来情绪呗
8: 你这要学嘛这是你年让阿家姐姐给这个情况
5: 上次你给我忘谁每次偏就搞不越名的上个县委员呗
8: 别看着谁小翠的胡九龄罗谢狂书记为了打华清苍木年这个就不是吧谢穗顶这小人破了缺点想不来打了三张这个能俺罗就退吧点你
1: 儿子阿妈顶这一罗钱当我那要会的阿妈让罗就没过罗你给孙土里
8: 你也不要的看了谁呗啊阿妈看了差不
1: 多没阿妈叫哪儿随便
8: 现在去多少度
1: 阿姨你通个免谢
8: 你去看哪儿说
1: 现在既然你给叫了给几天去的
8: 看哪儿说啊
1: 查住也不理提前叫正了给看吧给不及刚好雨过的错吧你连续要过了谢谢哦谁过对什么天了那我给开去过了了不是叫看过重建对的给是他干啥
5: 是嘞刚才这句俺们这些这片都要骂谁他不是当我是吧正刚给谢吧他可是香港的澳门社会那批别过去我让做的有过的批对控制批给免票的这是大区不是我让做的开局没比呢没得用这还是不是
2: 这一年新个月三亚天了长沙菜单了年当大面第三天了控制着我大主意一年这样这样天了我切开过度工作控制这样这个的年控制去了教授留下去有没
5: 教授留下去你给不要谁第二个多
1: 爸爸给我看那个月如果错过时间客修六边呢每次场面性的得了如果那么着急的呗
5: 你也想客修六的既然你给谢不得今晚是你也是那客修六个事
2: 情客修六个月呢客修六是少的吧主宗还做主的我让做那么着的要我预备马车准住车的吧车站的这车卡过度
5: 因此你不要我是主事今天下来没病的我让做下来宁不要是吧客户宁不得客户要是吧得做别修当想他是
2: 客户自己帮路打客户过路听说客户了唱别修当
5: 他可是
1: 你点的地要多，我那马用也有马的。如果我唱嘛，我那说我是点中给中央是当心。
10: 那初夏呢，看起路堂街。
5: 爹爹，老大多说这几个字，我让嘴的，有不大，莫罗，项目谁不，听过项目，项目忙大就是吧。老大跟就是最近这边呢，要我是哪有事？哦，当大事，各部队。给他做阿们阿来给他做新大伯八伯根据人家没定的所有的事情如果我点点搞不用去
1: 偷偷点点心要的第一次阿给将来定的所有你准备是这段处理
5: 我只给两个几部定这些上了这不是我让做回去小人嘛是啦弄出体外小人嘛是
2: 他可是等做年三不下雨你打开把用这如今你各处人来没事开车过的事情阿们那觉得没事开车还是要
8: 想下个秧歌车就是没门过去出过去才要
1: 的你阿妈来不及了呢，我那别人多，特别是端水的，我那规矩人心点多吧。
8: 原来预备给是端水，
2: 正刚给，如今呢，告诉兄弟，做什么亏不大，养个小猪先吃果子，顶着苦巴菜啊，着着。
5: 我让做的养个猪你没你也要了呗，老三大腿筋够了，常买养个猪不是？老兄弟，阿妈个你给吃牛肉。
2: 正刚给我托大情，我让做想着休息的，我过不去的，俺做演员了，四面大街，常买吃不完大概挣嘛呗。
5: 咱们也不穷了，养学着吧，没做老几，干来给不着去了有国的用药的可是都些呢中南菜还用酒吗是不是
8: 切咱切
2: 出不送是更说略罢了等下眼睛也打几根子是花菜嘎着的躺在家关在这旁路这些年是啥没吧你让了米记问着解决米地点点让若不起都是是的当当当当当当了你去让做当上些雨我请转去给杨哥小追逐个那了修病的
8: 是,
11: 让给民族女马给了杨哥儿蹦跶直接帮跟着是这个没心里边啊统统个动起让给心里边马上杨哥小时候吃吧如这休息小了呗马给不能心里而已不是你阿姐给这些当待遇呢让给心里边不着心不得这这这这这呀前车不得车不成车就是当里个当里个当个林个人<笑>
8: Dandy,
11: 俺最起码马基都那样个车辛苦些。你吃了你吃了，吃啥用吧？平常就养个我那养车呗。没了，俺最起码大概用米哒。
2: 不，他那平常最起码来穷钱多，蹲这个小娃子边上做，俺家给你养个小驴那儿住，咱们平常就哪米多啊？让他歇一下，是嘞。你让他歇，没事你明年个车票车票的，小列咱们去。今年让青川就是给是这个去多，免得是碰俺我妈些你输要了啊。
12: 咋的呢？很多俺这个歇下去。阿姐，他同我说啥？养个小猪猪啊，给给俺顶水银。用嘛的用嘛些，卡啥的？
2: 你要多少年胡椒呢？看上去比这瓜当瓜啊！
12: 别考虑了，让些人辛苦了，吃过是得来就吃过的，是来控制让你干不下去是吧？是也考虑多。喂，啊，有啊。没安了，俺最开始才去屯大学院的。哦，
2: 阿姐，地广了，阿姐那个大块八块大，家长也给那边，谁的大媳妇店子去耍？屯大开些八块是不是？是不是？搿对头上不点活的，趁点自己种出去。
12: 最老的去那带些而已，做那可把用过的。
2: 这点能花用过的，今年嘛些。
5: 蛮好些，还要了吧？搿对对，老干部、老在开不的这，简单的，蛮好时节，迭种节节工作总局的，用不着的。
12: 行吧，大哥，家长也给用不不啥土的是哎。
5: 认识。
12: 去越国外，我的这老不起个的。啊嘞。
5: 阿妈，答应那俺俺做那开始准备的，我也不着，弄得有点，我那岁数大土也没得啊。你现在就拿当这足球大年了些，年年来学过的，不只是大年了些。
12: 当些足球哎。
5: 大哥的。 大些还小嘞，这个明白多呢，性质真做这边的多，在外头自己写个来些。这里让大大兄弟们都让给俺爷爹阿拉通过接待，说说来这边说说的，听到没？
12: 听到是的，前面。
5: 进步真少了，点点听到就去是，是让给俺爷爷办三千万好多。
12: 哎呀，你就是这样，听到前不里。
5: 听到可是。
12: 也就给明白，辛苦就接，门外不就前边。
5: 这让给听到。进步。 你要进不成啊，先说的，进不成啊，为了修个脚，米拉木工脚下地，我让苏北电别是吧？什么修啊？刚被俺修完的，说句亲切应该是，修完别就当脚底，最主要是也不行，能脚也好点些。今天先从裤腰头不打，修完可准备去当吧？
12: 去给，
5: 第八领导，杨龙，杨龙去。
13: 这不正啊，落地不起，不会做的，俺得先别打到前脚。
12: 马宝峰，大伯有喜事，明天我来参不大下。嗯，山队大，给李玉去拿个车一人。都不看望给李玉去了这边。嗯。看这多。对你那么的眼睛嘛是吧？
13: 见了个，都不算客气，扩充些老松的。老松拿了，都不算住不得。他了东家这边呢，腿上摘不得。老松那眼怕了，腿不也学的松的。什么？你我那应当啥哩？白雪来嘛嘞？何止？让多少路些台好多，其实都不抵住，留住土皮呢。俺最担心先不住些，对了么的，我是担不起了的。哈哈哈哈哈！啥意呢？白雪来当啥样的？没让个真的生这个男的，可是穷些。 听这说呢，看他那个边疆能不理解，皮儿巧滑着。
11: 什么？你辞任南站的马宝峰的面试时，就将第一关正式，你们都必须到同样马站。
8: 前两个你蹦不起个这些多。
11: 年底春节晚会能行的，让的知心自信是蹦不牛气花钱的事。
8: 这下，你俺瞧我上过去，变装冷不气不热。
11: 哦，宝峰，让给姚明姐姐。

0: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1: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汗全力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上山种树去种好多好多的树等爷爷老了我接着种种得满身遍野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央视网点热点中线版的
2: 新中线版的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那木巧阿多，撒多罗女为，同月吉里央。
4: 俺那店家只招不安逸，苍茫人群挤不出个，吹弹给西西卡进了边。吃不饱着急，天天只在街头面子挂个砖，没有买人，蹲了空军士多，吃又吃个着。
5: 姑的，俺是爹爹也没多，我在哪儿着？
4: 给了，他给俺做看过地那了嘛？爹呀，看着。
5: 那么是我打爹不赢呢，天天吃吃不饱的下。看过地，瞅瞅哪里遇不得，小妮养三个月子。日日天涯给你个钱不是大药的
4: 这钱能满足看病那点的用满呗
5: 用满的日日你瞅着那有个月子长家的婆婆的看家学送给眼前的听过药的很多鸡蛋包金的有数这边去了听过的日日天别够去了的你们都听不得有数切我推最通丢拿落了日日不仅去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厕所有诺的面交组织了你们钱不听过的其实日日天不赢呢，看我的开着个电影人。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
4: 日日天不的这摊，猪肝也差不多。
5: 的日日天不给的下，俺是叫我不要着急。日日久久电不赢呢，回头买的。
4: 给了，俺是老满足呀，看着。
5: 日日有呀，脚不松子，回头嘛是。俺着是的，日日有事，日小了呀是。俺是电视的，店家情绪给念着的。
4: 给了，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拖难难办。
5: 一的人，情绪起的，巧了天不呢？奶奶，彻底安啥巧着的？你看把那老呢，第肉脚钱吧，啥子娘就钱不赢。现在俺做两个车皮呢，牛肉多对面呢，南山一百用着。
4: 给了，前头日日给我擦净，俺就落着。
5: 用嘛着，熟悉的冷气的电价，冷气的我们贴不着前边，我打打不着。我准备用俺三百三点零七个月嘛的。
4: 日日给暖气的乐器，想给团长卡里亚拖拿去过。冷气我打打哇，吹着啥西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电呢？年个连月头个着。现在店主轻松了。
6: 家老叔吃不吃？
7: 你这呀，家叔吃不吃？成都叔吃不？你这几百人，俺卡着吃了是呢。反正做卡肉嘛，都吃；吃叔吃不吞吧？嗯，你这几百人个了，俺听那样卡着是呢。反正买三百人个了。

0: 刘不迪呢？三百几？三百几呢？刘不迪，谈的开南边是新不迪，培养各种车店地当欧阳天刚堂，培养龙井眼睛猎户人，伢们都热烈。地当落水里村，地当培养些不得吃。我做用我杨宗平，林杰公看不上，开南帮俺这里在那拍板，可是秀。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孟勇给地当米呢，全用给酒精用米水写汤，人意给地当呢，说是人意的呀，热烈越去送不能行。场面人意给刘姓地当汤，苦肉地当里啊，拖囊忙怎么难解？地当汤递给地面，看不见中间，别准切过别，别个小心。他特地安排，李前托里啊，偏偏公正参谋了的，他能信他的眼睛仔细别，赶紧什么场面，岂不你没给给盲物他，没得几个热热送能过去？前场。
1: 七八地塘岸街上用药切土，某部地送给军械铁里啊，拖拿南亚的物呢，开进皮拉车的有些。七张特里能安全，培养各种某部地送面岗去做全面把跟刀这么拉点真学去，出国检查别接的地送些结果了啊，跟着小心，听见呢？这是哪种？
2: 大我这么拉呢？四川乐平华西路里呢，乐平区外滩，明儿培养各种某部车装面岗多，车辆能没运行，面部各处别昆明镇为了。 华西平面区别面干多，落几张，十种难用。咸阳街口人民网不卷钱，所长中的正在了天马上牛月了。他是创建了车店地带欧阳天刚给，三段社区给西林车角平面大区别面对别，内部拖了东北，所长正在录制日记开讲多，电厂不马赛。他是创建了车店地带欧阳天刚给，平中下下来团面那了，天马当团中月了。 平面塔铺在参加给，南托面就来团边的，面路艺术塔上送人，南托面就来团去，别准火力塔，扛着不上两百把，西林多，目标来给德国罗边建国那瓦塔推送所，新型人别参行南站尼娜，火大兄弟参行冲着塔站，日常团队跑接送尼站边能用。给咱看啥？
3: 当俺做哦，对了，盘索的投资是吧？嗯，比如人家盘索投资的，他得看的是呢，俺做水军的盘索也就是吧？对的，俺那车的盘索的了，大大历史第一个名多。
4: 对是。
3: 当俺做那水军的呢，盘索的话了，你这呢几个旁边没吧？拉不接了，这边没吧？除了拉不接，产业没吧？看了是不是这么高耶？我听这个多少水军呢？他得钱呢，大大第一个名多。
4: 对是。
3: 俺的给了那个数目听着，投资金融么？你这个的姐，嗯，你先看了，那是俺做所有的，我是不记得。
4: 对是。
3: 嗯，大娃这边的你这个的爹。 到我今年借朋友多啊，那到我今年借朋友多啊，俺们拉弟弟朋友全部是借多啊，都是从民间退用多啊，刚把厂子拆散搞多啊，嗯，刚把刚个涨多啊，那么说俺比较少了，比较少几个大买的，他可能几个是厂子刚刚搞些啥，但那么说我们慢慢民间给厂子给起住了，大家住住些，民间嘛厂子的多多的嘛，就业车我也是，今年专门都变了，啥就起就搞了，是不多啊？
4: 哦，对，俺做看的是呢，车里的盘索的做是不是有的？嗯，推出丢人不进你这干了，对不呢？看的是呢，车子的也刚刚搞住了，车子的就搞吧，因为呢，你，嗯，刚把车子改的，他说那就穷了，车子改掉的，你给车子的乱车子改为呢，俺呢算了，应该有了。
3: 他现在给了，嗯，他顶这个能做顿顿什么呢？推出可这几年嘛，你这干的嘛，跑不起来，刘军钱，那这样的对吧？就加了这么多的，哪里是的钱，那的的，可都是存不有呢？
4: 对，不检查呗，姐。
3: 但你这个呢，嘛，旁边的不检查呢，出租你两个就不过来。
4: 那是。
3: 可是旁边没事的。俺们看起的，可多给呀，大爷们那是，超过下级段呀，就是吧？对呀，开发区那个了。开发区有嘞，下级检查完呢，出租处嘞。
4: 那是。
3: 俺听呢，说说检查就呢，出租你呢，冷过来。嗯。说说解决的这个差不多啊。
4: 那是。
3: 老，就算就那这么大就是了吧？他开了多少是人个嘞？嗯。下级解决个就打人个嘛嘞？
4: 那是。
3: 嗯，人个嘛嘞？俺第一车都俺做我。 我开的车是呢，坐了点手机呢，提的是刚把了瀑布端起来，刚把了瀑布端着出，给把了修了住，俺们那他们就来个过去玩吧。啥叫车子呢？出租车呢嘛，你这呢跑不能直过来。
4: 嗯，
3: 那
4: 是。
3: 所以这边呢，出租你呢跑不能用的。
4: 那是，老老给了。但钱呢，不给差价，但碰上呀，推出的巴达里呀，三九套了呀，是不是七块呀？去看这呢？
3: 嗯，三九套了。
1: 아메 워머티베 토제디 세주디 다지단 잡을 쪽으로 봐. 다 방수디 나 세야디 레라브레 간주 가르스나 벤주 카다 잡을 잡무 라 방수디가 따가 용도 그 얘기 제 내지 다 지워라.
0: 공하다. 워머다.
1: 가르샤 캐 쪽으로 봐. 공하 캐 쪽으로 봐. 신도 캐 쪽으로 봐. 쇼르스 캐 쪽으로 봐. 어 디게 세네 지워라. 다 있나 간 나와 나라 인더스 내가 나라 요브라 콘저 두스 잡을 잡무도 캐 용도가. 내발라 하시 공하 디에 제미 공하 세베스네 세면서.

0: 快上车！不，老公，这是卡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亚，他卡拉因的。
1: 不过，过去卡拉丁尼拉说的，团队阿妹卡巴这。
2: 我来自自己去的。
3: 干哪呀？什么事都。出国入签子去查呢？他们老难找外交。
1: 过去过去，他屋的地址的小区里的门洞，小区地址啥的阿妹卡巴要。
2: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也讲进去。他卡巴出去，俺送了那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妹卡巴这。
3: 是，不，他阿妹卡里面去，他走。
4: 카바르 규메 때문에 부지르 메지 주츠 남

0: 中华民族基督教团结的力，基督点别杀到阴点，唐格拉格格南方聚集，解散列多撤渡点，迪格拉尼，土日萨别，群众撒巴阴，群众撒别，各级民族卡给民们呢，团结他，亚洲阴别，土日给年阿赞有了，中华民族基督教团结都是前年托东部居民组织行。 米瑞卡瓦拉平均中午塔比瑞，酿制起了本地当年，利用给米瑞团结亚团结边上区对局了凶人监狱。群众三百，团结团结他参别，比赛来比，团结给人民团结越来，团结给团上三百了西苏联，乔永年，团结给杜西沙巴拉达的前辈，比赛来归托的，三队编制了团结东围。
1: 文具区对局了，凶人监狱。群众三百，几度点别，票给区间订阅帖，健康给梦琪登不住吧他，三队健康朋友球队送中的凶人监狱，第二个别健康协会托卡四中球队了凶人监狱。群众三百，汤藏多点他，核心三点几，及其瑞阳中乐队乔永年，汤藏点令他。
0: 汤藏萨边，汤藏塔界界给六个前线的当年，第二个别，他点他的盟主给拉连别顿区组队扩大前沿，别别突然杀不断，将军人物杀不了手，各级民族卡给民们给，目的全用来突然杀别，帮给北京贼军拉连特警当年，团结他就去，级别，麒麟。 制度界点别，制作人路给群众三百团结，灭掉扩大财团业。

0: 나 캬롬기 캡기 치비 상우기 더십 체니 말라키 용수 더십 체니 제토비미 니네 리도 양사타 캬롬기 둠베 쿠투 더십 체니 제카고유 추비비 니세디네기 라제치무와 차프신키 초디토 사용키 럭윤타 송가르 강촌러 덴치 민보르마웨 쿠투 크인타 상우니 더십 체니 제고기유 제송부시
1: 기존도 리류기 뉴스 튠제 가수의 년개 내수율라 초카기 도구로 첨부치기유 지금 이주개인 니글레공기 사르괴베 라뉴존기 지유 첨부타 대신 세십강기 칠레 개발레 조베 세십루가 다냠토 강당마라 뉴스보고유기 대외구유토 사용을 수교유
0: 기총 총대니 탄참십시 세세수교베 리골 슝남토 랑코르디 디추수유지라 친지 세십루카 살리샹 고보총출절유 Lemgyugi zho lamchakin tan chindongki dada so dienbuyu. Gagzui nikorki nienke yubi chongcui mangcuo cangma dienjia ngang nebu qie simba ta. Ridebsu, Sichuan dabduin jikab ruka, tase nila ruka ki ro gyo mini, mimi namchu guiju qie ni, gagzor zishib qie yubri. Sichuan dabduin jikab ruka, tase nila ruka ki, minsui rumi, liu hao yi, jonggui rimuti, parcu tinya yori la. 切入当那样这个日做出个托入亲密但是这托个日接送不是三个月谈的牌出卡儿我是推北军都都看不起这牌刘浩一我是推北民都多咱们的托入亲民都出去期间呢天里的戏七个月接送不是日的呢团的米子里面他被家各期长蓝局短途给不他蓝牌图当着他读书给看别冷不具体这些入卡期刚汤门明色巧是句 萨里向国不重催日的你团队刚汤马出催切个月季三个月不谈结巴日记图卷三个月给不出你给冲突团队日日女子女子策切续波斯提引提顿了各处日天年日干年三个月多谈读书给仓木各不通途给给我讲可以听你日干年天永别讲不赢不谈谈的提松界穷穷西都口年各处九处精灵穷穷提句铁别日向图九别秋秋千不铁三面不是 中国菜里看成都日木滩新旧所以新旧版成华勇气新东滩查都天翠去牛儿菜铁土东土不拉多根泡菜干冲土东土接送不是日月给内次团结中国菜里看成都日木滩新旧所滩清华洛琴四川洛琴兰州洛琴所清晰烈空滩洛琴起起来开不就场 所用为数平面三年三托度这些坛秋对大世界体贴近女性结构拉在给的个儿切行局三个月把谈的高翠牌刚汤门干么就咱们去三个月把谈高翠坛坛年三立个军心企业给定图当把干季给贴对给看不谈他不给个克隆囊图别提贴对也不是三个月别写到穷门心呢起来给别错别所用为数这些坛三位提领提醒 最凶拆解所给孟西车间独立切不谈推送给不出拉在错别松干儿讲错所了点点这是催的切的却忙不念头年前年初一些切行局不是中国车里看成都日木滩行局所以行局吧苏鹏成起谈的原文所他托儿起双位约不提儿托囊切轨提名案催特动你不领位俗样军退得些切行局谈的一些切把心呢
1: 高处的人心气开学呢心情的出个马入住个一边米特给提取其规个米接送不是给中期日月女子几大特么谈多跟前部天之随团抗议米规律托呢日月给规律用给问催了接受几种高物体几种怎么谈东林怎么年纪真正做差异不谈实现年代养啥了哇反正你女子听你少管出位清大南北女子起因 总之呢，内部来看起，拖在了面，俺都觉得是不是身边，出现短剧集，看了明白他，看了小说，明白住，吃出去人怎么生病，看了小说集，着重看起啥都谈真呢，中国谈内部来三怎么去怎么谈这我嘛说，农民去东林怎么谈这的，学在前卫，日日都瞧着呢，其中搞个谈，就为每句几十块了，女子出现水不是，他等于日日天呢，他们害怕吃完谈，就学前卫。 多元切为日日实行，把大吉的年休一能，他们去害怕民松动松就咱们去。铁路小路呢，日日都觉得其中各个派了团，搞那么团来搞了没？前年九月，各家的人民我们就生气了。满足了年休前边推出艰难上面不是，南在西军团，学在其中，提醒闽南西面穷在前，还将给拆迁不是？学在前为日日给。

0: Chang Gaguro Dongji, Kanisu Kibatha, Chojik, Dugu Ki, Jili, Sumla Kibatha, Chojik, Chuwe Megi Ki, Nibale Kwansu, Jili Jusara Nuzisu Yipshi. Shenya Nuzi Kuyutu, Gaksu Cha Yubatha, Chile Kebe, Dugu Ki, Chushamtsi, Manzo Namge Baratu, Jidipsu Chilin Chi Gobe, Chengushu Yipshi.
1: Nishi Dumara Gijon Chongde Ki, Kikyub Ngwe So Durup Kuyutu, Nigor Ki Manzo Mangbu, Rengwe Ngang, Jangwe Pabro So Chibar Leb Yube Nang. Dama Uwe Manzo Gyan Yue Jing, Kwanzu Yulung Jigwe Manzo Wara Penzun Roram Chikyu Tini Yueda Mebashi Yinba Semla Changne Yue.
2: Gijon Chongde Ki, Kikyub Ngwe So Durup Kuyutu, Chowye Koche Dada Lube Langkor Mangbu Jawa Ta, Miri Kaki Dangyun Le Chibu Ta, Mangcho Tsu, Nyam Tu Chwa Tsup Tsu Du, Jala Hubu Ta, Borgi So Chibu Yue. Nyansi ki gyo ki gyab cho kuchu gin sung chok bie zedi du lin cho chung ki gin kuwa ba san ki. Chisin shu chu ni ni tapar ngan cui dir dap di tupu tan tong che so chi sung la zam jor chung si sung bishi. Le ti ki king bie mi cho ki chu ki chung chong di chung du chong cho dama rung chung chong cui mang cho nam nguan che kan le chi bu yu. Kong cui rung kim ki le ge xia ni rung gui ngan jang wei po bro so chie ba li yu cha dien tu to bu ji bu kien ni ya. Kale kanan ta, nye su gyam ne dwe ken ji gyam ne. Dama rung chung chung cui chung mi pupu tsirin ki, ngan cui pian xian to gima ri. Juan bu tini jia la wo ro chi gu ti ri, par qie tian zhi che du, sen le dung yin me ba ka ne yung. Kan gyo dung yin ne le ta wo xio ji sung bu ri. Rung chung nye ci dun tu, ngan tan ki ji yi wa me bar, chang me gan yin ne le chui ro chi bi sim dun jang xing yu. Ge chung chung di chung du chung cu yun hing kan ki zhu rin xuan ba bian bu tsirin ki. ngan cui chong cu ne mi ni si ji yong yu, yu long ji bian mang cuo, du tu, pian cun ro ram chi gu ni, kum si ya bu si yin xin su mu ri. Ba san ki, ngan cui ni kor chong cu mang cuo cu, ji ci ni shu chu ni ni ta par, mi li min zhao bi mang cuo cu, di kar nin dar tu tuo du, jiang wei pe bu ta, wo ki qie bar yong ki yu, ji sung bu ri.
1: ki zhong zong tu ri rui ki nu zi tuan ji cang me, cho ji la gang e che du, cho si cam ge ne ru gyur qie bi, sui san tar bi dan ni. Nuzi pogui tu rukyub ngun su jikji ni tu tu ordi jisim cunbara chishin shi.
2: Shokbu ngabu ni gichuan chongdi kuisa langko jiong ne su jiso liri ka ki tukur cunbi nguibu jikji ni tu tu jor yub shi. Penjong zujun gyu chi chokba penjong kalam magang ceyu gongsi dengwi ki uyun gyu ne jingir shunba dawa jishi ki. Ngan cui e jun tie nyamnyun puisum chokbi rumi kaxie chi yu la dabdi tupu ta. Meqie, kurso zoye kwaqie ta, ro gyoblo kwawwe gu chui chui kwa ta. Dun ju chui kwa so kiryu, sanne tige che gen yursin cienbar xion di che di, nyansi ro gyobli tuin bie xin yue jie sung bishi. Ge chong chong de ki, de gyob kan si ge jen da ki, gui gyob jir yi ta, ngui so se to so kien so le, rinbu lingi meba ma se, de gyob kan na, ne gyob ro gyob ngui so nyan ro che yu bishi. Ge chong zong, ge chong chong de gyob gong si si ki gen kuwa, yang yong ki, Ta ting gi ri ri nu ci guo si qi bian na ran ki nu bie jiao ce gi le ge ka xie qie bu yin xi song bu shi ge chong zong ge chong chong de ki chum xiong zuo er tan lan xie xu ku ru mang bu pu yu bu ta tan lan si si gi zuo ge nan xu qian ta mang cuo cuo qiu tan de bie tu bu suo ko dun qi ge yu bu ta gen ju kun se suo zhi yu qian bie lu ti le di jun yu bu shi tan lan ba yang qing gong ki Kutu chubo limna, tian ma lega qiga yinxi sungbishi.
3: Nga de bao xian gu si, dengji qiga libi. Changmen nyingbo lo duwa, dap dap du, anji pa yong me qia yaguxi.
2: Xi zi chong kiri ngui zi li li tingco gi chung yi qi mu yi xi la mu. Pen chung ngui zi dan dong ju ta, chung deng wu yu ngui zi xiong le kang ki, di ri dun chung guan dong bu zubu tan zha. Ngui zi cian pa ka di zu qi ni, mang cho lo ngui zi xie xiu zubu ma si. Ki si min na ta, nui zi po gui mang cho lo cuwe kuo qie zui ge yu qi sungbishi. Gwangmo, Shunfeng Nyurgi ki kui gyub che dong langkor ge chong chong de tu jorni, lariyan nye zi po gui le che kui nguen so ka ji ge yubshi. Penchung Shunfeng Nyurgi ce yu gongsi penchung langkor ru ka ki rubu, Zhang Tian Wu Yi. Dang gun chu cui juk ji ni, tiling chu cui gubie par, langkor ri mu gi dang ne yuan wu yin, langkor na chun lam ta char gui. Te tong gam lo lo dun chu kor ni ta, mi mi lo dun langkor ji jie kir yu. Te tong cuwe kuo che lu bie, langkor qin bu xi yong xin yue ji sung bu shi. Pen chung shun feng nyur gi ce yu gong si langkor ru ka ki ru mi pen cuo gi. Sem che qin bu gi gi du. Ro gyur ngui so kang gyo di kar gi tom na sim gi du ji sung bu shi. Chou xi cam ge gi ro gyur du shu gu mi che bar ge chong tu yong ni. Nui zi po gui ki, ga ne ga zui che gyur du shu jin xin yue bu shi.
0: Ra yu zhong ji jim yi lo ni sa ru lu, ti lin ji rim zhi zha tang. 계급 인간권 도시에 지자서 고르기 무제치고 지진 이슈 계획 군인 비엔에 로브라트가 주미라 틀린 제림 시제 지자 제디 계급 인간권 도시 미성맨 심남 소가 제시 레드윈베 라스 총지리 청관주 롭중 구베 로마초로 지자 버시 데마타 지와 틀린 키나바 지리 톤네 계급 인간권 시제 지자 제시 라스 총지리 청관주 롭중 구베 로마 무좀 노비 지자 제고르 슈바규 미겐 아공 고르기 시제만 부시해주나 아공기 도시에 습도 친손 시시해시 다딘기 지자 제고는 로즈자만세 민은 동좀 제고의 도 지자 지내 주디 짐대 꾸지 제바타 지자 제시 잡니 중미 계급기 아공 도시 습도 다니시 중미 최인 왕미 다리 지자 제고르 슈바규 첸덴 습도 주단 시해주 레친 장도 고니 첸덴 습도 배주 제디 미계기 아공 송교 여부 제주 인시 솜시 표현上有种人种听听连土他们出于人不识别得习吧参不多记俺最提炼列顿提结合给俺公的家团他怎么点令健康松江不要到空别接团之外月别来进俺最母体其做沉重列顿必须切入当地点家他在点不松嘛团直到列顿必须切入当年每一个公松江也不切的平均有人的归团不要到空别切团建看来就有影响送不谁
4: 其实你是给你听啊住中华美日集团作为独西电组起个主体的纪念起来把家业我日所从古门真铁文教起过我日四归托别一本日结果四归看给起来把电视前年你们来吹面谈你们都批给东特别切的四兄谈起来推这些把谈听来平均你们来切别来的对贴南昌团局前年忙作业用不脱入当一本日 平均帮城盛阔女局参在参与公司南昌金库啊将此顺起我这年年前的米色给亏空写日你女听过批送错不月子第二马子当年去年前不点读起送不日结果被月托记得看着在我错不他去南昌看你是在变了名大贵班马子国同学送去索尼生给月经三天天天行着列他女局长嘛
5: 人类与国儿谈咱们总团送追索昨天团里所开心所从你们这些肉圆儿西中给吹团下一位置文觉从对接所起来别都洗不错别我这个总团去团里领亏看了都洗不了我这我这随着看起几个经验李艳飞也他的恩错我这随着看起看着南昌拉马子国同学的几次几个东西他南昌团局前期米家的恶就三头里秀起这月 俺去随着看了点点人类与国团队年年每日看见忙作业用不脱的东西日晚起个月计送不是红盛唐城三钢团队参与公司今年周福强去他听看出这边南昌的俺这个彭城唐青南昌一边马子国同学你才你东局他第六道举办立就这次月计送不是你为了些哪俺这四个月去从你库有历史当年 车队是用他努力给解决我在荣耀所是用四句日谈人不对的起来来解决起一本书我这是归满桥规避局当局书记陆青山去我去中国满镇谈特送三点头东局几个车会车的团里他的他连续他点有我钱的起来给每日看见忙做了偏不准有引起送不是
6: 七月土来个七天去忙的学习跟送嘛啦，俺被推过长途动物谈，从今儿起忙的学习只归历史动起。你推，前头女局课室谈，忙的学习习近平这位，全队人心去所措设施，他们的我所全国少年，忙错了几十米学习终于不是。所做设施去七月土，女局劳动谈，路过南国路去龙索直接隔了月边，七月土来个七天说了，路过刚才是月不是。 所做设施去抗辩，而且推不他，经常推不也不是。抗辩呢，估计他通知联系，拉到卡瓦的去，老说是说也不嘛事。车轨门岗他，严肃，拦着说，忙边我所右边，上面顶着上不脱也不是。俺给把老三头进去，设施提出不来说，俺说了，偏多钱不穷，人他不来，多是些许原因些什么事。
7: 자체被门市把在这里上着，大多忙不了呢，加机器动力，热天的有。他家设施铁块具电不切行有不他，你日南国的团长上，啰嗦把了用过有不他，你日忙做米定，你给他了，些许做过有不是。前面的创业的加工公司，女主播前边几年的原点特征体，你对军团女主上边，团队领口你讲他大用体验过个月。
6: 장미也设计第一协助了，顶住他们几个多。列青按照领口体的松动也不浅的，忙做了，俺的也为协助注意一些松不些。写到中国的现在，听个强的创业的托准新把俺们培训协助组别所做设计解决方案那边呢，中国呢所做设计俺我所培训协助组把它设计俺遵循要紧，龙州矿场们培训协助组就一把些。强的创业的机构所做，西林列队他铁路运送部也不占选吧。
0: 杨春华以列青创业的机构所做，以设计业规格军队列车单列，电单协助他铁路前往松江松去协助读书车的动画他设计人力监他云南监督业务组比较管理单列，所做可以协助军队列车东区营业松不是。
4: 下面了，三九多对卡基斯罗呢？
0: 基础建设可以出名协助，卡基军队及列队别村，人员专门修天工他基础建设厅去。 开工之后，为满足协助的工地单位，忙边协助的各种设备齐全，是。他的怕了，培育基础建设课题，毕竟他上海社会人了，必须当土的是。第六村，他是创业的企业，我们军建别，刚按他新的命令，我们军建别开完建设没了说，满足其他课题上学呢，拿了开为协助团呢，我们军建别满足建设他在点头单元是。 目标科技民主协助衔接三期，那就创建的起民主协助团，甘肃内部组建起来了，马子过了车，你给当呢？创建的杨金总当确认别民办门槛的，白管总民办门槛差省级抗通没提，白就动过作业不是？你对前头我具体经过识别组建的重点针对，可录取天津通讯图你的又不是？
4: 他定期不认真对他看俺的业余把他，不认送别他认真前辈能，人中尊重所有别，加接累计来说他聪明忙不一万超有谁？年头，这一区搞了重组，本来给那在通过了点呢，日间看不明白推算他的同情钱的，人工硬，女主从不谈这段钱呢，日间看不这么高档化装备，重组人别天天推来偏见追究了他，重新他的研究了，闺女啥不清有谁？
2: 年头，南开这种去七段西藏当个老百姓村呢，日常同安排团呢，还把在的，就算来自动物团，偏在投票的工地当有谁？
1: 老百姓能，决定卡些物团，能团配送所不有别，但有来自不用去，就算车具、车轨车不满塞，认真年过的车具，卡就三段车有谁？
7: 什么链接？天地平均三九年者，年就续差。
1: 那么链接呢？特别忙活的三九天段呢，就这一点的去A P P搜了呢。
2: 三观见用。
1: 三观见用。

什么？你给公看啥？人家做那么些问题里，才三十那把，他就那主意。我们最起码是呢，忙给你送不人了，让就个啥叫忙起玩，没腿呢，吃就跑远不谈，天南的路就个什么马在啥呢？开个车手的，吃咱们预备，人家做这些个那事儿，没腿呢，头绪那么多，他能先去，全真。

穷他秋秋最少给得是彩铃器来顿讨厌兄弟忙这么难多天天同我让就连西子堂来时老个宁知能去预约他小区前面的陆预见了呀恰不穷年只为拍拍拍拍他撒去看见了呀恰不穷年只为拍拍拍陆预给什么马赛三年卡里呢恰不穷拍拍提名给三年卡里呀这么忙不可能给人那么提拍他撒去看见了呀恰不什么三片呢如恰拍拍三年西子堂老个宁知来时前面的陆预见了呢恰不穷拍拍拍拍如恰拍拍撒去看见了呀恰不穷年只为拍拍拍提名给三年卡里呀这么忙不可能给人남팁규모탄사자카지리아차합심삼예나루차르퍼규두마르체주퍼베남식이긴베통원에서니니미외파르랑중기사자망치와서식이내조니가디중치와타하과토티나네냐나키롱외타기중기롱외니리아서식이내조니가치외제유참카네리니와타담디추르규구소가서식이내설토수나도샘리아티민기구타지스로나城关区了恰不中方的人民性恰不心思朋友出葬在九年你说怕的城中中了恰不中方的人民性恰不心思朋友出葬在古年你说怕的曾柱子去了恰不中朋友出葬在古年你说怕的看不中了恰不中朋友出葬在九年你说怕的三个中了恰不中方的人民性恰不中朋友出葬在九年你说怕的内东去了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中朋友出葬在中年的你设计怕的穷街中了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中朋友出葬在中年就是不怕的狂格的中了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中朋友出葬在中年的你设计怕的成一去了恰不中朋友出葬在交松年你设计怕的每道中了恰不中朋友出葬在你设计的你设计怕的南中了恰不穷朋友出葬在交松年你四处爬的可入不去了恰不心思朋友的人心南提不久出葬在九七年就是不爬的满看不中了恰不穷朋友的人心恰不中朋友出葬在给年就不断爬的人都中了恰不心思朋友的人心南提不久出葬在九年你四处爬的心里去了恰不心思朋友的人心南提不久出葬在西年就住爬的你们做了那么提不久出葬在西内就不断爬的说做了那么提不久出葬在西内就不断爬的干儿做了这么苦久出葬在九年你生意爬的不是你做了那么提不久人心恰不心思朋友出葬在隔年你就爬的错亲做了恰不穷朋友人心那么提不久出葬在暗内就住爬的城关去了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心思朋友出葬在九七年你设计怕的下面了如果在九区给那么行的雄鹰报得了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心思朋友出葬在九年你去怕的两种用处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穷朋友出葬在九年就去怕的那么处恰不穷朋友的人心恰不心思朋友出葬在九年就住怕的路南楼开了恰不穷朋友出葬在九七年你色松怕的南家八娃的恰不穷朋友出葬在九七年你色西怕的这区村部恰不穷朋友出葬在九年你色西怕的三面了恰不穷朋友的人民恰不穷朋友出葬在九七年你色西怕的杨伯见了恰不穷朋友的人民恰不心思朋友出葬在九年就住怕的下面了提名总他重叠卡机给那么幸福的死着呢母亲呢给那重叠的卡机给那么幸福的死着呢就多用名字看给老的兄弟生意呢他的准备车就不对认识你们日照大哥冲队中出明年出清药就要来上推到那么街人家这么忙不活才没提不到人民去路路他路上给了推龙处抢下躺下路口的龙不当洗快下什么好听给那么幸福的许差人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的岁数，可吃得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정끝

0: 咱们看不上，俺江州那边干么嘛么小无疑，俺做人多，妈妈有个深度大个着，今朝彻底差松了啊，咱们三顿多。
1: 华茹，
2: 哟，瑞瑞，咱可接送宠物能度呀啊，可接送。
1: 我宠物多个。
2: 啊哈，嗯，我哩，我让你啥也寻不着牛阿着，对的，我第一。
1: 我这特别熟，第一呢，你不用阿幺瑞，哟，我你多少着？
2: 啊，
1: 哟。
0: 今年三月牛娃中年，俺们吃也开始。今年天黑前吃了牛娃中年一百，我用的躺到今年刚开始牛头马是。
1: 哦，可是呢。
0: 嗯，第一，苏奎个密码锁躺到密码小哥别去吃个药马是。
1: 而且呢，苏奎了我又肯在别去等我了啊，小我俺早没时间的。
2: 丽丽，俺苏奎跟我了肯定也没钱的子。
0: 第一，苏奎跟我谈到差个几个也没有，因为俺今年苏奎跟我差个几年才吃着，看我年不到钱不赢呢，俺今年给苏奎跟我看着也没好故事。
2: 啊，要嘛要嘛，钱你要个钱啊！
1: 到钱的小五，我让子抓住。
0: 用啊，俺哪个呢？要不吃什么
2: 啊？啊啊！嘿嘿。

0: 陆队啦, 今天子他去塞不起了去, 俺妈你可要拉伊。 今天子跟踪没死的勇者呗, 俺乐大去, 俺乐着去。
1: 妈你可要一命, 让给谁吧,自己要买的。 你让谁红月光, 空人的人是你速度当压给, 干了他去也输。
0: 可是,
1: 特里克拉的, 让他们克拉的的。 你让了,陈国前不久嘛什么?
0: 可是, 前座帮他工资也没吧, 俺可是因此,速度当呗。 你 많이 가요, 랑리. 많이 가요, 이. 쟤는 미친다, 너, 그래.

0: 小五，人家个女，苏奎个女老吃过去年黄羊光菜个吃有速度，人家爹吃也很热。
1: 前早上是的可玩嘞，他个老婆操着了，吃么粘不起来。
2: 看来你个同事个，家在那住下外面的黄羊光菜。
0: 我最看来就小人，到前呢，我老很热吃过桥人。
1: 前早包黄羊光了，免得苏奎了，我别就怠慢吧，他可真小人。
2: 看来你身材瘦嘛是，包黄牙光了，明天还要跑不是？要不明天年用不是？俺俩做得俺有人不在孤独的，他是。听你什么人啦？
0: 我。
3: 南浪周月长，他我呢？俺黄牙光得细菌不治，啊。
4: 中明，他的苏奎了，昨天去我的，然后他是回头连接这样有，苏奎了，几久给结合给我老师做过的，车这来个几当前呢，他的差别说清楚，他的陈老师说，我老吃过几年的，明天去他是回头的下，第一天了，让我先陪陪，
3: 俺我先去，兄弟呢，一手车的，人车了搞不要的，等到这边了，老总这边买菜，用菜都不要的。一个也不吃了，人们在吃吃，现在没得两个的猪肚的生意。
4: 阿雷，没说嘞。
3: 当到长丁总治安部部长黄亚光这。
4: 阿雷，也好清楚，俺做他的民警这级，光明行不行？俺谈得上，没得太大主意。
5: 黄亚光，陈局头子来说，王同学。

0: 那肯定凶人，肯定凶人！把黄亚光拉裤子踢亲子。
1: 把黄亚光拉了，你要个车马是吧？
2: 嗯，找，俺是大石家找。
1: 哦
3: 咦，搿只小妞，你姑小黄亚光去生怕的呗？是，阿姆拉，今天你这小样好哩呢，生怕了你睡啥睡没？
4: 你不真送钱数，总有个春节刚没来接替你送到的
3: 是的。黄亚光是咩好哩呢？俺咱都光三百块钱。阿姆拉，光真送钱可以呢？
4: 俺做不了，我那妈你看要啥事？连俺弟弟可把气死人。
3: 勇啊，阿姆拉，你先说，其他土地没那些，你让他们俩光结巴进去。

0: 茄子小五都光重嘛是吧
1: 今年生产嘛去老爹不在对起光今年那么啥用事
0: 哦
2: 撤撤撤撤
3: 路途黄亚光，其他两家本地那边把客送。
4: 这是几两米呢？我谈的爹，孙伯爹要了呗。几两哎，少就挣钱的。
3: 行，你这去那么送的？其他老年人还要些年薪贵，我他的其他同事些个要比，他的收亏了，连给几不多。其他个收亏了，这么多大团队，我落下块难过。今年这些生嘛，贴不下这里。路途黄亚光，其他个连给几趟连难的有呗。
4: 我进来，今天都不点么东西，你连个女主角。他当我老婆什么团啥事？一年没闲大概准时签名完上班，怎么才签不到？你最低他就要么就能点点申请去弄去。好嘞，没闲大概准备收拾三年，收拾这边，特别是等你。
0: 我黄亚光了，去不停这里，土多么心不去，干啥是那鬼呢？
5: 年前的看我一拉千块钱了，光不写一个人，你天大钱不是吧？
0: 嗯。
5: 呀，吃么的卡热啊？
0: 年好不雨，赔死的蛋白吃么的？听我年赔多多吃牛鱼，吃么汤啥的？
4: 好嘞，别，你三楼门口吧，开车比呢，大大的，你别学到南路比呢，你现在给三楼过生嘛嘞。
6: 儿子，你们几样不啊？
4: 先生，
6: 这样，那我这样吧。嗯，嗯，
4: 第四步努力。
1: 我先忙去搞。找不进去找，今次苏哥给小妹说呀，给邓局的线送呀啊，我呢咋找不起他多啊？我是等到今早苏桂跟我老的肯定就没了别么凶谈谈俺最别具起来的密码小伙的真嘛是凭俺的国书记国书记国书记国书记国书记看俺有事查个七百个了没事前呢包黄亚光了给小伙干了主席毛了给古巴下那年纪一年主席毛了给肯定那些写信那有嘛是记了另一个古巴下那不是我呀，第二种先咱们大家吃个烟，俺做刘姐妹那杨家姐有。

0: 咱们看不上，俺江州那边干部忙不小无益，俺村人都慢慢有个心都打个招，天走彻底差松了啊，俺们三人都。
1: 这听起来，湖南做还很松快呢。
0: 松快推早天堂，我操作一张，湖南做差都能有谁？
1: 松快推早天堂，我差了啊。
0: 你看来是呢，中华所谓爱基点结构，也有推不上进天堂的对面线。苏贵推早堂的工作彻底，中华所谓爱基点结构，最近了我也是五年不做的要紧。
2: 天的结构就被创的住，这边啊。
0: 他个长些，也有单个对面一扎开些创都修不行。碰到没事才会要紧，查点不是还要打。
1: 这代表小五，那现在俺都收要要了呗。
0: 有的有，一年。
2: 一年是呢？
0: 哦，一年装的超越大，找不到再有压力，特别是要三块买不着。
3: 陆军先生，你是这个三块啥阵营？让给来个这个杨小姐。你最怕拉不起活的。
4: 苏贵推早天堂不操心，俺是长亭早你不着，长亭早我有那场面谁见人？
3: 听着妈的，中央给点给钱呢，长亭早了，操着最没时间，找我了不好耽误的。操着我妈，从头到尾操着要钱的。长亭早给三十下午的陪姐姐，俺做国民党了，卡中党官去想不的。
4: 操着我娘一年着，最没一年着，俺做长亭早给家表他钱都七个亿，没管都没打，我也不管他，我也不靠点钱。
1: 小五，看中东北区有什么花所嘞？
0: 第一，孙子马登登去那个特区去的，马登去的超人到处来害怕小狗，到处想把的穷困牛打压起多，从他军事线的找我搞活动个钥匙，还可送哎。
2: 他前呢，他的妈妈也没受教育子，从头的养我操压起多，操了专门十年之呗，找我搞活动压起多，从头带操着了，听我操点没有嘛，这点钱是吧？
0: 想也想不起啥多，找有把刀了，又压起多些。包小兵给长亭了，操了最没损的，找我挂挂单呀，全部都有那么些，先送哎。
1: 你要喊何语？我看这操了最没损失的大主，
2: 操了最没损失的店大开人要的，靠对了团队，店真赚我要死了。
0: 有话讲，对第二个主要的操心事，从场面差不多彻底清醒。
2: 啊，这样是，我差点能进去三大主。
1: 我操了最没大主，
2: 我差点能进去三中一
1: 姐，
2: 差点中一姐。
0: 哎，死马家大，死马家大。追追长亭了，操着嘴嘛大个劲，经济也拼了，能就吃啥大个油，你看钱呢用不多呀？
2: 钱
0: 呢
2: 用
0: 不
2: 多，用不多
5: 钱。老五，啥对的？三十五年也不是啥多，同期新来呢，找位女性那么重要名的，咱们啥还过吧？
6: 徐长，爹心那牛眼干了，汤钱不是啥多，爹从错位呢也好讲吧，胖个几了，
5: 再大点也多。
6: 来。

0: 小五。
1: 你还看这送瑞瑞，我卡卡到想你用的啊。
0: 让对的，中秋天跟那门这出不是拉多。
1: 中秋出下头嘴那叫什么的喂？
0: 小五让对的，天公中秋了，张不宁这没完。

0: 杨哥，这是，他可是不，俺你工作人，杨上个白的着死。
1: 俺对的，工作平安那主要考虑。
0: 工作主要嘛是，那个村里边下不去，找我女子当要干过的，从村民的等价要要去多，也比从村那最远么多吃等个要嘛是。
1: 可是工作给了，我那找不也不去，甚至还活把家乡的，连个托也要嘛哩。
0: 他是。
2: 从头就这意思呢，俺那工作从事那东西。
3: 哦，他是对你真有目的。哦，嘿嘿，
0: 哟，静静，表哥对的，昨天广州的客户都不抢包许多，对的。
3: 对的，前面是不是可以？
0: 今年对的，端午刚过的，苏贵推早摊位，早看我们的事。
1: 多少么子大着的？
3: 大哥对，
0: 怕是。
3: 光木吉猪都是，天冷了，给你了。你那垃圾姑苏爱洗洁，该有扎些垃圾数，他的脸么数。光木总，垃圾面能下等嘛哩？
4: 上个木吉猪都先做好没呗？要么等下合适。光木总，垃圾有那么多，全等嘛哩？
3: 木吉猪了垃圾。
1: 我谈不定这一步，找我最过三年看过现象。

와, 두에 아이, 지금 개그, 그, 손님이.

0: 我不对吧？都公司的，没到公司过。
1: 啊，那边下，阿塔布哥哥是插着忙的，别突然间变凝结了。
2: 中华所谓爱集中结构，五年把电瓶需要解读，最近总比有没错，更深层造孽不行。今年对的，等到阳光下水如何是大度啊？表示的。
3: 今天刚过别送双金驴，到我就这边再对你。中国最早天堂国的那俺的主厨呢？中华所谓爱集团结构，江西瑞金了，我也是五年不行。毛泽东讲，中央所谓爱集团结构的，那个中央思想的主席是党团中央党，主席毛了西边餐厅，头天天送，可不行。穿不进去草，塞不下了。
4: 菜当人白，绿就难了，别当了，偏不切。
5: 我是云南建业，小周军长，谢谢你嘛，我同家的你自己的。
6: 苏木江大南亚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息的，他把多人一个苏贵内州的呢，江大南亚的呢，第二件呢坚持不息他的。
7: 人家绿的身体的车都绿江南话拍照。

记录你都你三个旅平常你的那么家把路边三对旅在错间两句本别刚才不旅点学真多路抗中优选图过错行美丽团队给美多特帮中一卡的我擦了起来起天美对不特美多个结不图美心给我们登部一起的有没活路天地用平常的两个张规模及结个协别能见不许就赢

ཁྱི ཁྱི

0: 俺们了，多吉斯里斯个，来了先进吧哒，先进不赢。中国刚才玻璃团座连钢筋，给了对俺东南下，咱们几个人没先进不成。俺培养舅舅刚才玻璃团座跟俺辈，培力先进吧，结果的嘞。培养舅舅过去，给这预备先进不是一门关呢。多吉斯林去先进别，能言啥都罗看。他等几阵都罗提，多吉斯林跟俺呢先呢，先进解决咱们赢吧啦。
1: 对喂，没事，去团年去不点去。电视大有没得的？哎呀，哎呀，那大没得哈，我说亚天啊，接不落的，落的，电视大没吧？那大没得，冷地点的，哎呀，更是没点的。哎，来了先这边艰苦个，冷地不落打了钱，那你人一个看到哪个，直接得个。
2: 在的东墙桥上，俺这菠萝湾里忙着救人，恐怕去松花桥上。菠萝塘给捏住了得些钱，俺那年个给急什么桥上？菠萝塘里马上呢急什么桥上？真多了，光景树叶没大，过了外提就前面，人也入面提就前面倒的。
0: 真多了，这年头年纪，可怜人也就给人吃起。
1: 郑州路正阳通年期，可怜人也就给人吃起。郑州路城门每时先进入外去，先进去过把它。起来，刚才不留郑州路冷落了，真叫内部学会就有些。混水处在差不多，咱们人家中间的，个人中间，啊，个人中间这一节，那个子孙郑州路先进前用给下达了下。混水草坪上的车，咱们子孙娘们给处在头位，草中给，俺们可怜的先进去玩去。俺一年嘞。
0: 南山镇都听见了，中央没，一年嘞，给了混水车当的通队长吧？你我那一空在没得，才是托不起他的。混水旅多年忙不起到穷，人都马在矿给彻底打，东最车当的了混水，七八肯这是解决没？这个水团在卡里解决，七八解决没？混水旅多年忙不起讲下穷。给南给子孙先进把他娘土先进解决呢？多吉司令给我那些呢？
3: 六种级别，各个三不四十不是。英雄能别，娘们来苦了你。日雄看着西来家，天干了偏多七万元。

0: Sudio da baba. Baba de dusas. Amadrida. Bugchun ju sonza. Nge kharchi yeme ha kumari. Inele nyendi na lo ne. Baba pa ju chu ju chep ton du. Ani baba zem zigyo sang me do. Peji de sang gu yi ji. Chung ju sonza. Gan ze por gyang yeb sing gu yi mari. Da guan zhen gul de je. Nal de ya zhe min do. Lo ji na lo shong de zhu ga. Tian ju zhan zhu ri.
1: 作为大中间仓王镇都给先进把中央忙不起给俺我心个人俺朋友跟镇都给输掉了老中干不有账或者俺归家找不起个人车上先拿搞不起来多了我这屋住前进就可以了两个的跟着我去我身边农民生些他叫不着了不论别人过他一切连老不买别先进别人不低头出去他就俺买别都住提他去多些次人恐怕人住起
0: 人家的破三不那么低头人都觉得他不穷边才举起防守球员犯规运动战比较难踢的话如果有角球定位球也是不错的这个球方是不是的在这个位置啊明天听这句拍了先去吧前队员也给拉不扎听这里要了吧因为撒后这里撒边不打你们也得最聪明的
1: 那能混作呀，熟地钱，先级别重大的，熟地的那些个，听那培训先级别嘛不许多，他都开始高级装备呢，价格准备先级别，温州钱而已。他等级战斗的铁，高级开进是银币，多级次人了，就在俺的头边先级别同级他，什么些的用来去个穷学。
2: 光给中寨铁吃住了九十块钱呢，人员给先进吧，俺的妈娃所用好大钱钱。小聂，毕竟第四绿色肉块给菠萝代表，但菠萝的价格怎么样多啊？对了，吉普松去吉普罗去个多啊？前阵吉普的店员俺去吉普松面店，连续七场用这个的，前阵。 张金子当小黄能行高速压过程中，对现在生气。队员的整体你不提，俺就关注以四百码赛菠萝加强规模的设备呢，搞来七十秒时。前阵俺就提的俺不能拦截，学习赛季，宁波参加了周一，得罪敌人说过科学鸡蛋节，听这设备呢，绿地爱读是个人，但多少年战斗的铁吃不进去对阵吧，你带着做个事。
1: 弟弟，包车搞不全对啊！多少年确实觉得切个，多少年别错个呢？俺说多少钱啊？贵州遵义如干呢？第六贵州新建区人民大学镇都罗区安塘不行。如干南给菠萝娃忙不行，记录一段你十匹罗罗查到了该站区别贵州一重新认定起刚才菠萝安塘不空没人，当天吃了菠萝如干给人多七百干是。
2: 俺最入面忙起哇，从事人民电器刚才部队入面时，但他妈该长眼睛的，前阵入面村镇都贴别的图过去时，入面电做人质创建了用件，他看给资本领部不定制了小松市，最多当图过天的几个月时，但苏丹苏战队的要不谈，苏丹苏正面的说吧，人家也不给中国很占有嘛，第一俺最从事面的得差不多三拉说吧，最多忙过的这几个日。
1: 日为肯被贵州呢，抗中杀到怕了。菠萝王忙起我陪读用天谈不赢，况且这样了，看得交关不陪，他同村干部不行，铁托不过。
2: 聂玉成，天天拍进，干么短剧也买了，加图嘛些，这一干么你去电脑了，说说说不，我打听说小姐，菠萝家也图过嘛的了，菠萝路也图过嘛些。 但停车前头咱把引进米机让，咱们店主店里不得让接不接过去，让奥达小姐，不如杨家入住的，不如派出高压的，让其实那批机让他去偷嘛的，店员被判断科技部，我带他去偷过去。可是俺做的票记保留如卡，特别干了，几多几千块钱呢？俺做奥达给看住卡点交个嘛些，前阵俺做说说历史的端件，看住来几多不切过些，但停车送咱，俺做去高压的，借用呢特别想过些。
1: 眼前呢，短杆呢，脚跟牛仔脚跟牛仔车的玻璃网子里面呢，难打有嘛些？那么，三江去苦油南土来把它，推进玻璃滩土，拍摄特别容易错，五塔五塞特别叫了签约。 Terdin, Tabzeji Yona Gundi Dani, Zend of Jensin Ta, Yengezen Sinki Dunga Nushula, Kurushi.
0: Tayong did Hombi, Udon Kabuche, Oda Nikum Nikubine, Nam Salam Sasek, Chodu Sumbashiba Nitse, the Nature of the Nisumji, Nikumido. Chazan Shoke, Mudinia Yuki. Chamarsha, Sulungune, Gombashirado. Chazan, Galekaya Yodo.
3: Konga Gangbe Tila, Goyo Jarje, Gengzi, the Major Chivri. Kongla ina Dusche Gengzi Jubri. Chazan Tanda, Kongi, Gengzi, the Goyo Jarje, a young Japology do.
1: Solung Gumatha, Megum Potok Simje, Tadon, Chiduru Wetopje, Nuzin Chambu. Mashi, Konzo Karma, Sojungi Gendurunang, Tsuyuja, Kesi Gendurti, Nyabam, Polo Shorta, Chibu Gendurutoki, Ang Tambuzuse, Kadeni, Gwendi Tona Chambuche, Tongue Yushu, Yang Noruga Shi, Tedin, Tadin Gendurunang Konzo, Yinji Kamusumrabachi.
4: Zoe,
1: 那把也差不及。真多个国族把他，北京市的留在如果去拆东牛在高速当地，对马拉波罗尼路呢，安全起来就对马他。贵州遵义如果去入面村，乌塔叫不起来呢，真多个因素去通没事。就这两年把他，新年这边行，新秀切入前容，去查有事。他都，这多罗尼去独占托呢。
2: 初中战斗的旗，各自战斗的说法是。按照战地松地呢，开的一年按照国族也的纪律学术，其中了波罗尼学术，场面新秀了，全全部接下。长嘛，别的同学，独占的一起的民族。同学的，按照作业机制，波罗社会图，第一。
1: 女婿三年里，家里还不洗着车子，天干了，女主人的小事。俺这女主人的开朗，女主人的有伤头发切不切？有事脱钱呢？脱钱呢？镇主听忙切不去，你这如果在这接了催眠。 贵州遵义如果东都晓得呢，不积极前提，他都能催有事。每天九个公斤土锅切别，昂汤不准备吹土。前头如果给你多了几个托呢，贵州遵义如果来拿把的前提，他都昂汤不要吃个，怕把工了跌个。记住你到你三个旅，平常你的那么家把路费，啥都要留在车间，两脚碰别，干脆不留点修真多路去，不路外铺上门都叫路外，卡点对吧他，不然听做做就路不得贴平。
5: Lady

0: 天放，王天放，年纪都蛮过的，没用的嘛去。今到华清所，
1: 七千所打了这一局的，
0: 啊嘞，钱得固定一。
1: 喂，嗯，电话请坐。坐。现在睡了的。现在是那睡嘞。啊嘞，哦，嗯，
0: 嗯嗯。
1: 哦，不然你们看谁是多么重啊？
0: 啊嘞，俺家娃今日休的。用
1: 啊。
0: 야주.
1: 수수상아 소자 카르토니 드네토 근데 스키비네 독스 치큐리 레마체 쇼데 가츄
2: 가바데가 다가데
0: 용베
2: 드링염레 디덴데 난다 요 마제 야야 나스테토
1: 덴팡 베즈 가셰시다 던도 옌 알아드 키시다
0: 켄츠 샤모 딘제 차 앞지베
1: 알리샤 디랑게 고세 그냥레 치다 마르베
0: 으지 랑게 쿱디 이야기 창기 마시
2: 喂，胡娜。哦，上个我这小妈子呗。阿丽，莫让明丽啊，阿丽莎莎，康桑，我到江西来有了，你赶紧休息。莫让我也推推看个总体不行。我叫康桑，高原去过去，他领我做点点班团不行，多多几个欧阳老师。哈哈，康桑，康桑。
0: 啊，康桑。
2: 大大，听你阿丽莎的意思。
3: 你听是他团长是最多钱的，
2: 俺随车团的，他随主席的这看牛钱有了没？阿姐，组织吧，组织看啥？今天我来看啥？嗯，
3: 哦，下面你们到底个？俺是皮鞋店的用户的，
2: 俺是皮鞋店值吧？
3: 啊，来用啊！
2: 俺随车团的，他随主席的这看牛钱。
3: 问团队看的，你们来什么些呢？阿丽莎，
2: 我是属于德国啤酒呢，跟着多。阿丽莎，跟着多。让俺年女工啤酒单队员嘛这边，用啊，俺对不有，谈的长线差不多不卡些个，真差不多七个人。前场俺做，看最巴尔卡些，俺做问团队个卡小的，能对俺个干的这个人。让俺底下也固定有，听三不懂的。
1: 顶这全部人呢，车没停稳嘛哎，俺做车队的兄弟情人。
4: 铁大姐不是，大家忙不当呀这个事。铁大姐呢，什么东西外面多啊？团结总是。哈哈哈。跟着多。
3: 李伟，咱家几个胡辣素给东西的，俺可能问他些有用。
1: 钱都是点起的。我有。
4: 用啊，难道不？
1: 你给我们送，俺家我以为俺家几个胡辣了，可能我应该团结一下有送给。
4: 都是那些呢。啊，来是。
2: 前团大队都是点起的吧？几个人？前头个那组他们全部休吧，天气得晒一过下头，是吧？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
3: Kini kandas ngosi gyu?
2: Susi gyu.
1: Xunzhao, nian sai xie xie ba nian ni yong duhui.
3: Yinjie dinzhe xie wu shi bei?
2: Ma re, di kar si gre.
1: Ya, Xunzhao. Xunzhao.
2: Kandze xie bei?
3: Nian ha guo me jiong.
2: Tengdo ma yin yin do xie yu bei.
1: 你也听这些没我那还过不久马拉苏瑞你也听这三的人给马路的虽然说不能多我自己拿这娃听这人不是对不起阿姨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ཡང རང ལ

0: 진지 알아시도.
1: 녀디게디 너니 소에 저기 내주 참 스티제. 디네 좀 티비. 지마가니 보고디. 디네 부구부구 다가 요식.

0: 啊,真的,這浪漫色度啊。劉俊傑把最近,叫了弟弟,可能我也給他去。喲。我那輸了。哎。哦,給他給去,我那給他吧,哎。
1: 然而一个的团队我拍起新西兰的剧本能追哪里有几人提人家说我们家的大姐去了清北营我大部难大名度且咱让落地不起马问吧我新西兰的草花街的年营不会给说呢不会去见给个不行大的钱然而拍不到那我这边草花街当起了个营 也就啊我卡起地基没被够了让给我若不是他切就切咱也就啊死给你之前的你们记你也不会切接罗云你我让你给这马切把吐接小白蹭着熊到卡不及了样之前呢我让你给我切的怎么连给撒些记忆咖啡卡拿通到卡不及之前的顶着熊到卡不及肯定是前呢 让南面基本用不消，然给这部青牛预备一一呢。
2: 俺做特别是我去旅游去。

0: 我猜也是些。俺们今晚那些呢？那最肯定是啥呢？不过有些就要嘛是。
1: 是，第一次的，你什么时候回？一年让你们三的，团大的，让东南了最正面做生意。一年爱让谢亚进了，陈刚了许多业绩，同马电器这边大军王者突破我什么了？眼前呢，毕竟可是些人。
0: 长谷县的眼看不住的，我做钱给我有四个妹。眼看不住的店家，眼里面三大，没些谈到大勇王家的所属员呢，这么天的些呢，俺来不过土宅桥，俺就有的心是专一。爹妈在俺跟着学去，可是看不住的我那隔壁呢。陈家呢，不过亲戚顶着去阿姆人多，做阿家过我日生嘛这边。谈到眼边较大，肯定得吃紧，不过爸爸来叫前面。
1: 是，上个年买三代，听我个边较吃紧了代志，陈家许多业务呢，让特别是花钥匙，一年年前俺上个年买三代，大些钱不易。哦，没得吃下了，用到请不起着吧？俺心塞了。没得拆迁个宿舍人物，就是些当晚起来都遇不着。第一趟呢，没得拆下了，军队请不住又不塞不着，我那军队请不赢了，边角车应该退了，上街看地球嘛是。
0: 既然给顾小苗塞的，送个月。
1: 上街宿舍人物的就一百。
0: 第一张不念我新个月。
2: 喂，你没问你阿达东哥有没啊？天发，天天买啥送哎？
1: 买啥忙差不着？
2: 啊，来听这音不急，秋季的，先把去给洗的。
1: 用啊。
2: 顾小苗那个天大地，肯这穷色啊？你要带多啊？呀，你别管了，阿拉没动不起，去看动的。嗯，
3: 想不到你的。

0: 乱七就黄了。
1: 乡亲，我来你土司去读。
0: 我谈到两个多岁，
1: 开始爱上了。我路面是为杨三卡的啊，全部悄悄在待遇是啷么呢？让给我多花用过去呗。
0: 我过去了。

0: ལེ ལས ལས
1: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ཁ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2: 好汉，让个爸爸你，今天咋穷姐？怎么这么多看不起？你那让怎么是咋样的？好嘞，我呀，三当马是，大着。嗯。你是的，可怜看不马是。
3: 루베，前头苦阿公这是连我。让给苦阿听这是连的这个人，怕么你给让这不是拉有啥，让你们都说话间都有偏，书记给苦阿都略多钱都有嘛这。大姐呢，俺做不过现在怕么东西，没说那么多说阿妈给要看人呢。一年没找到，没谁听这有了吧？你们都说话间要给我追下间的，怎么先不给不用要的这人嘛这？
2: 你们都说话间都，平时也不要钱，平时谁不欠我这？第一天了，俺的让俺们那个接不欠土门多。
3: 看人呢，你也钱不是呗？
2: 把别人他们喝水先不交，让个点给嘛这？第二们那个你给接个自动的点给这？那你给洗个大钱，错话间当老说他这话有这？今嘛让钱不欠是呢，行个这，用度哎。
3: 让个点给这缺的嘛什么，让他找我要嘛这，我。道歉呢？哦，城管连忙到他最起码了呗，因为城管主要看人呢。妈的，虽然谢谢，
1: 帮了让个年轻娃连给我们穷。
3: 哦，顶俺大让个俺们拉了，说是冷巧有啥子？冷巧是看里面新贵呗。
2: 我你给说说，甚至军军钱呢，几天用也没多。加上一季，先接批单过去，包了给不到几不是，肯这是军队员那个，肯这是军队员那这边呢，卡不得给开零个嘛是不？人嘛人，加上一季先接批过去，准备俺们那个你给点准备先接批，光唱过唱下算啥？苏好汉的，你们都说话给俺玉梅，他去能个是？过岁送来，
1: 准备啥？看我顶这药了呗。
2: 陈彪看了，顶这人个是呗？陈彪那穷过越过穷，陈彪那个大姐呢，陈露水，加上俺们那个你的子孙小伙子。
1: 钱呢用啊？俺钱不抢手呢，陈彪去年用。
2: 用啊，让破三家交钱哦，钱呢让给苏水破三个钱多，别存钱哦这，人嘛这。
1: 嗯。
2: 敌人给先生他个想的用度哎。
1: 等
2: 你一年的这个是吧？用啊，苏年的你可算大度。
1: 你的。

0: 街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跑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伟参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路门前杨大姐的地堂堂马王把松永强

0: 让苏泽日没到啊。向前总结，你看哪尼，我信不是吧？
1: 让给信就会。
0: 雅姐啊，让给向前的偏见不妥协。
1: 嗯。
0: 我替人称最土话亲笔音，想起了你，好汉的所用的话最热情我去吧。亲嘴别，亲看那部我这马是死的，普通的不多，包你们都错也不行。第一个了向前谈的，恰恰的。从外天了，也该请药师。
1: 今天我那可就给明白，不过说用的话说着呢，不过不读书的。
0: 嗯，长谷县的俺可就给对面读，咱给他的县别给些点子。面向前的谢皮，因为人家向前的永远嘛是，他的团大的向前的，吹多远的鞋子民族，他的俺不会拖住民族。
1: 阿丽，
0: 俺也看不出的，给我们对远的民族。
1: 现在人家陈嘴的，人家吹口短脚，陈嘴的人家向前其实两个没不大。杨的向前了，连连点不起麦片的。俺的好汉的，六岁可有也不是的，初二可有也不是麦子。向前看不出的几多，想到看不收得回。这是什么？
0: 嗯嗯，他个司机，一年让路对不起，让个年轻都开开球嘛是。让个向前容不下咱也是司机，年事完了，向前来个拖了干眼的，用这么扯着钱的生意了，更多也忙着着钱的生意。向前要求你太直吧。
1: 兄长，兄长，向前让俺来用钱而已，其实俺从你们来嘛借不到，你若嘛借不到，向前来个人嘛是送对。向前听我给来个娘苗的，我现在嘛会有事了。李柱兄别来个地儿点评了，来个我查是三个穷了，来了不是查谁？
0: 应该穷。

0: 好汉可怕于
1: 你捏死
0: 捏咋嘴
1: 啊。
0: 你见女于
1: 阿雷

0: 让铁人员呀，好汉了，姐姐个用不着我怎么也。
1: 寻找那么也该干了，讲个几人？你现在该热爱吃火穷，可接不起了，你还弱不着一下，俺那伢子做呀要嘛大。
0: 你让看钱对不对？美女周娃姐姐语重心长，谈的说说说话说说给我是。
1: 大个人，然嘞，说话啥不是给我的？
0: 大大让点用上，你吃下去。
1: 卡姐，
0: 优秀。
1: 今天嘛是大雪的。
0: 铁西，
1: 嗯，
0: 你公司呢？让个明确面试，今天别的动工时呢，让个找小老婆呗。
1: 罗马的。
0: 卡丽娜。
1: 嗯，康医生呢？今日的马斯达克要马的，让怕你全部的，叔叔明显大嘞，教育咱钱不的，让你的内马间呢？没想到这个点点点点都看不起
0: 你让了能出去下
1: 你先谈是吧
0: 可是没地前面两个仓门根据给他在那边接沉路那边你让了你不上面帮大鱼呢跟这些不多
1: 你让看要吗这咱们输局的没地输的这不来年是多
0: 哈哈
1: 哈马里谈的人给操三百块闲鱼，全面定制现金，怎么让你是多？
0: 不操啊，也不是街头的这伙人，我操啊，三百块租土木头，借钱马里。
1: 马里，人给操三百块租平了，不过天外机不用过是不？

0: 喂，这叫相亲。
1: 你让克拉斯当我上去，就是预备。
0: 大有效。
1: 你现在开心些没？让了克拉斯当我上去，都是去，就是打算着，你也成都那过用过。

0: 上学的，想写给永贵这边啊。张学的，想写给永贵这边啊。张国贤的，过年老花钱咋子？想写给你们阿姐许多钱是不是啊？什么就别差不着，什么都得当嘛是。奶奶，等你拿钱嘛是。超波，这么去的。
1: 개그민지티
2: 사투리 치죠. 야, 저. 응. 야. 으지, 向前. 야, 됐다, 됐다.

对的。

咱三不了动了，他都不过你不给钞票，谁就要谁。可是过不赢呢，让苏哥拿不起来要谁？他得让苏哥拿走点呐，起码不过可以啊，别去卡死钱人。咱三不单餐呢，没人给他用。

0: 哦，做主啊，就是。
1: 你主啊，听过，呵呵。
0: 哎呀，银的，董家旭。
1: 啊，杨啊。
0: 就这几的。
2: 지금상체
0: 오
2: 교수로하시다교수
0: 어하
1: 아
0: 오서서치아
1: 영아
0: 교수같이가요마
3: 상체장기대당변조직과공마징러인부치와숨련도와
4: 니다야무쇼오늘르베지부지부라계좌쇼도와
3: 지금샤라소장자로샤다시내댐배다세도없이
0: 地下我三姑的，
3: 车子，你独立车的，让了当山的老外用命的。
0: 我当山你先说，他多先当山送不得的。
3: 他多听不进了不依 ，IPD 的让电视车的，让一些 IPD 的进度不准备，赶紧去问的。
4: 我那这边，
3: 我那，我那英国去。
0: IPD 的几个电视的，
4: 电视的。这是来什么的？是，这是来。
0: 罢了，阿姆拉，我他家这个马达的用多了。今天你给考试，晚晚给考试，我可这就是了。晚晚你们敢去了亲？可怕你们的灵没多，去了吃阿伯饼，我明可把这个重视。
5: 娃娃罗勇去。
0: 呀，奴布，让我爬去吧。让给你们刚看爸爸林子，俺屋里现在是啥拉种啊？
5: 正好，巴拉，阿姆拉，我这里没俺

0: 姐，
1: 我姐，看哪说？
0: 你刚把兄弟都。
2: 兄弟，你听把家里多啊？弟弟着嘛，当阿郎子给不着，他家走的五层给。
1: 罢了，阿姆拉，看那你那个你们我给秋丹着玩，还讲个这么多。退休年纪谈车位来给经验了，阿拉车都拉到这位旁边人那去。接了起那年个过数了账单呢，收据了存单呢，出去用途不呢？退休都免干了过数了当钱难打，退休扛到里边，起那年年旁边压岁的赢。

哦，听到忙过去，让给咱们的系列老听着有嘛事？你让俺们老老许呢，老用都还忙的，第三批钱嘛，接到这娃有嘛事？有说让第四钱的过去嘛事？今年没得注意注意了，说谁光过，谁光个人这么些拉月，你谁光个的，说过送个钱不是？光个送别结束后头。 Dönce sanmaya koyan burada.

不。 소주 사배. 소주 위배. 허한. 조세 가르산데도. 아. 부. 허한.

0: 你老三啊，东海气候。
1: 当过我的，不过你也牛逼。今天他俩学个轻油车，你谈到三路口边三七三八三个轻不赢的，不过你也没多。不打算出瓦黑吧？我不会把握你。记录记载。这个东西给叫几个孙女到我这边参与设计。
2: 他得去死的，看到我们这个打算动动给你设计一下。
1: 不过明个啥？
0: 向好汉撒。
1: 好汉是八国有个团员的，这。
0: 记录记载，你从前面中年绿到我中年被参与设计。
1: 郭木松，你可把是嘞？喂，看这多，你中哎。
0: 喂，让了不你中哎啊？
1: 你不去看了，前面也没多，他能俺东海里有，神偷鬼鬼。
0: 也没多钱，你往我困着害怕进去，别看来送的是车过。
1: 妈的，前头两个用害怕进的。
0: 你也得差不多个，你让卡巴姐陪我。
1: 让不过也没一百。
0: 哦，没啦嘛是。我看看菜皮。
1: 阿嘞。
0: 喂，王王，好汉让啥来着？哎，没错，好汉讨厌米多，
3: 讨厌米多哎。
0: 不准看菜卡新呗，咱妈菜皮。
1: 让开钱了，
0: 疼到害怕撞到还不是？不害怕准备，你也害怕心个谁？
1: 让俺们这么切不切？上面有些多大？
0: 你家不准备有些，让俺们谁不准备啊？你还没恁咱们这个准备有些，三对有些，别人我是不准备，我们这些，就是心不离住。
1: 人话哎，
0: 到你害怕有没有好故事？也就安。喂喂，
1: 也钱呢？
0: 俺拿了大四个主意，借钱呢拿了老余给的。
1: 嗯，
0: 你也
1: 没得用过。
0: 今天也赔的。喂，不过你中哎。
1: 疼到啥子程度？
0: 我面前没得谁看。赔个钱余给的。赔个卡子卡钱不得啊？
1: 别年年成六月，赔个钱余给的，俺谈得上菜个主意。
0: 用俺你些事，你那么啥情况？
1: 卡十多。
0: 你寻找啥亲戚？都是借让你那个过的啊？好汉来送那卡巴给不去啊？用的喂。
1: 用啊用啊。
0: 住。
1: 嗯。

0: 你好汉可吃不起，好汉可吃不起，好汉别乱想。
1: 别急，敌你活了，余敌。
0: 好汉，
1: 好汉，
0: 好汉。

0: 谢松，天线不松啊！
1: 天线不松，嘘，快快对着俺这女的！
0: 好汉，
1: 好汉，给这些！
2: 好汉，
0: 好汉，
2: 好汉！
0: 谁给何中伟？
1: 我过去。
0: 天仙不从啊！
1: 天仙不从啊！
0: 天仙不从啊！
2: 阿布拉，你干嘛呀？阿弟，
1: 行吗？行吗？阿姆达巴拉伊，行吗？那你们怎么解决？你这说你有事的，那么你咋个你是真心啊？就，今晚的卡斯卡的帮助阿花经验，真是真是，他行吗？让妈你和你跟着去，我说。巴拉达阿姆爹鱼，同居年，巴拉鱼对的，就把那卡斯卡煮面吃了，那用途年。
2: 那就是俺弟弟个啦，俺自己在家不到土。
1: 过不去。

Nhà làm sao sửa à?

0: 向前给 IPT 亚代规矩直接选拔点数前不低躺里前不松外
1: 你打个几日咱们去
0: 点数前吧躺里前面呢第一天呢给我进了闺女迎宾加拿大也不通去
1: 你也问个连连连光不许查当我小时我爱着龙吟去让给贵之前年去
0: 第二年天鹅日故前为这部第一一年堂的顶着恰不通对民多爸爸几个四岁伯母怕不通对摇着呗伯母赏给你一度哎听见下日真都够了少了昂你不饶人一年让我见你们你看了什么面色陈岁的鬼
1: 陈岁的既然给我也能骂谁我打字是哪他们才来能够提起
0: 哼你让你也骂见面的你也不摸没写来教育吧通对面多马赛赏给你的日子中大堂让切不通呢我先给水红面多
1: 爸啦今天你听到事情你用过这边我打阿姆拉给现在是啥速度给
0: 啥大人阿姆找不起啥多既然你给这些当找不多了龙人对铁外找不起啥多各位让同队我这老兄弟给我家老姐妹那我用给上个阿妈来给每次的

0: 刘水刘水多多提鞋
1: 别当他爹的话
0: 别叫米爹姐姐你用不对要住
1: 几个都工作了
0: 哦
1: 在这里我们都没事的
0: 要要
1: 哦他在哪
0: 这次会我也我都是去
1: 子晨如果你得去大学的呀大爸妈得读个对啊
2: 谢谢
1: 别别把谈过瘾别
2: 来我我用不听我谈过瘾
1: 可是修个瘾给他结账干不清呀屁股
2: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
0: 行
2: 别的
0: 这不行
1: 喂巡长花朵
3: 巡长拿了驴你要明大鬼的
1: 明大鬼有什么弟妹小李让弟谈个啥你也落三十度三姐恩的那么三啊
4: 别出这出年有嘛对给我给我继续的
0: 有啊老
4: 三你大爷大唱不给我请的干嘛来的话干嘛来的给我请的
1: 弟妹八斤驴八斤驴差不多啊落三主人三十七不得啊摸着从前谈过的也要用弟弟唱不年还没来快去年
0: 有啊
1: 还接受
3: 他们是啊摸着给当大爹米都行
5: 你也得弄得大爹像爹米都
3: 年很过去查些啊
1: 겨말겨말이다시나가면도여다여치여치
6: 구경떠시러동원공단이구조제법이제용서하라시나
3: 나
7: 여치여치
0: 여치여치여치여치
3: 寻找拿了驴，
0: 这是什么呀？
3: 啊，
0: 呀，
3: 局长，这不是很大？
1: 第二局长，你
3: 讲
1: 一下，讲
3: 一下，
1: 请。
0: 我
1: 们
0: 的，
1: 我呀，第，五年前呢，俺看俺会做我们三队青年寻找给哦，创办杨雪英，年名了冤枉枉事业，听说新个月寻找严贵战队，听我谈过大概你也吃不赢。提前前我先不进这边，同我的三不三没球，俺我那宝贝弟弟啦，嘎嫂弟弟，等等嘛。
6: 对对对，道歉了，道歉了。不脸皮的，不脸皮的，道歉了。
8: Hello， 大家林中琼斯，
3: 道歉了。
1: 吉利，
0: 给我一个。
1: 前堂做下主运单，
3: 啊用啊。
1: 对的，第一名仓木出来些，车子仓送的国足的。喂喂，广州仓木修车了修车些，三九周年赢了对的，今天怕请你用的，别出门用啊。

天干地皮吧，他就去修人啦。巴黎的、纽约、东京的，同到米兰的，再去炒股他，哈瓜多、法兰西、焦兰的，不需要维他的地皮吧，他就拿修人。抵达体育村，车都南北周围，摸着天干的，眼角前边炒股天干。俺这点偏不沾边，我给矿家开中间，可做在归修宅，我也给干事。涛哥，俺问了点别，他们管我的人。点心别推荐呐，问给俺这边越在大，今早也是人。他那说问了，做这个啥不需要的？看你看家看中的啥对吧？估计没寻找的。下面看一下别说输赢。

0: 天界公看不散，严明的寻找事业，问土地盘给马五百组织会议。同马年底批别关注天界大，他说的就在，昨晚了个星期年给，初步天界，满足克拉布问那修吧，审定的各式修议。天地满足，恐怕观众缺席，故作在乎些。同马年底恐怕观众缺席切度。 别尊大，立即批年纪，初步大，来绕两个了，他见那修音，他八度，爱丽莎了，他见那修音，爱丽莎个，但是别批尊大，满足钞票你提前，邻居前，三对大，雷东，别尊前站，皇家观众的心内，天天给这部的穷逼，人家爱丽莎了，他见那修音。
1: 满五百天尊呐，狂阿快种地，满足推梦地，开地基的狗土地，一切变不远啦。满足很多，从小体会忙啊，学学钱呢。他说的，读些啥吧，人人去读的一切语。满五吧，满足娘们图，从阿爹当个那么啥不起过走的。想不啷个满足娘们图，满足不足再贵真的是着呢，看见呐。

0: 家然而至于阿金云呀阿走阿家然妈随母君啊
1: 阿金所爱金总啊那我等个月不是
0: 阿家然三百几百元嘛这年三百多个替人寻找个
1: 阿总是也去了寻找明年伯母我让三批切回阿弥都等到让给宁姐切回阿弥都
0: 你听着前面阿家你让你阿家冲出了这个月
1: 阿家冲出哎让月不给给啊老板给给的让三寻找我阿家是不用的是吧
0: 阿家听着马上阿西一
1: 阿西一是哎他能爱洗个都给让爱宽子他恰是我还给他对青年是吧
0: 你还给他对青马人家青马人
1: 谁要孩多谁要孩多去
0: 呀孩子呀啊呀呀
2: 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朱棣朱棣
1: 朱棣
2: 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朱棣

0: 我来能行，莫让他能行。老多把脸呢，哼，他都肯做菩萨摩萨天子娘婆，多把好多给我求着生计。你也看不热热，吃个来给不接他的种这的球。旁边小的看你有个嘛事？
1: 上个三八七都跟这些姐姐，叔叔过来个家来的，还不行呢。立柱土不生土哎。
0: 我那看钱的真是，一年啊，立柱不穷别那个几年，娘退不借主意，让个米了生那钱变做，咱们能叫你还活个？

0: 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 동 이렇게 재미도
1: 얘 강바 선남인도
0: 어 강바 아 강바 이렇게 재미도
1: 얘 강바 선남인도 제
0: 강바 이렇게 재미도 로대입시다
1: 얘 강바 잘 재미
0: 주디 구경 못한다 어디 구경 못 구경 못
1: 얘 강바 잘 재미
0: 저 강바 치셔
1: 나가 공부 괜찮지 잡으래. 나가 공부 좀 해요 말래.
0: 계층 말이 주디. 나게 맞다 주디.
1: 내가 공부 좀 해요 말래.
0: 계체 요 맞지. 엄질하게. 퍼츠 좀 해줘 제발 좀 줘서 게. 주디 나게 맞다. 나 멍우다 온거 주디. 멍우시.
1: 내가 계층 셈해 봐.
0: 내가 계층 셈해. 前的姐妹呢，面要看样有嘛日不？啥什么好东西，公公啥意呢？阿家寻找个让了M G要学菜，今天几个面具的车队，这次M G在这些当说，老太不气气，不是面具这边呢，听回答几个几件事情我，你都看困难的那款样有谁？啊，气得忙活的。
2: 钱呢？钱呢？薇薇啊，阿姐薇薇了，没用跑的个，怎么去不跑的个？薇薇啊，谢大，俺干嘛去的？注定让俺干嘛去的？你到别墅用我一个地水追起来，对不起，没用穷钱的。薇薇，俺给钱交了下。薇薇，俺连不嘛钱，你哪里啊？听我嘛个说不赢不？
1: 跑不得真就过不去了，都卡住些人人个命都过，卡住的。怎么啥？你那妈用这个呗？卡的，让卡歇吧。
2: 腿最顶着了，大瓜敲没滚，咬我都怪啊！让大瓜顶着这一下。
0: 朱棣，怎么你讲没场面？你让了干部有性格些，你那让个性格没动作性格多，怎么你这一套让了军用车学的安逸，让了原来没不，你们都性格嘛些，让个顶着车啊，说说说给不起来，气都着不。

0: 上个你对，听个念上里呀，你考我念吧，那我等个没事了没有？我有没来，那我等个没？上个干吧，听我那些马差皮呢，念那我当没有？你听个那些长了搞不起去，卡车没？ 今晚上姐姐，多少年前呢？那你那么多姐姐，你们都多少年前呢？你让谁带我？朱棣，你哪么去了？
1: 多年住马人，让个那么前辈记了，大把中间电影，让多年住的。

0: Karcheso, koko susu je aradunga shosu ya, dende tenta yoshi.
1: De kalung yaogdo. Nye samushitandu, chima ngui shonsu na kambude ni ziyue. De gensu che dene gibi yomba.
0: Rangka tandane gensu korshi ebi na dosunga chamduga. Ine tanda rang chasha pike jodanda che, kambude gyogun yotu ushi. De zeyip shirado, ngayo gabiyo.
1: 你让街当街，等到吃过什么酒？让个老醉大姐，给谁你让了？恰恰三对钱，顾客不摘呢？他们谁钱不对？喂，上个还通出去一样，他们谁钱过去？一年，到顾客不在话是？听说那个家伙上岸的，你些什么舍不得个媳妇钱的？出去不晓得多啊？做了的让罢了个，免得心不舒服。上岸的家街当样的。
0: 什么都愿意呗。上个俺吃没吃吧？给没多。家己当下的，人家老些上大米，各自的，我也没吧。
1: 我也有那两个账目收着。喂，卡地拿了，俺这边都没什么女的女。你们就吃吧，吃着。

0: 许多窃听窃贼。
1: 趁此被俺连接去。你错怪俺东西不疼的钱呢？香港了，来我别个中间人。
0: 瞧我三五十不？这是地里。
1: 要去。
0: 给人没点人吧？
1: 用的老松的，忙的龙啊，得给这个解决了。
0: 好汉你们都吃一香港拉扎大人别。
1: 拉扎你找我切啥？好汉怕里边修过拉扎专业。
0: 开心嘛是，香港他容易开门吧？我腿子有点轻轻打个羊球。可是人都提不出呢，好汉巴达，你巴给不接，我雇佣上。
1: 用啊。

0: 你好汉，让自己摘那枝吧，给谁让给娘对云呢？
1: 我那是别。
0: 我那姨，你三大米，比给所谓忽悠的，也有忽悠的钱。好汉给那个堂里去偷嘛这，钱是让给娘的，都是要有的吧。好汉，我你给不算算，爸爸那着，阿妈那着，好汉的能没人。马赛，你也认不娘桑，天天孙女的人，让给娘的心情说着一处。你也好汉的。

0: 让你养大的人人当对不多。杨姐啊，你让你给俺老大人，你个对。特别你做媒，康威把三个人命成冤，可谁没听啊？ 我的那卡车你送上，第二天那边都没到。不苦有压岁钱的，少一点就。他看过两码的。他都，第二不过随便，落水贴子也，马斯的落线了，不过米这边两百五一，年米有七八千的。那你肯这下呢？不过。
1: 老师也学的堂能吃着去，是吧？让给你说。

你还去啊？大蒙古，不会同你也为我骂人。那这下。<笑>

欧拉，让香港的两个男女用不学，求子弟母体弄得偏不学习。隔天就了，欧拉让伊接了给子弟拿了，免在团里骂过殿下。该送团里去，我让了搞不马车阿三呢，他特别迷多。

0: 江心月。
1: 三个月节目呢，他是乌土边线边，给他们年纪初期，年岁来着准人。三个月他拍的美，西边怎么去杀了？断绝车主如何去？那个裤子来追三年，那么相信又不他。提个啦，小舅小姐为我了家中顶不他，提及提南土多讲的，那么说个月。那么相遇都作别，这人哪不提呢？日日给人家推门了。这些前辈要见一把他，他一定给那嘴了推到土，这些村里前年，人家那嘴团菜，那么生，想莫给那么说话错了，人家当土地去。日团辈顶土特动，说的起跟闽南人，过着前月辈，人家那嘴团菜，况且讲学几年，吃嘛了，人家当个又不是。
2: 你这团结，你把那趟让业绩涨不年纪正常数，我在特别告诉吃鱼。记得了前年每月去定价入局来团了，跟送钱滚明天，出版部这月吃得了就是多。
0: 谈得起儿，出版部起来开不就做前年，搞错了大姐彩铃七星月不谈，瞧今年搞错出开更多了大姐七星月了，搞错卡学不说，明岁给你出哈年。出于每个月收件卡催碰明天，大姐彩铃七个月，起来开办三个班，告诉他就写班。今当前年特别你遇不得，今年出游出题，告诉新个听不谈，你呢？班在了点个听不是？谈得起儿，出国汽车告诉咱们土玉米土不嘛些，人以为宁可遇班点，出游出为吃件做面，班在配件车，你可去人以为宁可点遇不是？出版部人事定了个六月七号晚拆复新期，谈到这些彩铃期早七个月，出于每个月入局的来团逐渐越变，大家彩铃谈打动了点呢。出于每个月来团逐渐出定价了个零七个月，云顶单各处相不应采，人人送难，参谋相托不谈，出于韭菜谈，出于村镇托菜，俺出木头天入局的来团别吃。一年阳安村广东部球队特举了点呢，他们出席时定规是送不是？起来开办，他定团别考虑点呢，日日给暖死天呢，云顶去都是彩铃了点呢，加起多赞誉，抗议时呢，乔荣给考虑起别，三位给都是彩铃没拉去，杨素都是彩铃前途不明，二年日头杨三谈乔荣给东北归途都是彩铃前看过去，出版部人事定呢给拉在七木话，拆复新期。球队托三用期乐军团松干讲从了电车，民博马尾开图客运团三位内都是彩铃前几个月接送不是。
2: 其中都日月的女子团结，高水年给拿出了全卡给投过了千不七个月。其实你说今年那个雷公的三个月，人员中的只有千不谈，提醒彩信看给起来开不来出别，彩信如果谈念头，刚当没了女子不归去电话开图三用二十九月。
0: 给从重点年探测信息设计所改变，如果熊蓝托蓝果电梯出错及拉情节，这些如卡三里乡过不重错教育，冷月给着蓝车跟谈京东去大大所电不语，高村年可去年可改变重村盲错参谋电价案内部切什么谈，日德数四川德顿几个如卡，他在宁拉如卡去若干明年，明明能出规矩千年，高村这些切语不是。四川德顿吉克如卡，他是宁拉如卡去民宿入民刘浩义将贵人母提派出天涯约人啦，切入当那样几个人做秋客托入亲密，但实际托个人接送不是。三个月谈点牌，秋客我先特别更多都看不起这牌。刘浩义我先特别明度到咱们来托入亲密度，秋岁期间难，天里都是七个月接送不是。日德年团队每季来面摊儿边，加各去长篮局、短途举不谈，篮牌图当着谈，读书给看别冷不具体，这些如开去钢汤门，明显确实举。三里乡过不重村日德年团队钢汤门出村七个月季，三个不谈结巴，日给多久？三个月给不全呢？给冲突团队日日内测内测测持续破四天印。天短了，刚出日，天天日刚年三百多趟读书去，参谋各不通途。毕竟我讲可以听呢，日刚年天远外，讲么也不谈。谈的天松节匆匆西都去年，刚出九秋，精灵匆匆提举，天不日三头九别，秋秋千不天三免不是。中国菜里看，成都日木谈新旧所以新旧吧，成华永吉新东谈茶都天翠，去牛菜铁土当土不拉，多根泡菜干穷土当土接送不是。日月跟那次团结，中国菜里看，成都日木谈新旧所谈，清华落清。

0: 传乐清。兰州乐清所亲戚李共坦乐清起七类开发出产则用为所拼命三年三套度这些坦球队打些解体拆给女性切割拉贼给别个切行局。三个月不谈的高粗牌钢汤门钢木就咱们起三个月不谈高粗坦坦年三立个军行起也开定图但把钢机给铁队给看不谈他不给个克隆南图别的铁队也不是三个月写到穷门行了七类级别错别是因为数这些坦三位提领提醒最凶拆迁所给孟西七天独立七不谈推送给不出哪些错别松干江村所了店里这是催的切的全忙被念头年前捏催一些七星局不是中国车里看成都人们谈新旧所以新旧吧苏鹏程起谈的冤位数他托儿起双位约不贴托难切轨提名案催特动你不领位数样军队的十七星局谈的一些七八星呢高粗体人心体开学年心情的却跟马入主角音别米特给提取结果给米接送不是
1: 接种给日月女士接待这么谈多军前部天之水团抗疫民规律托年日月给规律民用给问罪了接四图
2: 接种高粗体接种怎么谈东林怎么年纪真正做起来又不谈实际年代养啥了哇他的女子听你少管出位称大南北女子吸引中子你你不离空气拖在了命我都觉得是不是身边出现对局机考虑明白他考虑学者命我住这出去人你怎么生命考虑学者初中可以去杀到谈这呢中国谈你不离三藏去怎么谈这我们是农民去东林怎么谈这的学者切为日日图求呢其中高谈就为美剧机社会了女子策进水水他的日日天呢他们还把切谈局数切为多元切为日常吸引，把这几类艺术艺能，他们去害怕民松动松就怎么去？考虑小伙伴呢，日常图觉得集中各国拍了对，搞那么对来搞面，强用就在搞这类人民，我就生气了。满足了年幼前辈推出艰难上面不是？女在西军团，学在其中，提醒闽南西面穷在前，还将给拆迁不是？学在前为日常去，集中各国的东西，看艺术贴吧团。确实对于其这里松花九八团确实除为每个期内部来看书这里居杀了女子水有谁咸阳女子口头各处吃九八团起来开白对于其出相册满足那么一把的图日地数七点七个月成规水有谁
3: 你现在买了集中充电器开局不会说独入口头你国的满足满足人规案将会破破所七八的内部变难大马为满足讲月经况且玉龙机关满足完了偏准若然解决天呢约得没不起眼吧什么讲的月
0: 给充充电器给各部门所独入口头超越扩切达达路边让块儿忙不着他米粒开给当院联系不他忙错去念头吃完错错度加拉喝不他我给所七个月年岁给各给给错苦主给送错别随地独立错穷给给过八三给其实你是初年的他牌按嘴底得地都不谈通知所吃松辣脏就是穷洗松不洗列车给看别没错给去给冲冲叠冲对冲错大马人穷冲错忙错难我们去看列车不语况且人听起列个下列人工案将为破布所切把利于插电图头不及不看的样该列看难谈年速点列对看几个面大马人穷冲错出名破布次令起按嘴偏闲拖个马日全部听你加了我若几个提示排切停止车队现了冬年没把看内容看够冬年内来他我说接送不是仍求内次短途我谈客机一万没把场面干年内来脆弱切别森顿降行雨给冲冲的冲队冲出运天康起主人选拔便不辞令起俺最冲出的民女司机用语与龙这边忙错独退偏村若然几个人恐怕也不是隐形送不是八三给俺村你可冲村忙错村这次你是初你的他牌米粒明朝为忙错村迪克尔宁达尔推脱度将为破不谈我给切把用给予接送不是
3: 其中总统日瑞给女子团结层面确计了刚爱车队确实参加的入局的切别虽然特别当年女子破归图入局文所接近你推图而的接送村把了其实是
0: 学本阿不年给冲冲的亏三郎科九年数几座里里卡起土库村别外部经济你推图教育不是平均组织有些错误平均看了马上参与

0: 公司等位的委员，院内经验宣布，大娃这些个，干脆二军天，人民配送草别入米开些吃鱼啦，特别特别他，每次苦所作业扩些他，若叫了可别，过去出国他，顿就出国所给予，三年提个拆迁有新钱包，兄弟钱的，年时若叫了团，别行月结送不是。
1: 给冲充电器，得给看是个近代器，规格不一样。我说三头所看说了，人不灵个买不买些，得给看那个若干我说年若钱有不是。给冲充电器公司是给监控啊，杨永琪，他听给日日内次公司这边呢，让其女别交菜给，连个开些钱不引起送不是。给冲充，给冲充电器，充凶作物，贪婪些许苦忙不。
0: 普及不谈，
1: 谈论事实的若干难修建谈，忙错错就谈，特别特别少，可短期的又不谈。根据困色所节约钱别，落地来地准确不是。谈论吧，杨清公去，过去出国领呢，天马来个几个人是送不是？
0: 啊，对保险公司登记去了呗。他们宁波路的话，啊，对不对？不对，你怕用我们要接下去。
1: 徐子春给儿子来地乘坐给从业节目一系列男女。
0: 平均工资单动就谈，将单位工资训练看起，第二段长，广东部做不谈着。我在前不看，这组钱呢，忙错了我在学校主播嘛些，开始没得谈，男子不归忙错了，作为跨界追个月结送不是。广末顺丰牛肉客快给切断两块，给创创的土椒呢，那里啊男子不归了，拆亏我所开机给又不是。平均顺丰牛肉菜有公司平均两块入卡去入边，张天无疑。
1: 当官出差就几年，天天出差个别牌，两块人民币当年用的银，两块拿去那么谈吃亏。特同甘老老段吹口呢谈，秘密老准两块几借开去。特同作为跨界路边两块钱不是用心月结送不是。平均顺丰牛肉菜有公司两块入卡去入面拼错给，甚至钱不给个多。若干我所看过的卡给他们送给多，结送不是。就是参加给若干多少。
2: 玉米切板给冲土用的，男子破规矩，今年个追求狗都需要进行给不是。人员中间基本一路你四周旅，天天接诊，吃着疼，结果给我广东些吃着生活的节目这几个，其实你去接疼，过年别年，老不着疼，出面了，天天接诊，现在吃着钱的，结果给我广东些每场面三两说不清不是。 来顿呗，他是春节的城管区陆军古北老么错了，吃着不是点不疼，吃完吃两天，那么接着团呢？这个给我讲，现在吃着钱不是。他是春节的城管区陆军古北老么，我准备吃着吃过的小白鸡，每天我讲过的鸡，现在忙不歇着了，我讲的都是十多千双鲜些不是。他等给吃着吃过能，老子怎么说？闽南东总吃过土，吃着吃点做的，真的过着吃不疼，吃着这些账呢，准备给个给我讲都是十多单不是。
3: 中民全员亡命，他的车站结果的修不久，餐厅收着绝单歇去，来钱人多过年，餐厅收着排队前的，每个银行工送奖也不吃就饮些，算不是。票上有奖人群听，天天拖他们出人不识别，都是吧？差不多的。俺做天天来团体，一个银行工店家谈，他怎么点领？健康送奖，表达空白接谈，只话月别。来钱俺做模特，制作陈表来团必须接入当地，店家他在店铺送完谈，车站来团必须接入当地，每个银行工送奖也不吃的，票上有人的归谈，表达空白钱，团建看来就有饮些，算不是。
4: 其实你去给人听啊着，中华美食集团筹备都是电子器具主体的经验，起来不介意。我是说，从我们整体文教器具，我是社会托别一不是。结果，社会看给起来吧，电视前呢，你们来出面谈，你们都批给东头不切的，师兄谈起来推这些不谈，谈来平均你们来切别来的对贴，那么长团聚前呢，忙做应用不妥的单一不是。 平均帮衬盛阔女眷参加参与公司，南昌金库啊，江西顺溪。我这里年前呢，米赛给亏空些些，你女听工平送错不有咋？第个儿，马子当年去年前不点多去送不是？结果被月托，几对天桥在我错不谈，看南昌看你学在别人民大贵班，马子国同学送就说你生个月经，三天天天形状来谈，女眷怎么？ 人类与官，谈咱们总团送追索昨天团里所开篇，说昨天这些肉圆儿，西中给出团下一位置，文教总队结束，起来别都写不错别，我这个总团去团里领口看了都写不那位置，我这随着看去几个经验，李艳飞一。 他定恩错，我这随州看起，看见南昌拉马子国同学的警察集结动员他。南昌团员切记，米家的我就三头李秀七子月。我这随州看了第二年，今年如果团里一年，每日看见忙作业用不脱了动员人娃七个月级送不是。红胜唐城三钢团里才有公司今年周福强去。 他定恳求这边南昌的，我这个彭城、唐青南昌一边，马子国同学的尼采尼东约他。第六道举办，李局这次月级送不是。你为了些哪？我这是归去从你库有历史大年，车队是叫他，我是给家表，我在荣耀说，是叫四句日谈人不对呢，起来了家表切一本是。我这是归满桥规避局当局书记，陆青山去，我去。
0: 中国满镇谈特送三点土东局儿解决七块钱的，团里他打他连续他点有钱呢，看来给每日看见忙错了，偏不准有人去送不是。七月土来个几天去，忙的习俗跟送满了二百多个仓土到我谈，从今儿去忙的习俗只管来送东西，你推，前头女局可是他，忙的习俗习俗都这位，球队人心去，说错说错，通不听，我说这个送呢。
1: 忙错了几十米，些许注意不是。所做所做去，七六多女局劳动他，路过啷个了去，老少直接干了一遍，七六多来个七根说了，老给干的事也不是。所做所做去，刚被干些对吧？他经常对我也不是，刚被那顾家他同居连是，拉到卡瓦的去，老少是说也不嘛事，车轨敏感他，严肃。
2: 人家说忙边我说一边，场面顶着上不头一不是。俺给把老三头进去，手机贴住不能说，俺说了偏多钱不穷，人他过来，他就些许就影响送不是。咱这被门是把在这里上着，大到忙完把人呢，家这些东西，热天的有。他家手机贴过去，点不起心又把他，你是啷个的顿住上，啰嗦把人过又把他，你是忙说没定，你给他了些许做过又不是。前面创业的加工公司女主播前边几年的原点特征去。
1: 你对军托女局上边，团里领口你讲他大众体验过个月，场面设计的小区了，顶着天不起个多，内心俺就领口提的松江也不起来，忙着了，俺来也为小区住去影响送不是。写到全国的现在，听个抢到创业的托准是把俺们培训小区组别所做设计解决了身边呢，从个那所做设计俺我说培训小区组把他设计俺准心愿景，龙州矿上么培训小区组就一不是，抢到创业的几个所做。
0: 西林列顿塔陈露跟松部一部长宣布，阳春华裔列请创业的几个所做去设计企业高级军队连锁单列，担当小区塔陈露前往松江松去小区读书去了动画塔，设计人力监塔云南监督聂军投票了工地单列，所做去小区军队连锁动作引线送不是。下面了，三九多队开始走了呢。
5: 基座跟松可以出名些许，科技军队级列队别村，人员中没少听过他基座跟松听起，开工之后被满足于些许的工地单位，忙边些许的各种三八七穷游戏，他的怕了，别给基座跟松卡提，毕竟他上海十几年了，别就当土个游戏。第六村，他是创业的基王不军兼别，刚按他三十的命呢。 王不军兼被开往甘肃麻辣所，满足于吃的卡推荐酸奶，奶了开胃，些许汤奶。王不军兼被满足甘肃他在点多单元不是。农局科技民族些许，现在三千，那就创建的起，民族些许他甘肃内部组建车间了，马子过路车，你给单奶，创建的样子装的，确认别密码门槛的，别管装密码门槛，查身份证通不贴，别就当我做一不是。 你对成都我这批金刚西北租用的重点针对，可入去天津藤间土捏的又不是，他定给不认针对天看我的业余不谈，不认松江河针对前边能，人中增长所有别，加接累计来说谈，充满忙不，一万超又不是，你对这一批高了虫子，比如给那在通过了店内，日间看不明白推算他的同情钱的，人工硬。
6: 牛肉从不谈，这就钱呢。日间看不，要么高档化装备，装束人别天天推来配件，着急了谈，装修他的也用着了，闺女啥不情有事。年头，南开这种去七段西藏当个老板做呢，日常谈我别谈呢，黑把在的，就算来做动物谈，偏这托不着了，滚蛋当有事。老板能，决定开始不谈，能对品种做不有别，但有来几把用起，就算切具，成规切不满塞，人这年过的切具，可就三段切有事。
0: 什么链接？天地盘中生姜酿茶，你就选擇。
7: 那么链接呢？特别忙活呗，十九天对呢，就这一天得去APP上拿。
0: 三公斤用。
5: 三观节约。

0: tarjego yamindu.
1: Ngare gemsyo nyeri sechu, keli gini. Gechi dige, rang ya yundu, nyeshine samlu kochu. Nyechu lugu a, yinda. Mishi gechi dindu tanda samlu kochu. Yine, nyesem ding gechi yin. Ya, chudungda, ngaranzu, jingshui gi, bugu yao dindzu. Tsu, le gipyu ga yuanza, ngaranzu ga wepji. Bugu jige, he lan lo mochi michie. Le he yao dindze chi lue dong cheje, ngaranzu jingshui lu yuanbji. Mi mangu, dindze lo zhoya chun na zengbu yuanzi. Pomu de cha xia na, rengu ge nye shu piu je, gangan yu za zhu yin si lepji. Di, mi mangu yungu yun xie na, yue ya chun na zengbu yuanbji. Ngarani si da xin yu yo ma shi yin le rang ge xiang zhong le ji bie yu mei xin gu qiu ri zi le du bu qing tian da qing fen ge ding zhe qi tu shi jie ma shi
0: shu ji feng le si da qi lang bu gu qi zhong ke zhe yu mei ni ge guo zhe mo su 我不给你个爸爸人，年过年谢病了，婆去给了老郑家当兵，本不准不退没钱了。风雨冲作，即便曾祖祖了钱的生过命多，等到俺最那个婆母的，婆母就因被亏着，兄弟可拿两千买点不起，刘家要了主意是不是？
1: 俺可是生不得了。让开是生的，你也生不起土气。看意思能俺做啥么不会怕么事？可你给当不起的，让给拿下生不要是吧？一年一年的生没多，勤奋的即便真做的，没些谈的偏差是可以要么事？一年，巨人蛮火吧？顶俺最中国性别，忙活别，托人家经济车的生病。 今天的吃下呢，没人给西林白给，让牛忙过去送交钱鱼子，忙活白来给套了，骗到西拉用过去，地上给三瓶个是不？让给谈的过你个，孤单几个生个药是吧？俺俩最不去，空得给钱是不过是？
0: 阿来，手机放了。
1: 要不去他送死，你这嘛许的？
0: 我那些人啊，许他学员，给人给同学送上，俺都信不着。哈哈，见了啊。不错，便宜当当要是，且咱俺俩最苦个姐姐，别准去就是，是吧？嗯，咱们也不等你。哈哈，用啊。休息。哈哈，给用嘛的，休息动作有。大头孙学个咩？休息，请你用啊。
2: 阿妈，当俺是丰源重组，刚才退了不是？阿妈三家学的，
3: 三家还是要的。现在我们啊，把那个你老忙活的个，你最卡的一年头牛鱼，等到三家学的是阿姐，把那个三家打，几个亿。我兄弟呢，从此呢黑着，老舅列队毕竟拉不下去不是？天天呀，河南拉不下去。
1: 穷对呢，生活穷钱没。卡四个月，啊，岁数不轻没多少，勤奋，让俺给些顶着些一个月买的。个不提的，顶着些啊，让俺去读一，啊，怕么你个，让俺来通过要的生不多个。
2: 阿妈，今朝年前子咱们等个月不念十个月。
1: 我连一切都赢了，
2: 俺这嘎子预备来个吃猪能用的贵，大把的是俺开开车么猪，我连俺三不能过的呗。让
1: 俺先不等做，俺就先给买，先给买，让俺最先别来个菜能用的贵。
2: 其实你还最好过别来个吃菜不赢了，俺吃个也不得，当不得。
1: 阿妈。
2: 俺留下要创作主意，勤奋你们都着眼影。让俺住眼影哎。阿妈，俺们俩清仓了去，老汉就走的。啊，老孙就拉子主意。钱呢？俺就清仓了，捐还着的继续的。
3: 捐还着要的，我做差不要的。
2: 他个是不？俺就包了的，包不他个是了，俺也他个意。可是妈当前。
3: 我做些哪就些哪，俺你个家乡请的。
2: 我记，到底我嘛？阿妈，阿爸，俺你刘家创作请，怎么着就有不请客哟？一年容易了，别想着吃酒过了不？爷们多些，老人家退休最大，老人家也好没去弄，做老员工的。阿妈在俺村弄么的个，弄我什么的，俺最起码的事多。但那最近跑去弄一样多个，先把到俺爷老大去弄多。
1: 阿妈，老人，俺你了，老人退休最大，俺们家老人可是不缺的。
3: 俺先给水个名度，刘家创作刚来写了药的。
2: 阿妈，刘家创作这他还是不？俺们让俺你钱呢，俺你在南山打个羊去。
1: 嗯，钱呢？爸爸没听清楚呗。
3: 是，爸爸没写创作这首诗，一年俺你也写个月，哪的呢？俺们让俺写了不？
2: 大吉拉尼，怕么尼达，今咱的呢，卡钱都听这多个。阿妈，嗯，咱们跟这马东达，常务县那个你给乐通名度，你那勤奋个你大钱不差不大。看上去那个你，少给我钱钱，你们去让我退上钱呢，三不要嘛是呗。
1: 妈，俺你卷他的一切钱的，用多的。
2: 用啊，大姐，那老人退休债，老人那卡给钱没多呢，拿出老些啊。
3: 嗯。
2: 大哥拉斯阿东。用啊。妈，他多啊。
4: 你那了，他们买个鞋品吧。人家才买来个的，俺才不明白。人家花多少钱啊？他的装修那代表是个名贵的生意。啊，亲，哦，啊，人家这些水水多啊，人家俺来两天就穿得了不得。没事，他的当个司机也好上账，他们装修的有人贵这些事，我和马东啊，你那了，赶紧去洗头吧。你最近在忙吗？
3: 你那来不明白，在那那个俺来个大别墅的，养多个。你那他的设备，来个地主上么？赶来去买吧。你那那个设备是俺才不明白，长得起呢？拉不起的墙壁去，拉不起的台阶去，来个地主，你还真上班了呗？他都地主的起呢？哼，俺老的把那个地主我答应过了呗。可是我那我妈托我去的，我听我来听我妈的，你。
4: 每天都那个天气都收的，天冷呢，俺都不记得，然后天气个。啊，这水是哦，你看清，营业卡钱多余。啊，这你那了，来不赢吧？哦，来个，刚来才买不起。刚来买不起，今天才去买不起。今天买不起。早的，那牛车叫嘛的？那牛马车不起。啊，哦，今天俺看过说过了不？
3: 你要不然到了俺家那可把用过来。
4: 让的，哦，你今天生病？哦，到这呢，老片老么久过来，请俺做刘家创作蛋白，家丢来接不来？啊，你要困着，我让两个幺姐规矩起头没，赶紧提交。杨啊，你才能啊两个就定的。杨啊，两个点子吧。
5: 啊，我还可以。
4: 哈哈，这今天要白，呀，杨也晓得。
5: <笑>也晓得，也晓得。到时候啊，阿叔，有事有事，开心嘛的，有事的，千万的要不。你
4: 来吃吃肉啊！哎呀，啥意思？我答应过一次，旁边我家幺姐，俺的客气点就免不了嘛。
5: 阿姑，他那不来的，跟着厂子那边。
4: 人，俺就厂子那边。
5: 阿来。
4: 俺就厂子那，干啥去呗？不过差不多点的。
3: 장계 뭐 난과스베다 두거리

0: 不过话先说，
1: 你个亲事。
0: 年过年了，老年退休之后，老年那开开钱没多呢，那老许了病。年过年同居吃不起没？不么这么大，心就那么硬是，怕钱粗钱，过去都不要么多，什么苦没多。哼，你们今年是嘛过吧？粗老用过这，开的钱多不这？一千多个。

0: 嘞。
1: 哦，都是的，爹亏了，你们要我结果就摘，随便了。
0: 要我结果的，
2: 你们要我结果去。对了，刚才劝你们都过，对的，可是又摘不开这么多。
3: 出去忙了，
2: 勤奋。爹，对的。爹。
1: 卡接得。
3: 出去忙了，俺最近听着说呀的，爹亏给恁们洗的，亏也会有杂音，一年洗的。丁一家刘家要创作，去打克隆了。十几才能前边念书人，门户是才能干下。
1: 干可把头晕呐。
3: 干了。早的欧寿星给阿汤做这么多生意。
1: 丁德奇，支书二奎，青田。
4: 喏。
1: 今天你给吹度要回去切，丁内举着切是谁的
4: ？Less。
1: Less。

0: 前任前夫去打算给别人给个菜市打听病毒城西忙我菜内给下是这城西平安吃鱼
1: 差不多了
0: 我首先给帮助用大家之前还有时间第一马车老弟给拿了可有了是这前任前夫菜市场轮有时间之前干的帮助用大家马多别的没所图马行看到刘家要重组库有的要不去的没多
1: 早的俺最切是国庆素我日
0: 切是卡着
1: 阿姐你老早还写是你们多中国新来屯的人把配给当下给这边赞助是组织于名了十多十四俺最刘家创作那么在忙活是编辑于
0: 阿姐是不是两队卡着
1: 呵切是的家切不着一年我最吃鸡的我想见到苦力有送给今天日俺最难找亏了把作业本起来有人用过嘛的俺最团结不在了感谢日
0: 上个娘娘店主荷兰店的现金员
1: 大日俺荷兰的新来店主我不在场嘛这把手机了新这场嘛把不输嘛的
0: 你俺今天给新来团结的主强那么大天下一年阿当所着的批给院长上个确实六大钱了搞来还是清晰前早俺做二个手心托斯车找个三去一年俺做帮大库真不买账而且让的呢是这才能区别成绩车上是去找个三去让着阳气晴天我们今晚都让个狗不打狗不脱过什么你也狗不狗不的你呀脱卡塞有的我呀既然你给年轻的也会是对的用的
1: 用啊这既然阿姐咱送不送没
0: 连还是有年才还学啊
2: 今天年前呢人心的唱吧可这次前年人个马文白久不久目了吧
0: 阿姑年马文白久不久目算咋俺清明特别唱不有马行每些年同马所着的祖地阿姑让你干干什么阿姑让你干的
2: 人个同马死个多啊同马马干了不了的他们的阿当所在白做学长创作的白的吹吧你也马干出天笔他的我马当被抓上的
1: 阿姑阿贵肯这些年他妈阿姑心里你们来吃不是不你也吃呢阿姑让亲的参与是啊
2: 不人家还苦命多你那了你算马过要的没些年阿七笔呢偏头就没呗那也干多卡不得你刚首先呢所查要样牛牛的我可怕才个着嘞
0: 大有小我让司机给我买钱你也请我
2: 我们都是去的
0: 那么多年比呢给我给我们透过什么
2: 啥意呢要你要不得接下来给我接下来去过来如果他不见了咱那你也都说给不了我去了
0: 欧拉你要听着那么急
3: 爸爸我你用一下的我那些呢
2: 这个都你也不得穷丢呢给这次也行的一年那么工作去的

0: 天天，对哒，俺只要看不得的，价钱不是要买的，每个月出去送进来要买的。今晚让有的，年六月了，让多少块皮鞋，大家吃着是了不？皮鞋看不久哒，你其他你一件，再过久哒。
1: 他个是，天天，阿妹说过哦，带不出呗，两个面能带带下小是了不哒？俺就个场景难了，又不是的。
2: 阿姐啦。你阿妹苏娜大妹，阿将来去咱国是来写字。
0: 啊，这下，天天，去咱你舅大的肯这学校，啊，老师给表起来的就这买了呗。师兄呢，两个月的钱中哎。
2: 嗯嗯。
0: 小兵是你不够体呢，大把苦怕是高考待遇呢，帝国的肯些也没多。
2: 俺两个月的钱就，俺哦，从最家头来就吃个中饮食了呗。
0: 创造家对，
2: 嗯嗯，
1: 你也不跟你了，看那啥话经过啊？
0: 用啊用啊，看那啥说说啊？
1: 用啊！
0: 创造家对个来接呗，的确看到嘞。来接的意思呢，创造家对青年了，第年度意思个些呢，年度被来了的七百了吧？创造可把家对青年，丰源创造的呗，大钱都让个八百六百我了，来个七个了吧？啊！
2: 妈
3: 咪，爸爸，刘家有的，
0: 刘家有哎，
2: 嗯嗯，
0: 刘家有创造小卡了嘞，刘二可以六百万来个钱去了吧，小要买嘞，天天呀，秋冬的，
2: 没事，
0: 挂说啊，叔叔拿这件挣钱玩的，
2: 没事，
0: 呀，稍微再动点东西，今晚呢？你人哪里？啊，天天，你家啊，甚至洗不多。小兵是你不顾的呢，明明那么注意那所谓事的。俺就拿个团来做的，刘家要创作，俺当说着的。谈到了刘家要创作里里面吧，年前呢，人家俺当说着，几个学不起的。今年六二块的规备来个点钱，你呢？二当所长来托他们钱，通到两个八百，弱不起年月了吧？前张几个选不得，人家钱能参选了下。今晚小兵给二当所长压马钱呢，他们的上了热着不？是吧？看嘞，给今晚下看嘞，贴不到一两年呢。哪个我是得罪钱？俺张寿先死了，今年开始做买，年薪哪里三千块？天天爹养伢的，俺当说这最大的钱多吧？啊？
2: 咦，龙兰，没钱的给是等于年薪呢，惨不忍睹。一年俺刘家要创作家对起个月子，两个弟，年过了怕不死。
0: 嗯，用啊，学的。看这钱不嘞？
2: 听这事情，俺村刘家要创作几篇正做书籍，创作毛文编老卡些难了。偏见看这是耽误玉面贴，肯用七十碎皮，一年七十叠，俺这钱更需要钱。地官讲建议了，可有送给大家钱的要买钱。俺村刘家要创作可有了，是借彩铃钱为据，要啥没多。
0: 你好，哥子，建仓吗？你二当所长有这些活吧？用啊。他们的创作呢，他就想出去开店嗦。
2: 其实是多少是确实的六大球员呢？阿他们说着过意不去吧？
0: 好嘞，你家你们家的更多是那些，谁不看不中？杨家学的。
2: 翁兰，既然给苦有咱们用眼了，光不洗一件。阿他们所指的国语软男，
0: 去的少点不嘞？六二块了呗？阿他们所指的做不来嗦，你要靠强盗牛买的，快给起点这现实个嘛哩？卡里这边怎做？他多卡啥？
3: 十多岁啥爸爸？
0: 十多岁，现实点这少年，养你嗦嘞？今天， 让给我妈勤奋给随便呗。卡萨拉杨还能去解决。卡卡了二当所这除了十七千里姐姐让爸爸这下。你都能要嘛的。你拥抱了军教院长你对你把做牛大爷直接的嘎逼。今天啊我肚子吃我穷。你心嘛的算不着。除了十七千里姐姐念书的你三不得比给你的。勤奋一下。
2: 是虽然到时候确实所年勤奋是。
0: 前的阿丹所着国家院的党啊。刘二奎这娃有嘛的。听你敬重你的这娃有了吧。
2: 欧兰谈不起做批给着就给干了。听来人不怕主意子啊。我有的军抗的时候偷偷住过谁他把都各地师兄的中央的三张洋洋难解在人的听别空皮军队安批给的会有要回国的批给当送的
0: 我听说谢谢国国等于消息你我那国粹没说勤奋给你也你看剩不多到我呢二当所的亲密里面你等给三批也比罗卡些清楚了我来个切图嘛的他们的二当所的天然人头了吧金章给电视做的一季没有说过呀可以了
2: 欧兰阿丹所的作节罗你说那次金章给他下层有没有心意一年给他给批给他叫了顿节管不起有谁给个年龄计码的把做数年给他国给就是你来谈的年国给节恰烈行大行那么更是谁嘛谁
0: 爹啊给他做可罗没啥的你也说这点所从的家这里问起来给家长语落地给哪你三年努力了来给钱不配语刘二奎的车有的你刘家要创作了来给配语他的把做牛大爷这些你拿着去把这亲单的退语一年看上去可大姐做着过也不是了可以死我嘞
2: 欧拉我来胡芦马南达看上给送把来给我们才读一年看上给俺做三年七岁可有嘞光不歇一会儿的吃完了
0: 天天你啊能没自己是不能给这些米让金山的国军捏一面咱们的要解冻说着国母业务他决议天然说卡下雨刘燕卡拉水菜呗天天给做那我给不解卡拉索那都没多你看那主意
3: 爸爸看那什么呗
0: 啥都没多

0: 阿达姆斯的国家要么多，特别是现在要么的呗。人家勤奋的，给钱的用多个。
1: 也许小农国家不行，对勤奋给刘家要创造岁月，肯用个吃亏大招啊，有咱妈些。创造渔民忙归，才会比在大招啊要行。
2: 提供了，把别个人认认真的每顿吃去。阿达姆斯的国先生，我是认得吃去。
0: 小兵，咱吃好个有年薪给，我让你也特别是也是多给大瞧些。
2: 勤奋个吃过几个银子，

0: 디지만 가즈에 피게다야기 토네조 신데리지
1: 아치 진페 파시에 소제 고슈데 비롬 가즈 총제 예만에 덕부여리
0: 제 가즈 예만에 고슈데 고유 메냐시기유 이네 예만 고쇼 캬마 가즈시고레
1: 디셰즈디그 마레 톰라데 유리 총야우 유두 캬마카로 광지다 모스 듄게데리 계시 총야우 메비노 요녀메바 참무르데리
0: 맞을 신지디 고슈 팀보 야외에 신지지리 이네 디니엘어 참에 튜버마도 도나시 음하지 거대로 무지네 고슈 게마 동자 도그를 쓰기 이네 고슈 게마 하라 광 가즈 자메디 고슈 비세다 좋아 기대 이메일 자레브시 계시 맞을 진짜 도비노 지마 맞을 고슈 게마 하라 광 주장다 광 주자 하시 타마 주마 게마 제 좋아지 가제 좋아 주지 가지로 광 주스라네 야 가즈 요마지 干净的光就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样。这地还不是这 你老个云南的店家老大爷的短命日，云南新的特别是些些呢，俺做传行业，第一呢，俺们在大新寨开的那几日，传行业干了，俺做你老云南的老东办的去，俺做第一我了在大新寨得对，你为了新的计划明白，一年出了等于干嘛日，俺做老东办的去还比呢，你有啥么伢差些呢？你空了有头的，你空的落在了有头的，俺呢俺做长做老个那段他去头不日了，还嘛就呢，俺做伢差些些。
1: 给个老家做呢，有多啥处理？过些节了，光不就不长大了。你们这边呢，有不啥土的噻？清风，让不让的？贴不带呀，忙着没着。哈，
2: 王爷，中康大今天过生日，中康如果马上赶明天，
1: 定俺做什么？配给咱一个，推来做几日？有个哎。 俺最常做家务挣钱了，也可以呢，还是使用过来，没事顾不能买嘞。不难过，俺最常做农夫们活着，对了，井水涨不大，给了人都多，俺最三百要钱币呢，有我其实哪大要买些。婆，你要这些不买了啦？井水涨不大，给不哩？俺俺做刘家要创作几个个，先把钱要买嘞。钱涨不涨不？
3: 他们是
0: 爷。对，也行个有。现在俺最可以接三百钱的。
1: 俺最常做啥嘛事？井水涨多，有个窗子长嘛，口用个擦口敲着。他多出来刷笔敲着，俺最常买大些些啥不着？怕不得拉手油了不？还来呀卡的也不？怕不得拉手油不？塑料的。年轻个月，你能看出是从哪里手机？是个出去日不？年少最好的办事呢。
4: 俺推来的是什么？俺们这车子，新来俺们还坐卧生病，开始新来俺们还坐头病呢。咋会拖呢？推在大西区的那团他去偷着。
0: 啊，婆，让给些别走，你还哭死啊？一年，来个啥的，我走就看不要了。让学的，跟着起来，可就起来啊。
5: 哦，我阿贵。
0: 谈的天气水的，阿他们做这那团的事，阿他们做这那团的他去买钱了，俺是来去讨厌米多。你别笑，新这里的，谈到过去干么卡了，黄米拉死了吧？其实你也羡慕那些天气，我有呢。阿他们做这的天气我也不知，我也没记了，俺准备有日日些住不着。他是对庄子别个大门都要的，阿他们做这样做有着。阿贵，说说租就你还买了呗？
4: 哦。
6: 给新这些年可不要嘞！
0: 谁当拿送哎？嘿，听我一呢，阿他们说这俺最麻烦院长，轮不久了。哦，关键不要是给不嘞，但谈的对的，麻烦也买不起。他都俺最三十四米的儿子，过去黄金不是就趴下，所有地摊嘞，捐起我嘞，说开我阿姐，不是给嘞。
6: 是是是，
7: 唐姐，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 རང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2: kushu hongsi tomra kwa san na nga yimdo kwa soshu koka aro
1: Azi, zushu da rang xing nye budi gyudo tani yong duwe pento gyu mebe nye ge yong haku duwe
2: Yu yu yu, ki nye ma lang zhiri ba rang khari nye lo me soshu koka aro
1: Azi, bo nang kwa rang yin de kar xie xie xia jie ar dam soshu kwa xie nye yor be da ju da sing xie bu kashu yong budo a bo nang kwa, zushu da
2: bo bo
1: 我不会。这次出面先不过。我这，开车走啊。让朋友帮我买那么的，那些什么，你要落实给我们做一点。

0: 真辛苦了，我给牛奶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没忙不停这都。拖个这个米呢，肯定得给他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有，等到初二新毕业，咋什么痛痒痒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人业界康巴列文尼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下对所以其女极度对别苏姆极度对别你与行音别美元团老不学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到
1: 铁级西塔投诉尼泊尔垂直给公家头卓兰图枪炸塔同时借机温索碰图投诉尼别给自己头落去归兰给了给天的苏行图铁卡了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这把团结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점이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부민도매균쇼양체마저톱지래야
1: 매균총티대수대미그계기탑산낭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불루이바시타계기김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김도계시바게총은시주니지기가당업주이 TNT 기바제시디저망부시동당소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你那么些具体结果不哩？几所卡车都点了就没入。美军国军七八了，几所用那么多兄弟，美军地下机都是拾不动。那些文员国谈穷都动员，子女空都去不起身。现在马巴罗啊，那些没办法解脱。

0: Ardam sotia karche do.
1: Ora sot koje go hiba. Azi karche gi. Gigigyo, ramba de ga yura.
2: Qingfen. Ta de ne che. Ran ge qing ji xian de xie wo ka dong yu. Ka zu xie ne ka zu dong yu. Xin mo de xie chong mo yo.
3: Yong a. 你多久？ 偶然的，阿丹说着，我那我钱也没多，俺是贪得，今把刘家庄做配件大姐，全部拿了很多装备没洗。偶然了，差我些呢，阿五。 俺就装作玉米烧鸡对的，可有听见他早起不团队都归，刘家装作大，方言装作玉米，阿三早在街边，把作业为克鲁纳烧鸡煮玉米，况是咱们俺就装作没打二过，况是那时候不团队都归。二过，你偶然这么写，这家。 安吉落去看了，每次那时候谈的偶然的找不着，偶然的也还没找，原本偶然的忙手里，用不着看见，看一次呢，或许比个点个有长些，一年落地也难了，或许还是一个月不着多，人工手段，生活日料还差不着，你昨天干嘛忘记？有个钱是说话的，人工手段出钱，可有听见那了，操完街也全部的，我那一步打二五。
1: 姐，姑姑，你辛苦了。偶然的阿三坐在这里，看来是他给我的。你呢，阿三坐在那里，有没有三百多，买什么二五？

0: 首先阿丹所在屯大地那块地区两年南面前面说南块的工作与内事基地查瓦看一龙退了旁的这不明前不知然后为了查过一下查过一段
1: 人为主的新闻里来怕前不知你最低个嘛我不知与我才是说的人为主的你可留那超级别人我那也不是啊我
2: 啊我现在给送吧来给我们成都一年去让给满足超级别人可有来光不写有谁

0: 让他当在了某人下，上不登门呗，日子我就当不下度。不能再有空这些了，就在这个抓不随便呢，俺就心不就开了动过来。
1: 首先去老个家听不怎么明白，听你心机顶的农具才没几把心事。后边过日呢，屯边各处起点洋洋萝卜呢，说着的说把日日顶过，后边高街边没就听句话子。文江顶着钱子，人你给是差三十几三不贴日，我农给没过不的新个月。人你给说着些个钱多，人为出当的咱们算了这个面吧，他算什么活吧这？党的操心着急不操不难送，党中央给连长托马的军港边缘做工的官规矩难遇。年冬下面泥水落的六个，屯工群众间的可有屯主建议制作做工车轱辘，偏见开进用的铁轨线三部单元。日安出党新安局的特别空白的审批厅，密集了数不穷一不人。中坑边缘左右右边极度点边相中足共七百多些的月半年松把左开来忙不行连仓下年过节不节重新比中坑可有松就七百冷路的听马蹄我说点起钱不节
2: 天天点云忙起我然做风云重组当云路团日且咋他这个那边有个来团体年把度当个五七军军的年把度女秀看院团结俺最制作人路的冷路的多秀几个的团结主编给咱团途切回来给俺最切实的给咱切实的是吧前站在外在团的开始呢他这俺最那边有个其他的总裁系送你西军村之前人不也接赶去那边一直切主团途当切回来前站他这个从头吹白起了俺最南山创作的突然了遇见为不能最大家起来的一再随你卡这边来团的别回去地南了忙着了给起起来的突然了大家起来用着的洗皮起来确定独立起来最要的他就被
3: 书记方了年前呢党中央给西剧的推动下边人下了杨他不起人下生给一年书记方了年团大姐国事策马说那边为了给雷顿冲突的俺做风云冲作错也可认了啦
2: 呀让个车子对的刘家要冲作米多啊同多高家玉冲作的冲作现在米多啊那边为了钱的军军开始敲着第二年有这三笔的日益为了送这钱的军军敲着有这三笔是开始的年了出不强年的接了出不强年了若不钱你你们都就真那么的贵乎的
3: 大钱的也过岁数书记方那个送当前呢满足风月重组那期间重组现在你们都缺不了那么久有没有想不必过来送过了
2: 知书可到差不多啊那么咱早提前送啊一年那边有一个的这一位挺大气度第一为女给男家的人你看上谢饼让给你一个对
3: 阿嘞为女男家的官的你要干嘛去看些学员他这点没藏没有到的你书记方来了光大修衣书记方了天马堂不风有重作批的为女男家官的俺送去提的你也上不了苦头不送咱第一卡里面还是马过不去你也书记方来了没过是学毕看那考过其他兄弟书记方了你也去上了光大修衣
4: 为女男家的天了

0: 下水的我就是
1: 我还是不用过生气，看不得那里有呢，我让你爸爸带有阿生气。爸爸妈出国了，日华七兄弟，创作六月看对呀的嘞，你免了吃亏这么说呀，阿擦，趁大天我来修建议。行，趁大天住不住呢。
0: 爸爸爹爹教我用个啥？我他都教不起来，弟弟，已经重建了不要看的医院。爸爸去了，忙死也难干预。我你阿妈阿母娘创不的，爸爸，创最烂的钱会被骂惨，他都俺俩念了大多钱了。
1: 四月年了，
0: 差五年了，差将下四个月，我他的生意丢人，他不怕再安装人。舅舅，
1: 心痛吧，舅舅。
0: 林子，让一姐。 深圳电话看着有嘞，别让你姐妹吧，你来凑合去。
1: 我，你上了当差去，爬罗街，咱们三两年头，风月创作罗永义。

0: 不，拦不住，看烂死自己啊！
1: 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的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我们来自自己去吧。干哪呀？什么事都。出口入签子去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2: 过去过去打我的纸的，小姐来点名单，小姐的纸啥的阿米卡巴要。
3: 打卡巴出去呀的，俺也讲进去。
2: 打卡巴出去是，俺送了那里的拉卡里面去阿米卡巴这。
4: 这，不，但俺们看的是，大多。
5: 卡巴尔救命，爹母爷，铺子里面子，追出难。

0: 我阿妈真是对念旧，地名了，我是随阿里边我认这啥？
1: 认这人，马氏爸爸，卡里国是人吧？查里国是谁个？阿里边国是谁个？
2: 认这是个，这些的，江夏是哪样的？
0: 别江夏还是哪人？
2: 让咱们懂的，阿里边国亲戚些，地里地里亲戚些，成都地里亲戚些，这个是北里些是吧？地里。차장수이제아랍에고정지차말베자야시라요다아영아선이어나를칼라서가셔아어아메나를제게차셔서요리치러차셔제나로러채루제시부시라요다제말에화양아주긴다
0: 바바야갈수오자你爸爸还想要用不着？
2: 阿姐，人家还看不上你，他给个你个明明能赚的三五七十多钱。
0: 啊！
2: 既然你那顿套餐吃还用不着，提前充足了呢，我猜些来不及了，贵不多啊。
0: 阿姐，那顿还是套餐吃过的。
3: 咱们特别说这心思。
0: 这个吃些高些，人家二十岁阿那边话高些的，原因还是我这。
1: 我日，你这岁数，八百六九百七多些不是？你们八百长寿没直接，面子得不得？昨天人都得嘛是呗？八百阿来百我过下的，别得气死我日！
0: 别得呗！
1: 啥子？
3: 啥子？
0: 请问哪来讲起？
1: 我最过去得不得？小了阿兄弟三门别得吃巧日，老唐哥昨天都要要了不？
0: 唐是？
3: 唐是？
1: 我听这讲啊了，耶！
0: 耶！
4: 人家不错，谢别。
2: 谢了谢别，过错有没？好看不送。
4: 啥意呢？怕亲里面吧，给这三不谢回去。
2: 儿子，他都不过你刘家要两个七个的，风云冲子的，真最心不要着吧？你三不谢去，说不清的用过了呗啊？他都听到谢语。
4: 听到还是？
2: 你也不过听你了。让给再给小小索性给是了味的，生意可以啥个用不着，让给就讲啊。
4: 然而呢，你也猜定的索性没。
2: 啊，对，定的索性个嘞，第二特注意。
4: 卡里特注意是个啥？哦，窗子等这单样的空照线呗。
2: 线没，我连个什么东西？通给学生个卡巴里姐。爸爸，你先去，毕竟怕吃个意思的。
1: 可这都，上马设备背对给特批的啤酒单呢，现在买不差送的。
5: 特批的羊骨头，他自己给的。他那里，背对的他是亲人。
4: 是。
5: 你呢？羊骨头没多吃，刚好来下吃的。厂子呢，一不这呗。
0: 不，你不让我对不起，俺就看我娘的，样子大个有劲。
5: 钱俺很多吃下去，俺心头吃的还多。对哒，俺还做马兰过去，妈没得过死过了吧？到俺那厂子先打了，矿再去打去吃。俺最创造，家门口了，我们就不站，赶紧了，我们就不站趴下。家门口了，我们就不站了呢。我也想买，看他们真正来了。不难过，俺最特别的，今天过去送啥子？
6: 叶片，啥子叶片吃下了呗？
5: 但过去叶片吃下来，啥子叶片吃下来？
1: 也他妈三十叶片。今天是呢，新年囤积钱呗，有点难了。这里的贵州新年排骨麻蛋吧是我的，这里芒茶呢，过去炒面吃我的，白菜啥呢，俺最。黄花钱不急，若不若若三姐，黄花个炒饭面呢？地来的，吃个多难够着，就不再喝嘞，再喝忙差不着。地嘛些新来忙差不着呢，新摘的我再买做黄了，俺就说嘞，你吃不着。加上俺最今天手里的，地汤手里那呢，也收的嘞。你们手里的，我家手里嘞，热些的还个汤着。
6: 来过的，来过的， 신매다 제리 먹이는 되버 가봐인 그래. 고시 잠깐하라. 고함 주변 레회 바사사네. 아. 신매다 제리 먹이는 되버 매봐. 미처 다 같이 됐다 둘네. 되버 매봐. 지식게 뒤 여버 미스는 신매고 아마리 그래 저래.
1: 보난과 보랑 세대 같이 삼당비. 나 저 이제 뒤쪽에 멍시워러. 퇴보 마르담비이노 제마 변조의 용법디 지단디 주세블레시다 해먹그리
6: 랑글랍디나게 슝루세제 나저 싱그다달고이베 아 퇴보 마르담마톤 수세아로레 나저 메조거라 싱그다데비 싱메다 제르메게바 퇴보 토르가바다 토레
7: 그래
6: 아니 이다 지금은
7: 돼 야호시야
0: 같이 보 보난과

0: 我不能够是你的好上司
1: 今年过去的创伤控制逃不及总统一呢，地队部南瓜，这边领的解释。天天，让特别的我来搞多。一年俺最过去，老宋记了嘛多，创伤俺总统嘛是。他跟着小嘞，有没得罪俺做娘娘要骂的是，一起骂结账，他批去了没多。才喊他们叫一个人，我最大进财，叫起来一个人。
0: 阿姐，阿姐那个偶尔开菜节，三十多了不得。俺今天我最得不赢，大好人个节了，纯粹没得给，谁也没有输给。菜得不赢谁？张兄对那菜得没有买吧？
1: 菜得没有买账，或者俺做一起吃过嘛是？或者每次去新个得不得账，俺做一起嘛今年看嘛是？俺最今天我最得不接总统兵了，等等一起吃的。
2: 公仔多，顶着球呢，俺最是多熟悉的，干部点不做土鸡。
3: 他是。爸爸，不许说啊！爹娘以为你是，阿姐，阿姐。

0: 林志勇呗
1: 切索<笑>
2: 请问<笑>
3: 阿奎，阿哥，阿哥，大姐妹妹，不难过。阿哥回去，你还是自己买好包米粥。你三顿的夜节，今天我们在德国人吃了米粥，今天三顿没米粥。现在你咋的也找我姐妹？咋下米呢？绿茶姐，啥的？不喝煮的。晚上上班还是去新买三煮面，爹说买新的绿瓦萨。
1: 我是新不送的，天天是新个月。嘿，一年咋的？顶人是百亿呢，六千个人，然后呢是大哈是啥啥呢？很多个要买的，他给偏多还要买的，很多要买的。咋地做顶人是偏的，新的六千个人。用啊，不能我压住。顶人是百亿。嗯。雪儿，
4: 嗯，
1: 我最近你写的。是的。 我让最创作恰下呢，看到不少这孙子做不是，对那那情绪的面在连连说这些，是吧？老弟给拿了，我让最错啊也请别买菜，看不你到哪得全部是，电子厂们我让做起来的观众越长是不？是吧呀？开始创作你等这单不赢呢，观众肯定是要不着。我让最创作老大推上日子，光没吃几下子药是。
2: 刘家要打等这单呢，矿最创最密，我让做来忙个要打。现在矿最忙些，矿最开些，我让做写了很满是，是吧呀？一年刘家要个啥叫？我让做来加钱个，现在什么当呗？创作等这单比呢？矿最啥叫得做？我让做陪酒当姐，啥比钱出个了吧？轩，听这事，你也请陈大弟打打兄弟们多。
1: 让俺最这手艺白马菜，明在手里的，我乃现在哪个嘞？一年让给俺做创作几把债不？管这么仔细的，让给该来给啥药嘞？我乃现在俺就开些药嘛嘞。一年俺让做创作落地个呢，错也也做过嘞。让给刘家要再连接，可不得开病呢？二点也有生病。雪儿，你这用过吧？大，矿车绕过来其实难严重，等这东西呢？
5: 看你有个把戏，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0: 喂，
1: 秦飞，
0: 阿姑，阿姨，小斌呢？
2: 小斌，秦飞挂断。
0: 别个两个去的，他当干做，性格都贵的，
2: 性格都贵。

0: 我们的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 수신 그득도
1: 랑 분 오브드레샤 소요네 용버리 그율을 가신 예스 제송이 천재라 제시 난지시네 지그르바 쇼빙게 싱그도 비스게 싱그도 비야 가려래 더 싱그르비야
0: 싱그도 바카르도 멍시디니 라마스베아
1: 글쎄 그래
0: 랑 싱그르바 멍시딩에 랑손자 싱그떡고추 제마셰
1: 계제디 잡으르시에서
0: 랑칼라소시
1: 과루가
0: 칭분게 싱그떡뇨메바 니에다스시가 친구
1: 랑시제 팩을 도구제 니에 친구 랑칼라소 용두게

0: 对的。什么吃的？什么都好吃的。
1: 姐姐。
2: 阿姐，爸爸妈，今天开始干用吧。
1: 对的。
2: 嗯。
1: 让波拉苏姐毕竟吃着过三桌，且咱阿们杨丽呢，给当姐说了让大吃个用比。姐姐，厕所人们就是上嘛，让给吃呗。
2: 哦，厕所人们就是上嘛，你也吃呗。
1: 要我吃下。人们在做哪呢？俺做新编人都不愿意脱的。要我脱。
2: 阿妈，
0: 姐姐。
2: 嗯。
0: 杨上哪是亲下？
2: 俺大娃是一个人，我做人们吃个主意。
0: 刚才可没得。
2: 刚才可没得。
0: 阿丽。让老爸去对待。
2: 你怎样个也不是，
1: 姐姐。
2: 嗯，
1: 退休让大家待遇呗。
2: 电视前面，俺客户生活搞不顺畅，床上摆摆些了，二哥俺看不得这些，客户生活些什么这些都是个，搁不是俺二哥拿两个主意，嗯，搁不是俺们前辈搁不了杨林主意的。
1: 这下。
3: 亲姐，亲姐，亲姐，对待。
2: 上
3: 一辈，我来家来公看不是啊？
0: 看不是啊，保护的一个婆婆三凤是，陈水的给。
1: 三凤哎，何子，
3: 你要不来？
1: 是不是这下三了没？
3: 亲姐，你也让了，偷个肉米去鱼。昨天忙出老细所在，同济青年杨家洗皮去鱼，开水店那当兵呢。今嘛昨天炒烧肉末，同济青年了点给吃鱼。很多炒烧肉末的，开始是那兄弟自己吃不起的，你还点了地羊刀还不许多，然个肉末的要我再吃啊，你是你家个亲姑。
0: 哦，亲姐，三凤，给你乐乐解雪啊，我你老中意的
3: 我。我来阿家聊天过。
0: 哦哦，对啊，
3: 嗯，
0: 中。
1: 是中。
0: 哦哦，
1: 给你解雪啊。
2: 啊。嗯，这个真是吃不着啊。
3: 阿姐就吃，听见鼓啦？你要吃？嗯，
2: 啊是是。
3: 行，
2: 小舅舅是喝酒的。
1: 叫，爸爸多。
4: 嗯，当心了，是不是？
1: 他的你们都北京出去签名嘛？到底，唐山的那么多？
4: 俺们这么些的，建国岂不让落去不吧？哪有他三幺二的？他的配置唐金待遇给人，配置没得做，你也不过落来就，毕竟照顾的是个。
5: 谢谢。
4: 俺装对面都是老有给人，今天每天在包上个说的啥不是？不过全国停车就多，等到北京了雨过去了，地里也还是过来是老古了吧？没些呗，感谢你不听说呢，点点照顾的。
1: 是。叫，电视就打，
4: 电话嘞。
1: 他的那批维修情况嘛了呗？咦，俺做装修配件单也三百三几，打起的。
4: 装修单这单也是俺没得呗？
1: 是，退货交了吧？封月装修油电配件单也切多，装修引进单这单不嘞？俺那做封月装修，天工云他妈装修嘞？他的那批维修下的，这个开机特别顺畅，年头年数老了，同样的就这几座就要拆掉了。没是那批维修下的，全是二月份才交的，所以通工的姐为了弄不清个院长，那个木基本管道是掉的。一年二批重组的时候，皮件单也给，我们内部的短途皮呢，好的皮件砖是完全不要的。
4: 邓队长也来了不是？因为俺身边亲属的，重组邓队长被接了，欧洲钱没投币呢。邓队长把他签回来了。
1: 大钱呢？怕是过久了。叫，俺爸爸下个注意的。
4: 嗯。

0: 조린 거라 키니게 간저 메도 마무딘 데데
1: 다바
0: 도 마무제 제제
2: 다케샤 케샤
0: 오녜 코듈러 쉐청게 저란 비진르 치주녜리 스그도와
2: 아
3: 哦，学唱歌叫人毕竟是吃的四个的话，预备。毕竟是个的，中没？哈哈，你，啊，几中没？是个谁的？毕竟那可是个中国人，风月冲孙能行，要是呗。对对对对，我让这风月冲孙，他能考虑我一下，我可真没多啊。中国人，中没？今年毕竟的大事，做的结实了吧？
4: 你呢？心里心在在在，我今年去给我姐带回来。中午没？先上课，他上课我就差了。
2: 我，你也下班元旦，中午嘞，他那干部能打幺妈了吧？其实中午嘞，同一起住的，俺这才不接，就打了家。哦，俺是真不一了，可把也不行，我。
3: 可把隔壁的呢，听说同样没吧？你看上做前辈够不了，土路钱的生活嘛的啊！哪有那大个路子？有准备我那好事情接的？有准备我？可路没不成？可路没不是卡死的？就是有卡些子那里个的？可路没不是呀嘛的？我那儿的哦，就是有卡些子的。
0: 我那边，我那也给这些面，就看些那领着呗，就看些那领着呗，老远那边，老远那边，老远那边，我那，那里，我这，带你们看那说话昨天些，看那在那些些啊，我，阿哥，给我，学成给我让那些些主播生活要的，是吧呀？我这次去毕竟给不到东西啊，给啥亲戚，难得我们对啊，我，好亲戚，
3: 那我的，
0: 给我。
3: 就有了，他个是，有时光来没送哎，去了几大个找个是，给我姐带回来，俺的中队有那作业面吧，嘿嘿嘿嘿，有我，周林哥了，有啊，哎呀，俺看那说话注意，
2: 我，我是看了年代，看了家在啥屋的，他不会看了年纪，我，我找你对我们多，
3: 对的，不提伊呢，爸爸，钱呢，没提钱不是吧？
0: 是没对钱嗦，这没对钱不嘞？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
1: 子，岁数中年
4: 是吧？
2: 都得着了。但你哥生命贵，俺那你年皮个，
1: 王都
2: 生的，
1: 找找找，
4: 我的命呢？当俺老主意，
0: 当俺老女，
4: 俺连参不参不晓得，他都让俺连舅舅，亲分给得为我做丈夫，凭啥？就当我做定做，天天给我们看么子干这些，勤奋给得为我做了，天天给我们看我们干啥的话。别嘛菜，我最听不了吃啥呢？就当我出来，牛的天命多。
5: 我们最可惜啊，养不
3: 出来。我那钱呢？你新给得新给买吧，新给得别的就命多，你的颜色吧，我最看中一件，他见不平。十多十七，吃过千杯，努力行着，警察来我的。俺最肯是人多，白手起队员，努力行着的，俺最看不趟过的。俺是人多，白手大，多十几只千杯呢，努力行着的，天外也不起见。你唱吗？永不杀都不轻。

0: 大连九九。昨天崔天辉做你的下，刘家要到丰原等这大舅姐，从这片做肉割切做你的
1: 短。我因刘家要从昨天呢，肯托把别种点别少许多。
0: 开机，上对面边。
1: 我还会个哈些多。
0: 我会每天写到。

0: 也不是出去，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啊，我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活的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干出去他们天生硬出去的哇，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这呢，俺做一个他们年纪小的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这是多多这些看呢，他们年纪的肯定有，三十六头都个出头得劲了哇。
4: 这你说，我说。
5: 他们看看去，人一个跌宕错事。
6: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5: 他们看看去。
7: Gunki, Tissu, Lucy.

0: 现在就说二哥给自己你写个的，是啊，让给今天写一呢，俺三家写一，虫子等这大爷的，让给开始写字呢，他个写的啊，俺三家没。我打钱不给多啊，不是，我打钱不给多，打钱。啊啊啊！二哥，现在我这写没得？
1: 有啊。
0: 哦，虫子等这大爷听到的，俺就吹多些，三家送队员。
1: 让你念上学会的啊！这肯定念上学的，让科都学的，我。
0: 对不起，让给记录的。
1: 行啊，前头俺录音的，上面要些念了。电脑车不长嘛，听到全部一。开始点开不一呢，俺那是木头给切错的。
0: 嗯。
1: 哦，糖果的，丰源虫子过季节，虫子你给，实现的大约个团来了，几九个吃过的，立即行一。
2: 二哥，可知道？
1: 要得，要得还要得。
2: 钱能用啊？
1: 你不的玉米场面，我马大、沙县、林个、藤多、天林前面，团结聚集，马上先整理。龙州了自己的队，马家西下，关键不要的。
2: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刘家呀，城市大个去。
0: 哪个的？
1: 南哥。
0: 哪个的？
1: 卡里意思，刘家钥匙，大个呀卡里啊。
2: 刘家钥匙，我没带个的。
0: 大个的，
2: 你那灯皮是好的，你妈你那
3: 啊？啊，是刘南哥，人家写不的，写水上不？我那字也要嘛的，没信的，他都丢了古巴来的。很多听着谢谢，
2: 他的还是的，到了丰源城市大个，他的都几单不了不，今朝俺做九内单我三中哎，
0: 谢谢
1: 阿姊，不难过，俺俩去看杨老三单过哒，他的城市里个玉米仓买，等这单要过掉时，等这单不呢，仓马偏到要钱是吧？屯大厅这几个屯起穷的用嘛哒，热嘛热，
2: 今天让刘家要装修来几不哒？虽然没事情的人办不得，一年天天让个方言创作巧笔呢，刘家创作我拉不得。
1: 不难过啊，给起听这些年月子呗，谈的年些呗，给起三百合送，年样唱我唱下些有的，我拉不得四年月子呗。
4: 钱
5: 账我，
3: 不过先把工资都。刘南瓜，不过让了给起好些些的，让给你多的也在干些。
2: 听俺说，
3: 让俺说，哎，
2: 还是搞三句。
0: 我那钱都让俺来落几个穷娃的。你要五十了不要喝嘞，二块个二个双子，你要让自己交几个月？你要不问我老婆的事，卡死个嘞啊！
3: 钱账，
2: 你看最长最长的嘞，我拿几多还够？哎，几多还够？
3: 你来给咱看看店的，看看店的用度哎！啊，
6: 喂，你打个几日三不去？你那卡我停这月里三三没穷，光做模特吹都气死了。秦雪啊，老子店铺大，娘们有月子，创作起那长嘛三单土地。老忙过偷偷点点节操还干啥？抢过三不唐人吃过那卡子月里，推推倒出去。路段跟着了，我做一表嘛是。今天清风了，原点月里啦，岁岁大当谁是月里？一年创新来个娘们有月嘛是？创新来个的，光做三不能洗面吧？光做跑步送，赶紧也好吃酒。看着什么给这家伙钱呢？创作等这单伢的，心里落大些土地。吃完钱人嘛是，听大家人心给主办嘛多，我做节目人嘛大。现在家一单可怕用些，年了三五年节，怕是孤单。过不穷时呢，年，看着参加亲戚。

0: 对啊，古树东坡的连做差事呢，三忙车又要忙些，虽然不穷，他也着急。再点一点，亏娘不少的，对吧？人家亏娘不少的，这个东坡的呢，亏娘不少土地呢，他也着急，对吧？出去忙差没用嘛的，
1: 你让谢我。

0: 你让了文女林，我这写的农民的话，
1: 农民都文女林政策的，我还真没写其他心思。
0: 林政委那些呢，有个三 B 公司的，全国几百工人，他弄我呢，连个七零学校什么的，他的创作的地段也没到连么松。
1: 啊，他个的，徐安，你来帮我出出老些了，刘家要点些喝酒了，今天做院子老杨家。我操！我赶不去给老钱的身边。
0: 哈哈，听这一闹，虫子等几当年也不懂，不过老用也要了吧。
1: 阿姐，
2: 光里面小年婆婆当老民都给你，咖啡东也请都给。虫子等几当年，他把南瓜给新姐姐，别他住宿。
1: 我还光里面小年婆婆当老民都，虫子等几嘛当黄了，那么咱的几姐姐春天团圆呢，爸爸也按做切开熟嘛是。
2: 满子都叫给签过一个，人家马小青也公司那边。
1: 他这，顶城公司阿家林志英啊，找我去找我协助。
2: 上个四月底，给用的安松不银币，人家马小公司的是吧？
1: 他这，你还三十几单不银，其实第一个点印度人叫签过员呢，都签过的。刘家要从此交不上账，我忙我同这水马小青的。
2: 等这单也存得很值钱啊。
1: 啊，第某天给签过的，满子都叫来找钱呢，或者欺骗中介。阿家长嘞，花了多少钱嘛是？
2: 就唔知道。
0: 阿哥，通给。过去林家长看多，马家青年给公司推面不咋，顶着马家啥事个？马子卡走等个月呢，钱没送，一年马子钱不得。马子钱不得，风月冲出他独立要的呗，独立要么的，钱的工作马子其实也好着嘞。阿哥，每次我让着他独立要么的，工作你们几个拥抱，我让着我几个拥抱来忙活的。阿嘞，钱的拿了的钱没吧？应该行。阿哥，我看忙活的钱是。阿姑娘给昆尼的卡巴吉不接，接着听着他个妈的呗啊！接着听着长官还糊糊了吧？
3: 哼，卡巴吉不接这个月呢，刚来的这吉不接还少嘞，要不接中啊？
4: 长不闲呢，俺看他就动不大，估计买不起哪球。一年是贵的，穷查下。
1: 其他个送不得，我最爱三瓶个油。他们其他个塞不得，我最推那个便宜装置。路里行李检查来我还买不着，揣着六桌琼斯呢，是有点点吃住的。
4: 人家才能俺最来跑年嘛，交钱收呗。
1: 他是，
4: 怎么啥？俺最爱那么着了嘛，多嘛交钱给我买的。人家路里行李的，相对的要多的。一年城西开多也买啥？那么着的，人家有买十几千多也没多。
1: 给哪个？你在马小公司门口几个，新来那么着了，刚毕业十个月，一年其他水公司我能赢。
4: 俺这新来开工了，就是领主全部忙不要的。一年其他水那么着的，没事的下。看意思呢，其他水是有穷查下。怎么啥？怎么啥？走。
0: 阿哥，拿了钱算。对的。叫我听见。还管不松，拍戏这玩意儿不着。叫我听这专业可以呢，切上去。你听我喝醉了，他这个动能，听我安一杯的。
3: 刚给吃不吃？找他。
1: 俺是八不能行，白馒头呢，咱们见面得吃下。
2: 爸很着
1: 急啊！你三爸，总是等这马单黄了，马小姐的，住不住吃我三句。今天穷了八百银，出去的我会请马去，但都是得的。你让总是等这单我去吧。西军其实单呢都收来着不？啊，你马小姐也是没收来着。
2: 元安，摩托修给不啦？
1: 那摩托修给不的。
2: 中。嗯、
0: 他的心里，我那乌托克石头啊。
2: 张小平。嗯。张给写的，你也把不着扎住多啊！ 이네 바베 기스틴데 시유나 응니게 균교 톱치기지
1: 다지 리투 마용도 로교 아마시
2: 이네 안즈 바베 시에발레 김세도 장로리 싱데 치차레고 서데 체네 지지 이네 니 차레고 좀 바치고 삼나 류자야 지고게 다야 큐니요 마시
1: 니에체나 류자야 청소 레 하르치네 치데부도 다데 소디 시균 침부 매자 뚜슈 능금도 장래 근데 주소
2: 니에레게 니에레게도 위교 가트 치야데 저부
1: 年尾尾退场定做一次随查啦退场定做密接尾追起阿姨取些随查一年两地请好多第一年的创作等级等个意思对波南瓜给新旧账谈得层面我一切求命多哦退最重要了逻辑性撒下俺最最对的这单纯的留住全部这一年俺最努力行着的母退年过月呢
2: 계속 우겨 가주 최고유나
0: 마세 신이 정서 던지다 니에베
1: 어제
2: 진짜 많이 했어
0: 왜
2: 다 됐다
5: 喂，书记方啦，我高家有给高月国爷。
6: 阿丽，支书高，听到喊着你呢。
5: 可对了，丰源虫子今是咱们三笔钱的虫子登记单的日子给。既然给俺做高家月，丰源虫子，你们都登记单的这个人别送的。
6: 现在登记单都预备。
5: 哦，有的，有个去过，忙做错，也过去给俺穷了，提来那个卡着过来了。啊。
6: 哦，勇啊，前两年支书请了，来不及啊，请求。
5: 陶姐呢？陶姐呢？出去玩了。
6: 嗯，他给你的。

0: 我是你最近这读的，
1: 说句方话，跟我们俺送去，你特别有在当间，说句方话了，控制干扰区别。我让给控制大姐去请你吃一杯。哦，给去吃一杯。今天你让他谢我，冯永冲从下街开始对面的，让给开人家去。下街开始对面开人是哎。哦，开始对面开人是。我让就过个不小的客人用嘛的。
0: 钱呢？不难怪给母亲吃一杯。
1: 阿姐，我难怪你谢着。用
0: 啊，
1: 我老对不起啊，爸爸你也谢着。用啊，他给你的，我难怪你也参加辛苦。用。

0: 喂，你让了谁过？俺过二奎了，重组等级单也得，看叫几时才到，你什么时才做事了的？何子，巴布让开车走。书记放了给俺送去。高家有的，刘家有，等级单也得下，停车快用过的，重组等级单比呢，金水长谷切个自己，控制他个了吧？
1: 俺做啥比可得巧嘞？
2: 把钱呢，重组等级单比，明看大年一把。
0: 明大爷的车都重组一个配件单，你给你五马路。永安，大钱呢？方圆床啥时单去接到？明天加薪都还不晓得。永安，
2: 要不都，好呀。
3: 俺恰不着钱去，第二年节方圆床子的刘家耀、高家玉等级单节床子去吃去。 丁安最早的由州一个三百七个开始七头几日啦，丰源创作他这边在组建，你国创作人多就整理几个开始七头几日。创作宣布的，派给推个给，他当肯定是签了差不多一面贴。总会赞助的十七点半的，陆军清学案件模特，丰源创作的支书的跟起个的，陆军刘二奎的丰源创作的主任列车去个。 等级大爷给两个仓嘛，就这边去了。俺最杨家成立奥运天干给各三边奥运大，很多创作主任当球的，用的。哦，很多天大级开不着钱啊！昨天等会呢，新九千的电笔钱不到，陆天晴天方圆创啥给，为国家队来团入个给入兵入国下结束，这是的历史的。
2: 陆天贤，大长个喜的。用啊！哈哈。同马总会的总师兄呢？我一级难解，我丰源创啥个？只收了国家那把托钱那数据也。听这应对，天子仓嘛，你也是我是东亚个。我让这看叫来个的钱钱，仓面都是几只国内丰源创啥个玉米仓嘛？
3: 会不会
2: 项目比较，全部烂了，给托不起我这。当年，伢是个是写的写没？他里的书记放了许多的，你也听着，两个规矩写的。哦，书记放了，是我看着写的。
3: 没，让写的。
2: 哈，俺做丰源创啥了？他那个呢，现在开始学来段卡松多，唐古的，俺让做创作。
4: 预备队长，那边应届写的这些，来段的，俺的二哥给捡起个什么给，俺让你个先去知道，用都别。雪，让给规矩去的，让给还是现在俺最疼惜的。
2: 哈，用啊，来段你不的，预备紧张了，他家罗表现的。
4: 今天预备来段如果给入兵送上，
2: 来个的，今天给钱个什么给？阿江江，二哥太不去了，若不去打死了不叫。
4: 让马先不提这东了，我给吃的。老对不起，雪。
2: 阿哥，俺找个忙去了。难打不过。来段卡送不的，俺做虫子送登记单别急了，退来配件单也的，第开机那个团结者。兴奋个，再多休息三个，那么长时间忙着呗。那么长的天我，刘家有了做不吧？看到俺做虫子送登记单子。
4: 勤奋给错过的，俺做丰源创啥给，老段错过的。
2: 勤奋，大伯伯让了王家这一代，俺做丰源创啥，忙把配件拿下的，忙把钱给借的，仓忙让给进去啊。

0: 卷，让个把雨。
1: 我从这村走个月。
0: 啊嘞，村子走月。
1: 两个月呗。
0: 啊，嗯，来见面，大小英的来见面。

0: 天天，你这个恰是属于
1: 阿妈，阿婆南瓜咋了鱼？看来少用没得。剥南瓜，尝过水的，吃女生我那有点油麻子。

0: 金芬，你再给吃些水鱼，看那啥个老秀。
1: 妈，我重庆来了，妈叫吃下锅去吃白干。
2: 俺们俩也说，俺姑母，拜拜。
0: 天的热哦。

0: 디링히나소 대피장 갑시라죠. 디린디 저메세 개마시. 카상아조 촌소베지로 포닝 총즈니즈 윤도시라치모리. 아조 히체제 키나소다 주두나는 가요바.
1: 키나즈 고슐링그디 료자요 총조요 마르베. 카사니에 시규충 다시 러비. 아슬로라 치마소.
2: 디니에 슈그이
0: 唐德峰院虫子的刘家友是一万七千元嘛是唐德峰院虫子的刘家友高家玉虫子松等几档节峰院虫子下跌要是俺最努力行人文的先念警察列国内你查列国的人把切不是虫子等几档吧能出马难了等几档别急了峰院虫子给四十家军提供得不松不是爹妈在刘家友的高家玉给拆鬼场嘛俺做十多十十几个拉大起的玉别就当要杀着家钱不是的好的塞不晓得
1: 听闻俺是努力寻着警察来往的刘家窑厂子今天生日吃不得东西他在刘家窑厂子过去领个家钱不急做准些啥不急过去地做穷光人心的我家人心今天人心的听到俺是新个月听到俺是厂子团来个团我三不卡里面听他说修过去团来免费团来为女人心里可以要的听到厂子说么等几大百几了金水站为人去出要的了听到给不及听他说的要的
0: 中国有个三百钱的差不起的好的铁蛋切不及你也明明能不就吃过的铁蛋吃好的铁蛋给蒙起的一个月长俺最努力行了你查来我给吃过的算啥是不是现在铁蛋的停车司机有新这里的皮件修钱不当白马车今天这里电话创意的很多毕竟能行的创意钱不等自己有铁蛋在创意那个估计创高的查到俺的做自己铁蛋送等这单样的钱多俺这封印创啥了
2: 过去阿拉达过去做过去通街团结来人组织连人要起义中共有关的国组织封印重罪重建那个名一万超脱不起义铁蛋切不及俺最彩队行着的这孙前这个行李车管组织重建那个名一万超脱不起义今天是日建站连住个人他都说啥来日加起了团结努力行着做个为你团来人明明能不住团结起啊他都俺是封印创啥个查到创建起啊俺团南北行李团结起啊参谋俺最起码个车行
0: 马成功，哦，对，俺做车库啥不行，卡处理一个，对，主力团结起来，做主力团结起来，引起的，第一块的，原本做颜色不行，对，原来是没对，对，做生意，结果别处理，第一块的，天天俺做设备，我再团结起来，新这团结起来了，来年起来的，对，总看有个规矩。 他那些不能行，如我了，从台湾国内，中国有个别个单位的，连没谁开出电话的，现在人那个，俺们可以的。创意那名俺最得用的，大几也用是得呢，新别说俺们那些学的，连俺最人脸啥都要可以的，啥都别吃白干的，团里给吃停止就对，他都是给穷查多了。
3: 俺这让娶妻的，买不起拉手。明年冬至连早呢，心就切不了。爹给我奶奶写呢，我奶买不着。
4: 呵，这，快些呢，快些呢，让咱们上古典。天下老蛮用钱，让孩子约啊。
3: 重做等几单不如吧？没忙着心不是？天下你别为要钱给我买了呗。
4: 俺为叫两枪门着生病，
3: 人，嗯，为叫两个钱噻。俺卢松门着生病，为退账卡些期间，卢水病呢，为金账了，若不钱不着吧，是吧？
4: 嗯，要不要的？刘家要个为金账的罪，等我卢松牛要了吧？
3: 常国先提醒俺，卢大个钱病。
4: 看得多。
3: 咱们的顶子是啥名都，没事哦，日久三不是，狂到吃啥名着生病。
4: 谢过马瑞，日久三不是能狂吃不药个错，今晚让个买了装备个不嘞，狂吃不热个是吧？
3: 可是过不定能去得久噻。
4: 过不定个马瑞，女婿端起来个些银白说过，既然点不要的，
3: 哈哈。我当时说过马瑞，金银花的加酸汤俺就，未必退账就不占时间，露宿着我做个三不久。
4: 现在可把住人吧。
3: 年满俺当最路上去买呗，王爹做过上去。
2: 别个虫子啥子哩？上个年休吃过了哒。
3: 杨啊，谈的你日久啥不难赚钱的？七十的个血病，看俺就还宽松哎。你说在娘们看做银饰啊的，今年永不杀戒，说是出不二枪的三九。你呢？今天给外家来个弱不切通的三九，今朝什么时候开的月？看咱做对不对呗？嗯，看这个数学子，第一节了开始写个语文，还国民读，开始写个嘞。
4: 阿妈，俺们这个让我写啥写诗？可是看是他妈对不对呐？多少字呢？柔美的字，压着起。俺做路灯照小娟个，俺做
3: 如果雨伞挡不着起的，
4: 唐多
3: 卢四老啊，吃过起的，
4: 用的个。
1: 杨啊，
4: 什么时间的？
1: 俺是对的，俺是对的。
2: 怎么呀？
1: 哪里不？
4: 爹爷，怎么着去嘛？
3: 哪去？
4: 孩子，不难过啊，不然什么时间的？
3: 六十米呢？
4: 会不会想我南山皮偷的？
2: 哼，俺会不会退山打麦？听说俺会不会退山的意思多？
3: 我个南瓜，柔美的麻将啊，可是我个人个奖品呢，俺去看过去用吧，麻将啊。
2: 俺们是那位被退三枚，哼。
4: 阿姐，不南瓜，呀，
3: 我个南瓜，
4: 阿姐，忙着打，柔美切个是奖差送我。阿姐，到底，
3: 有小也请我麻姐，给俺做惊喜。
4: 不南瓜。亚面都是钱借的个，
3: 可是路上对面呢？
4: 你妈刘江阳路过去得过要着不？过去他们用的个啊？
2: 但俺算不蛮算的，俺为要钱买个是，你给做老百姓不？
4: 嗯，是，爹咋不是？不然老钱不算账，新来钱呢，差不要嘛行。但钱呢，起码中看有个亏的算差事呢，不然皮给亏两下钱呢。啊，你来贵州钱吧，自己听着钱能用的个。
2: 人的还是的，俺包到山上来个车头买的手呗。
4: 买谁？
2: 人旁边人买到，全部应该去的，你老实说吧。
4: 啊，这一包南瓜，你还是现在没这停车开车啊？用你还去年吧？
2: 你人了，俺未必有钱面子，他们还最先进，人个年明的，随便打个来的。
5: 所以未必今早的速度，可能免不上人。
4: 爸爸。
5: 嗯，不给谢吧，女婿。不为不清咋么的，不个名的，让个退了呢，怕受不了，是吧？
4: 还是？
5: 让个四个月，不个名的，怕受不了，不难过，为不清咋么的？嗯，呵，
2: 这是，没得这是，巴不得怕嘛。你还得了点这个玩意儿呗？俺刘南瓜确实他们家的种牛油子，没肯这几年偷牛油，看俺用几个顶起，几个卡起卡起，要吃死，没得吃的。
5: 郭总啊，包南瓜同家全部预备买菜，确实他们家的种牛油子，包个永不忙不啥的，不牛油子，是吧？
2: 哼，让爸爸写吧，郭总哎。年轻一小，我创业那来个种牛油了，好叫来种牛油，人还值守着吧？啥子还种牛油？
5: 儿子，都是要去买药的，我统计买吧，啥子顶着种牛买的？
2: 哎，郝总啊，让爸爸看了年纪，未必推三个名字的呢，年名字怕输的。
5: 这意思，听到的年轻吧，女婿，名字的怕输输，老对不起。不难过，你们坐一堆，你们是咋样的？儿子，他的车也不是买不着的话，哈哈，
2: 给你还是的，
5: 开什么？我用不啥呀，给创业好几个，两个几个。
2: 外交官，谢某个。
5: 外交官嘛是，我还弄不起他这个月，外交是他妈的。
2: 哼，外交官没呢，最多吃吃的。
5: 哼，杨啊，谈到免责从亚国市场面多， 年三八，不然就用说呀，开不了吧，是吧？
6: 嗯。
5: 俺最重做，吹干清不听这几个妖精，让皮个说不起个晓得。俺张嘴，金牛岁小人，金牛几个总结，面子总不满人，用不起这妖精。金牛没想到做呢，他该这个人。
6: 这个人，为什么呢？他该这吧？来的前这个人，
5: 看这为什么是个人？我若不是个晓得是个，来个几个，
6: 谁的？
5: 我呀，先打个电话给他。
6: 他给他。
5: 生意阿不呢？从来的说啊。
6: 杨啊，刚才谁那边的？
5: 打个电话给他。今天，给你录出。
7: 啊啊。不难怪对哦。
5: 走走走。
6: 你民宿边接我。
4: 爸爸，牙姐。
5: 也是也很多，我从此只说买呗，又叫个两个什么，上了七旬的花用着。
4: 爸爸，
5: 嗯，
4: 你那天去看的国粹运动，不难怪团长还是一年，你他看的运动，爸爸让个当店打个他去给。
5: 哼，西林给两个娘娘生，我的人，咋顿送过啥，咋顿送都不过人，先打个铁了。开不你不谢都不过的。
4: 你阿妈每次去开不你不谢谢你的，强求恰的吧。
5: 开不你不谢的，吃得不起人。那顿汤就谢的，天气热大，天气那顿汤就起毛头皮了，开不你不谢你，重嘴没顿嘴，上了你个了呗啊。
4: 嗯，好快速，什么那样的作息？
5: 不难挂的。我查过停车线，还是一面还可以呗。
4: 嗯，还可以。三木当街我把小铁砖砌的，工资还可以多。
5: 他个哩，就因做我可把头一面还可不巧着。我南瓜刚来看过钥匙，听闻是个停车蛮大，老旧掌空了三得床，通到碰不起钥匙。
4: 阿来，不碰不起钥匙呗。
5: 哦，地瓜修了蛮修了，包给弄定着。
4: 嗯嗯。
5: 三得床别接了，碰不得起接，重建了是不是？我们的所有钱都来看了一年青牛多，到这哦来这些，他都从这自己牛多，永不这就老是杀不打。
4: 我们吃牛是有些，顶这也不是。
5: 我小些不是，这就老是这。没几天呢，我顶这几月子，我们那么多，说话又不是干活什么些，一年什么又来担不起了，我们的钱不差别些了，过过岁岁节，缺个三年，那么钱不是？一年嘛过的。包个老了，缺的钱没多。
4: 阿姊，包的几个年不是多个，妈不说吃药呢，包个老了钱没多。
5: 阿姊，见过个，大当缺的老是一个嘛的，那里看不到个的。没钱呢，妈不得也会要么子啊？从一给你是了不接，后面咋呢？过大没了，没钱接，又在到平街了还没多少。包控制三大区间，我们重做老用的，可你家里少，他那拿老用不过来不行。顶这些，包个几个。老人这些嘛的吧，天咋吃住的？
4: 顶着一呢，不难怪我呢，养个也是安心。爸爸，
5: 嗯，
4: 阿婆什么的，谁说起的？这个是呗？
5: 这个是，那边物价什么多的，那里吃不着的。
4: 嗯嗯。
5: 啊。
4: 他什么那么大钱不拿？刚才看也是我的。
5: 哈哈。他个的。

0: 上开始去个去。
1: 你开始去读吧，明天得去吃牛面。人家写不能信，哦，连续这个月住宿喽。
0: 嗯，人家提早说你小心点去。
1: 那提早说，小心点着。
0: 儿子，一个地来要么了呗？
1: 人家俺看过四个月呗，开始不过出院呢，反正俺吃着去个去。
0: 用啊，现在你住不去，一年是你住土官的，俺杨林住个月。小兵是你不过听我来劝过的话，是你公司开的那年意思，别急，马子大年是阿不着，开始公司的租土比呢，明明能住。细菌清不起，囤积起都会有渣。
1: 阿嘞，
0: 我让嘴忙红白骂过的，我那讲不多啊。哈哈
1: 哈！钱呢，让休息，一年年挺大的，肯定嘛接不起了。
0: 哈可是，手里不大周全。我，喂，大年头，喊大年，非常兴的参加参与公司，我也是五年不欠他几个亿。不错。
2: 这是你。
0: 林哥，去那嘴皮上掏钱呢？你还得去俺车里去，你不去哪？
3: 要不要嘛？
2: 我猴子，咱是不很远？
4: 三凤。
1: 嗯。
4: 俺家林芝个有个公司肯得多。
1: 俺最大不多，天王忙过电池续命，清水涨过台，给不起三百钱了，吃过顶差不着。
4: 阿家林志个，阿是丰源厂做三十家等个。
1: 电影过去。啊，喂，皮哥，我学安这边。
4: 你爸不是？
1: 阿来哥啊。
5: 对对的。
4: 小斌。
5: 我自己。
4: 电影。
5: 嗯嗯。
1: 我学啊。俺我辛苦的个。
6: 哦。
1: 俺包我弟个彭梦英谈的阿家林志个连着起个。
0: 三分一百。
1: 嗯，
0: 我自己全部都这钱差不着呗。林志，你们都两个吃我的。王姐，林志薪水涨不大，给不起给了，三百钱都吃啥去个？嗯，从最那了，中国美国亏损下的，那么长钱全部就这些。是，哦，林志个你吹头钱咋？不过这那么长的，搞不起啥去个？可对了，林志公司名的。天天给大不了是给，惠山和雨国人力公司是给。

0: 冲村那了，中国美国亏损呀的，那么着也请不起来下，是。领导，我垂头检查，不过是那么着的，搞不起来这个。考虑了林芝公司名的，天天给打不着速度啊。卡的是惠山和有个人力公司这个，公司的现代企业名都，金水涨不的也不接，勤俭给随军哪些所在些？涨不起的日无尽，日不能新鲜，日绝日不日多啊。
1: 名利要不多。啊。才贵卡的妻子有。
2: 金水掌柜来这地团圆托，结合掌柜求金水掌柜见雅人，顶这事情呢，金水掌柜求马当辈那段的他去投人。
3: 结合掌柜求出见雅人哦，门是地套了，俺只有一个马当也合理呢。第一兴趣见雅了，偏托辈马菜，谁喜拉能行，再应再投人。
0: 第一天了，俺大林子垂头检查，俺只老松个能做了。要不是我讲见了一个，金水掌柜演员了，那你们特别中国民国七十几说个什么球？
4: 阿婆，我那前两个最疼多，每次开酒宴，忙说特别大节，对俺大忙说忙着个那些所在去点当皮呢，俺就冲着地，想着民国的变成小人。
3: 他这，俺家个要是他写字，今在海里面写个月，那么三百行李的，三三行李，中国民国来历的，俺是中国创始的，忙忙别偏叫小人。他那俺说，明在第十七是要嘛是呗？俺做的中康渔国给伢们些随便呢，点点也好的。
0: 这下都是年头，对那面都看不起多，看这道，夹不夹心眼呗？钱过去也七十多啊。怕罗姐冲着我有两个垂头青眼，垂头青眼看着的，俺就过个先把自家要么的。是是是，上不了也会去登记。
3: 杨安。

0: 对了，你还是别的事不许多。
1: 控制妥当，其他的钱这点听不进的，对的。光是要不就跟咱这多个，你还是两个钱嘛啥呢？到底有没有收多个？
0: 孩子，咱俩去钱嘛什么？金银花的，俺花是蛮没几多，俺那也没生意。
2: 路说要咱们去，嘛是呗。
0: 大把的是，这话做做成这，钱我还有。
1: 哦，学俺杨林那老来好嘛是？人说要个球队里的小军人多，俺当初收拾马钱币呢，控制轻装的，要不然拿了钞币呢，被收个了不？什么的啊？
0: 真的，俺晓得。过年三家门准备呢，来个家亲不听这气了呗，阿多的，他要做不做听这？他老，
1: 这咋不成？
0: 他嘞，嗯。
3: 包个队，萌萌还是咸鱼，饺子两起。
4: 阿弟，今早对我等给的。
3: 儿子，对我哎，啊，就等我去的。
0: 你阿姐要多少？我那全部都啊。
3: 提得赢过去，每次要见个还是咸不着的。俺是干啥马三不西，哪个阿母顶嘴，哪么吃个干我死的哇？
5: 天子对的，爹家全部卡最明多啊！现在俺做阿姐卡些几个，咱们卡最算明多。咱们是团队，你能当别说是多？俺这俺们吃个家都要大，
3: 就不卡最明多啊！
4: 俺们吃上几个嘞？
3: 哎呀，小姐，还是他就想两个钱，每次就卡最给不是他个账不？两钱两钱，
5: 对对对，那两钱。
0: 妈妈，让你有事儿的。
3: 哎，
0: 就是两千，哎，要啊要啊，谢谢。
3: 给他两千，就是嘛。哦，来，不是，对了对了，别给来一下，啊，就这么巧的，
6: 呀，
3: 这么巧啊，马亮姐啊，哦，这么巧啊。
0: 新
3: 疆
0: 酒，新疆酒少。
1: 年前呢，我不喜欢老街上，什么纪律特别，年嘛也呢，两个停车有的丢了小个的。
7: 啊，给你学的，得用个这嘛这。前些的一年，老姐家来给接水米。
1: 年前呢，年俺你去南大窑买的送给。喂，甜甜，
7: 嗯，
1: 衙门的张哥，俺家小熊了，卡巴是给不得。俺家给，俺不喜欢了，老是给不给呢。甜甜应该送给，看这钱呢，俺家还能应该了不？
7: 大钱能给了你，岁岁卡了你个呀？
1: 多少对你钱呢？甜甜卡了你个就。
7: 对呀，张哥收的。
1: 哦。
5: 喂，
8: 阿妈，俺们让天大下雨，
5: 天大还是雨下的。
8: 俺家林芝从洛阳去，
7: 雨果公司是做年日下，隔壁的金水掌柜雇了三批青年日的话，
8: 俺酒店的那么大的要我写啥多？一年年八百贴总起的，钱上八百罗来算了，俺们让个老师给啊。
5: 嗯，隔壁三批青年日下，
8: 天大的俺们让瑞给的。
5: 嗯，大钱呢？喂。

0: 长了许多嘛，写不起个呗。何子，手机龙马点的，我让你吹多几个月吧。俺就拿了上面的用下药嘛些，上个俺辛苦钱呗嘛些，平常的也不接讲子，俺这手机还穷不着。俺让最风雨充足的些呢。
1: 俺过好大木，你也让些。露水啊的，俺这钱都没。俺连个钱都有，微微头上就占的钱都有。
0: 你先说，你先说，那龙马的啊，我。
1: 俺欠零个没。
0: 用啊，欠零嘛是。哎呀，那龙马的啊，得两个你念头，我还是搞几个月。
1: 年纪嘛些，同我人年纪三不相约。
0: 人家欠零个没收到过，欠零嘛是。
1: 人家年年是出去去，同我人他个交钱这样约。
0: 啊，这天子创造有两个要的，是你先说我。
1: 是用嘛这？
0: 呀，
1: 天灵爷老大。
0: 这，看这个。
1: 别三小鱼，想不到年纪嘛些。
0: 啊，这他龙马店的我，龙马店的我让你吹多几个哟，龙马店去。啊，这他龙马店的我，念头念头，老实的。
1: 你还没有？
2: 俺老妈我听这上街不的，地头还夸夸瞧，他家是现在贵不怎么样，妈叫去顶起来听的。你来个话筒过来。
3: 我是年前的青天大青粉菜的杨梅卓，过年了给写的不多，等到过年给军康越过南站的，买不起啥吃的。
2: 是，没现在青天，你不忙我办那么的，你小兵先给当过，开始团大队退学当干起的，哼，过年个抢死的，给不着没。
3: 俺是让你娘娘娘是买起的。婚姻团大的你们都真的用吗的
2: 啊这然了呢给这大家不先看了。听这亲爱的赵小娟了看爹家呀特别咱们。
3: 赵小娟了你也给我们写啥语让我去点嘴我让偏托嘛都。
2: 听这一年大事小了嘛。跟这些个
0: 长生等一句嘞搞得起不嘞
2: 雪你那现场鬼没的你说听别钱的用吗的
0: 所以你说听别这个多接着的可是的啊
2: 让个谈的可能的你也把别真觉了吧你也把不知说起的肯这样俺这手不过老你去拉钱为的，开不上是开成牛买的。你爸爸，所说能买，大多是开新牛买的。
0: 你也结束哎，你也大多结束哎啊。
2: 看大街不里六三的，街不里三的比起来了，更硬
0: 的。俺最小讲个，今年六三的街差不多是个，是吧？你呢？陆藏的有一个来着劲的第二笔金藏你去了这还要了吧第一马赛陆藏的俺做那个前天有一个来的如果入标送藏没人给过有了不下
2: 大前的林哲给中国有个南站的看做那个勤奋给吃过吃下看嘞他们的前天打勤奋真就念一遍
0: 你也不知道我们真就给你是可是的
2: 大伙你可得瞧了看他你给三片鱼林哲给南站的周末就比呢我女领个马子切点起给
0: 让乐通不懂呢切点起给起
2: 继续啊大先生俺俩做年三点这个马里
0: 这个马里两个卡里一把恰恰的年三卡里切切切给洗个要是什么情况
2: 嘿嘿嘿嘿嘿嘿他的人卡里接不来赵小姐给夹子的切下去
0: 卡里我来阿姐给不起来去我买的呗让给钱呗
2: 用啊秦雪让过去你们这点点啊小天过去的
0: 所以小天也有速度你让小天用没
2: 让我才没多天国陆兄给不对让给眼皮的阿当我买呗
0: 卡里斯给他的陆藏那顿他不就是个儿的你们那最先生卡里斯啊你们过去捏了吧前年先生陆兄给不对阿当天站起来这么凶
2: 用啊用啊用啊你没过来笑嘛的让他的从最之手里是吧 Semna sepsin gurba. Gebri luksan kechedo. Yamena junkam yugo kechedo. Samlu yaudo. Tineng ni kechedo. Nga zhugui.
3: Ama. Hakos hakos. Semja machi a. Ngamja kyun masida. Ngamsan thasu chego. Oh oh, yo yo.
4: 喂,爸爸。我談清天頭目球。永啊,你謝謝。阿奇先天有嘛呗。哎喲,大呢,哪裡落你這下。哼,等到哪落你是。爸爸是啊。喂,爸爸。嗯。爸爸給等到你啊謝哈有是。等到你謝比呢。爸爸。
3: 娘留大年恰了丁这都等到哪路因啥去阿妹啥地恰过去应该是我还提不起给因死去天天爷们能让你学到着却没别妈先用的给你也只能第二度娘留大去图了吧是却有些点呢娘留大去图嘛了吧哦爷们能让阿妹露宿了话的啥是新大金的菜啊看这都去第二度阿妈阿家当个学啊卡丁因死
5: 苏苏从他苏苏学，我讲不起了没？看到俺的学到着你没？先对面呢，让他小兵学到了有，就算出去了。儿子，他前天也会穷死。俺听人家人了，这是地里了把要命的，快对了家人给，你们来喊祖辈马车，为别提前就站给，你吃不着死。这是地里需要卡的要的，落地给拿了，让给我们家里其他就是。米奇卡斯卡了钱。
3: 俺这封院跟免灾是大起给了装着钱皮，抢救个秘籍落脚了钱钱，皮给你草花菜干了下蛋菜脚的，让肯这是对吧？啊，他可是人家，深圳里养个草花菜干了，不送他个脚的，皮给来着的来个菜干住的，你们看看是俺的狗子，是不是俺托皮姐都是不是同去？
5: 呀，秋冬的，
3: 嗯嗯。
5: 阿姐，天天俺爹用钱，阿姐让吃嘛是谁给？你也给不着钱过去的，阿姐看着皮个露宿着还给不着，你我那还活没球。一年年钱过的，穷用个钱过算账，吃些钱了，少去给不着球呢。爹让我那人看好些啥东，且咱俺天天爹用钱，阿姐让他给些吃个三千，给不着的肯定算了，养个玉米大，肯定钱能创作玉米草，开遍忙着都打个三千。俺也还可以领着。 你们的给拿了，晴天的、清风的啊，老师是啥给不着？俺我那看过是啥多，你看连过生病，一年特别看的蛮多。哦，六十二娃的，俺祖国个嘛的。哦，俺祖创作平面切个自己的哦，三段的十二日。哦，阿家酸汤的哦，金银花。 阿家秋英，看着场面，着送单间，路过女儿的，家长是大，给几钱的，路装是大药的，他的年，他做没事，老不赢了。我看着自己肯定是这样的啊。你辛苦，人家给不着钱过去的，俺做丰源创作企业的，一年谈的，钱贵的。 钱不怎么着嘛多，哪个钱够着不？给不着的肯定是吃个玉米的，忙着了，开边开始种土个玉米，可有了用到开始种玉米，得先做几个买吧。一年年六十了话的这个嘛是，开边开始用个玉米，南山汤汤不热不？路钱不吃钱，装不赢的南山我热热的。毕竟买你不起些呐，我路嘛算是那几日。
3: 宣安达、清风困住，俺苏是不？一年未必突然得这肯这几个。俺让住南山困住热完，免不算用个嘛是不？啊！阿家人个先不谈个事，第一，年三不加钱不谈透明度，俺人全用个钱过的三不谈白蛮多，玉米草菜白，草花干的年三不全谈明度。前头有俺家。
5: 去让做，啰嗦讲七夕，
3: 你可是得给钱钱会说不就给不清。
5: 灵芝。 看着的车轨前面那节，啥比前马差不多，老你送过去是吧？让给老你送不推最的俺追的，俺就谈点路的个算呢，用不着送呢，俺就路是啥哇？啥不是主意？我杨啊，林志，俺你路马些年个，没得见面是吧？看着隔壁，如果真正可以送你是吧？
3: 俺妈别那可把用过些，咱就了那间的肯定用不嘛些。我是林芝，让给给不着车柜，肯定是水吧？哦，唐彤，从这个雨过亏，别给那个油嘛是别。年是不难了，丰原来这边啥子肯定没？第一个请，日到秋前给不起来要是，且咱年前俺看完车间车柜的塑料漏皮，俺这边准备接丰原的民族东西。
6: 真正可以去吃肉钱的生意，
3: 我只要我想不着林芝，让我那老大多。金水掌柜给了三笔钱的，年巴不大，我用两三天时。年老今年子，林芝要我写钱，金水掌柜的替我接了当过生意。掌柜去了，说不给钱，从这个主意看水，给用我们仓马俺做丰源的真正大主意。他到地去了哦，开酒店边上俺做。
5: 看着路线太难了，排练办不大，开酒店边徒步，疼到哦，阿家酸汤鸡，徒步油面，吃完大酒意。我那也好多，林志，看到你，吃过山顶的玉米，一年哦，俺俺最丰源长村米了，开越来越给偏得中国的生意。
3: 嗯嗯，阿家，哦，前段阿家让你带过去年的。
0: 吃过的，打打麻将还是多呢，冷天气啊，你冷啥时候去给我？用啊！我那什么有来点说，让给三木家去不去打打下？
5: 看的，你这么的吃的什么几个？哈哈哈，两百个月，你让了吃么啥时间？有没有紧张的给测皮鞋？让了也是给的。我也去。
0: 俺几个买了三米七九嘛，
5: 是呗？让他不去，我不想不要去多，俺来点点都可把用过些。俺那么要过顶这酒的，我不想不要的，真总计没下下呢，多少都不经意。俺每次去让个那么些，你心里心思，俺让这丰源创造用到顶这营养的，参谋片最弱不切切穷不是。
0: 我不想不比亚个团大的，米姐买来不吃我生不要些。米仓买错也是轻松了，让伊心里人家是看了啥个老用个是吧？让给姐姐的也不些说，有交钱的，创作等几单别接个团大请不起来，团大的也不是做多比呢，俺也老对不起啊。嗯。
5: 呀，阿姐，卡几个月啊？你买光了，他不是。阿姐，
0: 没通吧？卡了要的，啥年那么了吧？
7: 他那俺最路里行的警察来过的，做差不是啦？他到牧东站右边，马上过去买不起。他到五女行的团来领，金水挣不大，也不是中看雨过去啥？他到说啥个伢们来看？这当前呢做差不是？他那开车水的，俺最路里行的，你咋来过的哩？清风，让给俺是干过的了，通其他去的。他那马背警察来过啥的？
8: 还要是公务员的呢，呀，你查来我有那事的？对，可能是呢。马被警察来我给门西拖了，日把钱比是我的。新这来的吃啥呢？俺最过去得白马赛，过去三百七十七十单节，过去昨天团子吃不着的，过去咱马赛过去做的过去啊啦，过去多么过去冬季节，那么三百多呢，团结来的做的。他都俺最近水长不大，也不是中肯雨过的，马被警察来我做的，创业起都不着的。
0: 他都俺最新这来日的中肯雨果，那么着现在的是什么创业期都过的。他当然个钱柜过过了天子年头，俺给起车去。年头好多，钱柜拿了，免在过了买不卡的呢。免在皮鞋当下的还请不了吧？他的天子，俺让做丰源创作，催得起过来，催得立住墙壁呢，改用了绝对当过的速度。俺甚至等这句，俺让做创作全款忙不要了吧？
9: 全安天尊拿了，免子都过生给。免子天尊也过去改变了，改用了绝对当巧合了吧。
0: 간제도.
6: 봐봐. 아주 학워주. 봐봐랑 고수 사마시비.
0: 다 그래. 네 카 통보디. 방제나고 뉴구소가 숨기.
6: 봐봐. 방제나고 뉴구도는 용해요마시.
0: 가리나.
6: 가상에 납자지자니 네 차기 첨제 17 세링이 예수 대비. 더이 방제나고 황세 파사. 더미에 망치베 마세. 시규에 능이게 더가스 파샤. 밥랑 삼도다. 밥랑 방제나고 야 끼지. 뒤사 첨제가를 뒤뒤 배드 카디어지. 던도 밥랑 디게 첨제가를 쪼기 되는 유버사 투르베.
0: 장게 세야디. 게 용 17 세링으로 봐. 더이 방제나고 고야고 지라라마르베. 나랑조 방제나고 뉴고서보다 총라고 외국민 누슬럽나 나랑조 쇼긴 티그르베 티스이그 마르바
3: 바바 칭찬 게 셰바 김첸두 바바랑 삼던고다 방전하고 뉴고스에노 다다랑 대아요
0: 나 삼던거르세 디가 쓰그래 켄조 디치기니 피기치기니 쓰드 나조 고초 외국민도 지금 애슬럽나 용고 마르바 니바드 셰고레 나조 레가 치기니 럽나 용고 마르스 거르바 카레 켄조 준거요 로충의 경험이 어렸습니다. 나도 중국 말해. 아, 로충주의 주인아, 제수. 면자도 배워 걸 등하래 다 제기해. 견주 주도 제목고. 야구도도 이내지마 미라고 세대 교류봐.
1: 아, 오늘 전에 서장님네 칸디 주제 소소 진다 제와 삼주.
0: 이내 수서 준다 쿠니메자 루간제냐 토무소 장섬톤지바 알루 쿠톤민도 이내 랑게 루서톤 지그리스도 미즈 지나디 오네 의교를 하시도와 선이 용그리스기 콘즈 민도리겔 대제 김장 리리제 딱제제니 유비 김장님에 야구 뜨그리스기. 되라. 루스라웨 사제드 컨디시니어도.
1: 정주 사제 야제 사르제 규리.
0: 용아. 유비 김장 시도로 봐. 미즈 디가나 야구시라 제도가. 멍우 깡우르 규르. 퉁고 마자 규르. 싱보 마강 다 부처그다. 등용아 란즈 유비 김장라 무제제. 로스니 우비 샴피 주거리 미스 저금은 와 장소 제나라 로스가 요나 라치지지 로스가 마용지 마간 샤비는 군쟁 겨우지 약화즘도
1: 라슈다 디 르게초르베
0: 르게초르제 딘제 제비나 장그 로스야게 냠레 칸디 모두 녀초베 마세 더도 로마스니에게 우비 김산도 저러고 제도고지 야구도 봐.
1: 메시 켄게디 샤베지 렁아란조다 저와메 챵시. 이네 아란즈 풍윤 총저 루스라와 주토브죠 봐.
0: 제 타그리. 랑게 지난디 완조 풍윤 총사라 차와상부지 주베 마세. 진수 총대리. 편도 유베 레가 쳬브다. 国强革新不堂说着军心计风云重组拼命走家族亲笔大伙齐心约不堂不信给庆余拉你了点点高级的准备说着天日控制盲目白错铁位极度点不行准头就日挖去约不日控制拉人康熙准备约堂魏东
7: 让卢苏个买吧，得看这个用吧。提来去了，你们要不是那个，你们做个用，你们做个哎，然后俺做个没得。好吃的。就不算谈爹爹的话，俺爹比你夹子用过了吧？好吃。然后爹把要不买吧，夹子肯定是个啊。然后做完要买这麻油的。啊，是。俺做个没，然后给这些的零碎用过了。哈哈哈哈哈。那行了，大家对，魏东。
9: 大姐呢？俺娘先的。秀娟，昨天前头去哎。

0: 아주 맞아 제가 열이야. 아, 아자. 빙이야 자랑 세세기고.
1: 랑게 세 먹어. 예 세고.
2: 지기니 가가 되다.
0: 오지.
2: 된다 딩예 세쳐. 어. 맞아 전에는 괜히 용고 마시 쓰기.
0: 아.
2: 어. 微微推展了，开边这张，控制菜系水下，俺俺就先把这样名度。
0: 是。
2: 看俺上面东的，提出麻椒切皮呢，落热滚汁，光木阿东多，吃完三个顶这鱼队，长麦麻椒青银四个字，俺的名字说这是大，你土是呗？啊，切张名字说这么做可呢，给这些不写不是不？第，微微推展这边开边是，哦，小娟。
0: 俺就隔壁马小雅去读，让你们到哦，俺们俩看的做不着，俺在俺们俩看个什么日不？他们的俺就打招呼要嘛的意思。开山仓么？庄子现在个米了这节，俺总共呢对不买的。钱子，看到哦，现在个两个点钟呢，咱们俺就去不着吧？俺就俺两个西装去去啊。谈到哦，开山过些对，也俺就打招呼要嘛的意思。
1: 孔子的吉普赛人，明天太阳哪都是来不得个，来开开吃么个吧，和大官官俩有事吧？你这还认识谁？没事呢，说着的俺俩在床上哪做不着，前面嘛叫吃酒也还是呢？看谁前面是个人？地方员冲啥的？地马赛，说着的，冲嘴开来嘛是不？没做冲这个人。
2: 嗯，对，哦，谁啊？
0: 田大的小娟跟你吃不俺这长麦辛苦鱼，看的呀哦，冲田大这娃有的是啥子？是，年年吃不赢，一年说这冲田大，天气下不是。哦对哒，俺这来录了。对，没事哒。我那俺这跟这小嘞。呀，俺家俺两个这没事哒，你先把女儿冲做娘们来看个十元给开完天了，三路当有人。说着哒，娘们来看了给这姐姐，看上次苍毛，说着那两个小专业有的。
2: 来个去呢，那两样有的。说这娘们来看的，来个亲爷的给过世的，看意思呢，看做六十岁的院子，来过年落地不都是的。他个是，很多哦，四岁男了，啥些东北人了，六岁的几个是，说这男的路，男的听呢，几个是，人不过嘛的。路听不恰松呢，说这女主七个是，哦，很多俺当做新疆男的，阿兄女呢。
0: 说这女的意思啊，对哒，
3: 请咱唱嘛，永不卡住米多，等住唱嘛，开越来越下大是。
0: 好，是不是？哦，小娟，请听，给咱你个先唱嘛，点不是吧？是是，英国情。
3: 记得不要得，是的。你让他们就行。俺做那不这几天前没去，老兄弟带来个衣服，啷个不做来不打招呼什么话？
0: 去了，别说看住的，天气通的话，天气晴啊，心里的心就先过热些。第一节了，干哪工别得手的话。今年起码的，我来往西单我送的。今年苏丹我现在年一把。
3: 阿家林志。
0: 阿你。嗯嗯。对的。对的，清风。
3: 阿家林志，很得轻松。
0: 路里行人，那么长车轨的，你得平，得主要多了，都西北西仓库车厢。
3: 一年内头几度，马脚铁了，也出版的别提些。前三年马脚开几马多，前途民多。
0: 新来南站铁了马脚起阿的，人个月不上个新三十，前三年苦就钱，门外当个媳妇马娘的用马谁？
3: 阿你，新婚如果起的？
0: 孩子，上个站三到了。没些年的马脚开几马多，前途马谁？一年年长了马脚今年公司人参与。
3: 呀，
0: 上个去对的，开始让南站的参与两边呢，控制让了马脚起谁？

0: 吧。
1: 我奶奶强一，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岁数，看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정궤

0: Small Lingye, Gungamsa.
1: Gungamsa.
0: Lingye ne, Ting di, Junya Sanju Nyamja ki, Le Zen Sigbara, Gus Shuyi.
1: Ting di Sanju Nantu, Zoni.
0: Jungo Junya Chipsi Juki, Tondo Gonzo Chene, Penjong Shizu Chongi, Giron Zong to Rijuki, Nuzi Tumbara, Rogib Le Tun Bitsu, Gujinavata. Xi Jinping ki, Tondo, Zojana Gorta.
1: Nebula Rijuki, Nuzi Tumbara, Xi Jinping ki, Nebula Sensila, Tosu Dutchin Simbata, Li Chang ki, Nebula Silula, Tosu Dutchin Simbia Gor.
0: Lodun Chen Wu Yi Gubun Beijing to Shungunavata. Xi Jinping Ta Zhao Le Ji, Wang Hu Ning, Cai Qi, Ding Xue Xiang, Li Xi, Han Zheng So, Bao Bao Zhi Wu Sarje Ji Bei Pazu Khan Tu, Xie Ji Xu Wara Pei Bei Goro.
1: Xi Jinping Ki Ge Ge Wu Zhu Xi Ga Yar Cen Da Gui Bei Goro.
0: Xi Jinping Ki Jie Ji Si Den Ki Nian Zhu Tuo, Cen Gui Zu Mi Bei Goro.
1: Li Qiang Ki Pen Zhong Ge Zhong Tu Nian Si Zhou Qiu Tan De Dun Ta Ju Le Lian Tian Zu Zhi Nan Bei Goro.
0: Gen Yong Ma Tu Zuo Ge Ji Xu Bei Jun Heng Gang Ki Cong Tu Ting Ni Xi Ba Beijing Tu Chu Ba Ta Zhao Le Ji Yi Zuo Jiu Nan Bei Goro.
1: Chong Ka Ge Dupshu Jik Ji Ki Pen Zhong Ge Zhong Zong Tu Ri Ru Gu Nian Zu Tian Ba Nian Si Zhou Qiu Qie Bei Goro.
0: Tajun Yersun Bei Ka Qiu Zu Zhong Ki Chu Zan Ne Tuan Ne Lian Gen Li Zhu Qie Bei Goro So Hin.
1: Xiam Le Xip Zhen Nang Tuan Nam Si Zhou Na.
2: 中共中央七夕局给今天几位参议书给您从头错呢给中给日语女子你是若干不列听心就他规矩那我他中共中央给几个书记习近平起从头作用那我是从头国组个习近平他李强赵乐季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索参谋亚行呢给中给日语女子去给他们的小伟也不错俺当年娘也许不是 从地图他定你不列车所日日给女子团呢给中高规矩度明日西面策进去话他迷茫不谈这话切约女子团结党中央给同哈江前不那话他积极书记习近平给车度高规给金南的你是若干他提给女子所给列团了让这卡塞团约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刚阿达中国中央七夕局给军列我云给是积极抗给四轮里家女子破规度配面女子破规给盲座他你是若干起见错从这那话马赛女子破规给你是若干他提给女子新列团了组织那话是中国中央七夕局给我云给是积极抗给四轮选拔张国清扬女子破规度配面你是若干他提给女子新列团了组织那话是 当中央给革命物质团给世纪业抗给列团促进给组织我培养更加团提给女性妥当部所这一千把团民生若干崩卡中国安能所七列若干都秀团精致马团常见人都崩的解女子破归都用呢铁度也是若干团盲造规制团进就所给列团巧用呢别无错于及端于 从地图他定给女子的杀对长二七位亏度团不团那么细更多装忙话团样色不越了他国土卡入团卡做忙行四细给女子团一起为你是若干不列团比较刚才请不随于至于去我看给密码自己的教过团厕所狂度过了他用钱呢车里团团不团女店给切得不接替列团卡电地主归不团 前边玩娘地毯吹门盲杂钱呢得是千灵毯我的东西儿兄女家不毯各座毯替他我的人为店家人心了团南钱的小团女子点过钱贵女子破规给米那儿脱单钱就是兄女给的若干不列团给规定十倍店家给零钱贵女子破规忙做规制也不钱呢亏色毯规矩说金就列团十三主贵你不列女子破规图若干钱的 给其若干年来腾色切贵时端于不是从头头年间巧用的贴息梯度图切的草莓三对卡入汤卡最天空了大姐切就是腾进切不汤贵能得是切林汤年的东西切入当地女子年个演技切别女不切入当贵这给女性去蓝水推古仓的动画汤就于对于汤每句给年的得是切林切不汤年的动画年规节切就是兄女家吧 应该预备可以给内部冷地毯规制设计所明年内部起到结果你是若干七十七十动画毯女子应该七位杀毒毯日亏摊子们说特定龙骨度每身若干毯来这你是说给读书扛马规制前呢蓝嘎巴毯落毯特定前辈特定女士七十七十动过 坦咱们给女子国事前辈给今年来了兄女革命，拆给女士一趟，女国开始给就在广东东国西，对不对？ 从头到尾，批改他定价机构，吃亏也不吃不谈。他在生气他，他在真心，他用钱吧。对他那么滚多，留言不咱没动位，确实给跟着苦心，吃了动我借钱呢。定价电信给列端卡抗压主管是等于。从头到尾，他都听见心大了，心就切不是。
1: 现在你是给你，给个我这习近平去。 你不来日瑞军女子团班命令，你不来申请包跌了三岁得清当当的，你现况中国他你不来，他怎么给中他？日是我讲过日瑞军女子出清团的，明天西面忙不他，这我钱给忙他填不满噻，给侬给穷困出清水月呗，俺中国师兄他中国迷茫的出虚呢，得重清白，让俺许给他。 昆村能为他买军炮兵米呢？给鬼忙操钱了，甚至东家也写送一笔。习近平去，中国女婿越贵，这我吃不难，催缴吃不他，这越忙操，内部规矩吃个嘛些？慢慢免就钱呢，免得西面用的东家他吃不进。小队女子团购我吃个人，俺是给个年龄，日就退行，来往几多这一笔。你不来，若叫来团别个了，中国小队抗用吃不他。
0: 女排交出一个弱点氧气个人，给个女排慢慢给拉当绷着彻底，男子来男排给你热啦，看不起给准统一演习，你说哪有不值？第二，给自己看给谁来立场给干，你不来谁来，不论跌啦，深水得清当有不值。中国空军当期培训党员，他怎么那么大去空军一路给他们进吧？让爷爷每日来段他变着组装他不着急培训物质。 中国密码七岁出门，从到各区区别，沿用银行卡给这些学员吧，乘务无疑过碰。记者你去接您，毕竟宝宝认为，三级级别碰熟了，胸脯切不实。陆队长乘务，记录一段你四周六到我这边参与学习年级七周去做送他，干了么爱托，毕竟托过些不谈。过些对，公路队就听你了，佩服不是。记者你去接您，应该说。 八宝认为，三级级别碰水粗干土，俺们这一趟根本跟那边看不通，的确入门这场行。粗干给金文书，热气西南外拖，陆队长乘务了，东秀车被让俺修，先改变这个轻步改运不通。这个轻步项目图，陆队长乘务已过把了改运。 陆军乘务已过半，每到随便几坨下井。马上这五位中国共产党的党代的给革命下有谁？我追求最高档切给坨。习近平。

0: 照乐记，
1: 王
0: 沪宁，
1: 蔡奇，
0: 丁薛祥，
1: 李希，
0: 韩正所以叠句入门这吹图，陆军陈武以国防军图片面，我当地两个学霸特，国军连松学霸马赛，陆军陈武以能美的恰当年多数老师，
1: 一握手表示慰问。
0: 陆军陈武苗西坡人他顾锡杰，习近平他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所陆军体面干部随管的配伍，
1: 前往医院看望。
0: 那么，闽浙为团呢？
1: 各种形式对
0: 陆军陈武顾锡杰的娘娘什么学过马赛？
1: 哀悼，
0: 共给能为的都是老师，
1: 表示深切慰问。
0: 当当一个比这物质体国邦了，写一学我的家娃们。
1: 送别，
0: 那么闽浙为团的两年学行，
1: 表示哀悼。
0: 中央团一个比只有跟陆军团，陆军乘务不出手个比超过团。
1: 生前友好，
0: 培育听命呀，国邦了，写一学我的家里谁？
1: 前往送别。
0: 这个给主席习近平去今天这位参与的人主席各家安家主把他吃鸡吧吃你吧吃孙吧吃皮吧吃我把这了参加国语不是主席各家安家主把能中华民国集团这个给面具跟送集中体进入一段24周旅到我这位参与的人中华民国集团这个给建用民国推作各继续被军内欧云天刚给从头听你是被托传将穷为谈到吃不到钱呢这种一段你这边旅到我同步在近年来老得了求救引血可以不是主席各家安调节别人中华民国集团结合起目前松江团不再拖动这种体这种一段你这种旅到我这边在你去接您中华民国集团结合起建用民国推作各继续别就连欧阳天刚给从头听你是别拖纯正穷务别谈到贴不上钱呢这种一段你这边旅到我同步在近年来老得了求救引血可以不是主席各家安天你别能中华民国集团结合起行列集中体其中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与接您中华民国集团结合起建用民国推作各继续别军联欧阳天刚给从头听你是别托所据结合起传承穷为谈到贴不上钱呢其中一段你四周旅到我同步参近年来老得了求救引血可以不是主席各家安天总别能中华民国集团结合起接送归龙接政体其中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与接您中华民国集团结合起建用民国推作各继续别军联欧阳天刚给从头听你是别托所据结合起传承穷为谈到贴不上钱呢其中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近年来老得了求救引血可以不是主席各家安调戏别能中华民国集团结合起称作为接政了所据解决国的起建用民国推作军联欧阳天刚给出去提其中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与接您中华民国集团结合起建用民国推作各继续别军联欧阳天刚给从头听你是别托传承穷为谈到贴不上钱呢其中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近年来老得了求救引血可以不是主席各家安天个别能其中一段你四周旅到我这边参与接您中华民国集团结合起建用民国推作各继续别军联欧阳天刚给从头听你是别出去西送陆志远起孟西部部长起国内天就他李长官孟西部部长了国下才就引起可以不是
2: 这次你是给你本身开头这次是四川头给团参着他你懂革命女色主流上海娘们来增组我做了没受控这次是四川给当局参观协助他卡巴给客陈东参观头给客个主席习近平给国剧头乔瓦主题给中国团这次是四川瓦给这我不测托不定色的东位那么撒不对接别参观总一起别预备 习近平说，中国党积极使四川人经济上不下台，两岸制度之外弱的上不，乱给一切巧别出国上不经验。改革年表外，中文是军人物谈，南为他国转龙套。改革年表密码外，杂装什么是签约？七七组成，巧年表平均自古谈杂装十多段话，平均六卷。年表年间建议升级太用七个月呗，一季七六千八万三，俺们定十多千元。巧年表这外天，军队着新兵，赶紧突破个村干部差不摘干，经济上不来，特区给让的牌，突入三百巧用的，特区让的这外牌，六九人心的抢救抢救。年冬革命女三个老，我与她虽然长不老歪，中青娃给推着三边巧用的特区招待之外，顶色的东给她，亲自上过谈产给年追的，中期两万集团差不多九天，天气开进穷年，巧你被娃给之外，列成三不多个错月，按最以前的点呢，指望做不谈，平均价标太久的钱呢，密码了偏不准不谈，人家的卡点也不加的，给个你被指望顶色的东给，是算不准。习近平说，第六年。中国共产党五年来，老家的居民俺宽慰，老心疼啦。中国俺就爱过错老养人。积极实施政策，日当革命送军乱矿，改革批改党委，咱俩拉党也不彻底。女婿有官，积极实施政策，三不行走脚了，官的当官不谈。六九的国组是三百套，巧年半，中间两万极端超过丢脚了，官的当年。改革年半明白了，第几准的，让社会上明白，怎么能洗的谈点零，产业建个起，连个天外七不半管。

0: 김씨상부 청마人路 全面自古这个西边的电脸上海人宁多特别当脸念头电价他电力送电那么三百亏空念的定色的单位怎么灵通牙切血他民博的盲视批给给丁树千不点别求对人心给亏空念的增速系的距离中国这就是四千起上海念的增速给日国主席给各位严库村空到给空玩天气去天穷他
1: 团年娘们来说给贴生死团别来团主板顶叫托不起个月了巧看给推门别尊活谈定给无措托着理智穷年上海宁都军警塔塔别上海娘们来赞助给连王集团错不丢掉了鬼秀三不进途居一起与接送不人基本书记习近平给刚刚的中国中央七夕局给云联委员 给四级级别抗体四轮立强今天给别次年是第一年平均习资重给了给中总督给中各国日据女子年是弱脚谈得不定他去那玩儿批不是况且级级书记习近平给女子破归忙做了透过这签名当年年是弱脚谈得不定他去所给来团亚国主角各国开启能源按照级级书记各国开进去广东老大团结特进前的密码这次进不谈厕所狂度过了个他用切开女婿与贵年是弱脚谈 得不到他去来团，也不住贵别，你说哪会？李强，现在南塘都交接，天门儿，吉冲去女子破柜都撇的，三年三套都女子女子了，四十万万趟切不及，你是若干米那儿，怎么着哪会？况且，他听给女子儿，明日七月趟，这娃切不忙不月别，一个贵不息事。这里趟天门儿，催缴七十岁年，特别驱动去这娃切别，明日催缴切的，这娃趁咱们月次，坑都几度切贵。 冷不谈，听懂陆秀所多军体别猛些指挥，女士切脱，弱脚冷不抗脚，想脱不切轨是松事。李强去女子破柜托，你是弱脚切根村，牛一年脱起起虚不谈切不及，场面刚爱开始切的弱脚护大切轨了，任意给定价了，国送也不切轨别，刚刚那回事。 提及李强去规制设计给女子破间忙做了四百匹马赛，几个书记习近平去托过他，村镇农路继续那回事。况且，去高安所追究他，二举连团，每天也不住的，内部前边忙做给细节错位，各个岗位，况且当堂师兄给那位强用操作切过别，你说那回事？ 给重启日据女子短教广东部署李强去培养永江塘，只有巧给猎团艺术先行，也是弱脚塘得不到他去猎团，二位也不足够，心就那回事。况且弱脚都输给长期几个广东塘规制前的，使用的是几个广东前头，巧用的这娃前边，免得缺失的前边塘，心里如果苦力塘点板，三年三套都弱脚切过。 金州猎团抗力中年，逮捕他这娃前边明年能灭了，透过他三十多位猎团也不中年，亏死他，归局所给，切得团聚切过，女子破归他，你国的亏空给能死他，秋节，十四所给，得是千里，我的东西切入当年，缺点你国同时也不切开，小团女才是国孙切过，女子你最谈也是弱脚猎团被村去切点卡塞用着切过。 七角塘周围得不到他去塘团结上的气象气候当年，至于七角塘南部这娃前边没能立起塘金秋所给来团也不足够。西林党增组给模特卡总得不到女部塘，党员来前边，党区别上给女部抗力团年，女子破归忙做给，你提提新秀前边刚爱来南边给我切过边，你说哪回事？ 李强去，听个让给多七十七位刚银边，学过他错了国脚，二心肉真切不远。 타세기 섬시타 타세기 삼로 타용 체네 더블기 삼로 케도 세티 존의 쾌콩타 네서조 골시타 니시치주 치료 당내 이카기 뇌세를 꼭순 제배 내된 약부 줍디 미마 망초기 최소타 균노 딘자타 지조 쾌용 딘힌 용교 송접 체구 시 송부지 장고清타 우정룽 콩세 내된 안수유부지
0: 给有迷茫去错个就是别用天干给创作听你是吧其实你是给你个其中毕竟迷茫创刊前面吹我人我院长赵乐记忆就职创作作用闹人从地图电塔接不给面具给送接近他母亲送给不切的思动为接近三度手续给别行列接近三度手续给别给送归弄接近手续给别沉醉别接近过给电笔接了吹袭接不给全程穷行 陆志远去蒙西北部长的国内面部书记他李长官蒙西北部长的国下区域电笔切不着从头到电台接不着中华民办集团给客他韩国里玩去七级轻易了朝鲜主义国给给有民办推测用天干给电笔了吹向穷人从头到电台接不着天门卡级给天门托单国给给有民办推测用天干天门十级欧元天干给年秀吹向穷人 从头到电台接不着张有霞以中华民办集团给客中央盲推欧元天干给主任选拔国内面部书记他刘振立以中华民办集团给客中央盲推欧元天干给欧元给国内面部书记电笔切不着从头到电台接不着倪月峰给有民办推测接受总共欧元天干给主任欧元选拔国下写给他肖培塔傅奎以给客德信欧元天干给主任选拔国内面部书记 赵世勇塔张中给客德西欧元天干给主任选拔国下切割沈炼起切推米曼陈康给原唱学不塔持续欧元天干给欧元国局陈明阿别陈斌塔持续别国内灭不死够党广所切推米曼陈康给原唱学不塔持续欧元天干给欧元持续不见了国下切割音不着从头头头东电塔切不够米团国电给团在先大了全将穷人从头这月电塔这边团在卡 就直接赵乐记忆松懈闹人赵乐记忆我全爱吃过拉达他边教他制作皮给东哥的古地动画迷茫推测给陈思雷团建了浪着三百吨月月习近平去陈共给广播老兄他拉达丁十千年但给国吃给他迷茫人情让大陈行给各部用给解救用用他用切脱彻底他团别陈思他
2: 忙着沉苏沉心沉苏切切给了归地当头却有呢中国路给停车接了归地当前沉苦给给送切归写送不着赵了记忆人归案就聚谈批给给归我谈差不切呢我就爱明彩连给他中国路给停车接走准切呗那么三不丢给切了命呢总来客供他三他客供七只客供接送沉苏切给了兄弟给的女秀与归沉苏不切脱了动他沉苏马拉人心他 金融人心、天桥人心、跨距人心借切了单卡。这趁行趁速又太用切过。这趁谈吞别是借他，确定透过给是借来吞也不足过。中国开具点别制作人路给趁路马拉行就他。车站三只借切够了兄弟给们呢。制作用所趁用给定车他，冷路给定车点到东角了车端切的。
0: 陈路了自古谈陈路讲话陈绝不借给吃绝给让道切了东国呗你说哪有人从头出去给有迷茫推测给绝不是别给我天干给七端切这天你是不哪有人给有迷茫推测给绝不是别给我天干给即使你是给你个其中毕竟迷茫创刊前面这阵给他们就在我操不着
2: 平常习总统给中总统日日个女子团呢明天西面他着我前面那村侧亲团员
0: 消息都不收的，人事局来听百姓约了，忙从规制他代表进球来听所讲，绝对托百姓约不着。即使你是给你，民生局局如果是日给龙街前的出租给那，那么他记得你是他局级，其中出租西塘七个演员团，男子七七十八个，其中九个月是将来参加了来听别个参与。日局个女子我，给了，年纪初年，其中九个牌给，那么记得开始用手机了。
2: 另外，女士看了，若果读书，体会妈妈，着急突击，查见帮助他，平常真正听起，初级、七级、高级、前的，熊人们相当突破，前行一步。三个吧，沉浸起。 디가니 기종 가고네 지리 직차 계기 사리 임바타 산에디게 로교블랑 거기 조람 상신 유라 큰인수 터도 추제 치제기 록세소 얼시 유바세 듄초소 챔바미저 왜 로교베 자장아 로교 레튼 비시 두지 솜지 서버

0: 奥塔桑文玉进去为若狗列条了刚安算了呀，根据卡松去若狗崩卡这组前提，女婿有个这娃前面面呢催息提醒月，刚托去若狗贴，即使女婿给人给托人若狗崩卡忙不行，日给龙给钱呢。女婿地位亏土教育他，中央龙青年轻几个雷公给三国不一样，刚他妈嘎归亏土短句前一日，三国吧，张从前去，第一个四百多钱米。 你懂古吉生个多，南西地位窥探特种牌大吉的我处咱们有。刚他妈的个呢，却从俺咱们国事多。若狗如果谈不腻，没送出来出边，若狗如果是阴性，况且脚下么他，少点催些有件少求他，没去养这天地位窥探个性多些送不人。四川没送若狗，都点几个如果他是人来如果个，如冰选吧。 要学亲戚，俺做地位亏空是交心，做正我前边面的催个贴纸，南西亏都交急。谈到俺做南西亏空了，牛些天气吃不他，天气亏空一年，南平催些吃个月季送不着。看到那若狗如果也，基地面面那么做点呢，米他我说我这吃不他，出头头，给住点呢，正我前边面呢催些吃些月不着。 三国不谈，结巴，若狗多不秀他，念不通，给种干过他，怕他接着几个三来不要不谈，谈的民生若狗如何给，出现少了点呢，短缺是个性要不着。男子可以给忙做，规制也不强劲，谈点钱儿，巧用给，别存活，给种干过你活给，男子碰你去玩，忙做俺别啦。 那个规矩设计细致，规矩才有不他。各种重点都预备，如果话俺别我不中眼啊，点价亏头那边钱先有不着。咱不谈中农，通知说各种重点都交有不着。现在原来没规看见，明确如果这做钱呢，那边忙错了，面前有不着。三个月，给不创作那趟玩，内地的规矩前边忙错错了，都对什么他，从外扩建，但你心不在有不着。
1: 纯粹内部设计所，明确设计什么月不谈，明确设计了牛肉不难过规矩钱月不值。
2: 你看那你也不能通钱，侬不参不当，我参不加，你得里面人管没了，没你得管侬。
3: 他这个人家得改革不了这人工侬，他没参过侬。其实你说今年一起出去做汤不汤，哥们我们这个胃参数，突然出去俺还出咱个吃肉都来顿猪皮。 这种你说送别开局吧，主演主谈张志远、李佳莹姐娃儿兄弟同事签呢。湖南设计所吹拉他三位参选明年兄弟我，你女独联出钱两组谈，高顺有件这局的签约两个人留住签约谁？出场给签了两个人主编主演主谈张志远，客团大件去出场能七老同年两个人留住签约谁？我就签不了行了，听你。
0: 人家去开局吧，出场给钱了，两个人逐天你不一没谈，但得吃了开局吧，送去，可能他两个人住不远，到我送来给谁？来钱，七七大人只有给彩礼出的谈，那在出的钱有谁？你当前面女士助理一些他写的干脆变叫你们来赞助的，突然表情给，昨天送吧，这次你是短他，你是给人，两人大连头差不他。 听你，珍珠提中国绿细菌切血糖，吃我忙学给突然表这个冲突是阴性，超秀巧看见中国绿开工看见，你们来批准了定价，他不吃不他。中国一些他写的干脆，今天操不，你们就吃够了白不吃吧，俺就吃不满噻。深圳都操够一些他写的干脆，边疆你们来珍珠给，过去明年冲突了，又在春节特别热过吃又不吃。
4: 二零深圳特朗普，即使你是对人，深圳改革名大国的，俺的路超写不提，二零超弱，名角切个嘛噻？改革铁车嘛，你不听个人写绝不着？听你深圳改革铁名大国的特朗普哪里呀？看得得，从头那天天俺那他牌，二零三年七三四个月呗，二零那最提的模特团的这个明星绝不着？即使你是对人，看得着，四轮看你，看得着。
5: 俺这从端谈七七四九三天，更多着心月吧，脱难穷呀！俺的刘秋提明天了，陆局有人点一遍，
0: 看到他为明天他怕，专门演戏绝不？
5: 听的中央三九娘们这，念准学查。
0: 天外门外三九开端呢，中央年轻立功给三九规矩查外头呢，谁能约不上？听见三公借用。

0: 地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跑个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为参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鲁元镇杨大街店地堂堂马王把松用枪

0: 陆冲给送吗才不给吧先看给我才吐车刘十九拉牙生气狼吧
1: 给我再批大姐陆冲的给天谢鬼天的码头咱俩狗你是在唐西头咱可是转一个游戏啊是耶我是你这个真小子里面呢让他苍蛮拉出走下陆柱的爷这就被啊脚三中啊我当的伤了心的苦运营有些陆柱的爷许多些农民都替他前世鬼注意哦这
2: 好比人当青蛙我就算了呗
3: 现在做哈雷鬼呗当场去县衙遇到
2: 好的
3: 要是他给出手
1: 陆记将你老有名的
2: 特别要不是
3: 大家让做罗子去
4: 不要做罗子要有名
1: 有些朝鲜大人上了当了陆柱的马亲生了陆姐俺来管家了才下主意得先看在干部厅个马戏你陆柱兄弟你们的汤茶是你的酒呢真给妹子养在身边你们的小事
5: 爸啦给咱个屋内全部念不就可以我是一个的
6: 爸爸躺在地砖那用个马的地砖比呢陆记看着爸爸那边拿爹爹的
1: 陆柱的那边拿爹爹的这些呢陆柱的给准备呢先给那边冷冷有些的必须是哎你那天那边将给那边拿的是不你别摸啊
2: 老张的
1: 耶代表是我那天这些的关系啊的
2: 好了呗让给你老婆他们的这些人将我拿着的给
1: 这这嘛是我心归天他去死
2: 尤其是给这不做老张
1: 哦这既然是没健康了可以先到这个早餐吃熊妹呗
2: 有效但上班睡不熟没
1: 姐呢天天我也不听着开门呗
7: 天天我也不站开吧去了桌腿也没吧你来拍坐老桌
1: 啊
7: 啊对快病了送给我一下多
1: 啊俺路过的鬼也行不好笑这这小人姐姐让你不见我的给我太皮死的哦这是啊太皮你是你那么体会姐姐管你真是鬼了呢大话是别哦
2: 好了呗算不算钱那么多都凭我
1: 啊让你要死个就这样了那你就没得什么了吧这个马上你是不是马上就要规矩了去恰死
2: 绝情马上
1: 你给马里都是用过油水我这个呀个特别卡了要的
5: 可别那个东西变得乐死
8: 别去藏不乐动我马里
1: 我是里面没没的粗工今天露出的个心不久都是前面呢这个两个主要都得住水那来讲个死呀这
5: 快点来给你给你
8: 我那个第几十年的给你给你送给你我的
5: 啊这这你别人快点来这这你退不了
2: 他不走了老张是
1: 啊是叫我的这不走了是不是叫我上不上那么多
2: 哦这是能大米多我做老主意的对啊可比
5: 就啊
1: 你啊你这马戏可能是你用过马戏
5: 可别来给我做老同个买不着
9: 他就对我最怕了那我那啥买吧这都什么烈草下
2: Hoppe, da du aus mal auf Kamir ist ja.
1: Ay. Kennt ihr sie so eine Chine Yong bei Chogu da? Na. Du ja jo Mari.
2: Hoppe, danke schon zu gibt da.
1: 喂,张给某天哪,这老路也忙着忙着,接地当。嗯,嗯,嗯。哦。嘿,别跟他闲了,真是不是你要的开心吗?喂。二伯。对啊。来胡他。那叫做Clash当地图。既然都叫那熊赢,没我了。
2: 喂,可这小子,你姐姐想去基地,别出老鼠。但又想你姐姐这小子,爱爹爹面。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3: rede pyjang korshe na mashi pamni yang si chong bari de kurjang ga nok de shi ta soe bar da ne de na ko zu le tong chi ge ma ri ke de xie ne jing ye zu zi ji da
7: jie neng a zu gong wei bao bao le ro ban na ro xu jie kong tong wo chang za ta ne ta zui dan du
1: ng ai nian de yong yin
2: jiang ge ran ta de cha zhou suo zao de le ye su qiu
7: zui da di an zuo zi zhi xi
1: la ga le sa zhi qi la
3: 你这个地方是啥不需要的老爹不急俺就要了吧这个地方你把东西讲咋他呢必都不这个音乐这地方是什么年轻了现在马戏俺把老婆也不看戏特别看不起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9: 哎呀，这个我做明朝去，不去不离。我这边，我正这个路就到去，那边到三门同学去学习，才该从这地地学些啥作用。大姨娘想沿路到我们外婆的码头，下金藏么藏么说。
3: 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别杀死
10: 리 추수 다소
3: 당연하로 내 그룹지 못된 도미도 예레게디 신다지라 제오메 조선비
11: 랑그저디
10: 먹룸 문학 사제대 개우맨조
11: 아직 먹어 먹어 나 구급팅치 대로 나 얘 이지 후다 제지 기나 토르바 밤치 슈쇼
10: 쟤네 용아 잘라 담에 구급치 제거인 강교 장교 쌤토부 쟤니 존난 존재 요제 같이 오유
11: 기나 토르마나시 얘 이지 랭게 둡둡 치기인
12: 어제 주자 개재무소가
13: 这个是给俺爹爹卡着的，两个钱没变，多过两个钱啊，就。是，是的。嗯。这些了，你我是老友谊。
5: 今年天子爹爹，俺做永过的三姐，成了美国八十年的培育的老不着。
14: 俺爹呢，他到底来了没？别说了。
5: 啊啊，老弟，天。

0: 江居阳真不偷不着，连边龙龙有钱是当混淆。
1: 啊，江居能大米多啊？
2: 啊，那个钱是给米多，这一点人你都是连边拿嘴下。
0: 人你都是。
1: 所以连边拿嘴下是卡死人。
2: 得不点是钱币呢？江居连边龙龙表姐说不就给钱，人你给连边拿嘴下。马赛江居。你能给亲戚钱拿了随便说了许多，
3: 你能给亲戚拿随便呗？
2: 他在年岁了点呢，将爷扔你的点钱，你能拿那团土也没多。
1: 啊，阿姐，你这人呢，将爷别的，你是个嘛是不？
2: 嗯。
3: 钱那个最养家了，将爷那边拿了钱呢，将爷你能拿那出短途钱多？
0: 他都马腿着着不，咬牙嘴捂着呗。
3: 让住点嘛的。
0: 让给钱呢？
3: 哼。
1: 哎呀，看做女的人的，看做是不是去了？
4: 姐姐，阿姐是不是去了？
0: 老对不起，我最近。

rangi di tangane lo chi yo chio.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欢
1: 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新闻
2: 频道、中央新闻频道、
0: 生活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那木巧瓦多，撒多罗女为，同月吉里央。

0: 中国中央恰似聚集村的村民，西中给了这年轻人说，弱小力量很久党，各种农活党，中国中央给习近书记习平给村的做上了一个党。中国中央恰似聚集军人员，加西西的抗给三年里长，西中给年轻弱小党到底他就力量了，做成了批评过了。黄继正给让上将党委军人员抗给这起村的做上了年。习近平习近平给各国党送去卡片，成功的获奖党来到登山农马赛。年三六九来电卡，抗疫周年，忙忙忙促接厕所党、热闹接电家党、协助用。今天电力用就是送上特级的西桂林，年送农民过了。收卡给到后街，女秀有个用了香烟，那些不够的细节，感觉卡送呢，悄悄来电别过了。三个月，习仲给了那些不够的水电，现在年度比到后几个月入手来电，扩大变成个别细微过了。习仲得了日前那些天气，那些普遍满足，你不当个别细微来电收入呢，别一笔过数人。
1: 赵伯南吧，刚看上。
2: 刚看上。
1: 当然呢，不给送干吃了人，钱那边看给三家几百个事情。
2: 这里呢，本大准备采取六单，现在这边七年效果，日子变把些，想嘛，农的协商能谁做？
1: 中国中央超市集结大几笔参与十几年传统产业，集中给人人农村年岁弱小力的永久党、固执党委党。中国中央给教书记习近平给传统作教党委的，传统我做高。中国中央给教书记、第二个局主席、中央毛主席主席习近平、中国东北省参谋亚将领，集中给人人农村出，接壤的学员递补出了俺当年两年七八的。
0: 从头到。大唐南北来收拾了人家那些天年，西中高过觉得没那下面产品希望大，没忙不大，只要缺药。那些天气，党中央改通还想填补那么大。习近平书记习近平给车头改革改进难点，年三弱小党车间有些素质来电了，人家卡啥对呀？习近平书记习近平给刚刚得了。中国中央恰似聚集军人委员，加上习近平给三年里长，那些不够的平民，那些不够的满足党，年岁弱小心情做了成长马赛，那些不够的年岁弱小党，查证年岁来定了，做成党事。中国中央恰似聚集委员，加上习近平给三年前把张国清啊，那些不够的平民，年岁弱小党，查证年岁来定了，做成党事。党中央给人民有期待，加上习近平给来日初中给做期望。北壤上用党查证年岁多等不少这参八党，每村弱小崩卡。中国二零少七零弱小到小党，经着马党，查今年都崩的起。那些破格的用年查的年岁弱小党，满足各类党研究素质里的小用年，本国粗有几等呀？从里头打听这那些的，上头整个气味可得参八党，南平主动做马党，两三不月了。唐国的乔仁达、强总忙闲，三溪街那些天天体育，年岁弱小里的白脚刚刚填补岁月。这小卡给妈妈扎针就把当厕所工作搞着，唐中新年，村里的他把当女丁姐下头写的，来电卡点头这个把当。村边娃儿娘这一当，专门忙着新年，大约村里当我的东家的兄弟就把当。刚早当天开口接，日为殿下让眼了都能写的，小天那些点过写个。那些破口姐们呢，到当下家的兄弟家的，弱小来电姐就是随便点将给你写个。那些普遍满足，跟着也不信任，各色党、各小说研究来电协查这个。那不来那些破口的弱小写的，加些弱小娘呢，当时给写给黑店把写。从这到年纪小用呢，扎起来他都把写的。筹备上天敲钟打，抢走天空了，到这下家了，当真写把打。我那大爷村里当年的东西吃当的，那些年家沿着西边那把吃东西，吃着牛舌尖，让做铁锅汤的东西当，吃豆角当，买豆角，年前大爷村里西把当年的东西，两个就小家的兄弟家吧，年家一边口角那边浪头当，搁着啥子说，没那那把舌头修个，年前老少小小吃东西当，那些年家七月三头当热个。唐僧说：“他人龙口的，每日弱小党里的人些素质都是干嘛个的训练，啷个把党、路党、长征区别，查证人些谁有缺东个？唐僧见那些个些区别，这些年里拉兄弟家呢，查证人些党能够够些者，就是工作动给协调把戏。从这头，偏激党店家进去了，抢购也不是把党。”他在山西当，他在镇县唐中西坝，对他那把工作，人也不怎么懂。七十镇跟着可算吃了几十年，店家店里给来电卡，刚要这个开店要，从这头打动，镇县见到了很久小把戏。
1: 这就是及时性评给刚刚的了中国中央超市及其经理人员第二次及其抗击思路你强就带几笔菜你是的年不仅及这种起来这种中的这种高估日日努力你是若叫当得不得他就能够配合的空格这就是及时性评给努力破格满足了图格的前面那年你是若叫当得不得他就说及力度要不着就该过该去哪样我做这就是及该过该去去广东拉得东球他这些的妈妈在镇子把当厕所空的格将他就写克了你需要个你是若叫当得不得他就力度要不着过别你送哪么的你强及这那么他就接车门这种给努力破格的配的才能杀多的努力你再来自己叫那么他切记你是若叫么能人参之哪么的空给大天街努力么能切米当这话切把忙不有别也就过把些的菜里当汤不了做酱吃是素的他家启动给这话切别么能做接些的这完成早有菜刚头接头些过
3: 做内科工党，你做国小党，你在西区切了党呢？瑞卡哥，你在国中西边里头也不着地，妈妈忙做起厕所党，就弄点家当，就做这样电力用着，跟上些公司上班的。
1: 让舅舅单位技术级王局正给，这次你是几年？让舅舅单位就很看给家庆村的做舅那年，这就是及时性评给，不将一切装起来集中中的，日日节能在同伴。